0: 台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2: 连局，一点小意思。
1: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2: 是我不好意思。
1: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2: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1: 小意思，小意思，
3: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4: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5: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4: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5: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难、看病贵、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4: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5: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4: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5: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4: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6: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28号、29号、30号三天，专业心脑药苏合香，大林老师给大家争取到免费试用。只要在活动期间报名成功的听友，即可免费领取价值450元的苏合香体验装一盒。这一盒里面三支，直接通过给药器打在舌下，可迅速通心、救心、稳心、通脑、救脑、安脑。因此，咱们有心脑血管病的听友，例如冠心病、心绞痛、心肌缺血、脑梗后遗症、糖尿病并发心脑血管病、风湿性心脏病、中风偏瘫患者等等，这个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这次体验活动仅有28、29、30号三天，报名电话您记好 400-677-6211 400-677-6211。 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5: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今天又跟大伙相聚了。心脑药苏合香的免费试用已经开始了，那么这个药在调治心脏病上，咱们患者会有哪些收益呢？会有这么几个改善。第一个，心脏病的一些基本症状好了，比如胸闷呐、气喘呐、心悸浮肿啊、头晕失眠呐、心力衰竭呀，你包括夜晚睡眠 难以平卧呀等等，都得到了明显改善。第二个，很多心脏病患者早搏房颤明显改善消失了。因为每个人的身体情况不一样，病情的轻重也不相同，所以你看有两个月早搏房颤消失的，也有改善的，但在临床短则一周，长则一年。舒和香对室性早搏、房性早搏、阵发性和偶发性房颤改善最为突出。第三个，心动过缓的这个心脏患者的脉搏增加了，摸起来有劲儿了。大家在用舒和香的过程当中，很多给我打过来电话的，说到脉搏有劲儿了，自己摸着有感觉，走路腿上有劲儿了，两个胳膊两个手有劲儿了。如果有这样的改善，我觉得即使那种大夫让你安起搏器的，你都不用再花那钱安起搏器了。所以临床上有许多患者在使用完舒和香之后都特别的惊叹，以前每分钟38-9下40左右下的心跳，现在白天每分钟啊能跳个60-70下了，普遍的都从每分钟50下左右的心跳增加到每分钟65下左右。论讲话这一口气是上来了，胸闷好多了。第四个，舒和香对心衰患者最为明显，尤其针对于重症心衰患者，3级以上心衰患者改善最为显著。这些人呢以60岁以上的居多，很多人说了一句话，晚上啊终于可以平躺着入睡了。犯心脏病的次数呢每月也由2-3次减少到每月1次，甚至说就不再出现了，许多人能像正常人一样去生活了啊，可以做日常家务了，有的甚至还可以外出旅游了。第五个，检查结果发生改变了，通过几个月甚至一年的用药，许多人在医院去做检查发现心电图正常了，有的那个心脏瓣膜反流减轻了，甚至消失了，瓣膜狭窄改善了，脱垂现象没有了，钙化现象没有继续发展，症状改善了。有的冠心病患者呀，那个心血管堵塞的程度降低了。最让人激动的是啥呀，他就不用再下支架了，更用不着去搭桥了，不用置换心脏瓣膜了，也不用安装起搏器了，心脏病不再犯病了，用不着电击除颤了，也用不着射频消融了。那些曾经做过支架、搭桥、换过瓣膜、装过起搏器的，或者做过射频消融手术的，或处置后仍然有较严重心脏病症状的患者，在用舒和香这药治疗后也得到了明显的改善。你就从这个人的精神面貌上和以前一比较，那是天壤之别，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你就说舒和香这药怎么样。那咱们今天说到心脏疾病，咱就拿最常见的心律失常这个问题，我来跟大伙讲一讲。那讲什么呢，就讲讲大家的困扰以及你的疑虑。你像很多的患者说，为什么我找了那么多的专家啊，那么多的教授，用了那么多的药，用了那么多的方法啊，花了那么多的钱，治疗了几年十几年甚至说几十年，我这个心脏病不是越治越轻，却是越治越严重呢？就即使做了这个手术，而且讲话了，大夫说了手术很成功，其实也用对了。

心律失常的药物，为什么大多数人还是会经常性的发作？为什么许多心脏病人久治不愈，甚至是越治越严重？那我作为医生，我来回答你的疑虑和问题。心律失常包括心动过速、心动过缓、早搏、防扑、防颤等，是目前心脏病患者难以解决的症状表现。目前治疗心律失常的药物花样繁多，但始终不尽理想。因为现在大多数都是啥西药，很多毒副作用，对吧？毒副作用都是很大的。那这就陷入了什么吗？不用药不行，用药后呢，哎，发作更厉害的这么个怪圈。这也许是很多心脏病患者胃呀、肝呐、肾呐，它的功能受损导致浮肿、心衰、耳聋，甚至出现死亡的一个最主要原因。所以我要强调啥呀？心脏病人用药在西药上一定得谨慎，包括对贝塔勒克啊、安典酮啊、地睾辛啊等等这些西药一定要谨慎应用。那么中医在治疗心律失常上有独到之处，无论中药还是中医都有独到之处。你像我一直强调治疗心脏病要三心疗法，哪三心疗法啊？首先一定要从稳心开始，你不稳心何来心脏跳动的平稳呢？你不稳心，那早搏、房颤、心脏偷停它能好吗？所以稳心是关键。但稳心你不能说我光稳心，稳心的同时啊，你还得通心救心。你只有这样啊，通过这三心疗法才能治疗好你的心脏病。那么舒和香这药呢，对心脏啊有什么作用呢？如果说从中医的角度来讲，舒和香起到了一个稳定心脏的作用，起到了一个救心的作用。如果从西医的角度来讲，它既能够使中枢逆质兴奋起来，也能使中枢兴奋得到逆质，能够调节中枢神经系统的兴奋和逆质的平衡，能使人对抗寒冷的应激，也能够使人对抗高温的应激，表现出一个很好的抗应激作用。也就是说能够帮助我们适应两个极端的环境变化。针对于心率过缓心脏病人，它能加快你的心跳啊，针对于心动过速的病人，它又能够减缓你的心跳，它有双向调节的作用。那么这里边啊还存在一个问题啊，有患者说我心律不齐啊，我早搏，但是我很轻微，我用不用治疗啊？那在这儿啊，大家可能有一误区，你记住，早搏不但要治，而且一定要早治。简单讲，早搏啊，就是心脏不按套路出牌，就是提前跳了，跳的早了，知道了吧？就是没到他跳呢，他就跳上了，这就是早搏。那么怎么诊断早搏呢？如果你有心慌、气短、失眠、胸闷这些情况，你自己摸脉的时候，你能感觉出来你这个脉搏跳动的它不整齐啊，不规律，有的时候跳着跳着感觉中间好像是出来个插队的，这就是早搏。临床早搏啊，它分为房早和室早。如果你这个心电图诊断是房早，那么这个基本上啊会在1到4年内变成房颤。所以你记住，房早是房颤的前一站，那室早是严重的心脏病的前奏。有的人可能会问了啊，说心里咯噔一下，这是什么情况啊？这个是室早。另外室早肯定有心慌，有的患者说了，心脏啊像被那拳头打了那么一拳咚响，自己摸脉啊

脉搏呢有那个停跳的情况。我和大家说说这病的三条临床经验。第一，早搏吃抗心律失常的西药，这是害命。抗心律失常的药有贝塔勒克、氨碘酮、慢心律、心律平等等。吃这些西药的特点呢，就是这些药不能停，一停了之后啊，它就反复。其实反复也不算什么，反复是正常的，但一停药之后啊，它就会反跳。说什么叫反跳啊？就是比原来还重。第二呢，这些药都有副作用。你比如说贝塔勒克，它影响男同志那个男性功能。氨碘酮呢，它可以导致肺纤维化。我说这些啊，这都是公开公认的啊，大家伙你可以到网上你去查。第三，我要说的是什么呢？早搏有很多人做那个射频消融术，对吧？哎，很多大夫有的也劝说你做那个射频消融术吧，这是谋财啊，谈不上害命。啥是射频消融啊？射频就是用电烧，烧完了心脏肯定它会有疤痕，这个疤痕呢很可能影响你心脏的电传导，产生新的早搏。这叫什么呢？这叫摁下葫芦起了瓢。但是如果你早搏你不治，这是慢性自杀。那一般怎么治啊？你记住，你就用中医的办法去治，那你就用舒和香这药去治，早搏也好，房颤也好。中医叫啥呀？中医管它叫心悸，冠心病中医都叫心悸。这是一类的病，这一类的病你就吃舒和香。药盒写得很清楚，舒和香治疗胸痹。什么是胸痹呀？胸痹就是指心脏病。那你有这方面问题，你比如说心律不齐、房颤早搏、心绞痛啊、心律缓慢、心律失常啊，包括早搏、房颤、房扑、心动过速，还有传导阻滞等等啊，瓣膜疾病包括二尖瓣、三尖瓣、主动脉瓣啊、肺动脉瓣的狭窄、关闭不圆或者是反流啊，瓣膜的粘连、钙化，心肌缺血、动脉硬化、心肌梗死啊、心力衰竭等等，冠心病包括风心病、高心病、肺心病，这些心脏疾病只要是心脏上的问题啊，只要是有我们出现的这些个症状，你就吃舒和香。药盒写的也很清楚啊，现在都什么年代了，我们不能吃药不看药盒啊，对不对？也不管别人给你啥药拿过来又吃啊，不行了，对吧？我说的再好，是不是你也得去看看药盒写的是啥呀？我这人呐，实在，说话没有水分。舒和香这药也是这样，就到今天我还是这话。我是一个大夫，我治的是心脑病，舒和香是心脑药，专治心脑的药。所以只要你是心脏病、脑病，你就用一用，试一试啊。至于说这药行不行啊，效果好不好，你不得吃上看吗？对不对？人讲话了，是骡子是马，你得牵出来溜溜啊。所以就这个问题啊，你看我跟我们医院的院长也协商过了。眼下呀，正好是三伏期间，老话讲了，夏季养心正当时。咱们中医治病，它有一点好，怎么的？自养结合呀，对不对？哎，所以呢，治疗的同时，它也去养。同时这个阶段也是心脑病的高发时期，所以我联合我们医院给大家开展防护心脑的行动。28号、29号、30号这三天给大家开展舒和香的免费送药活动，每天咱们只送500个人的，每人送3支舒和香。你拿回去你吃一吃，你用一用。送你的目的很简单，就是要让你知道你这病啊不是说没有药可治，说以后用不用这我都没考虑，我说的这些都是实话。最起码咱们说得让咱们

0: 很多心脏病、脑血管病的人，你要知道你这病是能治的，是有希望的，对不对？所以呢，我送大伙几支，你吃上就比不吃强，最起码心脑能有个防护，讲话了别出事儿。所以苏合香啊，这是心脑的专用药，而且呢，咱们这个免费送的这个活动也已经给大伙争取下来了，对不对？所以你就记住，天无绝人之路啊，世上无难事，只怕肯攀登。你只要去攀登，你肯定能解决问题。你让他治疗胳膊腿疼啊，他可能不好使；你让他去给你降血糖，治疗糖尿病，他也不在行。你要让他给你治疗心脑，他绝不留情啊，因为他就是什么心脑的专药啊。你看药盒，药盒咋写的？他药盒咋写的，我就咋说的，不带差一个字的。所以送你药，让你心脑有个防护。你有心脏病的，你有脑血管病的啊，要让你知道你这病是有治的，这个药是能逆转你的心脏病，逆转你的脑病的。所以这是我送你药的目的。换句话来说，我要让你对疾病治疗有信心，对自己以后的生活有信心，对不对？所以把握住这次机会，你试一试，你用一用，这个是免费的。我讲话了，他也不收你钱，也不要你一分钱，甚至就连那个运费钱你都不用付。所以你就试一试，你也是给自己一次机会。所以28号、29号、30号就这三天免费报名参与，报上名的咱们每人给3针啊，就是一小盒，价值是450元钱的蜀合香这药啊，非常难得这个机会。但是啊，我们特别强调了，只适合于什么呢？心脑病患者啊。所以呢，咱大家伙别错过这机会，当然了，咱们也别浪费这药，对不对？所以该报名的抓紧报名。400-677-6211 400-677-6211，抓紧报名。
1: 苏合香，源自印度尼西亚，由苏合香属天然树枝精炼而成，色如琥珀，质若凝脂，气芳香，性温通。在我国最早可追溯到《后汉书》，距今2000余年。在汉代，苏合香是皇室熏香，乃佛家四香之首。在南北朝，名医别录收其入药。在宋代，苏合香为御用急救圣药，专治心腹冷痛。《本草纲目》记载，苏合香气香走窜，能通诸窍腑脏，避一切不正之气。在临床，苏合香是心脑专药，它是提取的树脂油，类似医院急诊的肾上腺素，直接口腔给药，借其芳香走窜之力，可迅速通心、救心、稳心、通脑、救脑、安脑。苏合香不治百病，专治心脑。苏合香口腔给药，直抵心脑。苏合香一药六效，心脑同治。苏合香千年名方，保心脑安康。详情咨询400-677-6211 400-677-6211 400-677-6211。
0: 我给大家呀讲一段前段时间我看到的一个患者吧。这是一女同志，70来岁啊。什么情况呢？就最近一段时间呢，每到晚上半夜，她就感觉到什么的呢？憋闷啊，喘不上气来啊，呼吸不顺畅，就像是被人用那个毛巾捂住了她的那个口鼻似的。严重的时候啊，必须得坐起来深呼吸几次才能缓解。就这么的，他来医院做检查来了，不舒服了得来看病啊。那么到我这一看，我摸了一下他这脉，他这脉象啊不好，太弱了。 完事又看看他那舌头，看看舌脉啊，舌脉呢是特别粗大，那舌脉呢颜色也非常的深。我说你去做个心电图，再做一个心脏彩超。结果呢做完回来之后，我一看心衰，但是没有那么严重，如果说你不治疗，它只会继续发展加重。目前它是处在一个什么呢，二级心衰，你要等发展到三级心衰、四级心衰，那治疗起来就很费劲了。所以我为什么跟大家说这么个事儿呢，就是我想告诉大家，心衰呀，它是有前兆的，当你发现之后一定要尽早治疗。那么心衰有哪些先兆呢，它有这么几个。第一啊，胸闷气短，活动短短几分钟就气喘吁吁的，就上气不接下气儿啊，甚至讲话呢连遛狗的力气都没有了啊，不停地咳嗽。心衰呢常常伴有持续性咳嗽，这也是肺部血液积聚的一种结果表现。那么因为肺部啊有血液积聚，所以说它会咳嗽，咳粉红色的泡沫样痰。为什么是粉红色呢，因为这个痰中含有少量的血丝，就是含有少量的红细胞。第二个，平时情绪低落，心衰患者终日受到浑身乏力等心衰症状的困扰，包括抑郁症的患者是正常人的两倍以上。所以有心衰的人平时这个情绪啊特别低落，就不爱说话。第三个呢，就是身体浮肿，脚还有这个脚踝肿胀是心衰的一些常见症状。衣服尤其这鞋子变得很紧，那我说这个衣服多指我们说这个裤子，你像咱们有些地区啊说这衣服指的就是衣服裤子，有的呢就是衣服是衣服裤子是裤子，尤其我们说这人的裤腿子线裤包括那个鞋感觉变小了，那么鞋不合脚了。虚胖是浮肿的一个标志，多见于我们小腿啊，老百姓讲话了那一按一个坑。第四个表现就是你睡觉的时候啊得垫高枕头，所以有的时候讲话了说高枕无忧高枕无忧，并不是那样的，你心衰了你就得垫高枕头。晚上平卧啊，睡觉的时候胸口有压迫感，没有办法深呼吸，所以只能坐起来啊，甚至坐起来喘气儿啊，有的呢就是半卧着喜欢多加一个枕头啊，或者把这枕头啊垫得再高一点立起来，哎，来缓解症状。而且心衰病人他夜间呢容易惊醒啊，睡眠不踏实，半夜有的时候啊就容易被憋醒啊。第五个呢，手脚冰凉啊，心衰患者会感觉浑身发冷，手脚冰凉，有的在屋里他也想戴手套，这是因为末梢血液循环不好所导致的。第六个呢，就是食欲不振，白天尿少，晚上这个尿量增多。西药在治疗上啊没有什么好的办法，你比如说贝塔勒克啊氨碘酮啊没啥特别好的办法。中药这个效果确实很好，你像苏合香这药在治疗心衰上效果就很好，用药以后多数患者的心脏病症状比如说胸闷啊憋气啊头晕啊浑身乏力啊包括走路这个摔跟头啊不能平卧呀，心绞痛啊，心悸心慌早搏房颤心动过速心动过缓失眠便秘等等都会有明显的减轻或者是消失，而且患者的这个心脏射血分数呢也会显著的提高，你去做彩超都能看得出来。而且随着疗程用药的继续，许多患者的心脏彩超报告也明显有好转啊，你包括一些重度的心脏瓣膜关闭不全或者反流啊或者狭窄的心脏病患者，在用舒和香这药的过程当中逐渐的变成了轻度的反流，甚至反流的情况消失。有些做过瓣膜手术的人 用了苏合香之后，

从中就可以看出孔子在生活当中是怎么注重这个阳气和保阳的。那么你像冠心病、心衰，中医讲的都是心阳不振，所以苏合香这药能够重振心脏阳气，激活了心脏病人心脏的治愈力，所以苏合香有强大的强心效果。这是苏合香在治疗心衰患者上与其他药的一个不同之处。苏合香这药啊有强大的救心作用。你像我曾经接诊过一个女同志，60多岁，她最大的表现是啥呀？反复的胸闷，上不来气儿，心慌的厉害啊，呼吸特别的急促，身上总像是有地热似的，尤其是夜晚憋闷的更加厉害啊。这几年间呢，这病情也是持续加重，不久前在其他的医院进行了一些治疗，当时诊断为严重的心律失常冠心病，出院后一周在家里边突然间心跳剧烈啊，出现意识丧失的表现，于是呢打的120又给接到医院来，经过拍片诊断 X 片胸腺显示心影增大，肺水肿啊，心电图是什么呢？窦性心律过速，左心房功能减弱，左心室射血分数 27%。 那大伙你说说是不是明白了？就从这个射血分数上是不是也知道了这是严重的一个心衰呀？对了啊，这个射血分数啊，正常来讲60分算及格，你说他这27严重到什么程度？轻度的二尖瓣反流，肺动脉高压啊，曾经做过冠脉造影，结果是正常的。所以我更多考虑到这病人就是心衰，你像他这种心律失常，他属于致命性的心律失常，非常容易造成突发的急性心衰死亡，于是赶紧的就给他安排住院治疗。那你这都不用寻思，治疗期间还是以利尿强心为主，同时每天氨碘酮静脉点滴，但病人心律失常，心慌心悸始终没有缓解。那由于心慌心动过速始终没有得到缓解，所以住院期间病人再次出现了房颤，四肢抽搐，昏迷。由于病人同时伴有高血压、糖尿病等一系列的慢性基础病，所以在治疗和抢救上这是非常困难的。但好在什么呢？心脏除颤把这人给抢救过来了，跟家属也进行了详细的沟通，如果仍不能够缓解的话，那实在没办法了，你就得给他安装那个心脏的除颤器。但我始终考虑病人的这个年龄和条件，手术当时大约需要10万块钱以上，所以当时啊，我在基本治疗的基础上又给病人增加了一味药，就是苏合香这药，让病人一天用2次，往那个嘴里边打这个苏合香。你看病人增加了苏合香之后，他这病情啊就得到了稳定，逐渐逐渐病情稳定下来了啊，慢慢的呢也开始明显的有所改善啊，胸闷气短呐，心慌啊等等啊，这些表现呢逐渐逐渐的得到改善了，病人呼吸也变得平稳了，心率偶尔会出现一次那么早搏的表现，跟之前相比那已经平稳了很多啊，逐渐的这个血压也开始平稳了。半个月之后在临床，我们给病人呢做了一个系统的检查，因为住了半个月了，我们看看这个病人的恢复情况达没达到我们出院的这么个指标要求，所以给病人也做了一个系统的检查。这个时候病人的二尖瓣、三尖瓣反流已经明显好转，心率已经变成了窦性心率，心率的二连率啊、奔马率啊也已经消失了，心脏射血分数由之前的27提高到了55，病人自己都能感觉到心脏有劲儿，啊，已经能够下地自由活动了，自己能够上外边啊，上我们的住院部的走廊溜达溜达，去打个水呀、啊，洗洗脸呐、啊，洗洗头啊，都能做了。在这种情况下，病人家属

啊，包括病人也是要求要出院。嗯，我们一看也基本上达到了这种出院指标，因为你就即使再住院，你就再进行这个医院的系统治疗，它基本上也就这样。所以呢，我们给病人办理了出院，而且也交代了出院之后舒和香的药必须要继续坚持用。那么出院之后，我们进行了病情的跟踪啊，舒和香这个药病人一直在服用，大约是一年左右，病人再次检查心脏功能基本上恢复正常，心脏的射血分数能达到65，此时病人的心悸啊、心慌啊、房颤早搏啊、心绞痛啊已经就全都没有了，能像一个正常人一样的去生活，血压平稳啊，这是一个典型的心衰伴随着严重心律失常的这么个患者。所以你就说舒和香这药好不好，那话说回来了，好，好在哪儿呢？我告诉你，舒和香这药啊，一药能通心，这一药能救心，这一药能稳心，这一药能通脑，这一药能救脑，这一药能安脑。我说什么叫通脑？就是通脑血管，别让我们脑血管堵了，别梗住了，对吧？别血栓了。所以说我们得通脑。那什么叫救脑呢？救这个脑血管，千万千万别脑出血了啊，千万别脑血管破裂了，千万别脑神经脱皮了，脑神经损伤了。你像帕金森、癫痫，这都是脑神经脱皮，脑神经损伤，所以你得救着点。最后呢，你还得安脑啊，让脑袋能够安稳点，安静点，别出啥事儿。所以治心脑必须用到舒和香，就这药无论是对心脏病啊、脑血管病啊、脑血栓啊，那都是非常好的。那究竟说它怎么好啊，我没法跟咱大伙细说，这个呢就需要你自己用药啊去体验体验，你用上你就知道了啊。心脏感觉不舒服的、气喘的、心悸的、早搏房颤的、偷停的、心动过速的、心绞痛的、冠心病、胸闷气短的啊、心脏供血不足的、脑供血不足的、偏头疼的啊、有脑血栓的啊，你用一用你就知道了。你看看我给你的这个方法，这个效果到底好是不好啊，你用上你就知道了。舒和香这药究竟好在哪？这药是经典的芳香开窍药，专门针对于寒凝气滞血瘀引发的心脑供血不足、胸闷、头晕，就是现代我们常用于冠心病、脑梗后遗症的治疗，包括平时的心慌气短、中风偏瘫、胸痹心痛，就我们说那个心绞痛。那么这药对于心脏啊，它的好处有这么几点。第一呢，它能快速的疏通冠脉，缓解心绞痛啊，它芳香走窜，能够扩张我们冠状动脉血管，增加心肌供血供氧。寒天劳累生气后胸闷胸痛胸口发紧憋气，往嘴里打上一支舒和香，起效很快。第二，改善气滞血瘀型的心慌心悸，适合胸口闷堵、心里发慌啊、气短、总觉得气上不来的、手脚冰凉的人群。这药啊，它有疏通我们胸中瘀滞、减轻心脏压迫感的作用。第三呢，这药能减轻我们心肌缺血的损伤。舒和香当中它含有舒和香脂，就像油一样的物质，里边含有这个桂皮酸的成分啊，能够降低我们心肌耗氧量，能减少缺血时心肌细胞的损伤，能预防短暂的心脏闷痛的反复发作，这是对心脏。那么对大脑的好处，第一，能够开窍醒神，打通脑部气血。从中医角度讲，这药啊芳香开窍，能上行头目。你比如说脑部气血淤堵引起的头晕呐、头沉呐、健忘啊、反应迟钝呐、包括肢体麻木啊，舒和香都可以散开
脑内的寒瘀，改善脑部的循环。第二呢，改善这个脑供血不足，脑梗后遗症引起的一些不适。针对于脑梗后半身发沉、说话不利、头昏嗜睡、手脚麻木，它能起到一个扩张脑血管、提升脑部血流量、缓解脑部缺血缺氧所带来的昏沉乏力的感觉。第三呢，能够缓解受寒血瘀所导致的头晕头痛啊，包括天冷的头疼啊，后脑勺发紧眩晕，尤其咱们北方东北这块啊，因为大家都知道那个东北啊，它是特别冷的，这一冷它就容易引起什么呢，寒瘀阻络，我们的脑血管啊，我们的心血管啊，甚至周身的血管啊，它就容易怎么的被瘀阻。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用上苏合香，它能够散寒活血，尤其针对于我们脑袋和心脏的这种啊寒瘀阻络，它能快速的减轻头部的闷胀。那么这个药相比于普通的活血药独有的优势在于什么呢，这药第一温通散寒，专治寒性的心脑淤堵；第二，走窜力强，起效迅速，挥发性芳香成分，黏膜消化道吸收快，突发的胸闷头晕憋气时急救缓解效果突出；第三是理气加上活血双效。很多人说心血管病的根源是生气，压力大导致气滞，气滞才发生的血瘀，没错。苏合香既能够行气散闷，又能够活血通脉。过去呀，你像这苏合香这药啊，叫什么呢？叫苏合香油，又叫地香，皇帝的地啊，地香，流动苏香油，也叫地油流啊，它是国外金缕科苏合香树渗出的香树脂，经过加工精制而成。这药呢咱们国内没有，它是属于国外进口的，在印度尼西亚那边，我们是要靠进口。这药呢能够开窍辟秽啊，能够止痛，属于心脑开窍药，临床主要治疗冠心病、心绞痛、脑中风、脑梗。最早啊，咱说最早啊是用在什么地方呢，苏合香最早啊是在佛教的四大香之一，所以经典记载苏合香的主要用途是念经所用，增长功力。那么苏合香作为中医药的价值啊，苏合香啊它是中国历史上最早记录的国外名贵的中药材。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当中说，此香出苏合国，因以名之。苏合国就是现在的什么呢，印度尼西亚、伊朗那块。本草纲目当中记载，苏合香气相窜，能够通诸窍脏腑，故其功能避一切不正之气。苏合香又名地香，这个味儿啊略苦而香，以黄白色半透明香者为佳。所以这味药总结起来就那么一句话，就不治百病，专治心脑。所以这一药可以通心，这一药可以救心，这一药可以稳心，这一药可以通脑，这一药可以救脑，这一药可以安脑。所以在治疗心脑上它属于好药，属于妙药，而且这药用法与众不同。苏合香属于提取的油类物质啊，类似于医院急诊的肾上腺素，所以你用的时候啊，你是直接往嘴里边打上这么一针，但是这一针呢，它没有那个针头，它就是个针管子啊，它装在针管子里边的，直接打一针，心脑直接起效，甚至几分钟心脏就有所缓解。我说这大话没有用，因为到最后大家得试用，对不对？有人说这么好啊，效果就这么好，几分钟你就能看出效果，就这么快，几分钟心脏就有感觉，有的脑袋就有感觉。那么用的时候啊，

0: 简单，因为它这个药啊也比较特殊。刚才咱不说了吗？对不对？它属于浓稠状液体形式，所以只能给它装在这个针管当中。针管上面有一个小帽啊，你用的时候啊，你把这帽就给它拔下来，但是你别扔啊，你别扔，你把这个针管啊对着你那个嘴啊，最好是咱们张开嘴，舌头想上翘啊，把它直接打在我们舌下。而且呢，你一次啊，你别打这一管啊，你打三分之一或者打二分之一，一半都行。然后不要喝水啊，让舒和香这药啊在你舌下慢慢的去吸收，几分钟你的心脏就有感觉了啊，脑袋就有感觉，就这么快。然后呢，哎，你把药打进去之后，它不还剩下一部分吗？你再把那小帽给它盖上，整个药你都打完了之后，是吧？你说我愿意扔，我就把这小帽扔了啊。但是呢，我认为那个针管子你再算一算，为啥？因为这药的确很贵，咱别浪费了。这药很贵，有人说能多贵？能多贵啊？正常我们医院一大盒里边是十支，多少钱？1512块钱，贵不贵？一盒十支，你算算，喝多少钱一支？给大伙免费试用，一人给三支啊！你说我要买，你要买，按照医院的价格，这三支是不是得400多块钱，将近500块钱了？所以这次活动报名，我讲了啊，你得是真正有心脏病、有脑血管疾病的，你别啥病没有啊！说我来凑个热闹。说我听这个，这大林老师说这药挺贵挺好啊，包括身边有人说哎这药挺好，我得报个名，那不行。所以我们工作人员呢，他会核实你的情况。所以这次免费试用，咱们主要针对的就是心脑血管病人群，就是心脏病患者、脑血管病患者。你要是没有这方面疾病，我建议你就不要参与了。所以我给大伙争取了这三天的活动啊，28号、29号、30号三天免费试用，你不用花一分钱，就是有心脑血管病的，你不用花一分钱，报上名了，每人给三针，就是这个一小盒是三针舒和香这药。那么咱们从昨天开始报名，今天已经是第二天了，还没报名呢，你抓紧报名，有的报名呢，当天人家就得到了。所以说咱们呢没报名呢抓紧报名，每人三支，这个机会非常难得。这舒和香啊是名贵药材，跟那个牛黄啊、麝香啊，它都是相同的，同等级别的，所以这机会非常难得，大家一定要把握住。报名电话 400-677-6211 400-677-6211。没报名的抓紧报名。
1: 好的，这个好消息大家都听到了。28号、29号、30号三天，专业心脑药苏和香，大林老师给大家争取到免费试用。只要在活动期间报名成功的听友，即可免费领取价值450元的苏和香体验装一盒。这一盒里面是三支。苏和香源自印度尼西亚，真正进口药，跟牛黄麝香一样，属于名贵药材。形态属于提纯的油，色如琥珀。气味芬芳，走窜力、醒脑开窍之力非常强，直接通过给药器打在舌下，可迅速通心、救心、稳心、通脑、救脑、安脑。因此咱们有心脑血管病的听友，这个机会千万不要错过。报名电话您记好 400-677-6211 400-677-6211。 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2: 大林老师，你好。
0: 你好。
2: 哎，你好，我家是沈阳的，我今年64岁了。
0: 岁数不大。
2: 我吧哈是来报名舒和香的。
0: 可以啊，今天是第二天，但是呢，咱们必须是有心脑血管病的。
2: 我就有心脏病，所以才来找您的，老师。
0: 是吧？行，你别着急，你先跟我说说你这个心脏。具体是怎么回事？什么样的心脏病呢？
2: 我吧哈是2019年的时候哈就查出来了我的心脏病，说的不单纯的是心脏病，这是什么风湿病？
0: 那是风湿性心脏病，
2: 带膜受损。
0: 对， 风心病发展到一定阶段，它就影响到我们心脏的瓣膜二尖瓣、三尖瓣啊。
2: 啊啊，完了，当时医生呢也建议我手术，但是我没做。一个是吧哈害怕，另外一个也没有那么多钱呢。然后我就平常吧，你说大林老师，我就吃点药维持。大林老师，我给你念一念呗，我的这个包胆吧，我都找出来了
0: 啊，还有当时检查的一些报告啊。
2: 对对 对, 对，
0: 那你念念呗，我看看
2: 你
0: 这个心脏瓣膜，包括你这个心脏，它现在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啊？
2: 好，那我给你直接念结果吧。
0: 嗯，
2: 大林老师，
0: 嗯，
2: 你就是二尖瓣哈，重度狭窄。
0: 嗯。
2: 三尖瓣吧，反流重度，肺动脉高压重度。
0: 啊，不好。
2: 对，下面还有一行写着。左室舒张功能减低，你说这是不是挺严重的、
0: 啊、怎么说呢，你看啊，有的时候咱们自己看这个报告、你看到它有那个轻度、中度和重度，你看到重度了、那就说明它这个损伤就大呗、另外你再看看你上面那个大框有没有带英文字母的，就是那个 E 和 F 开头的，后面跟的是数字，就是两个字母 E 和 F 开头的啊，这个开口都是向右的
2: 啊,
0: 啊，后边带数字的
2: 啊,
0: 啊，有没有？
2: 我找找，我找找。哎、有一个，有一个是 EF 是54%，54%，
0: 54%，这就是啥呢、就是咱们心脏的射血分数。这个心脏的射血分数体现出来的就是咱们心脏的收缩力
2: 啊。
0: 正常来讲应该是60及格。你认识这个英文字母就证明你上过学，你上过学你就知道这个小孩考试他是有及格线的，对不对？60分是及格线，也就是你达到60分了你这就合格了，你达不到啊那就不合格。你看你这个是54他就不合格，那就说明啥呢，咱们这个有心衰了。从你心脏瓣膜的程度包括我们这个射血分数来看呢，他就是有中度的心衰问题。那有心衰的话呢，你就容易浑身乏力没劲儿，有没有这症状表现？
2: 对，有，
0: 老师，
2: 哎，我是浑身没有劲儿，完了呢，睡觉吧还不好，哎，就害怕到晚上，尤其半夜那会儿，心脏吧哈就爱犯病，半夜吧也爱憋醒。
0: 这都是心衰的表现，
2: 是不？所以我现在哈晚上啊睡不了多长时间，两三个小时是不错了。
0: 哎呦，那可不行。
2: 有时候下半夜哈睡不着就爱咳嗽。尤其是三四点钟、四五点钟那阵子哈、就咳嗽，但是我呢哈、老师，我还检查过肺子、说没啥大问题。
0: 啊，就是这个咳嗽还不是肺的问题。
2: 对对。
0: 啊，气管、支气管都没问题是吧？
2: 就是对，这气管就是说吧哈，气管还有点不好，但是不严重。但是我就发现，我自打得了心脏病以后哈，气脉不足了，气管，然后呢早上爱咳嗽，偶尔吧还有粉色的泡沫痰。
0: 你看看。就有肺气肿了哈、
2: 啊我品了，只要是一累到、或者是一生气啥的，第二天哈就有粉色的痰，精神还行。大夫也说这是心衰。
0: 哎，对，心衰了。
2: 对，就是有心衰了，你更不能手术了。你说，哎呀，
0: 是啊。
2: 所以我一直也没做。最近我发现吧，哈，血压还高了。你说心脏不好呢，果然还会影响到血压。
0: 啊，那肯定啊。这个从中医来讲，心主血脉，这个血指的是血液、像我们说的血液粘稠啊，动脉硬化呀、这个脉指的就是我们说的血管了，所以说这都归我们心脏管着呢、它俩也是相互影响的，你心脏病、它会影响到我们血管的一个健康程度
2: 啊、
0: 那么你这个血管硬化了、高血压了，它会加重我们心脏病，你看着没？
2: 对，这血压有的时候都160多、
0: 是吧？
2: 心脏也得在140左右。对，只要心脏一难受哈，我这脑袋就迷糊，头顶上那块哈就发紧了，后脑勺还有点疼。那降压药呢，我也吃上了，这回、这不是最近呢，听您讲啊，心脑是一家。
0: 对，
2: 我合计找您看看吧，正好你讲手和香这药，是心脑的专用药。之前我还合计买一点儿，没想到您让我们的免费试用。大林老师，感谢的话哈，我就不多说了。麻烦您一定给我报上名啊。
0: 首先呢，从你的这个病情来看，符合我们报名的条件。
2: 是吗？太好了。
0: 就是有心脑血管病，你包括那个高血压，它也是血管的问题，符合报名条件。二一个呢，咱这病啊，你也的确应该通过舒和香去治一治。你看你那个咳嗽，它不是我们肺子的问题。 你比如说我这个气管、支气管多少有点问题，
2: 嗯，
0: 因为你肺动脉高压，而且肺动脉高压是重度的，所以说慢慢它肯定会影响到你气管、支气管，再往后甚至会影响到你肺的。啊，为什么会咳出粉红色泡沫痰呢？就是肺动脉高压之后啊，它有的那个小血管破了，啊，完了之后就出血了，所以说有些痰液。啊，它里边掺着个红细胞呢，所以它是粉红色泡沫痰。
2: 啊，
0: 你包括说最后发展成为气胸，啊，肺动脉高压了之后，它那气儿出不来呀。为什么平躺躺不下呀？有时候睡觉就给憋醒了呢。
2: 憋醒了，
0: 对。对，这都是心衰的表现。你用上苏合香之后，你心脏的功能就会逐渐增强，心慌啊、憋闷呐、这些都能减轻，包括咳嗽啊，哎，都会减轻。还有这个脑血管病、血压的问题，因为心主血脉，主神志的。那么当我们心脏的这个心肌没有收缩力的时候，它这个血液打不出去了，你脑袋上就会出现供血不足，所以这个时候脑瓜就会出现迷糊，甚至怎么的，脑血管收缩痉挛，它就发紧，后脑勺有点疼，所以说这都跟我们心脏有关的。正好报名呢，我就跟学生说一声，给你登上记，给你留上一份啊。
2: 好的，大林老师，我这个心脏病就拜托你了。哎呀
0: 不要紧啊，就是咱们现在来看还是能治的，所以这病别拖啊，任何病都是这样的，你别拖，拖到最后，就像咱说心衰，最早就是一度心衰，一度心衰没啥事儿啊，慢慢拖，拖到二度，再拖到三度、四度，到最后就啥活不干，搁那躺着，搁那坐着都喘不动气儿，那不就完了吗？对不对？
2: 对对对。
0: 哎，甚至有的讲话了，不行得装起搏器，那就毁了那人。
2: 那就毁啊！
0: 哎，所以说别拖到那种程度。啊，咱们现在抓紧治，有这机会啊，你先用一用
2: 救
0: 他啊。
2: 哎，谢谢你，大林老师，给你鞠个躬。
0: 哎呀，对对对对，哎，
2: 好
0: 嘞，
2: 好，
0: 我跟学生说一声，给你留一份名额哈。
2: 哎，好嘞，好嘞，太好了，太感谢您了啊，再见，哎哎哎。
1: 好的，那么再次把这个好消息跟大家分享。28号、29号、30号三天，专业心脑药苏合香，大林老师给大家争取到免费试用。只要在活动期间报名成功的听友，即可免费领取价值450元的苏合香体验装一盒。这一盒里面是三支。咱们有心脑血管病的听友，例如冠心病、心绞痛、心肌缺血、脑梗后遗症、糖尿病并发心脑血管病、风湿性心脏病、中风偏瘫患者等等，这个机会千万不要错过。报名电话您记好 ,400-677-6211,400-677-6211 400-677-6211。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 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海的故事，我们为您讲述；岛的呼吸，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 91.7，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成人礼就应该大操大办，宴席大摆，宾客如云，推杯换盏，鞭炮锣鼓声声入耳，多热闹！
4: 俭是持家修德之首，勤俭持家，清廉做事，厉行节约，不讲排场，不比阔气，以俭兴家，和义成人。最重要的是修身立德，勤俭廉洁，才能走好人生路。
5: 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我支持父亲。
4: 勤俭两字相辅相成，俭德之共也，耻恶之大也。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破由奢。勤俭节约是中国人的一种传统美德，也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
6: 欲知晴雨，出行平安。这里是91.7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权威发布。
7: 下面播发长海县气象台7月28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计未来2天天气较好，局部有雾，风力不大，气温上升。28日20时到29日20时，晴转多云，局部有雾。长海县各镇及周边海域西南风5到6级，气温25到29度。29日20时到30日20时，多云见晴，局部有雾。长海县各镇及周边海域西南风5到6级。气温26到29度，大长山、小长山、广路晴转多云，局部有雾，西南风5到6级。大长山气温25到29度，小长山气温25到29度，广路气温25到30度。獐子、海洋晴转多云，局部有雾，西南风5到6级。獐子气温25到30度，海洋气温25到30度。24小时海岛交通信息早知道。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7月29日，长海大长山岛机场无航班计划。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7月29日航班计划如下：长海鸳鸯港至皮口港航班6:45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6:30，全天执行37个航班，期间执行鸳鸯港至多洛姆港航班一班，皮口港至长海鸳鸯港航班8:00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6:45，全天执行36个航班。广鹿岛港将执行多洛姆至鸳鸯港的航班一班，开船时间为7:00。若您有出行需要，请出行前再次与出发地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8: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

欢迎大家收听，这里是《论语中国》。大家好，我是董斌。在《史记》当中啊，有写过“民以食为天”。那在先秦的典籍《尚书》里面，国家八政之一，第一个就是食啊，吃东西。不过呢，这个美食啊，仅仅是口腹之欲吗？还真不是。在历史当中啊，有很多耳熟能详的大文豪，他们既是诗人，同时也是美食家，这双重身份。比如说苏东坡、郑板桥、金圣叹、陆游等等。那说到这个文人和吃啊，我们不妨这么想，就是文人他是以食为地，以文为天，饮食同文化呢是融合在一起，天地相合，也呈现出了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所以才有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昨天、今天和明天。先说一个吧，大文豪苏轼。苏轼绝对是咱们中华文化最闪耀的一颗星星，天才中的天才，文豪中的文豪，大才子啊！人说嘛，千年之下仅此一人，也是我遥不可及的偶像。苏轼的诗词歌赋啊，他这个故事流传了近千年。

0: 其实跟它的文采相伴的还有它的美食，以至于现在咱们有时候去点菜啊，这能看到东坡为名头的菜和酒楼还真不少。苏轼的美食啊，它不是出自于那些珍贵的食材，也没有非常复杂的做法，基本上都是跟随他的足迹，当然就是被贬的足迹比较多，信手拈来，取自于当地的水土，非常质朴啊，也挺实惠的，就性价比特别高。我觉得难能可贵的是什么呢？他将那个诗词啊放进美食当中，那就是美食文化的风景线，那吃出了文化，吃出了水平。咱举例子吧，像龙井虾仁，这是大胆的创新，现在咱们觉得很寻常，可那时候不一样啊。西湖啊，它这个盛产河鲜，也有龙井茶，但在苏轼之前呢，没人想过把这俩放在一起做饭。苏轼呢，这个偏偏不走寻常路，对吧？颠覆了大家的想象，就是食材搭配这块它有创新的，就变成了现在的这个集茶香跟这个虾鲜于一体的菜品——龙井虾仁。那么在公元1079年，也就是元丰二年，那苏轼呢因为乌台诗案被捕入狱，他都写好诗跟弟弟告别了，准备好了一件事儿，就事出青山可埋骨，就是我死哪儿就埋哪儿吧。不过最后呢被贬到了黄州团练副使。怎么说呢，就是苏轼啊确实太有才华了，他这张嘴呀、除了爱吃他也爱得罪人。那苏轼到了黄州以后呢，黄州当地人呢不太清楚怎么做猪肉啊，那时候这就把爱吃肉的苏轼给急坏了，他就写下了一篇关于炖肉的文章，叫做猪肉赋。呵，这文章里面就详细的描述了这猪肉的做法，待它自熟莫催它，火候足时它自美。这方法其实很简单啊，就是少水多料，小火慢炖。也是因为名人效应，苏东坡做肉的这个方法被广泛的学习，就有了东坡肉这道名菜。除了东坡肉，苏轼菜谱当中其他菜肴啊也是深受追捧，像什么东坡饼、东坡羹、什么私房菜哈、苏轼家菜，这绝对都是很流行的，也就是苏家菜嘛。那我觉得苏东坡的菜呀、最有意思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因地制宜，西湖里有什么咱就做什么，对吧？你有大鲤鱼咱就用咸萝卜汁儿，橘皮黄酒那就是东坡鱼。这些菜啊其实跟苏东坡的性格呀有直接的关系。您看他是一个热爱美食热爱生活的乐天派，当然也被生活的屡次打击，世间的苦难呢其实是很难打倒苏东坡的。所以林语堂给了他一句话的评价，人间不可无一，难能有二。怎么断句大家自己琢磨。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有请康震老师给我们讲讲苏东坡潇洒的人生。
1: 苏轼来到黄州无非就是两种生活，一种是物质的，一种是精神的。那么在物质生活方面呢，他要面对三大难题。第一个难题啊就是花销问题。这苏轼到黄州担任的这个职务啊，他有一个全称叫什么呢，叫黄州团练副使，本地安置，不得迁戍公事。这个黄州团练副使大体像是个什么官呢，这个很难跟现在对应，我们宁要对应的话要给大家一个印象的话，姑且我们可以认为是黄州市或者黄州县人民武装部的副部长，本地安置，不得签署公事。你没有签字权，没有行政权，没有决策权，换句话说你是由当地政府看管的一个犯官，但是给你挂个名。那么按照有关规定，这样的犯官是没有工资待遇的，那这就很麻烦。这个苏轼他们一家人从京城来到黄州，20多口人呢、靠什么吃饭啊？而且苏轼这个人平生啊没有什么积蓄的习惯，他自己有8个字叫什么呢，俸入所得随手折尽，用我们现在的话说拿了工资立刻就花，拿了工资立刻就花。所以他有积蓄但是很少，不过这难不倒苏轼。苏轼对待金钱的态度是有钱我就花，没钱我就做计划。我现在不是没钱吗，我还有些积蓄，我就以我现在的积蓄为基础，我做计划，我跟夫人做了精心的财政的预算。

0: 每天最多花费150文，那每个月呢最多就是4500文，是吧？那么就用这样的花费算下来，他现在有的积蓄刚刚能用一年。问题是一年以后怎么办？一年以后那一年以后再说吧，是吧？聪明和潇洒的人从来不给自己提前预知烦恼啊，你纵观古今无一不如此。第二，还有住房问题。按照朝廷的有关规定，这种犯官一律不给分配家属楼，其他人都可以分配，他不可以。这个朝廷是有规定的，这是一种惩罚。那20多口人你住在哪儿啊？住在大街上，这也是个问题。刚来的时候在朋友的帮助下，他们就在这个江边有一个废弃的原来这个官府使用的一个驿站的房屋，叫临皋亭，就住在那个地方。但我们都知道临江的房屋它都又很潮湿很湿热，20多个人都挤在这个里边，来个客人都没地方住。后来苏轼啊，就在一块地方，在一个大雪纷飞的时节，盖起了5座瓦房，然后在这个屋子的四壁画上这个雪景，起了个非常浪漫的名字，叫雪堂。这个雪堂后来成为他会客、读书、写作、养生的一个很重要的场所。啊，就是他有一个江边有个住所叫临皋亭，后来自己又盖了一客房。这是住房问题，暂时解决。第三呢，吃饭问题。这个没有钱呢，你这个吃饭就很成问题，怎么办呢？也难不倒苏轼。脱下文人的长衫，穿上农夫的短打，号召全家，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开展大生产运动。真是大生产运动。他向当地官府啊申请了50亩的荒地开展耕种。那荒地都是非常土地都是很贫瘠的，这块地在黄州城东门外边的一块土坡上，所以苏轼把它叫东坡，他给自己叫东坡居士。哎，这个苏东坡这个名字实际上在民间的影响要比苏轼更大，很多人知道苏东坡未必知道苏轼。东坡居士也是一个流传很广的这么一个名号。有的文人就说了，您这丢人不丢人呢？你文人种地本来就是很丢人的事儿，你还东坡，是吧？你是个犯官被贬到这个地方来让人家看着，你还东坡居士，这不是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吗？就是在当时那个社会的情况下，你要知道他是有这么一种看法。那苏轼不在乎，谁规定的文人不能种地啊？谁规定的种了地就丢人现眼？谁又规定种地的人不能叫居士？是不是？我没吃的，我种地，种了地之后呢，我收割，收割了之后我就有了吃的，我自己解决我吃饭的问题，一点都不丢人。这个道理非常简单。什么叫潇洒？潇洒不是一天到晚甩着袖子在大街上走，潇洒很具体。在生活当中面对每一个很具体的困境的时候，这都对你的人生构成一个挑战，也检验你的潇洒的底线。就说居士这个名号吧，我们都知道居士本来指的是在家修行的佛教徒。苏轼当然对佛教也有很深的造诣，但他这个居士的名号远远的超越了居士本来的含义。没错，他是一个在田间耕种的获取粮食的劳动者，同时他还善于在劳动的过程当中发现一些审美的趣味。他还在劳动的过程当中呢，努力的摆脱现实困境给自己心灵造成的束缚，他还是个哲人。所以在后代人的眼中，苏轼是个雅俗共赏的人，他获得了农夫和士大夫的双重的赞誉，这就很难得了。
1: 苏轼被流放黄州，在生活上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与窘迫，但是他 并没有畏惧与退缩，而是通过自己的努力解决了温饱。从苏轼到苏东坡，东坡居士的名号凝聚着他达观的态度和超然的内心。在解决了温饱之后，生性乐观的苏轼将在黄州度过怎样的生活？河东狮吼又是如何通过苏轼之口而流传千古的呢？
0: 我们都知道，苏轼是个太喜欢交朋友的人，在很大程度上，苏轼的存在就是为朋友而存在的，没有朋友都憋死了。苏轼有一句话叫什么呢？我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讨吃要饭的，眼见得天下没有一个不是好人，你看见大家都是好人，那么你在大家的眼中，那尤其在黄州啊，你想苏轼是在朝廷受了那么大的一个惊吓恐吓，很狼狈地跑到黄州来，这个地方人生地不熟的，他很需要营造一个对他来说非常善意的、宽松的和真诚的一个氛围。苏轼交朋友的特点就是四个字啊，赤子之心。他有一次在一个姓刘的村民家里头吃一种酥饼，吃这个饼子觉得又酥又脆，就问人家说这饼叫什么名字，他说不知道，没起名字。那苏轼说那就叫为什么酥吧。后来有一姓潘的村民家里酿一种酒，喝了以后啊觉得特别酸，他说你这哪是酒啊，这你做醋都是放错水了吧，啊你这酒就叫错放水吧。后来有一次啊，苏轼一家人出去春游，没带吃的没带喝的，赶紧写一个便条寄给这两家人，说需要潘家错放水，更需刘家味甚酥。这反映了苏轼当时一种在交友的时候很随意的一种无所顾忌的态度。但这个只有在什么呢？只有在远离了那些政治圈子尔虞我诈的朝廷的政治斗争之后，才可能获得这样一种自由自在的一种态度。他就像小孩一样随便给人起绰号，这是苏轼的一大本领，别人真是望尘莫及。他有一个朋友叫陈造，人特别好。你知道陈造是谁呀？就是原来咱们讲的那个陈公弼的儿子，跟他爸爸一点都不像。陈造为人特别豪爽，可他这个老婆太厉害了，醋缸子，脾气特别坏。苏轼对陈造深表同情，他写了一首诗表达了这种情绪。他说呀，龙丘居士亦可怜，谈空说有夜不眠，忽闻河东狮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翻译成白话的那个诗是这样的：我的朋友真可怜，谈论佛法忘睡眠，忽听老婆一声吼，手杖落地心发抖。狮子吼是什么意思？狮子吼其实本是佛家的一个用语，意思是说佛祖在众生面前讲法无所畏惧，如狮子大吼。河东是人家陈造老婆的籍贯，山西人。好了，河东狮子吼这外号一起出来，陈造的夫人名声大振，一直流传到现在，成为所有武艺高强生性坚强的女性的共同的一个外号。苏轼起绰号的本领那是千古第一，其实呢也是拿自己开心，但是他开心的有水平有才气啊。所以我们说啊，苏轼交往朋友他是抱着一颗像孩子一样的赤子之心，所以他能交到真朋友。我前面曾经讲过，他在危难的时候那么多人能帮他是有原因的，这就是叫平时广结善缘，到了你遭难的时候，这个善缘就会团结起来帮助。
1: 穿上农夫打扮在田间劳作的苏轼是可赞的，潜心读书不忘文人本分的苏轼是可敬的，而潇洒幽默以赤子之心待人的苏轼又是可爱的。面对可赞可敬又可爱的苏轼，我们不禁要问， 为什么乌台诗案的脏水会泼到苏轼的头上？除了政治上的原因被人陷害之外，是否还有苏轼性格上的缺陷是被忽视了的呢？
0: 就连苏轼自己都一刻不停地在深深地思考这个问题。所以要想解决这个问题，要想把自己从这个状态当中解脱出来，那就必须勇于面对自己，勇于解剖自己，勇于直面自己的人生缺陷，这也是一种潇洒的。苏轼自己反省说啊，他自己平生所作文章引经据典，高谈阔论，才华横溢，看上去是洋洋洒洒，非常的震慑，有气势，殊不知这些文章大多都是空泛无用的书生之论，与现实生活的实际切合者甚少。我们知道读书写文章是要有用于世的，无用于世有什么用呢？而这种文风从何而来呢？就是科举考试中养成的毛病。我们都还记得苏轼这个士，他父亲为什么给他起这名字，就是想让他像那个车子上的士一样收敛锋芒，做一个稳健踏实的人。现在看来，自己这几十年锋芒不但毕露，而且好发议论。他举了个非常巧妙的例子，这也是很有才华的一个例子，说什么呢？说自己这么喜欢炫耀才华，就好像树干上结的那个很漂亮的树瘤，有的石头上有很漂亮的花纹，大家看到树干上结的那个树瘤啊，有的长得非常的奇怪啊，忍不住先过去欣赏一下，看见有的石头上长得很美丽的花纹也要去看一下，殊不知这树瘤对树来讲是个什么呢？是一种病。石头上那个花纹越多，对石头来说也是一种病。这么多年来，自己就把这种病展示给别人看，这难道不是自己人生当中一个致命的缺点吗？所以我们说苏轼对自己的反省啊，我们刚才前面讲的克服生活困难，克服精神困惑，那是一种潇洒。但人最难做到的潇洒是什么呢？是要对自己的人生个性做深刻的反省，这是最难做到的一种潇洒，也是最高等级的一种潇洒。所以我们说苏轼在读书写作的过程当中啊，慢慢的要去掉自己身上那种桀骜不驯的傲气，养成一种稳健端庄的正气。他要在与农夫村民的交往当中渐渐地去掉那种尖酸刻薄的小家子气，养成一种宽容虚怀若谷的大气。他还要在东坡的耕种的过程劳动过程当中去掉那种柔弱缠绵的文人气，养成一种刚毅坚卓的丈夫气。这是很难做到的，但是苏轼一直在黄州在东坡努力的要让自己的人生经过这一番历练锻造之后更加趋于完美。他给自己的朋友的信里边说，我现在已经不是原来的我了，虽然又老又穷，但是心里边全部装的都是忠义道德，死我是不怕的，只要君王和国家需要，随时都可以献出自己的生命。这种反省啊，特别是这种针对自己的个性和内心世界做的脱胎换骨式的反省，一般人是很难做到的。所以我们喜欢苏轼不仅仅是因为他会作诗会作文会作官，最重要的是他在艰苦的生活当中表现出了一个善于调节自己，善于使自己潇洒起来的一个真实的自己。

0: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Let's go！
1: 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欢迎大家收听生活服务类节目天天快乐购。大家好，我是梁晨。那今天啊，为大家请到的是大家的好朋友啊，多多做客直播间。多多你好。
2: 嗯，晨哥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多多。
1: 哎，欢迎啊。
2: 今天我跟你说啊，绝对不白来。为什么？因为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一呢，是这段时间大家都非常非常需要，给我们打了好多电话说，哎呀，什么时候能团购黄瓜籽粉呢？啊，这不今天我就来了嘛，是不是？
1: 太好了。
2: 因为说句实话哈，黄瓜籽粉大家都不陌生，是我们的老产品了，吃起来大家一直都觉得是补钙呀，是吧，效果特别好。
1: 对，
2: 然后你就会觉得什么呢，哎呀啊，骨头缝那儿也疼，然后觉得浑身就是没劲儿啊，是吧，然后包括手脚容易冰凉了，你说真的是哈。所以说我建议大家这个季节去补钙，给我们的身体补充我们生命的基石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哎，
2: 因为大家要知道啊，钙元素这么重要，它不仅出现在我们的骨骼当中，我们的牙齿当中，还有各种各样的像是我们的细胞，还有身体当中的这种各种各样的这种脏器当中。关键是什么呢？钙元素是我们人体自身不能够生产的，它只能够从外界来摄取，也就是说吃多少补多少啊。也就是说我们身体如果充足，那你想肯定是说骨关节没有什么问题，骨骼上都比较健康，对不对？啊，那如果说一旦这个外界摄取的不充足了，那你就想吧，啊，比如说总是嘎吱嘎吱响啊，是不是牙齿容易松动啊，指甲盖容易脆啊，是不是，其实这些都是缺钙的表现，
1: 都是缺钙的表现。
2: 对，所以我建议大家哈，一定要把补钙重视起来，一定要选择一个又高效的、很快速的，而且还健康的补钙方式。
1: 这黄瓜籽儿好啊，
2: 真的是，尤其这种东北的老旱黄瓜的籽儿，它的那个种磨成了这样的一个粉。

0: 百克的我们今天的这个黄瓜籽粉里就含有468毫克的钙，相当于五盒牛奶的这样的一个含钙量了啊。而且除此之外，因为大家要知道钙元素的吸收，除了说我们吃的多以外，还要配合着它的好搭档，什么呢？其实就是像我们今天在里面添加的这个生菜籽、山药、黑芝麻和碳酸钙，能够辅助这个钙元素能够在我们的身体内快速的进行吸收。而且这里边的这个生菜籽要着重跟大家强调一下，它是有舒筋活血、镇静安神的效果的，所以今天的这一款全新升级的第三代黄瓜籽粉绝对值得大家去进行选购。
1: 哎呀，绝对值得大家入手啊，
0: 是不是？而且跟大家讲哈，我们今天不仅升级了，但是我们的套组的品质不仅升级了哈，我们的量是没有变少的，我们还是一桶500克实打实的一斤装啊。而且呢，今天的价格
1: 变没变，
0: 可以这么跟大家讲，是之前传统的第二代都没有的价格
1: 哦，还便宜了。
0: 那必须的呀，多多来了，新品首发，全新升级换代，让我们的新老朋友们都得享受到这份福利。正常来说哈，这一桶上的话，您自己去买，市面上的话是要是59.8一桶的，就将近60块钱。那咱们今天团购价格啊，四桶正常来说您自己去买46.24，对不对？今天我们的团购价格只需要199元，但别着急，因为我说了今天新品首发，四桶四斤的基础之上啊，今天只要是节目之间您能订购成功的，我再加送给大家三桶。
1: 那你这三桶跟我们那四桶相比一不一样啊？
0: 完全的，绝对是我们同品牌、同质量、同规格，都是我们的全新升级第三代的高钙款。也就是说今天199元七桶七斤让大家带回家，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那大家今天真的是来着啊，赶紧抓紧时间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啊，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咱们今天的所有的黄瓜籽粉，它都是采用这种低温烘焙的技术，而且呢，所有的生产过程当中，它是经过了严格的清洗、灭菌、除杂、细筛，就是能把那些陈皮杂质全都给您除掉。咱们的过程都是在无菌车间进行制作的，就是跟您喝的那种哈是完全不一样。它的这个粉质非常细腻，而且入口了之后是那种非常清香的黄瓜的那个籽的那个味道，而且我们今天还添加了这个生菜籽、黑芝麻，还有我们的这个山药，还有我们的这个碳酸钙，您就想想这咋可能不好喝呢？而且我跟大家讲，今天的这一款黄瓜籽粉所有的人群都可以来使用，为什么？因为我们的含蔗糖量是0%，也就是说你说这点我这个血糖这个标有点高啊，是不是？我吃东西有点限制啊，我平时牛奶我都不敢喝这种含钙款的，但是今天黄瓜籽粉您一定得选择，
1: 对我们的老年人很友好，
0: 特别的友好，就是你说你这种血糖比较高的，你是完全来选择。而且我跟大家讲哈，血糖高的人群，包括像是其他的一些指标比较高的人群，大家都知道，其实证明大家的体内的钙是一定缺失的。又高效又快速，而且还健康。黄瓜籽粉第三代全新升级，补钙效果特别好的黄瓜籽粉，一斤的老汉黄瓜可能都不一定能出得了啊，十几克或者是几十克、100克的这样的一个粉。
1: 籽儿它要喝一斤，它得多少？
0: 你想想，所以说这个价格合不合适？199元七桶七斤，而且今天我们是第三代全新升级款的，我必须要跟大家强调，它的含钙量已经是在市面上，您可以任意对比，它的含钙量已经做得非常高了。每百克的黄瓜籽粉啊，就已经含有468毫克的钙，相当于这一天我刚才说了消耗1000毫克，对不对？你就喝上咱们这200克到300克左右，您就可以了，
1: 就
0: 直接给补充足
1: 了。
0: 哎，对了，但是前提是今天必须在节目时间之内的，所以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想要订购的话，那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1: 抢到名额啊，因为抢不到名额可就不是七桶了啊。
0: 确实是，而且我只能跟大家承诺的就是在这一档节目当中，您听到我们黄瓜籽粉的这个新品首发，所以说您才能享受到这个力度。为什么是新品首发？因为我们今天是全新升级换代款的黄瓜籽粉，高钙版，而且是零蔗糖款。也就是说，不管您是说这个血糖比较高的特殊人群，就是需要缺钙补钙的，您今天都可以来选择199元买4桶赠3桶，七桶七斤带回家，想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想订购的话，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那今天不仅是让大家能够放心的、安全的补钙，而且能够让大家能够最大的力度去补钙哈，199元七桶七斤的价格，就赠三桶那个价格。
1: 你要抓紧时间来拨打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1: 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
3: 街头巷尾，楼宇喧嚣，小桥流水。

0: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的是文旅中国，我是董斌。民以食为天这句话大家都知道，在咱们中国漫漫的历史长河里面，很多大文豪啊，他不仅是这个文章写得好，诗做得棒，他也爱吃，那就是美食家。上半时段呢，我们说到了苏东坡，也是中国的第一位老饕。那接下来的话，咱们就说说此生只想做一个吃货的大文学家袁枚，这也是我的偶像。200多年前的清代乾隆时期，在南京城西的随家仓一带，那绝对是富贵风流的聚集之地。这江南一带的私家园林是很多的，这儿就有一个叫做随园，啊，随便的随。随园的主人就是一位沉迷于呼朋唤友、钻研厨艺、变成天下美食的名士袁枚。袁枚啊是个诗人，写过随园诗话，更重要的是他还是位美食家，写过一部畅销书叫做《随园食单》，就这本书啊奠定了他在江浙菜系里的教主地位。咱举个例子，像随园菜里的叫鳗面，烹调的时候呢，取大鳗一条蒸烂它，拆肉去骨加入面中，加鸡汁揉擀成面皮儿，用小刀划成细条，入鸡汁、火腿汁、蘑菇汁，然后煮熟它。呵，这费劲的。所以说袁枚啊这色香味啊的品鉴非常到位，细致入微，包括做法。他在随园食单里面记过叫羊公团这道菜，他说杨明甫做的肉圆啊大如茶杯，细腻绝伦，汤油鲜洁，入口如酥。他解释了这个烹调的观念是什么呢，去掉筋和节，肉剁极细，肥瘦各半，粉芡调和均匀得当。他不但吃他会做。袁枚的随园食单呢，在口味上强调自然主义，原色原香，这个也是继承并且发扬了鲤鱼从来至美之物皆利于孤行的观点。这孤独的美食家，这就是啊。袁枚主张菜品呢要精致不要乱，食味厚重而不油腻，清鲜而不淡薄，咸淡合宜，并具有形制美，所以他对吃东西的这个器材呢也很重视。他非常赞同一件事，就美食不如美器，当然也不能太过奢侈，就是说这盘子多大就多大啊，你不能菜特别少盘特大，这不行。他说了，物贵者器亦大，物贱者器亦小，煎炒一盘，汤羹一碗，哎，合适就好，就算是不辜负美食了。那接下来我们跟着百家讲坛舌尖上的历史，听听袁枚的故事。
1: 咱们平常啊在做菜过程中免不了和豆腐打交道，一提到豆腐啊，您会想到一个很重要的人，那就是汉朝的淮南王刘安。事实上我们讲啊还有一个人在豆腐上下了很大功夫，也是个著名的美食家，这个人就是清朝的大学者袁枚。这个袁枚啊在文学史上非常有地位，是著名的文学评论家，也是清朝的社会名流。据说袁枚曾经有一个典故，他曾经为了豆腐啊给人下拜，这是怎么回事呢？据说呢当时有一个高官名字叫蒋济门，这个蒋济门是袁枚的朋友，盛牌宴宴请了一堆人，其中有袁枚，而蒋济门亲自下厨，他最拿手的就是做豆腐。这个豆腐如何烹制的今天我们不知道了，但是这个豆腐端上来了，所有人都惊叹，

其他的菜都不吃了，人们就盯着这个豆腐，可见他水平相当之高。这时候袁枚就讲了，您能不能把这种方子交给我，我也喜欢烹饪，我想学得您这个秘制豆腐做法。这蒋济门啊拿上堂了，他说你要学可以啊，原先不是有那个典故吗，陶渊明不是不为五斗米而折腰吗，你能不能改变这种态度，你给我下拜。这个袁枚啊一听二话没说，就给蒋济门施以大礼三拜。这时候周围有一个人，这人叫毛嗣源，毛嗣源就写了一首诗来称赞这一段佳话。他怎么说的呢？真为群推寻令袍，离奇犹似一牙条，谁知节祖陶元亮，为此曾经三折腰。他用了好几个典故，上来他说呀，有一个人叫寻令，这个寻令是谁呢？寻令指的就是东汉三国年间著名的政治人物荀彧。咱们看《三国演义》都知道，曹操的谋臣荀彧大大的有名啊，给曹操贡献了好多计策。这个荀彧啊，当时还有一段佳话，他非常喜欢香，各种各样的香料，于是他坐下的地方都留有香气，人们就把荀彧和留香给联系到了一起，形成了著名的故事。那这个荀令的庖厨也一定不得了，所以他上来用的是荀令的典故，然后说离奇犹似一牙条。离奇是什么东西？离奇啊，今天人知道的不多了，其实离奇指豆腐。相传淮南王刘安发明豆腐的时候是个偶然，使得豆浆和凝固剂偶然间相遇，于是产生了固体，就像烙乳一样。这个时候人们惊叹神奇啊，那么这个离奇就是神奇的意思。这个豆腐呀，就是像一牙烹调的。一牙是谁呢？是春秋时期齐桓公的手下，据说他善于烹调。这里讲的是您今天做的豆腐就好比古代的神厨一牙烹调的一样。他就说，谁知节祖陶元亮，为此曾经三折腰。陶元亮就是大学者陶渊明，文学家赫赫有名。陶渊明生活在刘宋初年，这时候社会非常黑暗，他看透了官场，索性挂官而去。节祖就是辞官的意思，把自己的印给解下来，于是挂官而去。陶渊明表现出非常高的节操，但是他这里化用了陶渊明的典故。他讲啊，说你们知道吗，这个陶渊明啊，他看透了官场，所以他辞官不做，但是很可能有人为了这个豆腐三折腰啊。你不是不为五斗米折腰吗？可我今天看到的也是高士啊，这个袁枚先生就为豆腐折腰。这就是毛嗣源写的这一首诗，非常有趣，表现出袁枚对美食的钟爱。我们看啊，这个袁枚他的生平履历啊也很独特。袁枚生于公元1716年，卒于公元1798年，他活了80多岁，也可谓天年了。这个袁枚啊，著名老人，他留下了著名的文学评论，就是《随园诗话》，今天许多人还耳熟能详。袁枚是哪里的人呢？袁枚是浙江钱塘人，后来呢他在仕途还比较顺利，在乾隆四年中了进士。我们知道中进士就有了当官的出身，所以我们就能看到这个袁枚他的前景是一片大好。袁枚曾经外放到江苏任县令七年，可说的是

0: 是啊，袁枚和陶渊明一样，也是看透了官场各种各样的问题，索性他不干了，干嘛呢？隐居。隐居到哪呢？到今天南京周围，盖了一个很著名的别墅，叫做随园。这个随园啊，有人说随是出自随卦，随卦是易经中的一卦呀，也就是说，这个时候要求主人啊，顺应天意，他要随心所欲，要顺应天意。那么这符合袁枚的性格。《清史稿·袁枚传》还记载呀，补筑江宁小苍山，号随园，重事持管，自是悠游其中者50年。他讲袁枚啊，东一带小苍山定居，这个随园啊，非常精致，袁枚在这里任性地生活了50年，时不时他还出游看看山水景色，但是就不想当官，他觉得这种生活才是自己最惬意的。袁枚啊，在随园中隐居，然后过他的惬意的生活，而且发奋著书，他还有许许多多的著作，他在文学理论上，在学术研究上，成为当时士人之中的典范。而袁枚，他和许多达官显宦都有着密切的来往，所以您看这个人，他生平履历，不仅说独特，而且活得不简单，有他的品质。
1: 袁枚为豆腐三折腰的故事，足见其对美食的热爱。然而，袁枚不单单满足于味蕾的享受，他还执起手中的墨笔，怀揣一颗热爱之心，挥毫写就出一部美食宝典，命名为《随园食单》。这本小书自乾隆年间问世以来，流传甚广，成为当时的畅销读物。在随园食单中，记述了元明清年间300余种菜肴饭店和美酒名茶，从南疆到北域，从宫廷御品到街头小吃，内容品类极为丰富，堪称中国饮食文化的集大成之作。那么，随园食单中隐藏着怎样的宝藏美食？它又反映出古人怎样的饮食观念呢？
0: 袁枚世称随园主人，他的一生啊，应当说是很独特的。袁枚不仅在文学理论上独特，而且他还有自己的饮食的诀窍，写了一本书叫《随园食单》，顾名思义啊，这就是一个食谱，把他生活见到的饮食付诸文字，这样的话我们能够了解当时的生活百态。袁枚爱好的是声色犬马，明清时期啊，礼教非常浓厚，这个背景下你谈声色犬马肯定为正统思想所不容，它带有很强的思想解放色彩，那人家就会批评你，尤其是他招收女弟子，而且纵情于声色，还和许多人有经济往来，这些个话题都受人诟病，但甭管怎么样，他是一个活得很自情任性的人，这在历史上应当说独树一帜的。那么袁枚啊，在随园食单中曾经提到过一个非常好玩的现象，叫做耳餐，说你吃啊得吃出品味，你不能作秀。什么叫耳餐呢？他说，耳餐者物名之谓也，耳餐就为了名声。怎么讲呢？贪贵物之名，夸敬客之意，是以耳餐非口餐也。他就为了找好的食材，讲排场，这个时候宴请的是贵客，这个宴席热热闹闹，但是不是为了吃饭，是为了交往，是为了其他目的，那这跟吃就没有什么关系了。他认为这不是用嘴巴在吃饭，这是用耳朵在吃饭，故名耳餐。不知豆腐得味远胜燕窝，海菜不佳不如蔬笋。豆腐你要做得好， 比如说刚才咱们提的他向蒋几门学的豆腐秘方，那把豆腐做绝了。比如说像珍馐海味，海味这些东西你如果做得不好，那还不如一般蔬菜。他讲究的是味腹不味目，就有道家的真性情在内。他讲了这么样一个故事啊，他看见某个知府在宴客的时候干嘛呢，拿大碗像缸一样的碗装的是什么呀，白煮燕窝四两。咱们要知道这燕窝极其珍贵啊，而且大量四两。他认为这个人就在浪费东西，可是当时的宾客不这么说，都说这个做得好。那你琢磨，这夸的是菜本身吗？那就是其他方面了。我是来吃燕窝的，我们不是来卖燕窝的吧？那你说这是为口餐还是为耳餐？这不就是耳餐吗？所以这里他反对这种耳餐的做法。这个随园食单啊，有14个部分构成，分别是须知单、戒单、海鲜单、泛舟单、茶酒单等。这里我们看啊，前两条须知单和戒单讲的是要求和烹饪总则，它这两部分没有涉及各种各样的烹调方式，而下边就是天下各地的名吃细致的烹调方式了。像豆腐它列在杂素菜单中，豆腐列举了就有很多，比如说蒋侍郎豆腐、杨忠诚豆腐、冻豆腐、虾油豆腐、豆腐皮等，可见人们吃法相当的精致。他在随园食单序之中就曾经讲啊，诗人美周公而曰边豆有见，物繁薄而曰笔书四百。他就追溯历史啊，说这个诗经里头就有伐科这篇，里边曾经说边豆有见，什么意思呢？他说的是各种杯盘啊码放的极其有秩序，反映了贵族生活的质量。诗经还有一首叫少敏，少敏里头作者就诟骂当时的昏官啊，他说笔书四拜，那些个昏官应当吃糠，可是他们吃的是细米。这里头可见古人对饮食的重视。孟子曾经不大看得起做饭，认为君子远庖厨啊，那种东西庖厨需要杀生的，那非常残忍，君子应当离他越远越好。可是孟子还讲，你如果过分的饿、过分的渴，那就是狼吞虎咽，所以这样的话怎么能品出味儿呢？那可见孟子也是重饮食的人呐。进而他说呀，各种各样的事物如果求其原则，找到一个人们都认可的规律，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于是他就想了，我就想干这么样一件事情，呆板的方法不能够限制活生生的厨师，即便说书法圣手，他写的字也不拘一格，所以人们不可能从这些故纸堆之中、文献典籍之中找到实际做饭的金科玉律。可是我还为什么要写这个书呢？他说临时制句，意义指明。什么意思啊？就是你临时把这些杯盘食材准备好，如果按照我的这种做法做，也会具备大概。指明指的就是大概的方向，它是给当时人提供一个饮食的思考，一种努力的方向。不是说金科玉律非按照我这么做，不按照我这么做就不行，它不是这个样子。因为食无定法。那有人就问了，一个人长一个样子，每个人的心思价值观都不一致，那你的嘴巴就是其他人的嘴巴吗？你认为好吃的东西别人就认为好吃吗？他说呀，我即使不能让天下人的嘴巴和我都一样，我可以把我自己觉得好的东西推广开来，这不也很好的吗？儒家讲究中恕之道。那什么叫中恕之道呢？近己叫做中， 也就是说把

0: 己能做的事儿都无保留的做好，尽己所能，这叫做忠。什么叫恕呢？恕就是把自己的原则推广开来。儒家不也是讲忠恕之道吗？也讲这种推己及人的法则呀。那我不是推己及人吗？我一个人这儿乐有什么意思呢？我要把天下的美食奉给其他人，这样我就没有遗憾了。袁枚他有他自己的盘算，应当说这也是一片好心。
1: 现在收听到的是文旅中国，我们今天就是当美食遇到美文。我觉得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啊，可能就这两件事儿，一个是读书，一个是吃东西，一个是精神食粮，一个是物质食粮。那么当美食遇上诗人，又会有怎样的化学反应呢？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文旅中国，下期节目我们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 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 91.7，长海之声。
1: 我喜欢摇下车窗的洒脱，好心情跟着调频来诉说，这就是917长海之声。
2: 清爽的海风带来温柔的问候，每当阳光从枝叶的间隙中洒落，点滴温暖都会让我怦然心动，期待不期而遇的小美好。
1: 因为用心生活，总会变得不同。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 91.7，
2: 和你在一起。
3: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0: 风辽宁。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难、看病贵、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3: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28号、29号、30号三天，专业心脑药苏合香，大林老师给大家争取到免费试用。只要在活动期间报名成功的听友即可免费领取价值450元的苏合香体验装一盒，这一盒里面三支，直接通过给药器打在舌下，可迅速通心、救心、稳心、通脑、救脑、安脑。因此咱们有心脑血管病的听友，例如冠心病、心绞痛、心肌缺血、脑梗后遗症、糖尿病并发心脑血管病、风湿性心脏病、中风偏瘫患者等等，这个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这次体验活动仅有28、29、30号三天，报名电话您记好 400-677-6211 400-677-6211。 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今天又跟大伙相聚了。心脑药苏合香的免费试用已经开始了，那么这个药在调治心脏病上，咱们患者会有哪些收益呢？会有这么几个改善。第一个，心脏病的一些基本症状好了，比如胸闷呐、气喘呐、心悸浮肿啊、头晕失眠呐、心力衰竭呀、你包括夜晚睡眠难以平卧呀等等，都得到了明显改善。第二个，很多心脏病患者早搏房颤明显改善消失了。因为每个人的身体情况不一样，病情的轻重也不相同，所以你看有2个月早搏房颤消失的，也有改善的，但在临床短则1周，长则1年。苏合香对室性早搏、房性早搏、阵发性和偶发性房颤改善

最为突出。第三个，心动过缓的这个心脏患者的脉搏增加了，摸起来有劲儿了。大家在用舒和香的过程当中，很多给我打过来电话的，说到脉搏有劲儿了，自己摸着有感觉，走路腿上有劲儿了，两个胳膊两个手有劲儿了。如果有这样的改善，我觉得即使那种大夫让你安起搏器的，你都不用再花那钱安起搏器了。所以临床上有许多患者在使用完舒和香之后都特别的惊叹，以前每分钟38-39下40左右下的心跳，现在白天每分钟啊能跳个60-70下了，普遍的都从每分钟50下左右的心跳增加到每分钟65下左右。论讲话，这一口气是上来了，胸闷好多了。第四个，舒和香对心衰患者最为明显，尤其针对于重症心衰患者，3级以上心衰患者改善最为显著。这些人呢，以60岁以上的居多，很多人说了一句话，晚上啊终于可以平躺着入睡了。犯心脏病的次数呢，每月也由2到3次减少到每月1次，甚至说就不再出现了。许多人能像正常人一样去生活了啊，可以做日常家务了，有的甚至还可以外出旅游了。第五个，检查结果发生改变了，通过几个月甚至1年的用药，许多人在医院去做检查，发现心电图正常了，有的那个心脏瓣膜反流减轻了，甚至消失了，瓣膜狭窄改善了，脱垂现象没有了，钙化现象没有继续发展，症状改善了。有的冠心病患者呀，那个心血管堵塞的程度降低了。最让人激动的是啥呀？他就不用再下支架了，更用不着去搭桥了，不用置换心脏瓣膜了，也不用安装起搏器了，心脏病不再犯病了，用不着电击除颤了，也用不着射频消融了。那些曾经做过支架、搭桥、换过瓣膜、装过起搏器的，或者做过射频消融手术的，或处置后仍然有较严重心脏病症状的患者，在用舒和香这药治疗后也得到了明显的改善。你就从这个人的精神面貌上和以前一比较，那是天壤之别，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你就说舒和香这药怎么样。那咱们今天说到心脏疾病，咱就拿最常见的心律失常这个问题，我来跟大伙讲一讲。那讲什么呢？就讲讲大家的困扰以及你的疑虑。你像很多的患者说，为什么我找了那么多的专家啊，那么多的教授，用了那么多的药，用了那么多的方法啊，花了那么多的钱，治疗了几年、十几年，甚至说几十年，我这个心脏病不是越治越轻，却是越治越严重呢？就即使做了这个手术，而且讲话了，大夫说了手术很成功，即使也用对了心律失常的药物，为什么大多数人还是会经常性的发作？为什么许多心脏病人久治不愈，甚至是越治越严重？那我作为医生，我来回答你的疑虑和问题。心律失常包括心动过速、心动过缓、早搏、防扑、防颤等，是目前心脏病患者难以解决的症状表现。目前治疗心律失常的药物花样繁多，但始终不尽理想，因为现在大多数都是啥？

0: 西药，很多毒副作用，对吧？毒副作用都是很大的。那这就陷入了什么吗？不用药不行，用药后呢，哎，发作更厉害的这么个怪圈。这也许是很多心脏病患者胃呀、肝呐、肾呐，它的功能受损，导致浮肿、心衰、耳聋，甚至出现死亡的一个最主要原因。所以我要强调啥呀？心脏病人用药，在西药上一定得谨慎，包括对贝塔勒克啊、安典酮啊、地睾辛呐、等等这些西药，一定要谨慎应用。那么中医在治疗心律失常上有独到之处，无论中药还是中医都有独到之处。你像我一直强调，治疗心脏病要三心疗法。哪三心疗法啊？首先一定要从稳心开始。你不稳心，何来心脏跳动的平稳呢？你不稳心，那早搏、房颤、心脏偷停，它能好吗？所以稳心是关键。但稳心你不能说我光稳心，稳心的同时啊，你还得通心救心。你只有这样啊，通过这三心疗法才能治疗好你的心脏病。那么舒和香这药呢，对心脏啊有什么作用呢？如果说从中医的角度来讲，舒和香起到了一个稳定心脏的作用，起到了一个救心的作用。如果从西医的角度来讲，它既能够使中枢逆质兴奋起来，也能使中枢兴奋得到逆质，能够调节中枢神经系统的兴奋和逆质的平衡，能使人对抗寒冷的应激，也能够使人对抗高温的应激，表现出一个很好的抗应激作用。也就是说能够帮助我们适应两个极端的环境变化。针对于心率过缓心脏病人，它能加快你的心跳啊；针对于心动过速的病人，它又能够减缓你的心跳，它有双向调节的作用。那么这里边啊还存在一个问题啊，有患者说我心律不齐啊，我早搏，但是我很轻微，我用不用治疗啊？那在这儿啊，大家可能有一误区，你记住，早搏不但要治，而且一定要早治。简单讲，早搏啊就是心脏不按套路出牌，哎，就是提前跳了，跳得早了。知道了吧？就是没到他跳呢，他就跳上了，这就是早搏。那么怎么诊断早搏呢？如果你有心慌、气短、失眠、胸闷这些情况，你自己摸脉的时候，你能感觉出来你这个脉搏跳动的它不整齐啊，不规律，有的时候跳着跳着感觉中间好像是出来个插队的，这就是早搏。临床早搏啊，它分为房早和室早。如果你这个心电图诊断是房早，那么这个基本上啊会在1到4年内变成房颤。所以你记住，房早是房颤的前一站啊，室早是严重的心脏病的前奏。有的人可能会问了啊，说心里咯噔一下，这是什么情况啊？这个是室早。另外室早肯定有心慌，有的患者说了，心脏啊像被那拳头打了那么一拳，咚响，自己摸脉啊，这个脉搏呢有那个停跳的情况。我和大家说说这病的三条临床经验。第一，早搏吃抗心律失常的西药，这是害命。抗心律失常的药有贝塔勒克、安典酮、慢心律、心律平等等，吃这些西药的特点呢，就是这些药不能停，一停了之后啊，它就反复。其实反复也不算什么，反复是正常的，但一停药之后啊，它就会反跳。说什么叫反跳啊？就是 比原来还重。第二呢，这些药都有副作用。你比如说贝塔勒克，它影响男同志那个男性功能。氨碘酮呢，它可以导致肺纤维化。我说这些啊，这都是公开公认的啊，大家伙你可以到网上你去查。第三我要说的是什么呢？早搏有很多人做那个射频消融术，对吧？哎，很多大夫有的也劝说你做那个射频消融术吧，这是谋财啊，谈不上害命。啥是射频消融啊？射频就是用电烧，烧完了心脏肯定它会有疤痕，这个疤痕呢，很可能影响你心脏的电传导，产生新的早搏。这叫什么呢？这叫摁下葫芦起了瓢。但是如果你早搏你不治，这是慢性自杀。那一般怎么治啊？你记住，你就用中医的办法去治。那你就用苏合香这药去治，早搏也好，房颤也好。中医叫啥呀？中医管它叫心悸。冠心病中医都叫心悸，这是一类的病。这一类的病你就吃苏合香，药盒写得很清楚，苏合香治疗胸痹。什么是胸痹啊？胸痹就是指心脏病。那你有这方面问题，你比如说心律不齐、房颤早搏、心绞痛啊、心律缓慢、心律失常啊，包括早搏、房颤、房扑、心动过速，还有传导阻滞等等啊，瓣膜疾病包括二尖瓣、三尖瓣、主动脉瓣啊、肺动脉瓣的狭窄、关闭不圆或者是反流啊、瓣膜的粘连、钙化、心肌缺血、动脉硬化、心肌梗死啊、心力衰竭等等，冠心病包括风心病、高心病、肺心病，这些心脏疾病只要是心脏上的问题啊，只要是有我们出现的这些个症状，你就吃苏合香。药盒写的也很清楚啊，现在都什么年代了，我们不能吃药不看药盒啊，对不对？也不管别人给你啥药拿过来就吃啊，不行了，对吧？我说的再好，是不是你也得去看看药盒写的是啥呀？我这人呢，实在说话没有水分，苏合香这药也是这样，就到今天我还是这话。我是一个大夫，我治的是心脑病，苏合香是心脑药，专治心脑的药，所以只要你是心脏病、脑病，你就用一用，试一试啊。至于说这药行不行啊，效果好不好，你不得吃上看吗？对不对？人讲话了，四骡子四马你得牵出来溜溜啊。所以就这个问题啊，你看我跟我们医院的院长也协商过了，眼下呀正好是三伏期间，老话讲了，夏季养心正当时。咱们中医治病它有一点好，怎么呢？滋养结合呀，对不对？哎，所以呢治疗的同时它也去养，同时这个阶段也是心脑病的高发时期，所以我联合我们医院给大家开展防护心脑的行动。28号、29号、30号这三天给大家开展苏合香的免费送药活动，每天咱们只送500个人的，每人送三支苏合香，你拿回去你吃一吃，你用一用。送你的目的很简单，就是要让你知道你这病啊不是说没有药可治，说以后用不用这我都没考虑，我说的这些都是实话。最起码咱们说得让咱们有很多心脏病、脑血管病的人，你要知道你这病是能治的，是有希望的，对不对？所以呢我送大伙几支，你吃上就比不吃强，最起码心脑能有个防护，讲话了别出事儿。所以苏合香啊，这是心脑的专用药，而且呢咱们这个免费送的这个活动也已经给大伙争取下来了，对不对？所以你就记住，天无绝人之路啊，世上无难事，只怕肯攀登。你只要去攀登， 你肯定能解决问题。你让他治疗胳膊腿疼啊，他可能不好使。你让他去给你降血糖，治疗糖尿病，他也不在行。你要让他给你治疗心脑，他绝不留情啊，因为他就是什么心脑的专药啊。你看药盒，药盒咋写的？他药盒咋写的，我就咋说的，不带差一个字的。所以送你药，让你心脑有个防护。你有心脏病的，你有脑血管病的啊，要让你知道你这病是有治的，这个药是能逆转你的心脏病，逆转你的脑病的。所以这是我送你药的目的。换句话来说，我要让你对疾病治疗有信心，对自己以后的生活有信心，对不对？所以把握住这次机会，你试一试，你用一用，这个是免费的。我讲话了，他也不收你钱，也不要你一分钱，甚至就连那个运费钱你都不用付。所以你就试一试，你也是给自己一次机会。所以28号、29号、30号就这三天免费报名参与，报上名的咱们每人给三针啊，就是一小盒价值是450元钱的蜀合香这药啊，非常难得这个机会。但是啊，我们特别强调了，只适合于什么呢？心脑病患者啊。所以呢，咱大家伙别错过这机会，当然了，咱们也别浪费这药，对不对？所以该报名的抓紧报名。400-677-6211 400-677-6211 抓紧报名。
1: 苏合香源自印度尼西亚，由苏合香属天然树枝精炼而成，色如琥珀，质若凝脂，气芳香，性温通，在我国最早可追溯到《后汉书》，距今2000余年。在汉代，苏合香是皇室熏香，乃佛家四香之首。在南北朝，名医别录收其入药。在宋代，苏合香为御用急救圣药，专治心腹冷痛。《本草纲目》记载，苏合香气香走窜，能通诸窍腑脏，避一切不正之气。在临床，苏合香是心脑专药，它是提取的树脂油，类似医院急诊的肾上腺素，直接口腔给药，借其芳香走窜之力，可迅速通心、救心、稳心、通脑、救脑、安脑。苏合香不治百病，专治心脑。苏合香口腔给药，直抵心脑。苏合香一药六效，心脑同治。苏合香千年名方，保心脑安康。详情咨询400-677-6211 400-677-6211 400-677-6211。
0: 我给大家呀讲一段前段时间我看到的一个患者吧。这是一女同志，70来岁啊。什么情况呢？就最近一段时间呢，每到晚上半夜，她就感觉到什么的呢？憋闷啊，喘不上气儿来啊，呼吸不顺畅，就像是被人用那个毛巾捂住了她的那个口鼻似的。严重的时候啊，必须得坐下来深呼吸几次才能缓解。就这么的，他来医院做检查来了，不舒服了得来看病啊。那么到我这一看，我摸了一下他这脉，他这脉象啊不好，太弱了。完事又看看他那舌头，看看舌脉啊，舌脉呢是特别粗大，那舌脉呢颜色也非常的深。我说你去做个心电图，再做一个心脏彩超。结果呢，做完回来之后我一看，心衰，但是没有那么严重。如果说你不治疗，它只会继续发展加重。目前它是处在一个什么呢？二级心衰。你要等发展到三级心衰、四级心衰，那治疗起来就很费劲了。所以我为什么跟大家说这么个事儿呢？就是 我想告诉大家，心衰呀，它是有前兆的，当你发现之后一定要尽早治疗。那么心衰有哪些先兆呢？它有这么几个。第一啊，胸闷气短，活动短短几分钟就气喘吁吁的，就上气不接下气啊，甚至讲话呢连遛狗的力气都没有了，那不停地咳嗽。心衰呢常常伴有持续性咳嗽，这也是肺部血液积聚的一种结果表现。那么因为肺部啊有血液积聚，所以说它会咳嗽，咳粉红色的泡沫样痰。为什么是粉红色呢？因为这个痰中含有少量的血丝，就是含有少量的红细胞。第二个，平时情绪低落，心衰患者终日受到浑身乏力等心衰症状的困扰，包括抑郁症的患者是正常人的两倍以上。所以有心衰的人平时这个情绪啊特别低落，就不爱说话。第三个呢，就是身体浮肿，脚还有这个脚踝肿胀是心衰的一些常见症状。衣服尤其这鞋子变得很紧，那我们说这个衣服多指我们说这个裤子，你像咱们有些地区啊说这衣服指的就是衣服裤子，有的呢就是衣服是衣服，裤子是裤子。尤其我们说这人的裤腿子线裤包括那个鞋感觉变小了，那么鞋不合脚了，虚胖是浮肿的一个标志，多见于我们小腿啊，老百姓讲话了，那一按一个坑。第四个表现就是你睡觉的时候啊得垫高枕头，所以有的时候讲话呢说高枕无忧高枕无忧，并不是那样的，你心衰了你就得垫高枕头。晚上平卧啊，睡觉的时候胸口有压迫感，没有办法深呼吸，所以只能坐起来啊，甚至坐起来喘气儿啊。有的呢就是半卧着喜欢多加一个枕头啊，或者把这枕头啊垫得再高一点立起来，哎，来缓解症状。而且心衰病人他夜间呢容易惊醒啊，睡眠不踏实，半夜有的时候啊就容易被憋醒啊。第五个呢，手脚冰凉啊，心衰患者会感觉浑身发冷，手脚冰凉，有了在屋里他也想戴手套，这是因为末梢血液循环不好所导致的。第六个呢，就是食欲不振，白天尿少，晚上这个尿量增多。西药在治疗上啊没有什么好的办法，你比如说贝塔勒克啊氨碘酮啊没啥特别好的办法。中药这个效果确实很好，你像苏合香这药在治疗心衰上效果就很好，用药以后多数患者的心脏病症状比如说胸闷啊憋气啊头晕呐、啊，浑身乏力呀、啊，包括走路这个摔跟头啊，不能平卧呀，心绞痛啊，心悸心慌，早搏房颤，心动过速，心动过缓，失眠、便秘等等，都会有明显的减轻或者是消失，而且患者的这个心脏射血分数呢，也会显著的提高，你去做彩超都能看得出来，而且随着疗程用药的继续。许多患者的心脏彩超报告也明显有好转啊，你包括一些重度的心脏瓣膜关闭不全或者反流啊，或者狭窄的心脏病患者，在用舒和香这药的过程当中逐渐的变成了轻度的反流，甚至反流的情况消失。有些做过瓣膜手术的人用了舒和香之后也明显见到消除手术后遗症，缓解心律失常的效果。为啥会有这样的效果呢？第一，苏合香能振奋心脏病人的心阳，中国文化几千年可以说博大精深啊，而且呢非常重视阳和阳气。我看过一本书啊，我想咱们很多人呢我一说书名他都很熟悉，什么呢？论语，说孔子写的，对，没错，里面啊第十篇叫《乡党》， 记载的全是孔子的衣食住行，你从中就可以。

最大的表现是啥呀？反复的胸闷，上不来气儿，心慌的厉害啊，呼吸特别的急促，身上总像是有低热似的，尤其是夜晚憋闷的更加厉害啊。这几年间呢，这病情也是持续加重，不久前在其他的医院进行了一些治疗，当时诊断为严重的心律失常冠心病，出院后一周在家里边突然间心跳剧烈啊，出现意识丧失的表现，于是呢打的120又给接到医院来，经过拍片诊断 X 片胸腺显示心影增大，肺水肿啊，心电图是什么呢？窦性心律过速，左心房功能减弱，左心室射血分数 27%。 那大伙儿你说说，是不是明白了？就从这个射血分数上是不是也知道了这是严重的一个心衰呀？对了啊，这个射血分数啊，正常来讲60分算及格，你说他这27严重到什么程度？轻度的二尖瓣反流，肺动脉高压啊，曾经做过冠脉造影，结果是正常的。所以我更多考虑到这病就是心衰，你像他这种心律失常，他属于致命性的心律失常，非常容易造成突发的急性心衰死亡，于是赶紧的就给他安排住院治疗。那你这都不用寻思，治疗期间还是以利尿强心为主，同时每天氨碘酮静脉点滴，但病人心律失常，心慌心悸始终没有缓解。那由于心慌心动过速始终没有得到缓解，所以住院期间病人再次出现了房颤，四肢抽搐，昏迷。由于病人同时伴有高血压、糖尿病等一系列的慢性基础病，所以在治疗和抢救上这是非常困难的。但好在什么呢？心脏除颤把这人给抢救过来了，跟家属也进行了详细的沟通，如果仍不能够缓解的话，那实在没办法了，你就得给他安装那个心脏的除颤器。但我始终考虑病人的这个年龄和条件，手术当时大约需要10万块钱以上，所以当时啊，我在基本治疗的基础上又给病人增加了一味药，就是舒和香的药，让病人一天用2次，往那个嘴里边打这个舒和香。你看病人增加了舒和香之后，他这病情啊就得到了稳定，逐渐逐渐病情稳定下来了啊，慢慢的呢也开始明显的有所改善啊，胸闷气短呐、心慌啊等等啊，这些表现呢逐渐逐渐的得到改善了，病人呼吸也变得平稳了，心率偶尔会出现一次那么早搏的表现，跟之前相比那已经平稳了很多啊，逐渐的这个血压也开始平稳了。半个月之后在临床，我们给病人呢做了一个系统的检查，因为住了半个月了，我们看看这个病人的恢复情况达没达到我们出院的这么个指标要求，所以给病人也做了一个系统的检查。这个时候病人的二尖瓣、三尖瓣反流已经明显好转，心率已经变成了窦性心率，心率的二点率啊、奔马率啊也已经消失了，心脏射血分数由之前的27提高到了55，病人自己都能感觉到心脏有劲儿啊，已经能够下地自由活动了，自己能够上外边啊，上我们的住院部的走廊溜达溜达，去打个水呀、洗洗脸呐、洗洗头啊，都能做了。在这种情况下，病人家属啊，包括病人也是要求要出院啊。我们一看，也基本上达到了这种出院指标，因为你就即使再住院，你就再进行这个啊医院的系统治疗，它基本上也就这样。所以呢，我们给病人办理了出院，而且也交代了出院之后舒和香的药必须要继续坚持用。那么出院之后，我们进行了病情的跟踪。啊，舒和香这个药病人一直在服用，大约是1年左右，病人再次检查心脏功能基本上恢复正常，心脏的射血分数能达到65，此时病人的心悸呀、心

光啊，房颤早搏啊，心绞痛啊，已经就全都没有了，能像一个正常人一样的去生活，血压平稳啊，这是一个典型的心衰伴随着严重心律失常的这么个患者。所以你就说舒和香这药好不好，那话说回来了，好，好在哪儿呢？我告诉你，舒和香这药啊，一药能通心，这一药能救心，这一药能稳心，这一药能通脑，这一药能救脑，这一药能安脑。我说什么叫通脑？就是通脑血管，别让我们脑血管堵喽，别梗住喽，对吧？别血栓喽。所以说我们得通脑。那什么叫救脑呢？救这个脑血管，千万千万别脑出血喽啊，千万别脑血管破裂喽，千万别脑神经脱皮了，脑神经损伤了。你像帕金森、癫痫，这都是脑神经脱皮，脑神经损伤，所以你得救着点。最后呢，你还得安脑啊，让脑袋能够安稳点，安静点，别出啥事儿。所以治心脑必须用到舒和香。就这药无论是对心脏病啊、脑血管病啊、脑血栓呐、啊，那都是非常好的。那究竟说它怎么好啊，我没法跟咱大伙细说，这个呢就需要你自己用药啊去体验体验，你用上你就知道了啊。心脏感觉不舒服的、气喘的、心悸的、早搏房颤的、偷停的、心动过速的、心绞痛的、冠心病、胸闷气短的啊、心脏供血不足的、脑供血不足的、偏头疼的啊、有脑血栓的啊，你用一用你就知道了。你看看我给你的这个方法，这个效果到底好是不好啊，你用上你就知道了。舒和香这药究竟好在哪？这药是经典的芳香开窍药，专门针对于寒凝气滞血瘀引发的心脑供血不足、胸闷头晕，就是现代我们常用于冠心病、脑梗后遗症的治疗，包括平时的心慌气短、中风偏瘫、胸痹心痛，就我们说那个心绞痛。那么这药对于心脏啊，它的好处有这么几点。第一呢，它能快速的疏通冠脉，缓解心绞痛啊，它芳香走窜，能够扩张我们冠状动脉血管，增加心肌供血供氧。寒天劳累生气后，胸闷胸痛、胸口发紧憋气，往嘴里打上一支舒和香，起效很快。第二，改善气滞血瘀型的心慌心悸，适合胸口闷堵、心里发慌啊、气短、总觉得气儿上不来的、手脚冰凉的人群。这药啊，它有疏通我们胸中瘀滞、减轻心脏压迫感的作用。第三呢，这药能减轻我们心肌缺血的损伤。舒和香当中它含有舒和香脂，就像油一样的物质，里边含有这个桂皮酸的成分啊，能够降低我们心肌耗氧量，能减少缺血时心肌细胞的损伤，能预防短暂的心脏闷痛的反复发作，这是对心脏。那么对大脑的好处，第一，能够开窍醒神，打通脑部气血。从中医角度讲，这药啊芳香开窍，能上行头目。你比如说脑部气血淤堵引起的头晕呐、头沉呐、健忘啊、反应迟钝呐、包括肢体麻木啊，舒和香都可以散开脑内的寒瘀，改善脑部的循环。第二呢，改善这个脑供血不足、脑梗后遗症引起的一些不适，针对于脑梗后半身发沉、说话不利、头昏嗜睡、手脚麻木，它能起到一个扩张脑血管、提升脑部血流量、缓解脑部缺血缺氧所带来的昏沉乏力的感觉。第三呢，能够缓解受寒血瘀所导致的头晕头痛啊，包括天冷的头疼啊、后脑勺发紧眩晕，尤其

其咱们北方东北这块啊，因为大家都知道那个东北啊它是特别冷的，这一冷它就容易引起什么呢，寒瘀阻络，我们的脑血管啊，我们的心血管啊，甚至周身的血管啊，它就容易怎么的被瘀阻。所以这个时候呢，你用上苏合香，它能够散寒活血，尤其针对于我们脑袋和心脏的这种啊寒瘀阻络，它能快速的减轻头部的闷胀。那么这个药相比于普通的活血药独有的优势在于什么呢，这药第一温通散寒，专治寒性的心脑瘀堵；第二走窜力强，起效迅速，挥发性芳香成分，黏膜消化道吸收快，突发的胸闷头晕憋气时急救缓解效果突出；第三是理气加上活血双效。很多人说心血管病的根源是生气，压力大导致气滞，气滞才发生的血瘀，没错。苏合香既能够行气散闷，又能够活血通脉。过去呀、啊，你像这苏合香这药啊，叫什么呢？叫苏合香油，又叫地香，皇帝的地啊，地香，流动苏香油，也叫地油流啊，它是国外金缕科苏合香树渗出的香树脂，经过加工精制而成。这药呢咱们国内没有，它是属于国外进口的，在印度尼西亚那边，我们是要靠进口。这药呢能够开窍辟秽啊，能够止痛，属于心脑开窍药，临床主要治疗冠心病、心绞痛、脑中风、脑梗。最早啊，咱说最早啊是用在什么地方呢，苏合香最早啊是在佛教的四大香之一，所以经典记载苏合香的主要用途是念经所用，增长功力。那么苏合香作为中医药的价值啊，苏合香啊它是中国历史上最早记录的国外名贵的中药材。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当中说，此香出苏合国，因以名之。苏合国就是现在的什么呢，印度尼西亚、伊朗那块。本草纲目当中记载，苏合香气相串，能够通诸窍脏腑，故其功能避一切不正之气。苏合香又名地香，这个味儿啊略苦而香，以黄白色半透明香者为佳。所以这味药总结起来就那么一句话，就不治百病，专治心脑。所以这一药可以通心，这一药可以救心，这一药可以稳心，这一药可以通脑，这一药可以救脑，这一药可以安脑。所以在治疗心脑上它属于好药，属于妙药，而且这药用法与众不同。苏合香属于提取的油类物质啊，类似于医院急诊的肾上腺素，所以你用的时候啊，你是直接往嘴里边打上这么一针，但是这一针呢它没有那个针头，它就是个针管子啊，它装在针管子里边的，直接打一针，心脑直接起效，甚至几分钟心脏就有所缓解。我说这大话没有用，因为到最后大家得试用，对不对？有人说这么好啊，效果就这么好，几分钟你就能看出效果，就这么快，几分钟心脏就有感觉，有的脑袋就有感觉。那么用的时候啊很简单，因为它这个药啊也比较特殊，刚才咱不说了吗，对不对，它属于浓稠状液体形式，所以只能给它装在这个针管当中，针管上面有一个小帽啊，你用的时候啊你把这帽就给它拔下来，但是你别扔啊，你别扔，你把这个针管啊对着你那个嘴啊，最好是咱们张开嘴，舌头想上翘啊，把它直接打在我们舌下。而且呢你一次啊你别打这一管啊，你打三分之一或者打二分之一，一半都行，然后不要喝水啊，让苏合香这样

0: 啊，在你舌下慢慢的去吸收，几分钟你的心脏就有感觉了，啊，脑袋就有感觉，就这么快。然后呢，哎，你把药打进去之后，它不还剩下一部分吗？你再把那小帽给它盖上，整个药你都打完了之后，是吧？你说我愿意扔，我就把这小帽扔了。啊，但是呢，我认为那个针管子你再算一算，为啥？因为这药的确很贵，咱别浪费了，这药很贵。有人说能多贵？能多贵啊？正常我们医院一大盒里边是十支，多少钱？1512块钱，贵不贵？一盒十支，你算算，喝多少钱一支？给大伙免费试用，一人给三支，啊，你说我要买。你要买，按照医院的价格，这三支是不是得400多块钱，将近500块钱了？所以这次活动报名，我讲了啊，你得是真正有心脏病、有脑血管疾病的，你别啥病没有啊，说我来凑个热闹。说我听这大林老师说这药挺贵，挺好啊，包括身边有人说哎这药挺好，我得报个名，那不行。所以我们工作人员呢，他会核实你的情况。所以这次免费试用，咱们主要针对的就是心脑血管病人群，就是心脏病患者、脑血管病患者。你要是没有这方面疾病，我建议你就不要参与了。所以我给大伙争取了这三天的活动啊，28号、29号、30号3天免费试用，你不用花一分钱，就是有心脑血管病的你不用花一分钱，报上名了，每人给三针，就是这个一小盒是三针舒和香这药。那么咱们从昨天开始报名，今天已经是第二天了，还没报名呢，你抓紧报名。有的报名呢，当天人家就得到了。所以说，咱们呢没报名呢，抓紧报名，每人三支，这个机会非常难得。这舒和香啊是名贵药材，跟那个牛黄啊、麝香啊，它都是相同的，同等级别的。所以这机会非常难得，大家一定要把握住。报名电话 400-677-6211 400-677-6211。 没报名的抓紧报名。
1: 好的，这个好消息大家都听到了，28号、29号、30号三天专业心脑药苏和香，大林老师给大家争取到免费试用，只要在活动期间报名成功的听友即可免费领取价值450元的苏和香体验装一盒，这一盒里面是三支。苏和香源自印度尼西亚，真正进口药，跟牛黄麝香一样属于名贵药材，形态属于提纯的油，色如琥珀，气味芬芳，走窜力、醒脑开窍之力非常强，直接通过给药器打在舌下，可迅速通心、救心、稳心、通脑、救脑、安脑。因此咱们有心脑血管病的听友，这个机会千万不要错过。报名电话您记好 400-677-6211 400-677-6211。 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2: 大林老师你好。
0: 你好。
2: 哎，你好，我家是沈阳的，我今年64岁了，
0: 岁数不大。
2: 我吧哈是来报名苏和香的。
0: 可以啊，啊，今天是第二天，但是呢咱们必须是有心脑血管病的。
2: 我就有心脏病，所以才来找您的老师。
0: 是吧？行，你别着急，你先跟我说说你这个心脏具体是怎么回事，什么样的心脏病呢？
2: 我吧哈是2011几年的时候哈就查出来了我的心脏病，说的不单纯的是心脏病，说是什么？风心病。
0: 那是风湿性心脏病，
2: 带膜受损。
0: 对，风心病发展到一定阶段，它就影响到我们心脏的瓣膜，2间瓣、3间瓣啊。
2: 啊啊，完了，当时医生呢也建议我手术，但是我没做。一个是吧哈害怕，另外一个也没有那么多钱呢。然后我就平常吧，你说大林老师，我就吃点药维持。大林老师，我给你念一念呗，我就这个。包胆吧我都找出来了
0: 啊，还有当时检查的一些报告啊。
2: 对对 对, 对，
0: 那你念念呗，我看看
2: 你
0: 这个心脏瓣膜，包括你这个心脏它现在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啊。
2: 好，那我给你直接念结果吧。
0: 嗯，
2: 大林老师。
0: 嗯，
2: 一个是 2.5哈，中度狭窄。
0: 嗯。
2: 3.5吧，反流重度，背动脉高压重度。
0: 啊，不好。
2: 对，下面还有一行写着左四舒张功能减低。你说这是不是挺严重的？
0: 怎么说呢，你看啊，有的时候咱们自己看这个报告，你看到它有那个轻度、中度和重度，你看到重度了，那就说明它这个损伤就大呗。另外你再看看你上面那个大框有没有带英文字母的，就是那个 E 和 F 开头的，后面跟的是数字，就是两个字母 E 和 F 开头的啊，这个开口都是向右的啊，后边带数字的
2: 啊，
0: 有没有？
2: 我找找、有一个是 EF 是54%，54%，
0: 54%，这就是啥呢？就是咱们心脏的射血分数。这个心脏的射血分数体现出来的就是咱们心脏的收缩力啊。正常来讲应该是60及格。你认识这个英文字母，就证明你上过学。你上过学，你就知道这个小孩考试他是有及格线的，对不对？60分是及格线，也就是说你达到60分了，你这就合格了。你达不到啊，那就不合格。你看你这个是54，54它就不合格。那就说明啥呢？咱们这个有心衰了。从你心脏瓣膜的程度，包括我们这个射血分数来看呢，它就是有中度的心衰问题。那有心衰的话呢，你就容易浑身乏力没劲儿，有没有这症状表现？
2: 有，
0: 对吧？
2: 我是浑身没有劲儿，完了呢，睡觉吧还不好，哎，就害怕到晚上，尤其半夜那会儿，心脏吧哈就爱犯病，半夜吧也爱憋醒。
0: 这都是心衰的表现。
2: 是不？所以我现在哈晚上啊睡不了多长时间，两三个小时是不错的。
0: 哎呦，那可不行。
2: 有时候下半夜哈睡不着，就爱咳嗽，尤其是3、4点钟、15点钟那阵子哈就咳嗽。但是我呢哈，老师，我还检查过肺子，说没啥大问题。
0: 啊，就是这个咳嗽还不是肺的问题。
2: 对对。
0: 啊，气管、支气管都没问题是吧？
2: 就是对，这气管就是说吧哈，气管还有点不好，但是不严重。但是我就发现，我自打得了心脏病以后哈，气脉不足了，气管，然后呢早上爱咳嗽，偶尔吧还有粉色的泡沫痰。
0: 你看看，就有肺气肿了哈。
2: 啊，我品了，只要是一累到或者是一生气啥的，第二天哈就有粉色的痰，精神还行。大夫也说这是心衰。
0: 哎，对，心衰了。
2: 对，这就有心衰了，你更不能手术了。你说，哎呀，
0: 是啊。
2: 所以我一直也没做。最近我发现吧，哈，血压还高了。你这心脏不好呢，果然还会影响到血压。
0: 那肯定啊。这个从中医来讲，心主血脉，这个血指的是血液，像我们说的血液粘稠啊，动脉硬化呀，这个脉指的就是我们说的血管了。所以说这都归我们心脏管着呢。它俩也是相互影响的。你心脏病。它会影响到我们血管的一个健康程度
2: 啊。
0: 那么你这个血管硬化了，高血压了，它会加重我们心脏病，你看着没？
2: 对，这血压有的时候都160多，
0: 是吧？
2: 平常也得在140左右。对，只要心脏一难受哈，我这脑袋就迷糊，头顶上那块哈就发紧了，在脑勺还有点疼。那降压药呢，我也吃上了，这回，这不是最近呢，听您讲啊，心脑是一家。
0: 对，
2: 我合计找您看看吧，正好你讲手和香这药，是心脑的专用药。之前我还合计买一点儿，没想到您让我们的免费试用，大林老师，感谢的话哈，我就不多说了。麻烦您一定给我报小名啊。
0: 首先呢，从你的这个病情来看，符合我们报名的条件。
2: 是吗？太好了，
0: 就是有心脑血管病，你包括那个高血压，它也是血管的问题，符合报名条件。二一个呢，咱这病啊，你也的确应该通过舒和香去治一治。你看你那个咳嗽，它不是我们肺子的问题。你比如说我这个气管、支气管多少有点问题。因为你肺动脉高压，而且肺动脉高压是重度的，所以说慢慢它肯定会影响到你气管、支气管，再往后甚至会影响到你肺的。为什么会咳出粉红色泡沫痰呢？就是肺动脉高压之后啊，它有的那个小血管破了，完了之后就出血了，所以说有些痰液，它里边掺那个红细胞呢，所以它是粉红色泡沫痰。你包括说最后发展成为气胸，肺动脉高压了之后，它那气出不来呀，为什么平躺躺不下呀？有时候睡一觉就给憋醒了呢。
2: 憋醒了，对。
0: 对，这都是心衰的表现。你用上舒和香之后， 你心脏的功能就会逐渐增强，心慌啊、憋闷啊这些都能减轻，包括咳嗽啊，哎，都会减轻。还有这个脑血管病、血压的问题，因为心主血脉，主神志的。那么当我们心脏的这个心肌没有收缩力的时候，它这个血液打不出去了，你脑袋上就会出现供血不足，所以这个时候脑瓜就会出现迷糊，甚至怎么的，脑血管收缩痉挛，它就发紧，后脑勺有点疼。所以说这都跟我们心脏有关的。正好报名呢，我就跟学生说一声，给你登上记，给你留上一份啊。
2: 好的，大林老师，我这个心脏病就拜托你了。哎呀
0: 哎呀，不要紧啊，就是咱们现在来看还是能治的，所以这病别拖啊，任何病都是这样的，你别拖，拖到最后就像咱说心衰，最早就是一度心衰，一度心衰没啥事啊，慢慢拖，拖到二度，再拖到三度四度，到最后就啥活不干，在那躺着，在那坐着都喘不动气，那不就完了吗？对不对？
2: 对对对，
0: 哎，甚至有的讲话了，不行得装起搏器，那就毁了，那人
2: 那就毁啊，
0: 哎，所以说别拖到那种程度啊，咱们现在抓紧治，有的机会啊，你先用一用
2: 啊。
0: 啊，哎，
2: 谢谢你，大林老师，给你鞠个躬。
0: 哎呀，对对对对，哎，
2: 好
0: 嘞，
2: 好，
0: 我跟学生说一声，给你留一份名额哈。
2: 哎，好嘞，好嘞，太好了，太感谢您了，啊，再见，哎哎哎。
1: 好的，那么再次把这个好消息跟大家分享。28号、29号、30号三天，专业心脑药苏和香，大林老师给大家争取到免费试用。只要在活动期间报名成功的听友，即可免费领取价值450元的苏和香体验装一盒。这一盒里面是三支。咱们有心脑血管病的听友，例如冠心病、心绞痛、心肌缺血、脑梗后遗症、糖尿病并发心脑血管病、风湿性心脏病、中风偏瘫。
3: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品牌飞跃，电台力量。FM91.7 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长风破浪，海纳百川，长海之声 FM91.7，长海新闻正在播出。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长海新闻，我是主持人叶涵。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共产党长海县第十七次代表大会开幕，王文伟做中共长海县第十六届委员会工作报告；播发本台评论，凝心聚力，振兴发展；出席长海县第十七次党代会的代表审议十六届长海县委工作报告和十六届纪委工作报告。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消息，奋力谱写现代化花园海岛高质量发展新篇章。7月28号上午，中国共产党长海县第十七次代表大会在文化中心开幕，开幕式气氛庄严隆重。来自长海县各行各业、各条战线的党代表，肩负着全县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期望与重托，出席大会。大会主席团执行主席在主席台就座，省市换届风气督察指导组的同志参加大会开幕式，张胜祖同志主持开幕式。上午8时30分，张胜祖宣布，中国共产党长海县第十七次代表大会开幕。全场起立，齐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在热烈的掌声中，王文伟同志代表中共长海县第十六届委员会向大会做报告。报告共分四个部分：一、长海县第十六次党代会以来的工作；二、今后五年的发展目标；三、未来五年主要工作任务；四、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王文伟说，过去的

5年是长海发展攻坚克难、砥砺奋进、硕果累累的5年。5年来，长海县委始终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一体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东北、辽宁及大连全面振兴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在省委市委的坚强领导下，坚持对标对表，政治建设取得新成效，坚持实干笃行，综合实力实现新跃升，坚持精略海洋，现代渔业迈上新的台阶，坚持统筹联动，文旅融合再创新的佳绩，坚持人民至上，履职导向焕发新的气象。5年来，全县上下坚持共建共治，治理效能得到新提升，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党的建设开创了新的局面。王文伟强调，回顾5年来工作，我们深切体会到成绩的取得是历届县委继往开来积蓄奋斗的结果，更是全县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团结一致共同努力的结果。在此，我代表中共长海县第16届委员会，向全县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向省市属驻导单位和驻导部队，向所有关心支持参与长海高质量发展的同志们、朋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并致以崇高的敬意。王文伟指出，未来5年是长海补短板、促转型、抓提升的攻坚阶段，长海县委有信心团结带领全县广大党员干部群众，咬定目标，迎难而上，以攻坚克难的过硬本领扛起时代担当，以实干笃行的过硬作风开创发展新局，奋力实现长海新突破，再铸长海新的辉煌。未来5年主要工作任务，一是推进陆海生态治理，着力建设绿色低碳的现代化花园海岛；二是深耕海岛文化根脉，着力建设文明开放的现代化花园海岛；三是培优壮大海洋产业，着力建设蓝色富饶的现代化花园海岛；四是提升旅游服务品质，着力建设魅力宜游的现代化花园海岛；五是坚持全面深化改革，着力建设活力充盈的现代化花园海岛；六是补齐民生领域短板，着力建设幸福安居的现代化花园海岛；七是织密安全防护网络，着力建设平安和谐的现代化花园海岛；八是凝聚各界智慧力量，着力建设和衷共济的现代化花园海岛。王文伟强调，做好今后5年工作，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坚持高质量发展，坚持全面深化改革，坚持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等重大原则，并结合长海实际，着眼全局，拥抱时代，躬身入局，置身事内，久久为功，善作善成，真抓实干，勇于争先，全力推动县域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奋力谱写现代化花园海岛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王文伟强调，实现奋斗目标，关键在党的建设，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要突出政治建设统领，筑牢绝对忠诚政治品格，要建强干部人才队伍，锻造干事创业中流砥柱，要筑牢基层组织基础，打造全面过硬战斗堡垒，要持而不息改进作风，涵养求真务实过硬品格，要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营造风清气正政治生态。王文伟强调指出，再出发，更壮阔的征程已经开启，向前进，更伟大的胜利就在前方。让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省委市委的坚强领导下，发扬一往无前的闯劲儿、风雨无阻的韧劲儿、攻坚克难的拼劲儿，奋力谱写现代化花园海岛高质量发展新篇章，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做出新的更大贡献。开幕式上，中共长海县第16届纪律检查委员会作书面工作报告，提请大会审议。播发本台评论：凝心聚力，振兴发展，奋进正当时，追梦向未来。
在建党105周年“十五五”规划开局。

0: 起步的重要节点，召开中国共产党长海县第十七次代表大会，这是长海县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我们向第十七次党代会的召开致以热烈的祝贺。回眸过去的五年，长海因海而生，拥海发展，县域综合实力稳步提升，现代渔业提质增效，乡村振兴齐头并进，海岛群众获得感不断增强。五年间，长海向海图强，以海闻名，获评全国首个群岛型国家级旅游度假区，脉动之路长海大桥开工建设，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纳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长海海洋珍品品牌持续擦亮等等。这些成绩的取得，在于党中央领航掌舵，离不开全县上下的同心拼搏，更为长远的发展夯实了根基。展望未来五年，是长海转型升级、提质突破的关键时期。党代会确定的四大发展战略、八个着力建设任务，清晰锚定了发展大局。这就要求我们更加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省市县委的坚强领导下，心无旁骛抓发展，斩钉截铁抓落实，把宏伟蓝图转化为发展实景，奋力书写长海高质量发展的崭新篇章。我们预祝大会圆满成功。
1: 长山群岛国家旅游度假区奋力开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美好未来，为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注入长海鹏。

0: 名牌了啊、
1: 哦！
0: 那今天来讲，每一口都来自于舟山的带鱼，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它是能够进行寸段的这个掐头去尾、除内脏、寸段鱼、寸段鱼的制作。打开之后，你能看到完整的鱼身在里边保存。
1: 哦、
0: 吃的是啥？是不是舟山的带鱼？你一口就能抿出来。第三点，没有任何的这种豆啊、菜呀、的配方、
1: 哦，
0: 就是纯带鱼，
1: 纯鱼在里边
0: 吃的过瘾。对了。哦你挖下去这一勺或者一筷子一夹下去就是鱼、
1: 啊、
0: 没有其他的东西、啊
1: 哎、
0: 这才是真正的能让大家吃到这个放心的、啊、
1: 对对对
0: 除此之外今天给大家选择的也是男女老少都皆宜的一个口味叫做五香味、
1: 嗯、哎对
0: 你说你
1: 五香味好
0: 对呀、啊、你说这个肠胃不太好都不能吃辣的五香完全没问题
1: 哎对
0: 你说那我喜欢吃辣的那更没问题了
1: 你
0: 在里边
1: 放点
0: 吧对呀、啊、撒点辣椒油啊是不是、
1: 嗯、
0: 或者这个带点这个小这个泰椒煮点这个小汤啊、
1: 嗯、
0: 都可以
1: 但是它要是辣的你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了
0: 对呀、
1: 啊、
0: 就咱没法除辣但是咱们可以加辣是
1: 对对对，
0: 那除此之外，还有就是没有防腐剂的添加，
1: 哦、没有防腐剂。
0: 对，它采用的是说，我们把这个在舟山啊，直接把这个带鱼捕捞上岸之后，采用的这个急速的冷鲜处理，也就是一下子就从这个捕捞到入罐到制作到成品，它是不超过6个小时的、
1: 哦。
0: 所以说它能够把鱼的鲜美全部锁住，而且真空包装，没有任何其他的这些细菌呐、啊、等等的这样的一个污染，
1: 嗯、
0: 然后。然后还不需要防腐剂的添加，你是家里边小孩啊、
1: 嗯、
0: 老人呐、啊、都能吃，
1: 这太放心了。
0: 甚至于说这个口味啊，这个五香的口味真的是名厨调味，一口真的是能让大家吃到非常好吃的带鱼的味道。
1: 反正咱们是自己做不出这味
0: 儿，那确实是、
1: 啊、
0: 这个确实是。那今天我们广信的带鱼罐头今天相当于是首品首发，大家都了解多多啊，首品首发，那必须是价格必须是最优惠的时候。今天这个价格绝对是让大家非常非常超值的价格、
1: 哦、
0: 正常来说这一罐啊，这一罐的话呢是150克。
1: 便宜的呢，我这昨天刚去完超市、
0: 啊，
1: 那10多块钱的那都算便宜的，
0: 是不是、
1: 嗯？
0: 但是你像广信嘛，毕竟是咱们的老品牌了哈、啊，真的是说。
1: 便宜的呢，我这昨天刚去完超市、
0: 啊，
1: 那10多块钱的那都算便宜的，
0: 是不是、
1: 嗯？
0: 但是你像广信嘛，毕竟是咱们的老品牌了哈、啊，真的是说价格来说，本身它市面上卖的价格就比较合适了。
1: 嗯。
0: 但是今天的团购价格让大家更是合适，
1: 更是
0: 正常来说，它就是只有这种就是节假日打折的时候才会卖到9.9块一罐的。
1: 嗯、
0: 那么。10罐啊，就是99，对不对？
1: 对。
0: 那我们正常来说的话，今天我们让大家拿回家的是30罐的一个套组。
1: 30罐。
0: 整30罐的一个套组。那么大家想，正常30罐您去买得将近300块的价格了。
1: 嗯。
0: 但是今天的团购价格只需要199元就可以带回家。
1: 你没说错，
0: 我没有说错。
1: 199带来的是30罐。
0: 对的，因为大家要知道，本身鱼罐头的利润就非常低，尤其像是很多厂家为了增加这个利润，他可能加一些豆啊，加一些菜啊，
1: 咱这还没豆的，
0: 对对，咱这还没有的、
1: 啊、
0: 那么正常来说9.9一罐的市面价格就已经非常非常合适了，但是咱们今天合下来能折到6.6的价格，您就想吧，一罐舟山的带鱼罐头、
1: 嗯、
0: 满满的都是带鱼，没有任何杂七杂八的、
1: 嗯、
0: 而且是我们广信大品牌的，所以说想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哎、想要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1: 6块钱吃带鱼，
0: 而且是舟山的带鱼啊！
1: 哎、
0: 大家一必须要明确的是，打开之后你就看到里边寸段的鱼身、
1: 啊、
0: 蒜瓣的鱼肉，甚至说里面的鱼骨，因为它有它特殊的这个加工的工艺嘛，
1: 嗯嗯
0: 就是鱼骨鱼刺都可以入口，就是都能吃，都不会说卡到你的嗓子呀，很硬啊，因为人家做的已经非常的软烂了。
1: 嗯，
0: 这个真的是在我们自己家里是做不到的。
1: 嗯，
0: 你想早上起来，现在这么天这么
1: 冷，
0: 对不对？早上起来可能天还没亮呢，是谁愿意做饭呢？都不愿意。但是一口唤醒你每一天最美好的早晨，就是咱们这一口带鱼。为什么、
1: 啊、
0: 因为你直接早上的时候你直接盛上一碗热腾腾的粥，对不对？
1: 嗯，
0: 你把咱们这个罐头开一罐，直接浇在咱们这白粥上
1: 啊，
0: 哎呦，不出2秒钟，这个鱼肉啊和这个粥啊热气腾腾的这个味道一融合一散发，你满个屋子里、
1: 哎、呦
0: 都是这个五香带鱼的味道，就这个带鱼的这个鲜香的这个味道，
1: 这马上睡意就没有了，食欲就上来
0: 了。而且你吃一口，你想你吃的是带鱼粥啊，
1: 嗯，
0: 这哪个早餐店能给你做得了这成本？你说是不是？
1: 嗯、没有没有。
0: 但是你在家就非常方便，2秒钟就可以完成一道美味。

0: 美食，当然前提是电饭锅给咱们做好了哈。
1: 啊、对对对。
0: 当然了，真的咱也不需要什么时间呢，所以说想订购今天啊，我们的广信带鱼罐头一共是30罐一个大套组，总重量我看有朋友问说总重量多少？你这30罐是听着挺多的哈、
1: 嗯。
0: 那总重量多少？总重量您听听，9斤。
1: 哎呦，
0: 整9斤的带鱼啊，而且是舟山带鱼，能够让您直接带回家，而且是做好的带鱼，
1: 嗯，
0: 不用您自己处理的。您想自己现在在外边点到带鱼菜，那能有个1斤2斤的，那才那得多少钱了，对不对？
1: 嗯。
0: 但是今天您9斤带回家，30罐只需要199元，合上这1罐6.6块，想订购保住机会啊！
1: 想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199元，30罐，总重量9斤，合上这1罐才6.6块的价，都不到7块钱，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想要订购的话，大家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做到不拿其他东西压秤，不糊弄老百姓，这一点上来说，我觉得广信就值得咱们支持。
1: 良心品牌、啊，
0: 真的是良心品牌、
1: 嗯。
0: 再一个，今天是不辣的口味，大家绝对可以放心啊，一点都不辣啊，就是5香的味道，而且没有防腐剂的添加，总重量9斤，一共30罐，只需要199元。那我今天到场的话，大概是200批左右，但我现在看已经100多肯定出去了。
1: 对对对。
0: 所以说，想要订购的话啊，把握住机会，只要您还能打进电话的，就可以享受到这个力度，想订购。保持机会，
1: 嗯，想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拨打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3: 欢迎继续收听《评书听天下》。
4: 潼关大帅魏文通在船上手中100大刀，他要斩杀这2个渔夫。这个功夫，2名渔夫各自往后一退身子。一起从那船舱板底下蹬出了一把鬼头刀，一个船头一个船尾，就把魏文通给挤得当家了。魏元帅，你是吃面条啊，你还是吃馄饨？这句话说出来之后，魏文通没明白，他把大刀一端，什么叫面条，什么叫馄饨？面条啊，就是把你就这样扔河里，馄饨呢，就是把你绑起来扔河里，这两样你要都不爱吃，想在船上动手，那你就得吃刀削面了。魏文通到现在心里明白了，哦，这是贼船，这2个人是强盗。哼哼，本帅乃是潼关大帅，你们2个强盗竟敢在船上劫夺，我郑猴要你们的狗命！说着话，魏文通往前一赶步，100大刀奔着船头这个吹，斜肩带背一刀就砍下来了。这一刀往下一砍，这人一低头，唰，这一刀砍空了。魏文通一反手，唰，又一刀，反手这刀那人一缩身子，就躺在这船板上了。魏文通就手把大刀竖着，他往下这么一劈，那个人就手在船板一滚，咕噜噜扑通下去了。就在那个人掉入水中的同时，魏文通就觉得身背后冷风一道，嗖，那位摆刀奔他剁来。魏文通这个刀转一回头，啪，一颗他的单刀，就手这刀唰一刀就劈下来，那个人往旁边一闪身，魏文通横着又一刀，这人腾蹦起来了，在他脚还没落到船板上的时候，魏文通一抬腿，嗨，躺，正踹那人的腰上，我不懂，又给踹下一个去，俩人都下水了。魏文通这功夫把大刀手中一拿，嗯，这船上空了。魏文通心想，2个水贼你们都下去了，这船我自个儿摆，把大刀撂到船板上，拿过这船橹来，他自个儿在这摇。魏文通啊，不识水性，摆船那更是门外汉，他一拿这橹，这玩意儿感情不听使唤，没练过的他不灵，他怎么摇晃这个船呢，来回转悠，三摇晃两摇晃， 就听船头船尾水花一响。

哗啦，露出俩脑袋来。这俩渔夫在水面上把脑袋露出来。哎，我说，魏元帅，怎么的？你愿意吃什么？这回下来。魏文通一看，对呀，玩船的都得会水性啊。他们下去了，不能淹死他，我一人得多加小心。你们两个上来，上去干什么？魏元帅，今天呢，请你坐花轿，怎么样？说了声坐花轿，船头这个往起一扒身子，嘣儿，把这船头就给扒住了。船尾那个呢，把船尾也扒住了。哎，一二，坐花轿，嘿。船尾那个往下一按，船头那个一松手，这船就翘起来。接着那个一按，这个一松手，这船就这样了。这船在这水里边，咻，咵就啪啪啪啪，来回这么一晃荡。魏文通在船上可受不了了。魏文通在船一看就这样，哎，你们这是干什么？哎，这叫坐花轿。元帅，大哥，你还没坐过这玩意儿呢吧？啊，这玩意儿可好了。三晃两晃，魏文通就叫六点天旋地转。哎，你有能耐上来，上去干什么？就在底下。魏文通想哈腰捡这刀剁他那手，就这刀就捡不起来了。正在这个功夫，这二位不晃了。魏文通刚在这稳定稳定，就听底下这两位又说了：“嘿，魏元帅，这回给您来个转馍馍。”说着话，船头的这位一推这船头，船尾那个一推船尾，他们两个正好相反方向那么推，这个船就在黄河当中间就转起来了。魏文通这一转摸摸更受不了了，本来刚才这坐花轿前摇后晃就晃得他晕头转向，这一转摸摸，魏文通只觉着天旋地转，他不敢再站着了，他扑腾坐在这船板上。魏文通心想，我稳当点儿，我别站着了，站着我要一倒非掉里边不可。正这功夫，就听那两位又说了，咱们得坐下了，最后给您再来个新鲜的，叫底儿朝天。说了声底儿朝天，这两个人就跑到一面上来了，一露脑袋扒住这船帮旁边，嘿嘿，呼哄，整个的船就扣过来了。这一扣过来，魏文通扑通就下去。到水里边之后，魏文通是手也扒着，脚也蹬着，自觉的是四面八方都是水，耳朵里边也胀得慌，眼睛也挑着沙得慌，也说不上怎么着好了。魏文通不识水性，这哥两个过来，一个人架着魏文通一胳膊，一捅他嘎吱窝，魏文通一会儿的功夫，这肚子里边就喝满了。这一喝满了之后，一个人夹着魏文通，另一个人把他那刀给他捞着，由打水里边负着就奔对岸来了。魏文通一阵昏迷就过去了。当魏文通睁开眼睛再一看的时候，自己已经来到一个大庙的院子里头，身上已经被绑了，周围站着很多人，这些个人穿着各色各样的衣服，干什么的都有，各自拿着兵器。这个庙的正殿前廊檐底下有一张桌子，桌子正面坐着一个老道，旁边坐着一个人，魏文通一看正是秦琼秦叔宝。捉拿他的那两个渔夫也站在他的旁侧，瞅着魏文通，怎么样，魏元帅，这点水喝的还行吧？啊，早晨要没吃饭的话，先来个水饱。这是什么地方？就看那老道说话，这儿啊，这是三皇殿，知道吗？魏元帅，今日特请魏元帅来到这里，你我一叙。知道我是谁吗？贫道给你报一个名字，我姓徐，名纪，字茂公，乃是山东义军的临时首领。这人正是徐茂公。徐茂公怎么到这儿来了呢？他们在山东贾家楼
造反之后杀出城去，在树林子里边一集结，听柳州陈贾润甫说老秦家家眷没给接出来，徐茂公很是着急，但是当时要马上进城去救秦琼的家眷那是不可能的，官兵正在捉拿他们，官兵特别多，他们的势力特别小，所以沉了两天的功夫，徐茂公就派尚怀珠、丁天庆、黄天虎、李成龙、盛宴师、侯君集、卢明星、卢明月这八名义侠，也是会轻身术的夜行人，让他们进城里边探看秦宅的消息。这八位就进去了，到里边一打听，听说老秦家全家就被抄拿了，抄拿之后打在囚车，压在木笼，要借往巴水长安。听到这个消息，徐茂公马上带领着众位弟兄够奔磨盘山，那边呢已经在尤通、尤俊达的家里边把48万两黄杠银子全都起出来了，打好了风，装上车，到磨盘山上边，借助齐彪、齐国远、李豹、李如圭他们的一部分喽啰，尤通、尤俊达手底下一帮弟兄也都给集结起来了，再加上王军可带来的一部分人，一共凑集了有600-700人。这600-700人就是临时凑成的山东起义的一支队伍。徐茂公知道这一支队伍为数甚少，要想推翻大隋那可谈何容易，要想推大隋那就得重新招兵买马、聚草屯粮，眼下连个立足之地都没有，首先先得把秦琼接来。徐茂公就带着这支队伍奔巴水长安行进，这一路上一边走着他们一边是招兵买马，告诉老百姓愿意参加我们义军的你可以来，每月给开饷钱，因为他们有黄杠银子做底儿啊。这一路上往前走着，州城府县所经过之处又聚集了有1000多人，后来徐茂公这队伍就有2000人左右。他带着这支队伍，那八个夜行人呢还在打探老秦家家眷的下落，后来呢这八位就跟踪到半路上，正赶上傻小子罗世信把木龙囚车给震开之后跟来户尔打起来了，最后罗世信把那2辆轿车藏在芦苇塘里头，他去跟来户尔交战。恰恰就在这个时间里，侯君集和尚怀珠两个人在苇塘里边发现这婆媳二人了，这两个人骑着马来的，马上把婆媳二人救出来之后让他们上了马，骑着马就归到大队伍里头来了。归到大队伍里边之后呢，侯君集和尚怀珠两个人又回来了，他们的意思打算告诉罗世信让你也跟着我们一块儿到大队伍里来。再回到苇塘的时候一看，2辆轿车都给拆散了，罗世信也没了，因为罗世信这功夫提溜大铁枪他又回山东了。这么一看没办法，咱们就走吧，所以许多人的家眷也都归到这支队伍里来了，队伍就一直奔长安进发。走到黄河岸边风陵渡口这个地方，徐茂公就把队伍给扎住了。扎住队伍之后，徐茂公就派着几个夜行人加上齐彪、齐国远、李豹、李如圭说你们各自都化妆过黄河奔长安方向行进，打探秦二哥的下落。头一个魏文通碰见那推车的，车上面摆着2筐，筐里边装着2人，那就是尚怀珠还有黄天虎、李成龙这3位。他们是化妆行进，走到半道上正好碰见秦琼，听秦琼这一说，所以就跟魏文通戏耍了一通。第二个碰见的是齐彪、齐国远这位假锤大将军，第三波就在那夹道沟里边挑柴火那位正是圣手白猿侯君集。后来在船上边这两位呢是卢明星、卢明月这哥俩。魏文通自打出潼关和秦琼第一次交战，以至到后影在黄河船上被拿，一共碰见了9个人，所以这叫久战魏文通。
现在魏文通已经身遭绑缚，在徐茂公的面前成了阶下之囚了。魏文通到榜二被看了看这帮人，他一瞅眼下在他周围站着的估计有百十来人，这百十来人都是遵奉徐茂公的命令化了一番妆站在这儿的，徐茂公有他自己的用意。这些位都没拿着正式兵器，拿什么的都有，有提着切菜刀的，有拿着擀面杖的，还有拿着粪叉子的，还有拿着掏灰耙的。魏文通一看这帮人，他把嘴角往下一垂，魏文通心想，就你们这帮人还想兴兵造反呢？啊，本帅不用多，我带500人来，我就把你们全都活捉了。可是现在我被拿了，没办法。徐茂公看着魏文通，魏元帅，今天你已经身遭绑缚，还有何话说？哼，韦某，既然已经被捉，没有什么可说的，愿杀就杀，愿斩就斩。魏元帅，贫道现在在山东起事，带领着众位弟兄，一路上所过之处，那可以说丹石呼江，万民称颂啊，很多人都投入到我们的队伍里来，大隋朝的江山如风中之竹，瓦上之霜，不会很长久了。魏文通，你是隋朝的一员名将啊，如果你要识时务的话，归顺到我的队伍之中，日后我也保你紫袍金带，战力朝阁。魏文通听到这儿，你这个老道，亏你说得出口，你想让我投降你们吗？嗯，就投降你们这帮人吗？你们这帮拿着切菜刀拿着掏灰耙的英雄，你们也想推翻大隋呀？啊，乌合之众，一聚之群，你们这是一帮杂不凑，你们是一帮强盗，是一帮山贼，你们要成了事的话，那谁都能成事。想让我投降是比登天还难。本帅今天既然被你们捉住了，你就给我来个快信。哦，看这个样子你还忠于大隋啊？要是给你个快信也很简单，我一声令下就把你脑袋砍下来了。不过贫道所领的山东义军乃是仁义之师，哪能轻易杀人呢？魏文通，看来你今天还没服。好，既然你没服，我就不能斩杀你，我还把你送回去，我把你送回潼关，让你去见泰山王杨林，你替我们杨扬名。你见了杨林，你就跟他说，我们这儿有一支山东义军。魏文通一听，怎么着，他把我放了，这是真的吗？正在这个功夫，就看有一个人跑到徐茂公的耳根台底下嘀咕了两句。徐茂公抬头看了看他，嗯，那蒲州守备怎么说的？又走了。魏文通心想，蒲州，山西蒲州离这儿不算远，他们和蒲州有什么关系呢？这个时候就看徐茂公把程咬金叫过来，四弟，这位元帅就交给你了，你们把这位魏元帅给我送回潼关。好了，把他就给我了。四弟，你们要好好的送一送，知道吗？我明白。来吧。程咬金吩咐手下人就把魏文通拽到旁边一个大殿里头，程咬金对魏文通全权处理。怎么处理的？程咬金吩咐人先到女眷那儿给找来一套衣裳，红袄绿裤子，给魏文通把这衣服扒下来之后，把这红袄绿裤子给换上，找双鞋，没有魏文通穿着合适的鞋，这鞋呀把后跟的地方裂开，从脚上给套上，
拿麻绳给捆上，

0: 魏文通这法纪破开，请来女眷给魏文通梳了一个盘云大抓髻，后边是一把松的大辫子。程咬金一瞅，全都打扮的布林了，这胡子太讨厌了，哪有梳抓髻长大胡子的？程咬金来吧，把胡子都给他给我剃掉，给魏文通整个剃了个光嘴巴。魏文通这胡子挺好啊，这么老长的连鬓的胡子，这胡子长年头挺多，猛一剃完了之后，这底下全都是又白又青。剃完了，把那粉盒胭脂程咬金就拿来，告诉人给魏文通拍了一个大粉脸，抹上胭脂红，描上眉，打上鬓。魏文通一边被他们捉进着，一边嘴里直说：你们这是干什么？大丈夫可杀不可辱，你给我一刀。程咬金说：小子，今儿个没杀你，你就够便宜你了，你这叫捡了一条命，懂不懂？今天程四爷给你好好梳洗梳洗，打扮打扮，我把你献给杨林，让杨林看看你这位魏大姑娘。
1: 听众朋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评书听天下。
2: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

带无惊斗阵，浪子回头。

0: FM 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这里有鲜活资讯，有温情的人文故事，更有跨越山海的浪漫之旅。立足长海，传递深情。FM 91.7，长海之声，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他一生致力于提高水稻产量，是他毕生的追求。
4: 中国的饭碗要牢牢地捧在自己手上心，我们要担当起来，为生产粮食、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做我们的努力。
3: 面对餐饮浪费，他也曾痛心疾首。
5: 现在呢，我要建议政府要出台，把浪费当成一个可耻的行为，当成一个犯罪的行为来限制它。
3: 制止餐饮浪费，人人大有可为。
6: 吃光盘中餐呢，不仅是一种美德，更是一种社会责任。
7: 杜绝铺张浪费，尽自己的能力吧，尽可能的带动身边的一些人
3: 居安思危，别让浪费吞噬原来的努力与美好。
8: 林则徐大人，您怎么不给子孙留些财产呢？
9: 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贤而多财，损其志。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愚而多财，益其过。
10: 林清，原名林默清，林则徐五世孙，第三任中国驻联合国大使。林子东，林则徐五世孙，1942年参加新四军，全国政协委员。林新贤，林则徐五世孙，新中国电力事业奠基者。为官清廉，福泽后世。
11: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12: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11: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12: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13: 开卷有声，
14: 今天分享的是静心。到了一定年龄，你就会明白，人这辈子至少有四件事是你没有办法改变的。第一个是天赋，有些东西就是天生的。猴子天生会爬树，鱼儿天生会游泳。出场时没有的东西，后天再怎么努力也赶不上人家。爱因斯坦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天赋。如果用会不会爬树的能力去评价一条鱼，他会终其一生觉得自己愚蠢。人与人之间的差距是极大的，永远客观存在，想不通只会折磨自己。有些东西不是努力了就能得到，不是抱怨了就会改变。此路不通，不妨换条路走。这件事想不通，不妨换个角度去想。第二个是婚姻，姻缘并非随缘碰撞的偶然，而是时间、空间与命理交织出的必然。曾仕强教授曾说，缘分这个东西它是注定的，你命中注定要与谁结婚，根本逃不掉。你以为两个人的相遇是浪漫的偶然，其实不然。从你一出生，时间的坐标上就已刻下情感的起点与走向。就像钟表上的指针，到了某个特定时刻，注定的那个人便会出现。世间所有的遇见都是久别重逢， 姻缘就藏在某个熟悉又意想不到的地点，比如一次出差，一次散步，一次旅行，甚至一次普通的朋友饭局。是命运安排那个注定的人正好出现在那个关键的时间点上，这并非偶然。第三个是财富，有的人很努力，比谁都辛苦，比谁都能干，但就是结果不理想。有的人哪怕吊儿郎当，玩世不恭，却总有好运跟着他，不费吹灰之力就能吃穿不愁，家庭事业都兴旺。还有的人每次赚到大钱，总会莫名其妙地亏出去一部分，守不住财。这就叫不是人不如人，而是命不如人。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福分和命数，一个人的财富大小是固定的。第四个是生死，生死这个东西谁也说不准。有的人活得精细讲究，注重养生，却早早的就没了。而另外有些人大大咧咧，喝酒抽烟，根本不注重养生，却活到了八九十岁。有的人平时连感冒都少有，看上去身体倍儿棒，结果突然就走了。而有些人像个药罐子，整天药不离口，不是今天气短，就是明天胸闷，结果人家一直活得好好的。老话说，命里一尺，难求一丈，人生而渺小。我们人类对于宇宙的理解不足5%，有许多东西我们无法理解，更无法改变，唯有选择坦然接受和面对，不执念，不强求，不对峙，一切顺其自然，接纳所有发生的事，无论好坏。上天给什么就享受什么，上天拿走什么就接受什么，怀敬畏之心，珍惜感恩，宠辱不惊，好好生活，随缘自在。修心是一切意念的基础，心在什么境界，人就活在什么世界。记住了，不要太执着一切，世上的东西本来就是假的，活在当下，过好现在的每一天才是最重要的。
15: 我是农民，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今天一把种子，明天便成为千家万户餐桌上的佳肴。
16: 我是工人，勤劳坚韧，技术过硬，今天的一个零件，明天便成为世界人民手中的中国创造。
17: 我是人民公仆，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今天的一个承诺，明天便成为父老乡亲的笑脸。
18: 爱岗敬业，铸就事业基石，勤劳善良，谱写幸福篇章。
19: 讲文明树新风公益广告。
20: 闲听书中趣事，静享耳畔时光，欢迎收听天天听书
21: 第145集，时机未到。赵飞他们闻听李隆基入殿，急忙起身跪迎。李隆基令他们平身，待他瞧见崔石夫人和其女儿的面貌时，竟然有些呆了。崔石夫人生得唇红齿白，肤色白皙，丰腴肉嫩，一张如鸭蛋似的粉脸上，因为饱读诗文，显示出镇定清新的气质，在与柔媚温婉的风情相应，周身焕发出夺人魂魄的定力。以李隆基的阅历，其艳丽的面貌仅有安乐公主可相伯仲，而其淡定儒雅的气质又优于安乐公主。再看其女儿，身材面貌实在酷笑其母，只是略瘦一些，面貌稍显稚嫩，身上又有乃父的飘逸俊朗的气质，更显迷人。赵飞禀道：
22: 陛下，妾今日内的一曲词稍显粗糙，应请崔氏母女入宫修饰。
21: 李隆基回过神来，点头赞道：
23: 啊，崔氏家学渊源，由他们来修饰自然不会有错。
21: 李隆基心中感叹， 崔石夫妇仅从形貌上而言，实在是人间至品。夫妇二人又谈诗论文，确实为神仙美眷。然崔石素爱趋炎附势，不惜献身得宠，这份下乘的品德与其才貌相应，实在让人心生感慨。那一霎时，李隆基的心中竟然产生绮丽奇想，他有了将崔氏母女兼收并蓄的念头。要知李隆基曾以浮浪风流儿郎的名声享誉京中，烈焰为其拿手之事，其谪居潞州犹不能闲着，歌女赵敏于是成为今日的赵妃。事实朝野之中对男女之事甚为宽容，李隆基以皇帝之尊，若瞧中某个命妇，将之召入宫中成就好事，那也是寻常之事。只是李隆基自潞州回京后，他的心思一直在忙于大事，没有把女色挂在心上。何况崔石与姑姑打得火热，李隆基说什么也不敢将崔氏母女揽入怀中，以受姑姑之柄，所以刚才的念头仅是一闪而过，再也无影无踪。崔氏夫人盈盈拜道：“
0: 陛下，贱妾虽博识诗文，毕竟庸陋，皇妃修饰一说，贱妾实不敢当。”
21: 李隆基闻其声音若莺啼丽转，心里又是一阵微动，遂笑道：“
23: 你不必太谦，赵妃唱词有可，至于这作词嘛，就有些欠缺了。于闲暇时候还可为之修饰，如今百忙之中就无暇顾及了。
0: 如今坊间犹唱陛下所知之词曲，其词起立工整，其曲顿挫有致，贱妾唯心慕之。”
21: 李隆基正要作答，一名太监入内禀道：“
1: 陛下，刘仆夜欲入宫求见。”“
23: 让他入武德殿候着。”
21: 他又转向赵妃崔氏道：“
23: 你们悄声商讨即可，不可喧哗扰人。”
21: 赵妃等人齐声答应，跪送李隆基出殿。李隆基出殿后对高力士道：“
23: 你告诉赵妃，今后不许再召崔氏入宫。”
21: 他隐隐觉得崔氏若今后频繁出入宫禁，是一件不妥当的事儿。
1: 是。
21: 李隆基将刘幽求领入侧殿说话，他知道太平公主的耳目甚多，遂令宫内的太监宫女不得近前，让高力士立在门外看守。刘幽求没有废话，直奔主题，将与张伟所议说了一遍。李隆基听完后沉思片刻，然后问道：“
23: 这个主意由谁首倡？”“
2: 由臣首倡，招来张伟，主要想问询一些细节。”“
23: 这也不失为一个办法，我此前也想过数回，然目标为姑姑，此事就要万分审慎。你想过没有，姑姑与韦氏相比，两者天差地别，韦氏是倒行逆施，人神共愤，然姑姑却大有不同。姑姑党羽齐备不说，就在民间眼里也没有多少恶感，他前段时间迁居蒲州，人们甚至予以同情。再说了，父皇对姑姑也是亲爱有加，为此我又犯了踌躇啊。”“
2: 陛下的意思眼下时机未到。”“
23: 不错，

0: 说的这个法儿，非到万不得已不可实行。然如今太平公主咄咄逼人，她的那帮党羽也渐成气候，譬如臣在朝中位置左仆爷，甚至没有说话的机会，长此以往那如何可以啊？臣实在是替陛下忧心不已。
1: 刘兄啊，有时候谨守本分，低调行事，也不失为一种办法。姑姑步步紧逼，我被动应之，结果父皇先令我监国，继而进皇帝位，不是一样能达到效果吗？
2: 刘幽求摇摇头，心想吉人天相，李隆基的所得实属侥幸。太平公主的两次凌厉进攻本来志在必得，不料遇上李旦这样一个特殊的人，事情结果也就在走向反面。刘幽求想到这里不以为然，说道：
0: 被动应之，陛下，侥幸之事不会常有，诸事还需谋之啊。臣以为太平公主现在的目标在于想办法把臣排挤出朝中，她此后既能控制朝中重臣，又善得太上皇言语，如此就把陛下彻底架空，甚至会想出废除陛下的阴谋。陛下若不主动出招迎之，祸日恐怕不远呐。
2: 李隆基何尝不明白眼前的局势，他不过心中有数，不愿明说罢了。他现在愈发明白，姑姑之所以能在朝中长袖善舞，归根到底还在于父亲以太上皇的名义掌控大权，姑姑于是有恃无恐，自己不过一个皇帝名义罢了。他心中明白，要想去姑姑之事，必须剑指父亲，然他现在委实不能，他需要等待时机。李隆基沉吟片刻，缓缓说道：
1: 刘兄啊，你今日所言之事，眼下时机未到，不可行之，然此为最后致命一击，亦不可废之。你可隐秘筹划，将细节做到更细。
0: 是。
1: 啊，刘兄啊，此事你今后不可与张伟议论，你还不知他的秉性吗？口无遮拦，就爱图个痛快。那次起事之时，我直到起事之前才告知其详细，正为此虑。
0: 他毕竟为宫门郎，有着得天独厚的方便。
1: 他可以与事，然不可遇事，你明白吗？
2: 刘幽求没有把李隆基的话谨记在心，出宫时恰好遇到张伟，张伟看到刘幽求独身入宫，料定是禀报他们一起商议的事，遂把刘幽求拉到角落悄悄问询。刘幽求没有多说，仅说了一句：
0: 圣上说此事可以从长计议。
2: 张伟见李隆基没有拒绝此意，心中大喜，认为自己又可见其功一件，如此就潜伏着极大的祸胎。第146集，酒后失言。刘幽求走后，王居恰好进入宫来，与刘幽求行了个照面，遂相互寒暄一番。李隆基当了皇帝，也想在朝中培植自己的亲信，遂在李旦面前大说王居的好话。王居进入东宫不过一月，李隆基就在自己的权限内擢王居为太子舍人兼谏议大夫，从而以九品官员之身一跃成为正六品官员。李旦此时掌控着三品以上官员的授任，基于平衡的考虑，也答应了李隆基所请，于是王居被授为中书侍郎，此为正三品官员。王居得遇李隆基，数月之间从庶民之身一跃升为三品大员，可谓殊遇尤重。两人数月之间说话也寓意随便起来。李隆基专门交给王居一个牌子， 入宫之时举牌即入，免去了入宫时的许多麻烦。王居入殿后与李隆基叙话一回，说道：
3: 臣刚才看到刘仆也匆匆出宫，他所来何事？
2: 李隆基不愿告诉其实话，淡淡说道：
1: 啊，没什么要紧事儿，无非是对其他宰臣挤兑他诉一些怨气罢了。
3: 哎呀，是啊，刘仆爷的日子现在很难过呀，他即可成为正式堂受屈的主了。崔石在我们面前每每提起刘仆爷，除了不屑一顾，甚至还会辱骂数句。他应该知道刘仆爷系陛下的人，有只臣系陛下擢拔而来，他如此无顾忌，当然以为太平公主远较陛下识大。
2: 李隆基顿时默然，太平公主眼看朝中之事渐顺，心里轻松无比，遂主崔石率领其兄弟在魏爱居中相聚。事罢之后，公主将其他人赶走，独留下崔石侍寝，赤身枕在崔石的臂膀之上，很快就沉沉睡去。崔石却无法入睡，身子又不敢乱动，只好眼瞅着屋顶打发时辰。如此时辰过得非常慢，崔石熬到子夜时分，就闻听门外一阵响动，继而有人轻叩木框，轻声唤道：
4: 公主，萧大人有急事来访。
2: 崔石明白萧志忠深夜来访，定有非常事，遂轻摇臂弯处的公主。太平公主睡得很沉，崔石摇了好一阵方才将其唤醒。他眯着眼睛斥道：
5: 睡得好好的，发什么异常？
6: 公主，萧志忠有急事求见。
2: 太平公主一激灵，明白有大事发生，遂翻身起床唤道：
5: 赶快掌灯，侍候穿衣。
2: 此时正是八月的天气，夜来虽秋意渐近，但并不太凉。太平公主起身后，仅披上一件黄五韵罗银泥衫子，套上一件黄罗银泥裙，即步入前厅，令人带萧志忠进来。太平公主睡眼惺忪问道：
5: 萧公此来定有非常之事，你说吧。
2: 萧志忠道：
7: 啊，下官之所以深夜擅闯此处，确实十万火急。侍御史邓光斌今晚与张伟共饮，席间探知一件十分要害之事，下官闻之后先入公主府，再来这里，由此耽误了时辰。
5: 你所说的张伟，就是那个跟随三郎的潞州富商吧？他现在好像任公门郎。
7: 公主所言不错，就是他。此人席间饮得甚多，说话简直无遮拦。他先对圣上如今的遭遇抱屈，说圣上仍旧受太上皇节制，不过还是一个太子罢了。
5: 酒后说真话，他如此说当是三郎的真实心思。
7: 他如此说话也就罢了，最要紧的是后面的一句话。
5: 他如何说？
7: 他口吐狂言说道：别看公主及其党羽如今横行天下，我已与圣上商议好，我随时带领数百人就可将公主及其党羽圈禁起来，瞧他们还能蹦跶几天。
5: 此话当真？
7: 此话千真万确。想是那邓光斌平素锋芒尽敛，与人谦和，张伟将其以为可说之人。
2: 太平公主静默片刻，狞笑道：
5: 哼，三郎果然动了杀机了。
7: 公主，圣上有如此想法，我们该如何应对啊？
5: 如何应对？他们有此想法又不动手，说明心有所忌。他们忌讳什么呢？
2: 太平公主凝眉思考。萧志忠不敢吭声，静观公主的下一步言语。太平公主缓缓踱了数步，心中豁然开朗，扭头面对萧志忠，脸上已然露出迷人的微笑。
5: 嗯哼， 我想明白了，小公，三郎所记在皇兄身上，

0: 他若挥刀指向我，就是和皇兄过不去。如此投鼠忌器，方为其迟疑犹豫的缘故。
1: 公主所言不错，公主与太上皇一体，为天下人所望。若圣上出兵起事，就是犯了众怒，其也难以长久。
0: 这小子非是一个消闲的主，其一日不除就不会消停。他想起事好了，实在是自掘坟墓。小公，你回去吧，我天亮之后立刻入宫见皇兄，说什么也要将他搬下来。
2: 太平公主此后无眠，脑中快速思索，琢磨如何与皇兄说话。张伟回府后躺倒便睡，到了四更时分方才被尿憋醒。他起身如厕，脑袋被风一刮，顿时清醒过来，这时方才依稀忆起晚间与邓光斌说过的一席话，并记起了那句最要紧的话。到了这时，他也知道事态严重，不觉出了一身冷汗。他想了一圈，觉得别无他法，只有及早告诉李隆基。如此黑夜之间，宫门紧闭，寻常人肯定没有办法，然张伟任宫门郎自有他的办法。按照宫中规制，守卫兵士不论白日夜间不得踏入宫门内一步，否则杀无赦。为了沟通宫内外讯息，内侍局在树门内的耳房内派有太监值守，以利传讯。张伟到了肃章门，唤醒了正在酣睡的值守太监，令他速去把高力士找来。这名太监老大不愿意，嘟嘟囔囔说天快明了，让张伟等一会儿。如此惹得张伟火起，拔出刀来搁在太监的脖梗之上，骂道：
3: 奶奶的，你不想活了？你若不去，老子先斩了你的首级。
2: 太监深知张伟的来历，知道其与皇帝和高太监的关系非同寻常，急忙缩着脖子飞快入内。高力士也在熟睡，然他知道张伟如此火烧眉毛寻找自己，定是有天大的事情发生，遂三步并成两步来到肃章门前。
4: 天天听书，稍后继续。
5: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 Let's go！
6: 欢乐购，您的购物新选择。那如果说大家平常生活当中有免疫力低下的，或者说咱们说代谢慢的，还有这个口腔溃疡反反复复的，生活当中咱们可以补充点啥呢？补充点维生素 B 族。
7: 就我们选到的是一款新品，
6: 是
7: 同时呢也是现在市面上包括网络上爆火的一款产品啊，包括很多了明星啊、达人啊、网红啊都在极力推荐的，就是刚才提到的这个维生素 B 族。
6: 是的，
7: 其实现代人呢普遍缺乏维生素 B。在2012年中国疾控中心专家发布的中国成年居民营养摄入状况评价显示，我国成年居民维生素 B1 还有维生素 B2 摄入不足的比例高达了惊人的 80% 以上。
6: 哎呦，
7: 就包括大麦自己也是，我为什么烂这个嘴角是吧，就是因为缺乏维生素。
6: 是
7: 说白了，就我们平时那个饮食有很大的关系，蔬菜吃的少啊，包括这个饮食结构啊，可能吃的比较油腻呀，然后再加上我们日常补充不充足啊，还有就是维生素 B 族呢，我们自身呢是无法合成的，这一点很重要。只能够通过外界的方式呢来进补，而且维生素 B 啊，它是属于水溶性的，还容易流失，所以说这个维生素 B 族呢，这个缺少的问题呢，都已经快成通病了。那为什么说它现在火爆啊？那第一点，维生素 B 族的好处特别多，你除了刚才提到的这些，包括很多的明星啊、主播呀，说的最多的就是什么呢？说这个维生素 B 族啊，能够参与到我们身体的能量代谢。咱是不是都希望说自己有个好的体型啊？
6: 对呀，
7: 包括有一些朋友这个肚子不是很大吗？是不是？
6: 怎么减减不下去？
7: 哎，你有很多老年朋友也是，年纪大了以后肚子特别肥大，这都担心呢，自己有脂肪肝啊，自己有这个胆固醇高啊，包括这个血脂高的问题啊，怎么办？维生素 B 族它可以帮助碳水化合物、脂肪转化为能量，缓解疲劳，提高我们的基础代谢。那再有一点呢，就是针对一些老年朋友特别友好啊，它可以增强 强我们的免疫能力，免疫系统，
6: 哎，
7: 合成神经递质，改善神经健康。你看现在有很多朋友这个睡不着觉的，是不是神经不好的，哎，我们也可以搭配着这个维生素 B 族呢一起来吃，
6: 是，
7: 同时还能够保护我们的心脏，减少心血管疾病的风险。那么第二点呢，就是维生素 B 族啊，它适宜的人群特别广泛，你像大麦自己我都在吃，是不是，包括一些经常上班久坐不动肚子大的还总烂嘴角的，哎，咱们就可以吃点这个维生素 B 族，还有一些老年朋友，包括这个慢性病患者，饮食不均衡的，饮食油腻肚子大的，精力不济总觉得累的，还有代谢缓慢体质差的，都适合来补充维生素 B 族。
6: 是的，
7: 那我们今天节目当中要给大家推荐的啊，如果说这款产品它只是单一的维生素 B 族的话，那我觉得大家完全可以去各大的药店保健品店去买，虽然说价格比咱们欢乐购可能说高一点吧，但是你也能买得到。但是我今天要给大家推荐的，我们来自于大品牌，也是老企业，我们多年的合作商北京同仁堂的维生素 B 族，您就还真不一定买得到。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款 B 族啊，还特别添加了氯化镁，这个氯化镁呢可以保护心脏，帮助消化，而且还能够改善我们的睡眠质量，稳定心率，降低高血压风险等等的好处，而且还搭配了葡萄糖酸锌，维护我们的免疫功能，提高机体免疫力的，让你少生病少感冒的啊。那最后还有什么，还有牡蛎，因为大家都知道牡蛎可以增强精力，所以说我们这款啊，它全称叫做新美牡蛎多种维生素 B 族片，哎，
6: 是的，
7: 能够合同增效，进补效果呢更加的全面。您一天按照说明书啊，咱们一天吃两次，每次吃一片，日常补锌补镁，包括补充维生素 B 族，咱全靠它。那今天给大家带来这款维生素 B 族片嘛，它是大包装的，一瓶就是足足120片，也就是两个月的进补周期。
6: 两个月的
7: 药店保健品店的话，一瓶70-80的维生素 B 族，那我们今天五瓶加在一起，只要199块钱。
6: 嗯，
7: 哎，而且这个维生素 B 族呢，我们是全家人都可以来吃的，并不是说咱们今天听节目，哎，我就觉得我挺需要的哈，咱们家人也需要啊，也需要增强免疫能力呀、啊，有的时候也会这个烂嘴角啊，咱们都需要来补充一下。那这样的话，大家全吃，那五瓶肯定是不够，所以说我今天就再给大家额外赠送五瓶，这个就是咱们新品到店的一个活动啊，到手整整10瓶。如果说你一个人来吃的话，长达20个月的进补周期。
6: 是的，
7: 那我建议你就是咱们老两口啊，两个人呢、啊、共同来吃，这样的话平均一个人还能吃1个月，还能吃10个月，
6: 嗯、
7: 是不是？
6: 嗯，
7: 一共的话算下来才199。
6: 199，
7: 而且我们这个月的秒杀活动，大家都知道，选到哪个产品，这个价格肯定是特优的。
6: 是，
7: 那我们特别给大家选到的就是大家都需要的维生素 B 族上，所以说我们再给大家立减30元。
6: 没错，
7: 前50位打进电话，10瓶新美牡蛎维生素 B 族片，大品牌北京同仁堂的，只要169块钱。
6: 169啊、
7: 哎！你平均下来在一个月要多少钱呢？
6: 对呀，
7: 8.45块，
6: 特别合适，
7: 特别特别合适啊！所以说，想要订购咨询的朋友，赶快来拨打我们的订购热线。
6: 没错，我们查完电话
8: 400-166-9984。400-166-9984。
6: 那首先第一点，我们精选的也是北京同仁堂正宗的哈，咱们大品牌的老企业的咱们维生素 B 族片，而且也是大分量大包装的。以往咱们买的都多少？15片的、15片的、30的
7: 啊，
6: 对，都是少份量的。但是今天我们整整一瓶是120片啊，咱们一天吃两片的话，就能高达2个月的时间。所以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咱们给大家带到的这款维生素 B 族片，可以说它的性价比非常非常高了，并且在生活当中，咱说了谁的代谢能力好，是不是？大多数人都是代谢能力淡，是不是？这个指甲长期这个断的，头发掉的，是不是？而且这个大肚子怎么减都减不下去的。生活当中咱就是得补充一些 B 族。那今天带到节目当中也是给您有活动的，咱是特惠月，所以价格也是非常非常的优惠，整整是10大瓶，在今天本档节目当中169块钱，就相当于单盒到一瓶。16.9块的这样
7: 一
6: 个价位了，
7: 8.45块。
6: 对，所以说咱们想要的朋友啊，您赶紧拨打我们的场外电话，
8: 400-166-9984，
6: 400-166-9984 400-166-9984。
7: 咱们这个维生素 B 族啊，就很适合这种饮食油腻不健康的、代谢缓慢、体质变差的，而且吃的油腻啊，包括这个口味重啊，对咱们的心脏啊、肝脏压力也很大。所以这个维生素 B 族啊，它对咱们的心脏包括心血管都有好处，而且里边还特别含有了像氯化镁，可以跟它一起吃。咱们今天给大家准备这个月的特惠活动，为什么要做到10瓶？就是想让咱们全家人共同来吃，因为维生素 B 族，咱不是说就单一的说老年人缺，或者说就我身体缺，大家都

0: 1-866-9984 400-166-9984。
1: 如果说一个人吃的话，能吃20个月，但是我不建议。我建议大家是什么？拿回家咱们全家人共同来吃，
2: 没错，
1: 共同来补充，因为大家都需要维生素 B， 是不是？想要抢订的朋友，咱时间不多了啊，整整10瓶169，一个人能吃20个月，赶快来抢购，
2: 抓紧时间抢现，
0: 400-166-9984，400-166-9984。
3: 欢迎继续收听《天天听书》
4: 第147集。先行处置。张伟一见高力士，急忙将之拉到一边，悄悄急声道：
5: 高公公，我有急事需要面见圣上，你速带我入宫。
4: 高力士面带难色说道：
6: 张大人应该知道宫内的规矩，如此时辰若外人入内，那是杀头之罪。再说了，圣上此刻正在熟睡，我们如何敢扰呢？
5: 哎呀，此事重大，若到天亮再说就晚了。高公公，你速带我入内，待我见了圣上，他自会宽宥我们。
4: 高力士略微沉默片刻，决然道：
6: 也罢，张大人随杂驾走吧。
4: 李隆基被从睡梦中叫醒，待他听了张伟说了饮酒的过程，脸色顿时变得铁青。张伟此时还心存侥幸，最后说道：
5: 天性登光斌与我比较友善，他又非公主之人，许是他听过之后什么事儿都不会发生。
7: 你又怎知没有事而发生？
4: 张伟张嘴欲言，李隆基打断了他的话筒说道：
7: 你还不错，能在第一时间告诉我。你先回去吧，顺便告诉刘幽求一声，不管今后有多大委屈，多余的话一句都不许说。
4: 张伟知道自己闯了祸，遂低头答应，躬身告退。李隆基此时已拿定了主意，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他要第一时间面见父皇。在这一点上，李隆基就比太平公主占尽了优势。从武德殿到太极殿的距离非常近，何况他现在就决定立即到太极殿门前等候，若姑姑果然来告状，那也是以后的事儿了。人到中年后，睡眠时间越来越短，李旦卸任皇帝之后，每5日在太极殿接受群臣早朝，从此免了日日早朝之苦。按说他可以夜夜揽着年轻佳丽欢度良宵，然他对于女色一节没有太大的兴趣，大约他沉湎于道家方术，以至于对吐纳修养之术更为坚持。这日天刚微明，李旦即披衣而起，洗漱之余听宫女说李隆基在门外守候，李旦不禁诧异道：
8: 天刚微明他就候在这里，有什么急事儿？
4: 李隆基入殿向李旦见礼后说道：
7: 父皇，昨日刘幽求入宫与儿子说了一番话，儿子昨晚想了一夜，觉得事关重大，就想及早禀告父皇。
8: 刘幽求会有什么事儿？他说了些什么呀？
7: 刘幽求言道：姑姑在朝中培植个人势力，如宰臣7人之中就有4人被姑姑推荐，他认为姑姑此举实属图谋不轨，要设法制止。
4: 李旦闻言有些不悦说道：
8: 这个刘幽求好好当他的左仆射，何必多管闲事啊？这些宰臣皆由我所定，与你姑姑有何干系？三郎，近来许多人到我面前说刘幽求的不是，说他不懂政务，错谬甚多，只是一个惯会搞阴谋之人。他又出了什么主意啊？
7: 父皇，这个刘幽求确实胆大妄为，他说已然与宫门郎张伟商议好，只要儿子点头同意，他立刻就带数百人将姑姑等人捕至圈禁起来。
4: 李旦闻言顿时大怒，一拍击案大声道：
8: 哼，反了，

0: 人言流幽求冠会阴谋之事，看来不假呀。三郎，你又是如何回答他的？
1: 啊，儿子也认为流幽求胆大妄为，就重重斥责他一番，将其赶出宫外。儿子昨夜又想，流幽求无事生非，仅责其一番实在太轻，因请父皇恩准，应将此二人贬官以重惩。
0: 三郎，你遇事儿能持大节而不徇小私，甚慰我心呐、啊。你姑姑是我的胞妹，我们实为一家人，岂能容外人来挑拨离间呢？你很好。刘幽求、张伟有罪，毕竟未酿恶果，贬官即可。刘幽求可贬为下州刺史，张伟贬为一县尉即可。
1: 儿子谨遵父皇之言，过会儿朝会之上，儿子召崔实拟出诰命，今日就将此事办了，如何？
2: 李隆基退出殿外，心中有种凉飕飕的感觉。张伟这个蠢人还算办了一件明白事儿，若让姑姑抢了先机，岂不是将自己也连累其中？此后的早朝上，李隆基脸上严肃，厉声说道：
3: 刘幽求、张伟不务正事，潜行阴谋之事，予以禀得太上皇旨意，即日贬二人为外任，崔清、中书省速带太上皇拟出诰命，贬刘幽求为襄州刺史，张伟为历城县尉。
2: 崔实此时已知刘幽求的阴谋，但没想到处置结果竟然如此之轻，他心中有疑惑，因为公主已经说过要借此事将李隆基搬下来，于是躬身问道：
4: 陛下，不知此二人罪行为何？臣知详细后方能稳妥拟告。
2: 那边的萧志忠也是疑虑重重，十分关注李隆基说出事情的详细经过。刘幽求低头不语，张伟出宫后即入其府，将事情的经过说了一遍。刘幽求听完面如死灰，叹道：
5: 哎呀，你实在是不足以预谋大事，陛下谆谆告诫我说你口无遮拦，我为何就不听呢？事已至此，只好听之任之了。张伟，自今日始，不论你受多大的委屈，多余的话一句都不可出口，你能答应我吗？
2: 张伟知道自己闯了大祸，当然连连答应。李隆基目视崔实的神色，心想莫非崔实已经听到了风声，他当即答道：
3: 太上皇洞悉此事，诰命中仅写上潜行阴谋即可，届时由太上皇增减字数，此处不必多言。
2: 李隆基的话语充满了皇帝的威严，崔实不敢再问。太平公主无缘知道朝会发生的事，她怒气冲冲进入太极殿，见到李旦就嚷道：
6: 四哥，你还是一刀把我宰了更好，省得受那些小人之气。
2: 李旦一头雾水，不知妹妹为何一大早就有如此大的火气，他心中认定李隆基向他禀报的事妹妹肯定丝毫不知，那么他的火气从何而来呢？他遂笑道：
0: 哎，妹子，有话好好说，到底是谁惹你了啊？
6: 是谁？难道还有别人吗？我早就说过你的好三郎居心不善，你却说他宅心仁厚，现在三郎想要我的命了，四哥你说怎么办？
0: 妹子定是听到奸人传言了，今日天刚微明，三郎就来告知刘幽求与张伟密谋之事，还求我将此二人贬官。你瞧，三郎处处护着你啊，甚至不许他的亲信之人胡说八道，又如何会要你的命呢？
6: 三郎来过说起刘幽求的密谋之事了。
2: 第148集。 治其死罪。太平公主警觉起来，问道：
6: 三郎来过说起刘幽求的密谋之事了？
0: 是啊，他一早过来说昨日刘幽求曾找过他，刘幽求已与张伟商议好，意欲圈禁你与萧志忠等人。三郎闻言将刘幽求深斥一顿，其想了一夜，又来求我将他们贬官。
6: 哼，原来是恶人先告状。四哥，昨晚张伟与侍御史邓光斌一起饮酒，其酒后吐真言，说他们已与三郎商议好，要将我等圈禁。三郎先来禀告你，大约他得知了风声，急于撇清自己。
2: 李旦想了一下，说道：
0: 若你所言确实，三郎可能也如此想，然而时辰有些不对呀。张伟酒后说话是昨晚的事儿，三郎在宫中如何能得知呢？妹子呀，是不是向你传话之人有些杜撰呢？
6: 四哥，都到了如此地步，你还把三郎当成一位仁义敦厚之人？现在就是把三郎撇开，那刘幽求与张伟密谋是真的吧？这二人皆为三郎的贴心之人，他们有此密谋，要与三郎通气。
0: 对呀，他们确实找三郎通气了，然三郎不许吗？
6: 你呀，总是以宽恕之心对待别人。譬如这二人找过三郎商议，三郎也同意，不料张伟醉酒吐真言，由此泄露了他们的密谋，三郎会如何做呢？他当然会舍弃他们保全自己。你说宫内夜禁不通讯息，那张伟为宫门郎，他找三郎通此讯息，应该是不费吹灰之力之事。
2: 李旦依然不信，笑道：
0: 哎呀，妹子多虑了。你说过张伟醉酒，其回家后肯定倒头酣睡，又如何能半夜爬起身来入宫通讯息啊？你不要再生气了，我将这二人治罪，就是替你消气了吗？
2: 太平公主实在想不到竟是这种局面，她本想从此扳倒李隆基，不料想李隆基仅折了两个爪牙而已，心里实在是不甘。哥哥先入为主，瞧眼前的光景，她根本不相信李隆基为主谋，自己若再坚持，弄不好会有反效果。他冷笑一声说道：
6: 哼，四哥，我今日先把话放在这儿，信不信由你。三郎如此处心积虑，你以为他的矛头单指向我吗？哼，他这一次明里想圈禁我的，其内里还不是想要讨你手中残存的权力吗？四哥，你不可再糊涂了。
2: 太平公主回府后，萧志忠、崔石与窦怀珍等照例入府问安。太平公主得闻仅将刘幽求二人贬官而已，不禁骂道：
6: 他如此轻描淡写，分明是糊弄皇兄了。刘幽求与张伟密谋犯上，就为死罪，你们皆为朝中重臣，为何不据理力争？
2: 崔石躬身言道：
4: 下官当时询问事情缘由，被圣上拦住不许多问，我们因为不知事情详细，也就无法说话。
2: 萧志忠道：
7: 是啊，圣上说太上皇知悉事情的全过程，不用向我等宣誓。
6: 他如此行事，正是妄图一手遮天。我毕竟还没死，岂能容了这小子？你们要各自上奏章，还要让御史台的人上章弹劾，一定要把刘幽求二人的死罪坐实了。他抛出这两个替罪羊，妄想不伤皮毛，天下哪有如此轻易之事？
7: 是。
6: 刘幽求动辄为三郎，
2: 火气很大，遂默默躬身退出。太平公主今日之所以有如此火气很大，遂默默躬身退出。太平公主今日之所以有如此大的火气，源于哥哥不听己言，她也感到十分窝囊。本来是一件有十分把握之事，结果被李隆基占了先机，以致出现现在的局面，他心里实在不甘。他派人唤来王氏。

0: 之前，吩咐道：“你速去宫内打探，查一查昨晚子时以后是否有人入宫。”
1: 是。
0: 太平公主的党羽们竞相上奏，他们从各个方面阐述刘幽求与张伟的大罪，认为非死罪不可。李旦看到这些奏书，下令先将他二人囚在刑部大牢。李隆基此时慌了手脚，他查阅数道奏书，感觉背后有姑姑的影子。他知道这帮人的目的很明确，欲置刘幽求二人于死地，他是万万不能接受这种结果的。其实王居在侧，他看到李隆基那略显慌张的脸色，说道：“
2: 陛下，欲救刘幽求二人，现维系于太上皇一身吗？”
0: 李隆基当然明白，他正准备动身前往太极殿，王居又道：“
2: 臣以为刘幽求终无大碍，毕竟他有大功在身，太上皇心怀宽仁，应该会答应陛下所请。只是此事过后，陛下更需百般警惕。”
1: 此话怎讲？
2: 所谓打草惊蛇，张伟是也。臣观此前太平公主行事，毕竟高调示人，没有利害之招。那么此事过后，公主定会行隐秘之事，暗箭难防呀。
0: 李隆基事后相当后悔，埋怨刘幽求怎么寻到张伟这样一个口无遮拦之人谋事，然事已至此，只好亡羊补牢。至于事过之后，姑姑如何出招，他现在尚无法顾及。
1: 唉，长远之事，以后再想。现在当务之急，需将二人性命救下。这样吧，你设法联络数人，也赶快上奏，述说他们的功绩。我再召来郭元振，让他也在父皇面前说相。总而言之，说什么也不能让这二人把性命丢了。
0: 李隆基现在朝中确实形单影只，手下无人可用，本来还有一个刘幽求，这一次又获罪，他在众臣中仅有郭元振还能引为己援。由于太平公主势大，像此次其党羽群攻刘幽求，那些中立之人只有选择沉默，如此更彰太平公主之势。王居依言出殿布置，李隆基正了正衣冠，坐上腰舆，前往太极殿去见父皇。李旦此时正坐在机案前翻看奏章，见李隆基入殿拜见，遂唤其平身，叹道：“
3: 哎，三郎啊，这一次刘幽求闯的祸不算小啊，你姑姑奸言问斩，群臣也上奏附和，这如何是好啊？”
0: 李隆基眼中流出泪来，再次伏地叩首：“
1: 父皇，儿子前来正为此事相祈，祈求父皇保下他们一条命来。”“
3: 起来说话。”
0: 李隆基依令起身，由泪流满面：“
1: 父皇，刘幽求与张伟确实罪不容赦，然此二人皆有大功，儿子以为可将他们功过相抵，由此饶了他们的死罪。”
4: 听众朋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天天听书。
5: 话说唐僧师徒四人正在赶往狮驼国。
6: 师父，别再磨蹭了，坐上安老僧的筋斗云，一杯茶的时间就到了。
7: 悟空，你有所不知啊，如今空气污染严重，上天比取经还难，不仅要赶跑妖怪，还要躲避水污染、空气污染、固体污染。
6: 让安老僧看看是何方妖孽作祟。这空气污染好生严重，才上去一会儿就头晕眼花，还脏了我的凤翅紫金冠。
8: 师父，那俺老猪就不懂了，取经的净土到底在哪儿啊？
9: 节能排放治污染，一片净土还人间。
4: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10: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4: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0: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4: 开卷有声，
10: 最近读了一本特别有启发的书，静心，今天分享给大家。生命活到极致，一定是简和静；美到极致，便是素和雅。人这一辈子，最难得的不是快乐，而是平静。当你不再急着向生活索取什么，不再执着于非要一个结果时，反而一切都顺了。这就是所谓的道。筷子喝不了汤，勺子吃不了面，凡事万万不可强求。命里属于你的，岁月自会递到你手中；命里没有的，即便费尽心机，也只是一场空。得到的未必是福，失去的未必是祸。人生各有渡口，各有归中。世间所有的安排，其实都有它的道理。慢慢来，该相逢的自会相逢。失之东隅，收之桑榆。学会尽人事，听天命；得之我幸，失之我命。学会把期望放轻，把行动做实。不必求事事如意，但求件件心安。心若沉静，万物皆安；人若简静，岁月从容。朋友们一定不要错过这本《静心》，它将智慧讲进了每个人的心坎。走过半生才懂，平静才是内心最终的归处。静中生慧，素中养雅。只要内心足够平静，外界的纷纷扰扰就会鸦雀无声。心态永远是你最好的风水。人静则安，事静则顺。愿我们在这个喧嚣的世界里都能守住一份简静，落落大方，好好生活。好运定会与你撞个满怀。强烈建议所有性子软的女生都去读莫言。今天分享晚熟的人，其实所有伤害你的人都是故意的，他在伤害你之前就已经权衡利弊，他不断的对比，最后选择了伤害你。因为伤害你，他付出的代价最小，会获得更大的利益，这确实是真相。小人畏威不畏德，社会就是这么现实与残酷。当你没有价值时，就算你温柔的像只猫，别人也会嫌弃你掉毛。人性如此，不会因为你爱他而爱你，只会因为你优秀而爱你。狼温顺是在不饿的时候，蛇安静是在寒冷的时候。人在乎你是因为你有利用价值。当一碗水端不平的时候，只有牺牲那个善良的人才能风平浪静。一旦最善良的人不愿意再牺牲了，就会被扣上不和谐的帽子。明明自己揣着私心，却苛求别人大度。本性善良的人都比较晚熟，并且是被猎人催熟的。后来虽然开窍了，但仍然善良与赤诚，不断寻找同类，最后变成一个孤独的人。所以不要怕得罪人，因为得罪人比得抑郁症划算得多。当我们凶狠地对待这个世界的时候，才会发现这个世界突然变得温文尔雅了。
11: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12: 下马入车中，低头共耳语。
11: 低头弄莲子，莲子清如水。那时的低头是在诵经时，弄莲子，说耳语，思故乡，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
13: 低头玩手机，低头打游戏，低头点外卖，低头买东西。不知今天星期几，不知刮风还是下雨，不知对面的你开心还是忧郁。
14: 现在我们还能理解低头两个字里的诗意吗？
15: 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0: FM 91.7，和你在一起。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难，看病贵，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3: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28号、29号、30号三天，专业心脑药苏合香，大林老师给大家争取到免费试用。只要在活动期间报名成功的听友即可免费领取价值450元的苏合香体验装一盒，这一盒里面三支，直接通过给药器打在舌下，可迅速通心、救心、稳心、通脑、救脑、安脑。因此咱们有心脑血管病的听友，例如冠心病、心绞痛、心肌缺血、脑梗后遗症、糖尿病并发心脑血管病、风湿性心脏病、中风偏瘫患者等等，这个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这次体验活动仅有28、29、30号三天，报名电话您记好 400-677-6211 400-677-6211。 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今天又跟大伙相聚了。心脑药苏合香的免费试用已经开始了。那么这个药在调治心脏病上，咱们患者会有哪些收益呢？会有这么几个改善。第一个，心脏病的一些基本症状好了，比如胸闷呐、气喘呐、心悸浮肿啊、头晕失眠呐、心力衰竭呀、你包括夜晚睡眠难以平卧呀等等，都得到了明显改善。第二个，很多心脏病患者早搏房颤明显改善消失了，因为

每个人的身体情况不一样，病情的轻重也不相同，所以你看，有两个月早搏房颤消失的，也有改善的，但在临床，短则一周，长则一年。舒和香对室性早搏、房性早搏、阵发性和偶发性房颤改善最为突出。第三个，心动过缓的这个心脏患者的脉搏增加了，摸起来有劲儿了。大家在用舒和香的过程当中，很多给我打过来电话的，说到脉搏有劲儿了，自己摸着有感觉，走路腿上有劲儿了，两个胳膊两个手有劲儿了。如果有这样的改善，我觉得即使那种大夫让你安起搏器的，你都不用再花那钱安起搏器了。所以临床上有许多患者在使用完舒和香之后都特别的惊叹，以前每分钟38-39下40左右下的心跳，现在白天每分钟啊能跳个60-70下了，普遍的都从每分钟50下左右的心跳增加到每分钟65下左右。论讲话，这一口气是上来了，胸闷好多了。第四个，舒和香对心衰患者最为明显，尤其针对于重症心衰患者，3级以上心衰患者改善最为显著。这些人呢，以60岁以上的居多，很多人说了一句话，晚上啊终于可以平躺着入睡了。犯心脏病的次数呢，每月也由2-3次减少到每月1次，甚至说就不再出现了，许多人能像正常人一样去生活了啊，可以做日常家务了，有的甚至还可以外出旅游了。第五个，检查结果发生改变了，通过几个月甚至一年的用药，许多人在医院去做检查，发现心电图正常了，有的那个心脏瓣膜反流减轻了，甚至消失了，瓣膜狭窄改善了，脱垂现象没有了，钙化现象没有继续发展，症状改善了。有的冠心病患者呀，那个心血管堵塞的程度降低了。最让人激动的是啥呀，他就不用再下支架了，更用不着去搭桥了，不用置换心脏瓣膜了，也不用安装起搏器了，心脏病不再犯病了，用不着电击除颤了，也用不着射频消融了。那些曾经做过支架、搭桥、换过瓣膜、装过起搏器的，或者做过射频消融手术的，或处置后仍然有较严重心脏病症状的患者，在用舒和香这药治疗后也得到了明显的改善。你就从这个人的精神面貌上和以前一比较，那是天壤之别，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你就说舒和香这药怎么样？那咱们今天说到心脏疾病，咱就拿最常见的心律失常这个问题，我来跟大伙讲一讲。那讲什么呢？就讲讲大家的困扰以及你的疑虑。你像很多的患者说，为什么我找了那么多的专家啊，那么多的教授，用了那么多的药，用了那么多的方法啊，花了那么多的钱，治疗了几年、十几年，甚至说几十年，我这个心脏病不是越治越轻，却是越治越严重呢？就即使做了这个手术，而且讲话呢，大夫说了手术很成功，即使也用对了心律失常的药物，为什么大多数人还是会经常性的发作？为什么许多心脏病人久治不愈，甚至是越治越严重？那我作为医生，

我来回答你的疑虑和问题。心律失常，包括心动过速、心动过缓、早搏、防扑、防颤等，是目前心脏病患者难以解决的症状表现。目前治疗心律失常的药物花样繁多，但始终不尽理想。因为现在大多数都是啥西药，很多毒副作用，对吧？毒副作用都是很大的，那这就陷入了什么吗？不用药不行，用药后呢，哎，发作更厉害的这么个怪圈。这也许是很多心脏病患者胃呀、肝呐、肾呐，它的功能受损，导致浮肿、心衰、耳聋，甚至出现死亡的一个最主要原因。所以我要强调啥呀？心脏病人用药在西药上一定得谨慎，包括对贝塔勒克啊、安典酮啊、地睾辛啊等等这些西药一定要谨慎应用。那么中医在治疗心律失常上有独到之处，无论中药还是中医都有独到之处。你像我一直强调治疗心脏病要三心疗法，哪三心疗法啊？首先一定要从稳心开始，你不稳心何来心脏跳动的平稳呢？你不稳心，那早搏、房颤、心脏偷停它能好吗？所以稳心是关键。但稳心你不能说我光稳心，稳心的同时啊，你还得通心救心。你只有这样啊，通过这三心疗法才能治疗好你的心脏病。那么舒和香这药呢，对心脏啊有什么作用呢？如果说从中医的角度来讲，舒和香起到了一个稳定心脏的作用，起到了一个救心的作用。如果从西医的角度来讲，它既能够使中枢逆质兴奋起来，也能使中枢兴奋得到逆质，能够调节中枢神经系统的兴奋和逆质的平衡，能使人对抗寒冷的应激，也能够使人对抗高温的应激，表现出一个很好的抗应激作用。也就是说能够帮助我们适应两个极端的环境变化，针对于心律过缓心脏病人，它能加快你的心跳啊，针对于心动过速的病人，它又能够减缓你的心跳，它有双向调节的作用。那么这里边啊还存在一个问题啊，有患者说我心律不齐啊，我早搏，但是我很轻微，我用不用治疗啊？那在这儿啊，大家可能有一误区，你记住，早搏不但要治，而且一定要早治。简单讲，早搏啊，就是心脏不按套路出牌，就是提前跳了，跳的早了，知道了吧？就是没到他跳呢，他就跳上了，这就是早搏。那么怎么诊断早搏呢？如果你有心慌、气短、失眠、胸闷这些情况，你自己摸脉的时候，你能感觉出来你这个脉搏跳动的它不整齐啊，不规律，有的时候跳着跳着感觉中间好像是出来个插队的，这就是早搏。临床早搏啊，它分为房早和室早。如果你这个心电图诊断是房早，那么这个基本上啊会在1到4年内变成房颤。所以你记住，房早是房颤的前一站啊，室早是严重的心脏病的前奏。有的人可能会问了啊，说心里咯噔一下，这是什么情况啊？这个是室早。另外室早肯定有心慌，有的患者说了，心脏啊像被那拳头打了那么一拳，咚响，自己摸脉啊，这个脉搏呢有那个停跳的情况。我和大家说说这病的三条临床经验。第一，早搏吃抗心律失常的西药，这是害命。抗心律失常

常的药有贝塔勒克、氨碘酮、慢心绿、心绿瓶等等。吃这些西药的特点呢，就是这些药不能停，一停了之后啊，它就反复。其实反复也不算什么，反复是正常的，但一停药之后啊，它就会反跳。说什么叫反跳啊？就是比原来还重。第二呢，这些药都有副作用。你比如说贝塔勒克，它影响男同志那个男性功能。氨碘酮呢，它可以导致肺纤维化。我说这些啊，这都是公开公认的。啊，大家伙你可以到网上你去查。第三我要说的是什么呢？早搏有很多人做那个射频消融术，对吧？哎，很多大夫有的也劝说你做那个射频消融术吧，这是谋财啊，谈不上害命。啥是射频消融啊？射频就是用电烧，烧完了心脏肯定它会有疤痕，这个疤痕呢很可能影响你心脏的电传导，产生新的早搏，这叫什么呢？这叫摁下葫芦起了瓢。但是如果你早搏你不治，这是慢性自杀。那一般怎么治啊？你记住，你就用中医的办法去治，那你就用苏合香这药去治，早搏也好，房颤也好，中医叫啥呀？中医管它叫心悸，冠心病中医都叫心悸，这是一类的病。这一类的病你就吃苏合香，药盒写得很清楚，苏合香治疗胸痹。什么是胸痹啊？胸痹就是指心脏病。那你有这方面问题，你比如说心律不齐、房颤早搏、心绞痛啊、心律缓慢、心律失常啊，包括早搏、房颤、房扑、心动过速，还有传导阻滞等等啊，瓣膜疾病包括二尖瓣、三尖瓣、主动脉瓣啊、肺动脉瓣的狭窄、关闭不圆或者是反流啊，瓣膜的粘连、钙化，心肌缺血、动脉硬化、心肌梗死啊、心力衰竭等等，冠心病包括风心病、高心病、肺心病，这些心脏疾病只要是心脏上的问题啊，只要是有我们出现的这些个症状，你就吃苏合香。药盒写的也很清楚啊，现在都什么年代了，我们不能吃药不看药盒啊，对不对？也不管别人给你啥药拿过来就吃啊，不行了，对吧？我说的再好，是不是你也得去看看药盒写的是啥呀？我这人呢实在，说话没有水分，苏合香这药也是这样，就到今天我还是这话。我是一个大夫，我治的是心脑病，苏合香是心脑药，专治心脑的药，所以只要你是心脏病、脑病，你就用一用，试一试啊。至于说这药行不行啊，效果好不好，你不得吃上看吗？对不对？人讲话了，四骡子四马，你得牵出来溜溜啊。所以就这个问题啊，你看我跟我们医院的院长也协商过了。眼下呀，正好是三伏期间，老话讲了，夏季养心正当时。咱们中医治病，它有一点好，怎么呢？滋养结合呀，对不对？哎，所以呢，治疗的同时，它也去养。同时这个阶段也是心脑病的高发时期，所以我联合我们医院给大家开展防护心脑的行动，28号、29号、30号这三天给大家开展苏合香的免费送药活动，每天咱们只送500个人的，每人送3支苏合香，你拿回去你吃一吃，你用一用。送你的目的很简单，就是要让你知道你这病啊不是说没有药可治，说以后用不用这我都没考虑，我说的这些都是实话。最起码咱们说得让咱们有很多心脏病、脑血管病的人，你要知道你这病是能治的，是有希望的，对不对？所以呢，我送大伙几支，你吃上就比不吃强，
最起码心脑能有个防。

0: 讲话了，别出事儿。所以苏合香啊，这是心脑的专用药，而且呢，咱们这个免费送的这个活动也已经给大伙争取下来了，对不对？所以你就记住，天无绝人之路啊，世上无难事，只怕肯攀登。你只要去攀登，你肯定能解决问题。你让他治疗胳膊腿疼啊，他可能不好使；你让他去给你降血糖，治疗糖尿病，他也不在行。你要让他给你治疗心脑，他绝不留情啊，因为他就是什么心脑的专药啊。你看药盒，药盒咋写的，他药盒咋写的我就咋说的，不带差一个字的。所以送你药，让你心脑有个防护，你有心脏病的，你有脑血管病的啊，要让你知道你这病是有治的，这个药是能逆转你的心脏病，逆转你的脑病的。所以这是我送你药的目的，换句话来说，我要让你对疾病治疗有信心，对自己以后的生活有信心，对不对？所以把握住这次机会，你试一试，你用一用，这个是免费的。我讲话了，他也不收你钱，也不要你一分钱，甚至就连那个运费钱你都不用付。所以你就试一试，你也是给自己一次机会。所以28号、29号、30号就这三天免费报名参与，报上名的咱们每人给三针啊，就是一小盒价值是450元钱的蜀合香这药啊，非常难得这个机会。但是啊，我们特别强调了，只适合于什么呢？心脑病患者啊。所以呢，咱大家伙别错过这机会，当然了，咱们也别浪费这药，对不对？所以该报名的抓紧报名。400-677-6211 400-677-6211 抓紧报名。
1: 苏合香源自印度尼西亚，由苏合香属天然树枝精炼而成，色如琥珀，质若凝脂，气芳香，性温通，在我国最早可追溯到《后汉书》，距今2000余年。在汉代，苏合香是皇室熏香，乃佛家四香之首。在南北朝，名医别录收其入药。在宋代，苏合香为御用急救圣药，专治心腹冷痛。《本草纲目》记载，苏合香气香走窜，能通诸窍腑脏，避一切不正之气。在临床，苏合香是心脑专药，它是提取的树脂油，类似医院急诊的肾上腺素，直接口腔给药，借其芳香走窜之力，可迅速通心、救心、稳心、通脑、救脑、安脑。苏合香不治百病，专治心脑。苏合香口腔给药，直抵心脑。苏合香一药六效，心脑同治。苏合香千年名方，保心脑安康。详情咨询400-677-6211 400-677-6211 400-677-6211。
0: 我给大家呀讲一段前段时间我看到的一个患者吧。这是一女同志，70来岁啊。什么情况呢？就最近一段时间呢，每到晚上半夜，她就感觉到什么的呢？憋闷啊，喘不上气来啊，呼吸不顺畅，就像是被人用那个毛巾捂住了她的那个口鼻似的。严重的时候啊，必须得坐起来深呼吸几次才能缓解。就这么的，他来医院做检查来了，不舒服了得来看病啊。那么到我这一看，我摸了一下他这脉，他这脉象啊不好，太弱了。完事又看看他那舌头，看看舌脉啊，舌脉呢是特别粗大，那舌脉呢颜色也非常的深。我说你去做个心电图，再做一个心脏彩超。结果呢，

住完回来之后，我一看，心衰，但是没有那么严重。如果说你不治疗，它只会继续发展加重。目前它是处在一个什么呢？二级心衰。你要等发展到三级心衰、四级心衰，那治疗起来就很费劲了。所以我为什么跟大家说这么个事儿呢？就是我想告诉大家，心衰呀，它是有前兆的。当你发现之后，一定要尽早治疗。那么心衰有哪些先兆呢？它有这么几个。第一呀，胸闷气短，活动短短几分钟就气喘吁吁的，就上气儿不接下气儿，啊，甚至讲话嘞，连遛狗的力气都没有了，啊，不停地咳嗽。心衰呢，常常伴有持续性咳嗽，这也是肺部血液积聚的一种结果表现。那么，因为肺部啊有血液积聚，所以说它会咳嗽，咳粉红色的泡沫样痰。为什么是粉红色呢？因为这个痰中含有少量的血丝，就是含有少量的红细胞。第二个，平时情绪低落，心衰患者终日受到浑身乏力等心衰症状的困扰，包括抑郁症的患者是正常人的2倍以上。所以有心衰的人，平时这个情绪啊特别低落，就不爱说话。第三个呢，就是身体浮肿，脚还有这个脚踝肿胀，是心衰的一些常见症状。衣服，尤其这鞋子变得很紧。那我们说这个衣服多指我们说这个裤子，你像咱们有些地区啊，说这衣服指的就是衣服裤子，有的呢就是衣服是衣服，裤子是裤子。尤其我们说这人的裤腿子、线裤，包括那个鞋，感觉变小了，那么鞋不合脚了，虚胖是浮肿的一个标志，多见于我们小腿儿。啊，老百姓讲话了，那一按一个坑。第四个表现，就是你睡觉的时候啊，得垫高枕头。所以有的时候讲话呢，说高枕无忧，高枕无忧，并不是那样的。你心衰了，你就得垫高枕头。晚上平卧啊，睡觉的时候胸口有压迫感，没有办法深呼吸，所以只能坐起来啊，甚至坐起来喘气儿啊。有的呢就是半卧着，喜欢多加一个枕头啊，或者把这枕头啊垫得再高一点，立起来，哎，来缓解症状。而且心衰病人他夜间呢容易惊醒啊，睡眠不踏实，半夜有的时候啊，就容易被憋醒。啊，第五个呢，手脚冰凉，啊，心衰患者会感觉浑身发冷，手脚冰凉，有的在屋里他也想戴手套，这是因为末梢血液循环不好所导致的。第六个呢，就是食欲不振，白天尿少，晚上这个尿量增多。西药在治疗上啊，没有什么好的办法，你比如说贝塔乐克啊、安典酮啊，没啥特别好的办法。中药这个效果确实很好，你像苏合香这药在治疗心衰上效果就很好。用药以后，多数患者的心脏病症状，比如说胸闷呐、憋气呀、头晕呐、浑身乏力呀，包括走路这个摔跟头啊，不能平卧呀，心绞痛啊，心悸、心慌、早搏、房颤、心动过速、心动过缓、失眠、便秘等等，都会有明显的减轻或者是消失，而且患者的这个心脏射血分数呢也会显著的提高，你去做彩超都能看得出来。而且随着疗程用药的继续，许多患者的心脏彩超报告也明显有好转。啊，你包括一些重度的心脏瓣膜关闭不全或者反流啊，或者狭窄的心脏病患者，在用舒合香这药的过程当中，逐渐的变成了轻度的反流，甚至反流的情况消失。有些做过瓣膜手术的人，用了舒合香之后，也明显见到消除手术后遗症、缓解心律失常的效果。为啥会有这样的效果呢？第一，舒合香能振奋心脏病人的心阳，
中国文化几千年可以说博大精深啊，而且呢非常重视阳和阳气。我看过一本书啊，我想咱们很多人呢，我一说书名他都很熟悉，什么呢？论语。说孔子写的，对，没错。里面啊第十篇叫乡党，记载的全是孔子的衣食住行。你从中就可以看出孔子在生活当中是怎么注重这个阳气和保阳的。那么你像冠心病、心衰，中医讲的都是心阳不振，所以苏合香这药能够重振心脏阳气，激活了心脏病人心脏的治愈力，所以苏合香有强大的强心效果。这是苏合香在治疗心衰患者上与其他药的一个不同之处。苏合香这药啊有强大的救心作用。你像我曾经接诊过一个女同志，60多岁，她最大的表现是啥呀？反复的胸闷，上不来气儿，心慌的厉害啊，呼吸特别的急促，身上总像是有低热似的，尤其是夜晚憋闷的更加厉害啊。这几年间呢这病情也是持续加重，不久前在其他的医院进行了一些治疗，当时诊断为严重的心律失常冠心病。出院后一周在家里边突然间心跳剧烈啊，出现意识丧失的表现，于是呢打的120又给接到医院来，经过拍片诊断 X 片胸腺显示心影增大，肺水肿啊，心电图是什么呢？窦性心律过速，左心房功能减弱，左心室射血分数 27%。 那大伙儿你说说是不是明白了？就从这个射血分数上是不是也知道了这是严重的一个心衰呀？对了啊，这个射血分数啊正常来讲60分算及格，你说他这27严重到什么程度？轻度的二尖瓣反流，肺动脉高压啊，曾经做过冠脉造影，结果是正常的。所以我更多考虑到这病人就是心衰。你像他这种心律失常，他属于致命性的心律失常，非常容易造成突发的急性心衰死亡，于是赶紧的就给他安排住院治疗。那你这都不用寻思，治疗期间还是以利尿强心为主，同时每天氨碘酮静脉点滴，但病人心律失常，心慌心悸始终没有缓解。那由于心慌心动过速始终没有得到缓解，所以住院期间病人再次出现了房颤，四肢抽搐，昏迷。由于病人同时伴有高血压、糖尿病等一系列的慢性基础病，所以在治疗和抢救上这是非常困难的。但好在什么呢？心脏除颤把这人给抢救过来了，跟家属也进行了详细的沟通，如果仍不能够缓解的话，那实在没办法了，你就得给他安装那个心脏的除颤器。但我始终考虑病人的这个年龄和条件，手术当时大约需要10万块钱以上，所以当时啊我在基本治疗的基础上又给病人增加了一味药，就是苏合香这药，让病人一天用2次，往那个嘴里边打这个苏合香。你看病人增加了苏合香之后，他这病情啊就得到了稳定，逐渐逐渐病情稳定下来了啊，慢慢的呢也开始明显的有所改善啊，胸闷气短呐、心慌啊等等啊，这些表现呢逐渐逐渐的得到改善了，病人呼吸也变得平稳了，心率偶尔会出现。

因为住了半个月了，我们看看这个病人的恢复情况达没达到我们出院的这么个指标要求，所以给病人也做了一个系统的检查。这个时候病人的二尖瓣三尖瓣反流已经明显好转，心率已经变成了窦性心率，心率的二连率啊、奔马率啊也已经消失了，心脏射血分数由之前的27提高到了55，病人自己都能感觉到心脏有劲儿啊，已经能够下地自由活动了，自己能够上外边啊，上我们的住院部的走廊溜达溜达，去打个水呀、啊，洗洗脸呐、啊，洗洗头啊，都能做了。在这种情况下，病人家属啊，包括病人也是要求要出院。嗯，我们一看也基本上达到了这种出院指标，因为你就即使再住院，你就再进行这个啊医院的系统治疗，它基本上也就这样。所以呢，我们给病人办理了出院，而且也交代了出院之后舒和香的药必须要继续坚持用。那么出院之后，我们进行了病情的跟踪啊，舒和香这个药病人一直在服用，大约是一年左右，病人再次检查心脏功能基本上恢复正常，心脏的射血分数能达到65，此时病人的心悸啊、心慌啊、房颤早搏啊、心绞痛啊已经就全都没有了，能像一个正常人一样的去生活，血压平稳啊，这是一个典型的心衰伴随着严重心律失常的这么个患者。所以你就说舒和香这药好不好，那话说回来了，好，好在哪儿呢？我告诉你，舒和香这药啊，一药能通心，这一药能救心，这一药能稳心，这一药能通脑，这一药能救脑，这一药能安脑。我说什么叫通脑？就是通脑血管，别让我们脑血管堵了，别梗住了，对吧？别血栓了。所以说我们得通脑。那什么叫救脑呢？救这个脑血管，千万千万别脑出血了啊，千万别脑血管破裂了，千万别脑神经脱皮了，脑神经损伤了。你像帕金森、癫痫，这都是脑神经脱皮、脑神经损伤，所以你得救着点。最后呢，你还得安脑啊，让脑袋能够安稳点、安静点，别出啥事儿。所以治心脑必须用到舒和香，就这药无论是对心脏病啊、脑血管病啊、脑血栓呐、啊，那都是非常好的。那究竟说它怎么好啊？我没法跟咱大伙细说，这个呢就需要你自己用药啊去体验体验，你用上你就知道了啊。心脏感觉不舒服的、气喘的、心悸的、早搏房颤的、偷停的、心动过速的、心绞痛的、冠心病、胸闷气短的啊、心脏供血不足的、脑供血不足的、偏头疼的啊、有脑血栓的啊，你用一用你就知道了。你看看我给你的这个方法，这个效果到底好是不好啊？你用上你就知道了。舒和香这药究竟好在哪？这药是经典的芳香开窍药，专门针对于寒凝气滞血瘀引发的心脑供血不足、胸闷、头晕，就是现代我们常用于冠心病、脑梗后遗症的治疗，包括平时的心慌气短、中风偏瘫、胸痹心痛，就我们说那个心绞痛。那么这药对于心脏啊，它的好处有这么几点。第一呢，它能快速的疏通冠脉，缓解心绞痛啊，它芳香走窜，能够扩张我们冠状动脉血管，增加心肌供血供氧。寒天劳累生气后胸闷胸痛胸口发紧憋气，往嘴里打上一支舒和香，起效很快。第二，改善气滞血瘀型的心慌心悸，适合胸口闷堵、心里发慌啊、气短、总觉得气上不来的、手脚冰凉的人群。这药啊，它有疏通我们胸中瘀滞、减轻心脏压迫感的作用。第三呢，这药能减轻我们心肌缺血的损伤。舒和香当中

它含有树和香脂，就像油一样的物质，里边含有这个桂皮酸的成分啊，能够降低我们心肌耗氧量，能减少缺血时心肌细胞的损伤，能预防短暂的心脏闷痛的反复发作，这是对心脏。那么对大脑的好处，第一，能够开窍醒神，打通脑部气血。从中医角度讲，这药啊，芳香开窍，能上行头目。你比如说，脑部气血淤堵引起的头晕呐、头沉呐、健忘啊、反应迟钝呐、包括肢体麻木啊，舒和香都可以散开脑内的寒瘀，改善脑部的循环。第二呢，改善这个脑供血不足、脑梗后遗症引起的一些不适，针对于脑梗后半身发沉、说话不利、头昏嗜睡、手脚麻木，它能起到一个扩张脑血管、提升脑部血流量、缓解脑部缺血缺氧所带来的昏沉乏力的感觉。第三呢，能够缓解受寒血瘀所导致的头晕头痛啊，包括天冷的头疼啊，后脑勺发紧眩晕，尤其咱们北方东北这块啊，因为大家都知道那个东北啊，它是特别冷的，这一冷它就容易引起什么呢，寒瘀阻络，我们的脑血管啊，我们的心血管啊，甚至周身的血管啊，它就容易怎么的，对于我们脑袋和心脏的这种啊寒瘀阻络，它能快速的减轻头部的闷，对于我们脑袋和心脏的这种啊寒瘀阻络，它能快速的减轻头部的闷胀。那么这个药相比于普通的活血药独有的优势在于什么呢，这药第一温通散寒，专治寒性的心脑淤堵，第二走窜力强，起效迅速，挥发性芳香成分，黏膜消化道吸收快，突发的胸闷头晕憋气时急救缓解效果突出，第三是理气加上活血双效。很多人说心血管病的根源是生气，压力大导致气滞，气滞才发生的血瘀，没错，舒和香既能够行气散闷，又能够活血通脉。过去呀、你像这舒和香这药啊，叫什么呢，叫舒和香油，又叫地香，皇帝的地啊，地香流动舒香油，也叫地油流啊，它是国外金缕科舒和香树渗出的香树脂，经过加工精制而成。这药呢咱们国内没有，它是属于国外进口的，在印度尼西亚那边，我们是要靠进口。这药呢能够开窍辟秽啊，能够止痛，属于心脑开窍药，临床主要治疗冠心病、心绞痛、脑中风、脑梗。最早啊，咱说最早啊，是用在什么地方呢，舒和香最早啊是在佛教的四大香之一，所以经典记载舒和香的主要用途是念经所用，增长功力。那么舒和香作为中医药的价值啊，舒和香啊它是中国历史上最早记录的国外名贵的中药材。李时珍在《本草纲目》当中说，此香出舒和国，因以名之。舒和国就是现在的什么呢，印度尼西亚伊朗那块。本草纲目当中记载，舒和香气相串，能够通诸窍脏腑，故其功能避一切不正之气。舒和香又名地香，这个味儿啊略苦而香，以黄白色半透明香者为佳。所以这味药总结起来就那么一句话，就不治百病，专治心脑。所以这一药可以通心，这一药可以救心，这一药可以稳心，这一药可以通脑，这一药可以救脑，这一药可以安脑。所以在治疗心脑上它属于好。

0: 属于妙药，而且这药用法与众不同。苏合香属于提取的油类物质啊，类似于医院急诊的肾上腺素，所以你用的时候啊，你是直接往嘴里边打上这么一针，但是这一针呢，它没有那个针头，它就是个针管子啊，它装在针管子里边的，直接打一针，心脑直接起效，甚至几分钟心脏就有所缓解。我说这大话没有用，因为到最后大家得试用，对不对？有人说这么好啊，效果就这么好，几分钟你就能看出效果，就这么快，几分钟心脏就有感觉，有的脑袋就有感觉。那么用的时候啊很简单，因为它这个药啊也比较特殊，刚才咱不说了吗，对不对？它属于浓稠状液体形式，所以只能给它装在这个针管当中，针管上面有一个小帽啊，你用的时候啊，你把这帽就给它拔下来，但是你别扔啊，你别扔，你把这个针管啊对着你那个嘴啊，最好是咱们张开嘴，舌头想上翘啊，把它直接打在我们舌下，而且呢，你一次啊，你别打这一管啊，你打三分之一或者打二分之一，一半都行，然后不要喝水啊，让苏合香这药啊在你舌下慢慢的去吸收。几分钟你的心脏就有感觉了啊，脑袋就有感觉，就这么快。然后呢，哎，你把药打进去之后，它不还剩下一部分吗？你再把那小帽给它盖上，整个药你都打完了之后，是吧？你说我愿意扔，我就把这小帽扔了啊。但是呢，我认为那个针管子你再算一算，为啥？因为这药的确很贵，咱别浪费了，这药很贵。有人说能多贵？能多贵啊？正常我们医院一大盒里边是十支，多少钱？1512块钱，贵不贵？一盒十支，你算算，喝多少钱一支？给大伙免费试用，一人给三支啊！你说我要买，你要买，按照医院这价格，这三支是不是得400多块钱，将近500块钱了？所以这次活动报名，我讲了啊，你得是真正有心脏病、有脑血管疾病的。你别啥病没有啊，说我来凑个热闹，说我听这个这大林老师说这药挺贵挺好啊，包括身边有人说哎这药挺好，我得报个名，那不行。所以我们工作人员呢他会核实你的情况，所以这次免费试用咱们主要针对的就是心脑血管病人群，就是心脏病患者、脑血管病患者。你要是没有这方面疾病，我建议你就不要参与了。所以我给大伙争取了这三天的活动啊，28号、29号、30号三天免费试用，你不用花一分钱，就是有心脑血管病的你不用花一分钱，报上名的每人给三针，就是这个一小盒是三针苏合香这药。那么咱们从昨天开始报名，今天已经是第二天了，还没报名呢你抓紧报名，有的报名呢当天人家就得到了。所以说咱们呢没报名呢抓紧报名，每人三支，这个机会非常难得。这苏合香啊是名贵药材，跟那个牛黄啊、麝香啊它都是相同的，同等级别的，所以这机会非常难得，大家一定要把握住。报名电话 400-677-6211 400-677-6211，没报名的抓紧报名。
1: 好的，这个好消息大家都听到了，28号、29号、30号三天专业心脑药苏合香，大林老师给大家争取到免费试用，只要在活动期间报名成功的听友即可免费领取价值450元的苏合香体验装一盒，这一盒里面是三支。苏合香源自印度尼西亚，真正进口药，跟牛黄麝香一样属于名贵药材，形态属于提纯的油，色如琥珀，气味芬芳，走窜力、醒脑开窍之力非常强，直接通过给药器打在舌下，可迅速通心、救心、稳心、通脑、救脑、安脑。因此咱们有心脑血管病的听友这个机会千万不要错过，报名电话您记好 400-677

0: 6211 400-677-6211。好，让我们有请今天的这位听友患者。您好。
1: 大林老师，你好。
2: 你好。
1: 哎，你好，我家是沈阳的，我今年64岁了。
2: 岁数不大。
1: 我吧哈是来报名祝福箱的。
2: 可以呀、今天是第二天。但是呢咱们必须是有心脑血管病的。
1: 我就有心脏病，所以才来找您的老师。
2: 是吧？行，你别着急，你先跟我说说你这个心脏具体是怎么回事，什么样的心脏病呢？
1: 我吧哈是2019年的时候哈、就查出来了我的心脏病，说的不单纯的是心脏病，这是什么风湿病？
2: 那是风湿性心脏病，
1: 瓣膜受损。
2: 对。风心病发展到一定阶段，它就影响到我们心脏的瓣膜2尖瓣、3尖瓣啊。
1: 完了，当时医生呢也建议我手术，但是我没做。一个是吧哈害怕，另外一个也没有那么多钱呢。然后我就平常吧，你说大林老师，我就吃点药维持。大林老师，我给你念一念呗，我的这个包胆吧，我都找出来了
2: 啊，还有当时检查的一些报告啊。
1: 对对 对, 对，
2: 那你念念呗，我看看你这个心脏瓣膜，包括你这个心脏，它现在处于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啊？
1: 好，那我给你直接念结果吧。大林老师，一个是2尖瓣哈，中度狭窄。3尖瓣吧，反流重度，背动脉高压重度。
2: 啊，不好。
1: 对，下面还有一行写着。左四舒张功能减低，你说这是不是挺严重的？
2: 怎么说呢？你看啊，有的时候咱们自己看这个报告，你看到它有那个轻度、中度和重度，你看到重度了，那就说明它这个损伤就大呗。另外，你再看看你上面那个大框有没有带英文字母的，就是那个 E 和 F 开头的，后面跟的是数字，就是两个字母 E 和 F 开头的。啊，这个开口都是向右的，后边带数字的，有没有？
1: 我找找，有一个是 EF 是54%，54%，
2: 54%，这就是啥呢？就是咱们心脏的射血分数，这个心脏的射血分数体现出来的就是咱们心脏的收缩力啊。正常来讲应该是60及格。你认识这个英文字母就证明你上过学，你上过学你就知道这个小孩考试他是有及格线的，对不对？60分是及格线，也就是你达到60分了你这就合格了，你达不到啊那就不合格。你看你这个是54他就不合格，那就说明啥呢？咱们这个有心衰了。从你心脏瓣膜的程度包括我们这个射血分数来看呢，他就是有中度的心衰问题。那有心衰的话呢，你就容易浑身乏力没劲儿，有没有这症状表现？
1: 有，老师，
2: 对吧？
1: 哎，我是浑身没有劲儿，完了呢，睡觉吧还不好，哎，就害怕到晚上，尤其半夜那会儿，心脏吧哈就爱犯病，半夜吧也爱憋醒。
2: 这都是心衰的表现，
1: 是不？所以我现在哈晚上啊睡不了多长时间，两三个小时是不错了。
2: 哎呦，那可不行。
1: 有时候下半夜哈睡不着，就爱咳嗽。尤其是3、4点钟、15点钟那阵子哈，就咳嗽。但是我呢哈，老师，我还检查过肺子，说没啥大问题。
2: 啊，就是这个咳嗽还不是肺的问题。
1: 对对。
2: 啊，气管、支气管都没问题是吧？
1: 对，这气管就是说吧哈，气管还有点不好，但是不严重。但是我就发现，我自打得了心脏病以后哈，气脉不足了，气管。然后呢，早上爱咳嗽。偶尔吧，还有粉色的泡沫痰。
2: 你看看。就有肺气肿了哈！
1: 把我品了，只要是一累到或者是一生气啥的，第二天哈就有粉色的痰，精神还行。大夫也说这是心衰。
2: 哎，对，心衰了。
1: 对，这就有心衰了，你更不能手术了。你说，哎呀，
2: 是啊。
1: 所以我一直也没做。最近我发现吧，哈，血压还高了。你这心脏不好呢，果然还会影响到血压。
2: 那肯定啊。这个从中医来讲，心主血脉，这个血指的是血液，像我们说的血液粘稠啊，动脉硬化呀，这个脉指的就是我们说的血管了，所以说这都归我们心脏管着呢，它俩也是相互影响的。你心脏病它会影响到我们血管的一个健康程度
1: 啊，
2: 那么你这个血管硬化了，高血压了，它会加重我们心脏病，你看着没？
1: 对，这血压有的时候都160多。
2: 是吧？
1: 平常也得在140左右。对，只要心脏一难受哈，我的脑袋就迷糊。

0: 头顶上那块儿哈就发紧呐，后脑勺还有点疼。那降压药呢，我也吃上了这回。这不是最近呢，听您讲啊，心脑是一家。
1: 对。
0: 我合计找您看看吧，正好你讲是我想着药。
1: 嗯。
0: 是心脑的专用药。之前我还合计买一点儿。没想到您让我们呢免费试用。大林老师，感谢的话哈，我就不多说了。麻烦您一定给我报小名啊。
1: 首先呢、从你的这个病情来看、符合我们报名的条件。
0: 是吗、太好了。
1: 就是有心脑血管病、
0: 嗯、
1: 你包括那个高血压、它也是血管的问题、符合报名条件。二一个呢、咱这病啊、你也的确应该通过舒活祥去治一治。你看你那个咳嗽它不是我们肺子的问题。你比如说我这个气管支气管多少有点问题。因为你肺动脉高压，而且肺动脉高压是重度的，所以说慢慢它肯定会影响到你气管支气管，再往后甚至会影响到你肺的。为什么会咳出粉红色泡沫痰呢？就是肺动脉高压之后啊，它有的那个小血管破了。完了之后就出血了，所以说有些痰液它里边掺着个红细胞呢，所以它是粉红色泡沫痰。你包括说最后发展成为气胸。肺动脉高压了之后，他那气出不来呀？为什么平躺躺不下呀？有时候睡一觉就给憋醒了呢？
0: 憋醒了，对。
1: 对，这都是心衰的表现。你用上舒活祥之后，你心脏的功能就会逐渐增强，心慌啊、憋闷呐、这些都能减轻，包括咳嗽啊，都会减轻。还有这个脑血管病、血压的问题，因为心主血脉，主神志的。那么当我们心脏的这个心肌没有收缩力的时候，它这个血液打不出去了，你脑袋上就会出现供血不足，所以这个时候脑瓜就会出现迷糊，甚至怎么的，脑血管收缩痉挛，它就发紧，后脑勺有点疼，所以说这都跟我们心脏有关的。正好报名呢，我就跟学生说一声，给你登上记，给你留上一份啊。
0: 好的，大林老师，我这个心脏病就拜托你了。
1: 哎呀不要紧啊，就是咱们现在来看还是能治的，所以这病别拖啊，任何病都是这样的，你别拖，拖到最后，就像咱说心衰，最早就是一度心衰，一度心衰没啥事儿啊，慢慢拖，拖到二度，再拖到三度、四度，到最后就啥活不干，搁那躺着，搁那坐着都喘不动气儿，那不就完了吗？对不对？
0: 对对对，
1: 甚至有的讲话了，不行得装起搏器，那就毁了那人，
0: 那就毁啊！
1: 所以说别拖到那种程度。咱们现在抓紧治，有这机会你先用一用
0: 啊！谢谢您，大林老师，给你鞠个躬。
1: 哎呀，对对对对，
0: 好
1: 嘞，
0: 好，
1: 我跟学生说一声，给你留一份名额哈。
0: 好嘞，好嘞，太好了，太感谢您了啊！再见，
2: 好的，那么再次把这个好消息跟大家分享：28号、29号、30号三天，专业心脑药苏和香，大林老师给大家争取到免费试用。只要在活动期间报名成功的听友，即可免费领取价值450元的苏和香体验装一盒。这一盒里面是三支。咱们有心脑血管病的听友，例如冠心病、心绞痛、心肌缺血、脑梗后遗症、糖尿病并发心脑血管病、风湿性心脏病、中风偏瘫患者等等，这个机会千万不要错过。报名电话您记好 ,400-677-6211400-677-6211 400-677-6211。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下期大林说病和您不见不散。尊老敬老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人人都会变老，人人敬老孝亲，关爱老人就是关爱明天的自己。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

0: 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我喜欢摇下车窗的洒脱，好心情跟着调频来诉说，这就是917长海之声。
2: 清爽的海风带来温柔的问候，每当阳光从枝叶的间隙中洒落，点滴温暖都会让我怦然心动，期待不期而遇的小美好。
1: 因为用心生活，总会变得不同。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 91.7，
2: 和你在一起。
0: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3: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1: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3: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1: 开卷有声，
4: 给40岁后更好的自己。一路走来，早已不是从前的样子，岁月带走了纯真，时光苍老了容颜，想说的话越来越少，放在心里的话越来越多。总以为40岁很遥远，回头看20岁已经是很久以前了。时光好不经用，转眼已过半生，懵懂半生仿佛就是一场梦。无论此刻你是登临绝顶，亦或是跋涉途中，你要记住，跌跌撞撞才是生活原貌，起起落落才是人生常态。10年的学习，10年的历练，10年的总结，10年的沉淀，40岁正式出发。人生拼的不是上半场，真正拼的是下半场。经历了20岁的焦虑彷徨，挺过30岁的迷茫失败，40岁的你见过山水，逃过江湖，这个时候的你才是真正的成熟了。40不惑，何惧远方，见天地而知谦卑，经风雨而遇成名，山海自有归期，云烟终成过往。愿你千山暮雪，依旧心怀热忱。
1: 声韵演绎时间百态，耳畔开启奇妙篇章，欢迎收听故事剧场。
5: 欢迎收听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二部。
6: 第18集，蒋作兵接过张大帅的密令，飞快地看了一遍，猛回头看应季，目光严峻起来。应季悚然一惊，蒋作兵大声命令：
7: 来人！
6: 卫队长带人推门冲进来，蒋作兵一指应季：
7: 抓起来！
6: 应季大叫：
7: 啊，将军，为什么？
6: 蒋作兵说：
7: 你有背叛革命的嫌疑，张大帅命令他们来逮捕你，回汉口前线接受审判。啊，将军，错了，乔应季没有背叛革命。
6: 他又回看望柏和莲花，
7: 这是怎么回事？
6: 望柏冷笑道：
8: 乔大东家，你做了什么事情自己还不清楚吗？
6: 望柏回头看蒋作斌：
7: 启禀将军，张大帅离行时对于如何处置这个朝廷奸细还有秘密口令，如果不方便押回武汉，可以请将军协助就地处决。
6: 应季一时真是百口莫辩，大声叫道：
7: 崔望柏，这不可能！
6: 蒋作斌看莲花：
7: 莲花同志，这是真的吗？
6: 莲花向前一步：将军，不，至少他刚刚讲的张大帅的这个口令我不知道。望柏气急败坏起来了：
7: 莲花同志，你怎么这样说话呢？大帅的口令当然只能对我一个人讲，你不在场当然不会知道。
6: 莲花看着蒋作斌坚持道：大帅手札上只有逮捕乔应季回汉口前线接受审问，没有就地处决的意思。这次离开武汉后，他也没有向某些人怀疑。

0: 的那样直奔北京城向朝廷告密，而是按照大帅的托付到了你这里履行使命。所以我认为乔云济是不是朝廷奸细是存疑的，不能杀。
1: 蒋泽斌凝望着他，突然问：
2: 莲花同志，你告诉我，武昌起义以来你是不是天天和大帅在一起？
0: 是。
2: 将军，不要听他的。
1: 蒋作斌不理望柏，继续问道：
2: 你有没有感觉到大帅曾经怀疑过乔英济对革命的忠诚？
1: 望柏又大叫：
2: 有过。
1: 莲花说：
0: 是有过，但后来证明错了，这种怀疑就消失了。
2: 将军，我抗议，你不要听他的话。大帅这次是让我来执行这次使命，他只是助手。
1: 应济突然开口说：
2: 将军，我要讲话。
1: 望柏突然上前给了他一巴掌，应济勃然大怒：
2: 你居然敢打人！
1: 他奋力挣扎要冲向望柏，众卫兵立即将枪口顶住他。望柏脸上现出冷笑，轻蔑地说：
2: 乔应济，好汉做事好汉当，不要再抵赖了，就是死也要像个男人呢。
1: 应济说：
2: 崔望柏，说实话，我根本不知道你是谁，为什么三番五次一定要置我于死地呢？你到底是谁啊？
1: 望柏心中突然焦躁起来，看着蒋作斌说：
2: 将军，他对汉口我军虚实知道的太多了，留下他太危险，快拉出去执行，不要再等了。
0: 莲花说：
3: 将军，我反对。
1: 望柏疯了一样大叫起来：
2: 将军，为了革命成功，你不能心存妇人之仁。
1: 蒋作斌猛然举手：
2: 不要吵了，把乔应济带出去关起来。
1: 卫队长示意众卫兵将应济推出。应济回头叫道：
2: 将军，你错了，乔应济不是朝廷奸细。
1: 但还是被推了出去。蒋作斌又说：
2: 三位也暂时请出去歇息。
1: 望柏不依不饶大叫道：
2: 将军，杀了他。
1: 莲花也在坚持：
3: 将军不能。
1: 蒋作斌突然说：
2: 等等，崔望柏留下，其余两个带走。
1: 莲花和望石被卫兵带出去。望柏看一眼蒋作斌，蒋作斌问：
2: 告诉我，张大帅是怎么查明乔英济是朝廷奸细的？有什么证据？
1: 望柏一时语塞，但迅速反应了过来：
2: 张大帅怎么查明的，在下不能知道，那是张大帅的秘密。
1: 蒋作斌忽然回头直视他，目光咄咄逼人：
2: 那你告诉我，乔应济为什么要做朝廷奸细？
1: 这话不想正中望柏下怀。望柏矜持道：
2: 将军不如问我，一旦乔应济做了朝廷奸细，为大清力挽狂澜能得到什么？
1: 江作斌盯着他：
2: 乔家能得到什么？
1: 望柏胸有成竹：
2: 一家银行，很可能是中国唯一一家拥有中央银行职权的发钞银行。发钞银行，将军懂吗？乔家一旦成了这样一家银行，如果我是乔应济，就一下子印出10万亿钞票，同时让朝廷下令天下不准再有银子流通，只能使用乔家的钞票做买卖，那会怎么样呢？
1: 蒋作斌问：
2: 会怎么样？
1: 望柏说：
2: 乔家就拥有了全中国的银子，成了比美国的洛克菲勒、摩根、欧洲的罗斯柴尔德家族更富有的人。
1: 蒋作斌突然激动起来，喊道：
2: 来人！
1: 卫队长进来：
2: 将军。
1: 蒋作斌命令：
2: 把他也带出去关起来。
1: 望柏非常吃惊，叫道：
2: 将军，为什么？我是张大帅的信使，你不能这样对我。
1: 卫队长厉声道：
2: 走。
1: 蒋作斌心中一团怒火，走来走去。卫队长带走望柏后，马上又推门进来，看着他问：
2: 将军，时间快到了，这些人怎么办？
1: 蒋作斌说：
2: 没时间和他们啰嗦了，全部拉出去枪毙。
1: 只他这一句话，应济、望柏、望石、莲花很快就被众卫兵推上了大营内的刑场。望石腿都软了，惊恐万状，声嘶力竭地喊：
4: 你们要干啥呀？不要枪毙我！
1: 望柏也在叫。

0: 蒋大帅，我是武汉方面的密使，你不能枪毙我。
1: 严花面不改色地看应季一眼，应季突然哈哈大笑起来，大声说：
0: 崔望白，没想到你也和我一起死。死就死了呗，叫唤什么呀？
1: 望白叫道：
0: 你住口，你这个朝廷奸细，和你这样的人一起死，我不服。
1: 应季继续大笑不止，脸上却没有了笑容。此时的他心中百感交集。一队行刑者跑过来，迅速列队。卫队长命令道：
2: 举枪，瞄准。
1: 蒋作兵带两贴身侍卫匆匆走来，卫队长跑过去请示：
0: 将军。
1: 蒋作兵说：
3: 告诉他们，行刑前每人可以留下一句话，完了就开枪。
1: 卫队长回头对应季等人传达蒋作兵的话，应季仰天大笑：
3: 我先说，蒋将军，蒋大帅，记得今年4月27日下午5时30分，你我都已经准备好了，要和同志们一起参加黄花岗起义。但在最后，我们分别被安排了另外的任务，所以才活了下来。参加起义的72名同志全死了。今天，能为武昌革命死在你这里，乔应季得其所哉。开枪吧！我的话说完了。
1: 莲花回头吃惊地看他，内心的情感悄然为之改变。卫队长看崔望柏：
0: 轮到你了。
1: 望柏大叫：
0: 蒋将军，我抗议，你这是滥杀革命人士，不过为了保卫革命和乔英基一起死，崔望柏死而无憾。
1: 卫队长又看望石：
0: 你说。
1: 望石对着望柏流泪，歇斯底里的大叫：
4: 都是你非要投奔革命党找死，把我也连累了，我们崔家要绝后了。
1: 卫队长用眼扫视莲花：
3: 你。
1: 莲花平静地说：蒋将军，我死后请你转告中山先生，把我和恩人埋在一起。应季看他一眼，此刻莲花眼中的视死如归再一次惊动了他的心。卫队长向蒋作斌跑回去，蒋作斌命令：
3: 开枪。
1: 枪声响起，行刑墙前望石瘫倒在地，应季、望柏、莲花闭上了眼睛。枪声止，三人眼睛重新睁开。蒋作斌说：
3: 全都带回去。
1: 说完转身离去。黄昏来临，蒋作斌仍在官署内走来走去。卫队长频频看怀表催促道：
0: 将军，再不上车就……
1: 蒋作斌突然做出了决定：
3: 带他们上火车，一起参加北京暴动。
1: 卫队长吃了一惊。蒋作斌说：
3: 派人盯住他们，发现哪个人有异动立即枪毙。
0: 是。
1: 一个侍卫匆匆跑进来：
0: 又抓住了两个。
1: 蒋作斌问：
3: 审了吗？
0: 审了，一个是乔家武昌大德通票号的大掌柜，一个是乔英记的长随，说是从武昌一路跟过来的，半路上跟丢了，爬火车撵上来的，刚才想趁乱溜进大营。
1: 蒋作斌问：
3: 他们想干什么？
0: 将军，这两个人说的话属下也不是很明白，他们一会儿说他们花了200万两银子从武汉革命军那里赎出了他们的东家，要捆了他回山西交差，没想到被乔英记骗到了保定府，一会儿又说他们东家两头受气，这边铁心做革命党被人猜疑，那边犯了家规回去要被点天灯。哦，对了，还从一个人那儿搜出了一份乔家大德通武昌分号借银子给武汉革命军的合约。
1: 蒋作斌说：
3: 快拿来我看。
1: 侍卫将应季和王宗宇签的合同取出呈上。蒋作斌看了一遍，吃惊地说：
3: 原来他们能支撑到现在，

0: 是乔东也为他们拿出银子做军费。
1: 他转向卫队长，
0: 把这两个也带上，一起去北京。
1: 当天后半夜，繁华的北京前门火车站，蒋作斌已经带着自己的队伍下了火车，众人押着应季、莲花、望柏兄弟和王宗宇、小栓一路走出车站。应季认出了这是北京，对蒋作斌说：
0: 将军，这不是北京吗？我们要去哪儿干什么？
1: 蒋作斌并不回答。队伍很快进到前门大街一客栈内，蒋作斌对卫队长下令：
0: 封锁客栈，严密警戒。
1: 卫队长应了一声，跑出去。蒋作斌带应季等人走进客栈房间，回头说道：
0: 现在我们已经到了，可以告诉你们我要干什么了。刚才乔东也问这里是什么地方，这里是起义军总指挥部。应季同志，张大帅让你来保定府交办的大事，我已经让人去办了，现在我们要做另外一件大事。
1: 应季激动地说：
0: 谢将军，你让乔应季不辱使命啊。什么大事啊？
1: 蒋作斌目光炯炯地盯着他说：
0: 这段时间南方的同志干得风生水起，先有黄花岗起义，72烈士壮烈牺牲，接着是武昌起义，让大清天下动摇。我们北方的同志至今还没有制造出任何响动，我深感羞愧。这些日子里我联络了一些朋友，今天夜里就要带他们在北京城发动一场革命。
1: 孟柏脱口而出：
2: 北京城里？今天夜里？
1: 蒋作斌盯着他：
0: 此刻这些朋友应当已经聚集在北京了，马上就会来这里会合。到了预定时刻，我们突然发起暴动，袭击紫禁城，把宣统皇上和隆裕太后控制在手里，迫使他们颁发诏书投降革命，一举扭转天下大局，为恢复中华立一大功。
1: 应季喜出望外：
2: 真的？
1: 蒋作斌大声说：
2: 当然是真的。是同盟会员的举手。
1: 应季率先举手，莲花紧跟着举手，望柏迟疑了一下，轻轻碰一下望石，两兄弟同时举起手来。蒋作斌诧异道：
0: 你们两位也是同盟会员？
1: 望柏信口开河：
2: 我们当然是了，张大帅可以为我们作证。
1: 蒋作斌说：
0: 都是同盟会员就好说了，入会时大家都宣过誓，不成功即成人。
1: 应季说：
0: 蒋将军，你是说今天晚上我们要直接袭击紫禁城？
1: 两个志同道合的同志此时互相用兴奋的目光对视着。蒋作斌说：
0: 你也怀疑我成功机会不大，这个计划过于异想天开。
2: 啊，不，我是说
0: 北京城戒备森严，紫禁城更是皇家禁地，真要做成大事，不但要有足够多的兵力。
1: 蒋作斌断然道：
0: 不要说了，先有广州黄花岗起义，后有武昌起义，朝廷仰仗的北洋新军大步南下，京城空虚，正好给了我们机会。至于能不能啊？
1: 蒋作斌转向莲花：
0: 你是一位女同志。
1: 将军，莲花来自汉口前线，没想到这次有机会参与北京暴动，莲花一定参加。卫队长安排了警戒后又匆匆跑回来，蒋作斌回看他一眼：
0: 很好，请四位就在这里休息，等会儿各路英雄到了，给他们配武器，一起出击。
1: 卫队长答应，看蒋作斌大步流星地走出，对众人说：
0: 各位，行动之前你们必须在这里待着，不准走出房间。
1: 望柏吃惊地说：
2: 为什么你们要把我们关起来？
1: 卫队长并不回答，转身走出，门砰的一声被关上，外面响起上锁的声音。望石透过锁孔朝外面看，发现有人持枪守在走廊里，他胆战心惊回看望柏，害怕地说：
3: 怎么回事啊？他们把我们锁在这里了。
1: 望柏飞快地瞥一眼应季和莲花，发现二人神情平静，像是什么也没发生。

0: 他回头对望石喝道：“
1: 安静！”
0: 忽然，卫队长又开锁推门，将小栓和王宗宇推进来，门马上又关上，并且加了锁。小栓看到应季，叫了一声：“
2: 东家！”哎呀，东家，这是什么地方啊？
0: 应季也对他说：“
1: 安静。”
0: 隔壁一间供总指挥临时起居的房间里，蒋作斌看手表，生气地看着卫队长说：“
1: 时间已到，说好了到这里聚齐，可怎么除了我们，别处一路也没有到啊？马上派人联络。”
0: 卫队长迅速跑出去，应季听到了脚步声，焦急看表，忽然站起。王宗宇问：“
1: 东家，你要干啥呀？”
0: 应季走过去，用力打门，喊道：“
1: 开门，我要见将军。”
0: 门外卫兵开锁，看着他说：“
1: 你要干什么？”“我有要事要见将军，十万火急。”
0: 袁花、望柏兄弟、小栓、王宗宇都看应季，几乎一起跟着站起来。卫兵厉声对应季说：“
1: 不行，将军有令，要见你时他会传令的。”
0: 应季生气了：“
1: 我真有大事，一定要见将军。”
0: 卫兵依旧坚持：“
1: 大事也不成。”
0: 突然，应季一把推开他，就往门外走。“
1: 此事关系到起义的成败，你不能拦我。”
0: 几个卫兵一起拥上来抓住他，应季手上就加了力，推开众人，不容分说往外走：“
1: 我一定要见将军，蒋将军，我有要事要见你。”
0: 望柏在背后哈哈大笑，一把推开面前卫兵，走出房间说：“
1: 我也要见将军。”
0: 莲花忽然想到了什么，急忙冲出房间喊道：“
3: 我也要见将军。”
0: 卫兵对三人一边拦截一边吆喝：“
1: 快回去，不然开枪了。”
0: 应季面对眼前的卫兵说：“
1: 事关革命成功，我一定要见蒋将军。”
0: 望柏说：“
1: 我也要见。”
0: 一名卫兵急忙对另一个说：“
1: 快去禀报将军。”
0: 蒋作斌出现在房门前，看着他们：“
4: 你们要干什么？进来吧。”
0: 三人拥进蒋作斌的房间，小栓、王宗宇和望石却被拦回去。卫兵关上门。蒋作斌此时心急如焚，不耐烦地看着应季
1: 说：“什么大事？”
0: 应季说：“
1: 将军，我刚才一直在想你的暴动计划，觉得其中有许多不甚周密之处。”
0: 蒋作斌面露怒色：“
1: 什么地方不周密？”
0: 应季说：“
1: 我只问一件事，将军如何能保证义军在极短时间内攻进紫禁城？如果不能在半个时辰打进去，城内各路军马就会赶到，城外丰台大营也会在两个时辰后赶来增援。我不知道今夜秘密进城的义军有多少，但我相信兵力一定不会太多，太多了就会被武城兵马司的巡城军马发现。”
0: 蒋作斌不客气地打断他：“
4: 我这个计划的核心在于突袭紫禁城，兵在精而不在多。一旦我们在紫禁城得手，控制了太后和皇上，北京城里有多少清军又能奈我何？”
0: 应季说：“
1: 我知道将军错在哪儿了，将军从一开始想的都是得手后怎么样，没有考虑如果不能迅速得手会怎么样。”
0: 蒋作斌说：“
4: 本人确信直到现在，除了几路义军首领，没人知道此事。一旦各路义军进城，对紫禁城发起突袭，得手是一定的。然后我们杀进内宫，把太后和皇上控制在手里，关闭紫禁城，城内有多少清军都没有用了。”
0: 应季说：“
1: 将军，武昌首义爆发，天下震动，紫禁城里那一对孤儿寡母早就成了惊弓之鸟，万一他们在将军不知道的时候秘密加强了紫禁城防卫，强度超出预料怎么办呢？”
0: 蒋作斌心中一动，开始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深深地看应季：“
1: 乔东家，你是在说起义一定会失败？”
0: 应季说：“
1: 不。”
0: 蒋作斌已经不想听他讲了，猛地转向望柏，用一种愤怒的声音问道：“
1: 你呢？你又有什么大事？”
0: 望柏一指应季：“
1: 我的大事就是他。刚才乔应季的话我都听到了，原来他所说的大事就是阻止将军起事。他现在被将军控制在手里，无法脱身向朝廷告密，居然想到了这种阴招。将军，乔应季危言耸听，汉口前线张大帅判断的没错，他确实不折不扣的是一名朝廷奸细。”

0: 既不觉怒火中烧，冲过去时被卫兵拦住，他仍大叫道：
1: 崔旺白，你不要血口喷人。乔英济不但不想阻止将军起义，恰恰相反。
0: 突然他甩开身边卫兵，对蒋作斌附耳激烈说了一番话。蒋作斌吃惊地问：
2: 你小时候多次随你爷爷出入过紫禁城，愿意亲率敢死队走你知道的秘密夹道，杀进内宫？
3: 故事剧场稍后继续。
4: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 Let's go！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多多。
6: 哎，欢迎
5: 陈哥，我跟你聊一聊啊。你有没有发现，就是咱们身边的这种免疫力的免疫力低的表现的人群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多。稍有变化，小风一吹就开始打喷嚏啊，流鼻涕啊，对不对？甚至于说这个有别的人在你身边一走，有感冒的人在你身边一走就会被传染。包括像是说那种感冒时时相伴，可以这么讲，基本上变成这种家常便饭的那种啊，即比较多了。除此之外，你还会发现，就是最近总是觉得说，哎呀，浑身没劲儿啊，感觉好像干什么事儿都提不起精神。如果大家有这种这个表现的话，其实就是一个表现了，就是我们的身体当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元素的一个缺失
6: 啊。这是元素的缺失，不是正常现象，
5: 不是正常现象啊。也就是我们平时总是会被忽略。你像我们总说，哎呀，最近感觉好像膝盖疼啊，腿抽筋啊，我就知道我就缺啥了，好像缺点钙了，
6: 对对对，
5: 是不是？或者说，哎，我最近好像总是口腔溃疡，哎，那我知道了，
6: 缺维生素哈，
5: 水果吃少了，缺维生素了，对不对？但其实这样东西的缺少，我们几乎没有人听过身边的人提过，说，
6: 那你说说我
5: 感觉陈哥，我最近好像缺点蛋白质了，
6: 这没听过，
5: 是没听过，
6: 没有。
5: 但其实刚才我说的所有的这些现象，都是缺乏蛋白质的表现，
6: 这是缺蛋白质啊。
5: 对的，因为当我们体内蛋白质不足的时候，我们的基本活动就会受到一些影响，比如说体重过轻，体重过重，注意力不集中，经常容易出现疲惫呀、贫血呀、免疫力下降啊、水肿啊等等等等的情况。而且大家要知道，蛋白质是我们生命物质的基础，它占咱们人体总重量的20%的。我们人类所有的日常的新陈代谢都是由蛋白质来进行提供能量的。所以为什么总是说，哎呀，浑身没劲儿啊，疲惫啊，其实你就是缺蛋白质了。你像蛋白质存在于我们的大脑、血液、皮肤、肌肉、骨骼当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这么重要的蛋白质，其实我们每天都在消耗它，就是只要我们睁眼，我们开始进行正常的这个生理活动了，那我们都是在消耗蛋白质的。所以我建议大家啊，蛋白质的补充已经是每一个家庭都需要重视起来的事情了。因为蛋白质是确实是日积月累我们每一天都在缺失的一个事情。那怎么补充呢？我建议大家要多喝一点这种奶制品，其实还是很好的，因为你想，食补肯定是最好的一个选择，它没有任何身体的负担嘛，对不对？那今天呢，多多不能白来呀，就把我一直以来在选择的一款羊奶跟大家来推荐。这一款呢叫做Symbol 羊奶。那么这一款品牌来自于新西兰奶源，它是来自于新西兰的。大家要知道，羊奶喝哪个国家最重要？喝的就是新西兰的。为什么？因为那一边的羊奶产出的品质是非常非常高的。那除此之外，我们今天的这款羊奶不仅是来自于新西兰的进口的羊奶，而且还给大家添加了更易于我们肠道吸收，还能够帮助我们肠道促消化的益生菌。它是添加了活菌的羊奶哦。你想想最近这段时间这个上厕所不太这个通畅的，包括像是中老年人群肠道比较娇弱的，您都可以来选择。那么除此之外，它还添加了非常非常丰富，因为我刚才说了，羊奶当中本来就含有这个微量元素，维生素足，对不对？但是它除此之外，它还额外的添加了维生素的 B 族、维生素 C， 还有我们的维生素 A。也就是说，让大家能够就这一款羊奶，把营养全面补充到位。
6: 这真好，
5: 真的是让大家能够选择的非常方便啊！羊奶的价格在市面上真的是不便宜，尤其是像这种进口的，那你更别提说新西兰的了。大家都可以在 在网上随便的你去查一查，真正的进口的羊奶都能够现在什么价位，基本上199、299，甚至于说代购的都能带到399的一个价格，对不对？
6: 但是我真没看到过这么一大桶的
5: 对吧。那我们今天多多跟大家分享的我们品牌的这款羊奶，它是大规格大桶的包装，但它绝不是那种就是马罐铁桶的那种，它不是，是非常精美的，真的是我们说啊、能够让您喝到品质的也能喝到价值的我们的这样的一桶大桶包装、这一桶是1000克，相当于是2斤装的哟，
6: 这挺沉的。
5: 对呀、2斤装的，您想一想 啊，实打实的，我们是来自于新西兰的进口羊奶粉。那么这一款羊奶粉的话呢，正常2斤装的，它的官方售价是199元、说句实话，以它的品质来说199也还可以、对不对？所以说今天在节目当中咱们必须把价格打到最低、因为我们的品牌也跟多多谈了，说我们呢就是想用这一档节目的机会，一是宣传一下我们的品牌、二呢就是能够说回馈一下一直以来支持他们的这个我们中国的一些客户朋友们、所以说价格给大家打到最低了啊！今天这一档大家听到了，如果您感兴趣一定要留下它，为什么？因为今天这个价位绝对是能让您心满意足的价位
6: 啊！
5: 正常来说，这一桶199元是2斤装的，对不对？那咱们今天199元买一桶，送一桶。再送一桶，也就是199元3桶6斤，我让您带回家、你觉得怎么样陈哥、
6: 这个可以哈、
5: 是不是、你觉得还可以对不对？
6: 对对对，
5: 这还没完呢，
6: 还没完、
5: 还没完，因为
6: 还有啊，
5: 我说了那人家品牌厂家都已经拿出这么大的这样的一个力度了，
6: 这也太有诚意了吧，
5: 是不是？就这么大的诚意了、那多多也得拿出诚意啊，对不对？
6: 还有你的成分呢，
5: 那必须的呀、今天您听到节目的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多多以个人的名义再加送给大家一桶，
6: 再加送一桶，
5: 也就是说今天199元您能拿回家的是我们新西兰进口的羊奶粉的4桶，
6: 八斤，
5: 只需要199元，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6: 哎，大家呢真的今天来着了哈，想要订购的话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
7: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5: 关键是什么呢？我必须要跟大家强调，人家这一款进口的新西兰的奶源的这种品质确实是不一样。因为其实羊奶我也是喝了不少啊，但是它的这一款给我最多的一个感觉就是，首先入口这个口感就是没有任何的那种就是膻味儿、它是那种无膻的那种脱膻的工艺，口感是非常丝滑和润滑的。因为说实话，一个东西营养好、价值好，我都知道，但如果它不好喝，说句实话，我也喝不进去，
6: 是是是，
5: 对不对？
6: 对，
5: 这很重要，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来讲的话呢，就是它都是无糖的一个配方
6: 啊，无糖的。
5: 家里面比较有这种特殊人群的，是吧？你这个高那个高的，你都可以来选择。我们说真的，补充蛋白质，你就喝一点这种，真的是奶中之王，喝点咱好的、优质的羊奶粉。咱们今天还有益生菌的添加，你想想，它有乳双歧杆菌的添加，你作为这种肠道总是比较娇弱的人群，你就完全可以来选择，一次性给您把营养补充到位。让您喝到营养，喝得放心，也能喝得安心。而且今天这个价位199元，您听好了，不是一桶，
6: 不是一桶，
5: 也不是2桶，我们是4桶，
6: 4桶
5: 8斤，让您带回家。您就算一算，合上这1斤才多少钱？
6: 太合适了。
5: 合上这1杯能多少钱？你想这1桶怎么能喝上小半年的时间了？那你想这1杯，你每天早上早1杯晚1杯，相当于说连1杯可乐的钱都不到，你就能喝到一个羊奶。你想想这个价位合不合适？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6: 想要订购的话，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打一下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7: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5: 我觉得选择补充蛋白质羊奶真的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因为它的脂肪颗粒很低，能够更容易吸收，同时它又是奶中之王，再一个就是它的价格价值性价比也是非常非常高的。而且今天我们还添加了益生菌，还添加了多种维生素，能帮助您全面的补充。199元啊，买一桶赠3桶，4桶8斤，让您带回家。
7: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3: 欢迎继续收听故事剧场
0: 第19集。应季掏出那个可以出入紫禁城的腰牌。
2: 大帅，你看，我有这个腰牌，可以骗过卫兵，

0: 回山简直就是自杀。
1: 蒋作斌猛回头盯着应季，一字一顿问道，
0: 乔东家，他说的对吗？
1: 应季说，
0: 将军如果信不过我，我还有一个办法，我率一军攻打紫禁城，你带一路一军秘密进入夹道偷袭内宫，如何？
1: 蒋作斌盯着应季良久，突然开口道，
0: 乔东家，我只想问你一个问题，你这种人为什么要革命呢？
1: 应季答道，
0: 将军，在广州的时候，中山先生也问过我这个问题，我告诉过他，我有两个理由要参加革命，推翻大清。
1: 望柏拍起了巴掌，
2: 乔应季，连我也想听听你的两个理由。
1: 应季严肃地说，
0: 第一，我在广州十三街学了8年生意，期间也走出过国门，见识了这个世界。我深深认为，中国今天所以要革命，是因为中国必须革命。
1: 蒋作斌问，
0: 为什么？
1: 应季说，
0: 因为从鸦片战争时期开始，人类就进入了一个世界大市场时代，中国却还停留在重农抑商的小农经济时代，中国人已经落后西方3个世纪了。
1: 蒋作斌心有所动，又说，
0: 讲你的第二个理由。我的第二个理由是，中国今天所以有革命，是因为中国不能再有革命。
1: 蒋作斌脸色陡变，
0: 什么？你反对革命？
1: 望柏急忙大叫，
2: 将军，乔应季终于说出了他的心里话。
1: 蒋作斌目光只盯着应季，激烈地说，
0: 乔东家，说出你的道理，说不出来或者不能说服我，我只能认为你是个怀着不良意图混进中国同盟会的反革命。
1: 应季感慨道，
0: 本人所以会成为革命的反对派，是因为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经历了太多的革命，尤其是太平天国革命，从金田起义到清军收复天津，这场革命在大江南北延续14年，死亡人数高达7000万，一个外国人甚至说死了1亿6000万中国人。
1: 蒋作斌立即反驳，
0: 可我们不是太平天国，孙先生也不是洪秀全，没有这场革命，中国就会亡，为救中国死多少人都在所不惜。
1: 应季也提高了声调，
0: 但我同时也认为，没有今天这场革命，就无法阻止另一场太平天国式的革命，所以我这个天下人都认为不会革命的人，骨子里反对任何革命的人，才会早早地加入了同盟会。
1: 蒋作斌大叫，
0: 我不明白。
1: 应季说，
0: 没有一场推翻清王朝的革命，中国就要亡，但是怎么亡，每一个中国人都不愿意中国亡。那个时候，任何一个陈胜吴广类的人物登高一呼，中国就会爆发第二次太平天国革命，中国人再次起来自相残杀，中国不亡才是怪事呢。
1: 蒋作斌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
0: 你又怎么能保证今天这场革命不会带来又一场太平天国式的革命呢？
1: 应季说，
0: 因为我们这些人是革命党，我们参加同盟会，投身革命，今天这场革命就会在推翻旧王朝后得到控制，如果我们干得好，民国建立后立即开始一个用一切办法发展经济的时代，全力解决天下人的温饱问题，不但可以避免新的太平天国革命，还会引领中国走上复兴之路。将军，将来我们有太多大事要做，就我而论，我要从改造中国票号开始，实现中国金融体制的大变革，用金融的现代化推动中国的工业化，再以工业化的力量变整个中国为全球最大的商品生产地，让中国的商品进入世界大市场。当年西方人用商战打败了我们，届时我们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用商战进攻他们，占领他们的市场，从他们那里大批获得利润，直到最后取得胜利。将军，那个时候就是我们梦想的国富民强的一天，中国民族重新回到他历史上最光荣的地位。那个时候也可以说，今天我们这些人投身革命，甚至为他牺牲，是值得的，而且做对了。
1: 蒋作斌已被应季的一番话感动，嘴上却仍说，
0: 可有人说乔家大德通
2: 现在几乎就是

0: 朝廷的银库。一旦你去通风报信，毁掉革命，朝廷就会给乔家一份最大的奖赏。
1: 应济不解地问：
0: 什么奖赏？
1: 蒋作斌说：
0: 一家具有中央银行性质的发钞银行，一旦事情成真，乔家将能够用纸印的货币换取全中国的银子，成为中国的罗斯柴尔家族。
1: 应济沉默了。蒋作斌又咄咄逼人地说：
0: 相反，大清被推翻，乔家就再也不能靠着朝廷得天下之力，更得不到这样一家可以囊括天下银子的银行。乔东家，这对你来说不是一桩赔大钱的买卖吗？
1: 应济终于明白他在说什么了。
0: 将军错了。第一，即使我真做了朝廷奸细，也得不到你说的那份奖赏。
1: 这时望柏着急地插话：
2: 哼，为什么？将军，你别听他巧舌如簧。
1: 应济只看着蒋作斌说：
0: 如果今天这场革命失败，中国一定会发生第二次太平天国式的革命，并且灭亡。乔家得不到那份奖赏，还会在革命中玉石俱焚。
1: 他的话再一次深深震动了蒋作斌，还有一个人也被应济的话震动了，那就是莲花。这时莲花又听到应济一字一顿地说：
0: 第二，相反，这场革命成功了，乔家反倒能得到更大的一份奖赏。
1: 蒋作斌问：
0: 什么奖赏？
1: 应济说：
0: 中山先生当面对我讲过，革命一旦成功，推翻大清，创立民国，首先会废除鸦片战争以来中华和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他们绝大部分都是商约，中国商人就能平等地和西方列强竞争，就有了机会。我会率先将乔家大德通、大德恒两家票号改制成现代银行，和众多同仁一起参与到中国的工业化改造。中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实现工业化的结果就是生产力的大爆发，是大爆发后生产力的商品化，它会带来巨大的商品总量。作为中国商人的领军人物，晋商的领军人物，乔家会携带空前巨大的中国商品进军世界大市场，让整个世界充满了中国制造。乔家的银行也会随之进军世界大市场，实现我的梦想，汇通全球，货通全球。在条件公平的时候，我们也不会排除去竞争具有中国中央银行性质的发钞银行，但那个时候不会只有乔家一家拥有这样的实力，中国金融业只有乔家一家是不够的，到时候中国会涌现出许多的洛克菲勒、摩根和罗斯柴尔德商业金融帝国，我自信乔家会成为其中的一个。将军，中华复兴，乔家成了中国的洛克菲勒、摩根和罗斯柴尔德商业金融帝国，还有比这更大的奖赏吗？
1: 蒋作斌盯着他，一时心潮澎湃，激动无比。应济的这一番话让他突然对面前这个年轻人有了全新的认识。他果断地说：
0: 应济同志，你的紫禁城进攻计划我同意了。
1: 一旁的望柏气急败坏起来：
2: 将军，你不能，我们都受骗了，不要听他的。
1: 蒋作斌不再理他，只对应济说话：
0: 我会将正面攻击紫禁城的任务交给一位义军领袖，然后和你一起亲领一支义军偷袭紫禁城，就这么定，把枪还给他们，各位准备战斗。
1: 忽然远处传来一声枪响，蒋作斌忙问：
0: 什么声音？快去查看。
1: 拂晓的正阳门枪声大作，大队清军疯狂拥出，奔向前门大街，一清军管带大声嚷嚷着：
3: 快抓乱党！
1: 客栈总指挥房间内，卫队长急奔进来：
4: 报告将军。
1: 蒋作斌问：
4: 什么情况？起义的事情暴露了，朝廷下令封锁九城，出动全城兵马赶往这里缉拿我们。
1: 蒋作斌又问：
4: 各路义军在哪里？
5: 将军，我们受骗了，没有义军，一路都没有。
1: 应济等人吃惊地看着蒋作斌。蒋作斌大怒：
5: 这帮土匪骗了我。
1: 一名卫兵这时又奔进来，慌张道：
5: 将军，朝廷兵马进击了。
1: 蒋作斌回头看一眼应济：
5: 快走。
1: 应济说：
5: 枪。
1: 卫兵把枪一支支发给

0: 郑记和莲花、望柏、望石、王宗宇、小栓。小栓害怕了。
1: 王大掌柜，我这辈子还没有玩过这玩意儿呢。
0: 王宗宇说，
2: 别喊，有这一回你就成了老手了。
0: 外面枪声更加密集，蒋作斌带应季等冲出门去，小栓像提一只烧鸡一样提着枪跟着跑出去。客栈大门外，大队清军已经赶到，清军管带大喊，
3: 就是这里，包围他，冲进去。
0: 客栈院内，蒋作斌的卫兵们伏在大门和院墙后，和外面的清军激烈交火，一名卫兵中弹倒下，其他人仍在奋力射击，并不退缩。蒋作斌带应季等人冲出来，卫队长看一眼说，
2: 前面出不去了。
0: 蒋作斌当机立断，
2: 走后门，
0: 马上带众人向后门冲去。众卫兵且战且走，退到客栈里，众清兵一哄而上，将大门推倒，拥进客栈，双方乱枪齐发，走在最后的几名卫兵中弹牺牲，清兵也纷纷倒下。清兵管带冲进院内，一清兵禀报，
2: 大人，人从后门走了。
0: 清兵管带命令，
2: 注意。
0: 黎明时分，前门大街后一条胡同里，蒋作斌、卫队长带应季等人及卫兵且战且行，大批清军追进来射击，枪声激烈，应季和众卫兵一起向追兵射击，表现英勇。莲花边奔走边暗中盯紧应季，小栓扑上来抱住应季，低声说，
2: 东家快走。
0: 莲花手疾眼快，迅速调转枪口指向应季，你要是敢偷走。应季并不理会，只对小栓说，
2: 你走开，要革命就一定会死人，今天死的就是我。
0: 他甩开小栓继续战斗，清军被迫卧倒就地射击。小栓还要去保护应季，被王宗宇一把扯过来，二人趴在地下。王宗宇说，
2: 没想到你小子到了这个时候还不怕死了。
0: 小栓说，
4: 要是东家死了我还活得了吗？
0: 蒋作斌回头看应季，见他如此英勇，不禁佩服地说，
2: 乔东家好样的，弟兄们冲啊。
0: 众人重新跃起，乱枪齐发，继续向前冲击。一直盯着应季的莲花也松一口气，跟了上来。前后胡同口枪声忽然大响，蒋作斌脸色一变，卫队长说，
2: 大哥，我们被堵住了。
0: 蒋作斌回头看众人，慷慨激昂道，
2: 弟兄们，我们被堵死在这条胡同里了。应季同志说的对，如果革命一定要有人牺牲，今天就是我，老子今天死在这里了，我掩护，你们想办法突围。
0: 说完他伏地频频射击，对面清军弹雨飞来，蒋作斌身边最后几名卫兵接连中弹倒地。蒋作斌大怒，举枪跃起，对前面的清兵高喊道，
2: 老子今天跟你们拼了。
0: 卫队长猛扑上去用身子挡住他，一发子弹打来，击中卫队长的胸膛，鲜血四溅，他倒在蒋作斌怀中。蒋作斌叫道，
2: 五弟，五弟。
0: 卫队长已经闭上了眼睛，蒋作斌心痛如割，自裂发指，大叫道，
2: 老子不活了，打。
0: 他捡起卫队长的枪，双枪并持，猛地站起向对面的清军开火。伏在地下的小栓叫道，
4: 不好了，蒋将军疯了。
0: 应季叫道，
2: 快拦住他。
0: 只见一旁的王宗宇冒着弹雨突然跃起，扑向蒋作斌，将他扑倒在地下。一排子弹恰在这时打来，从他们头顶掠过。应季边开枪边扑上来，对蒋作斌大叫，
2: 将军你不能。
0: 蒋作斌血红着眼睛冲他喊道，
2: 应季同志，是我做事太荒唐，过于相信结拜的哥们弟兄和土匪队伍。哎呀，不说了，我们都太年轻，今天大家都走不了了，就在这里一起为革命牺牲。
0: 应季激动地说，
2: 为了革命，为了未来的中国，我们把血洒在这里。小栓，把你的枪给我。
0: 小栓大叫，
4: 干嘛呀？
0: 应季说，
2: 我的枪没子弹了。
0: 小栓把枪交给他。
4: 那我怎么办呢？
0: 应季朝清军开了一枪，笑看蒋泽斌。
2: 将军，我们两支枪给他们来个背靠背，最后的关头到了，万一他们没有打死我，你就朝我这儿开一枪。
0: 说话间指了指脑门。蒋泽斌也笑道，
2: 好，万一他们没打死我，你也朝我这儿开一枪。
0: 应季说，
2: 一言为定。
0: 又一波弹雨飞来，将蒋泽斌身边最后一名卫兵打死。蒋泽斌怒起，双枪连发，对清军射击，只一会儿子弹就打空了。他迅速捡起卫兵的枪继续射击，他的心中现在只有一团怒火。一直浮身在尸体中间的望柏这时抬起头来，举起枪瞄向应季，一支枪口突然杵向他的脑门。望柏急道，
2: 望石，快动手。
0: 莲花左手又出一支枪指向望石。望柏说，
2: 再不处决他，一会儿朝廷兵马过来，他就如愿以偿逃到那边去了。
0: 莲花说，有我在，他逃不了。
2: 万一呢？
0: 没有万一。
2: 你怎么就那么自信呢？刚才他是没机会，等会儿我们全被抓住了，他就会把真实身份说出来，我们的命就没了。他还是他乔家大东家。
0: 莲花忽然从身上摸出一根导火索，望石大叫，
2: 啊，你身上绑了炸药？
0: 不然呢？我一个女孩子怎么敢跟你们一起出入虎穴？望柏听了脸色顿时变得煞白。小栓和王宗宇浮身在应季和蒋泽斌身后，小栓吓得直哭，又看王宗宇气愤地说，
4: 你怎么一点也不着急呀？我们出不去了，东家和蒋将军正商量相互朝对方的脑门开枪呢。我真不想死，我连个媳妇。
0: 王宗宇说，
2: 你死得了死不了我不知道，可是我知道自己不会死。
0: 小栓抹一把鼻涕眼泪，
4: 哼，吹牛吧你。哎，咱们说服东家投降吧，然后乔家上下一起使银子。当初老东家和太平军刘黑西勾连，慈禧老佛爷把他关进天牢，都说是个死，可后来还是得救了。哎呀，不行，东家那个脾气，大话都说出去了，宁死也不会投降啊。
0: 王宗宇说，
2: 不让他投降咱们也走得了。
0: 小栓问，
4: 插上翅膀带他飞出去啊。
0: 王宗宇说，
2: 回头。
0: 小栓回头，在火光中忽然看见身后一个招牌，念出声来，
4: 大德通。哎呀，
0: 王宗宇一把捂住他的嘴，
2: 别喊，快告诉东家到了自家地盘上了，走不走？
0: 小栓甩开他的手，喜出望外，
4: 有安道。
0: 王宗宇说，
2: 你问多了。
0: 小栓匆匆爬向应季和蒋作斌。天麻麻亮时，北京西河沿乔家大德通北京分号后院里，大掌柜李德龄正带着一帮伙计急急忙忙往几辆满载的马车上放柴草，外面的枪声仍一阵阵响起。李德龄催促道，
2: 快快点。
0: 一名伙计正从柴草垛上抽一捆柴草，忽然大叫一声跑回来说，
4: 大掌柜，有鬼。
0: 王宗宇第一个从柴草垛下的暗道口爬上来。李德龄大惊失色，
2: 你谁呀？
0: 王宗宇说，
2: 哎呀，李大掌柜，你连我也认不出来了。
0: 李德龄越发惊悚，
2: 王大掌柜，怎么是你呀？
0: 王宗宇回头从暗道里将应季拉上来。李德龄的眼睛瞪得更大更圆了，
2: 东家。
0: 应季一拱手，
2: 李大掌柜，久违了。
0: 李德龄说，
2: 东家，你演的是哪一出啊？你不是在广州怎么？
0: 应季说，
2: 什么也别问了，快把人接出来。
0: 李德龄急忙招呼身后的伙计，
2: 快去啊。
0: 应季回首将蒋作斌从暗道里拉出来。李德龄看到蒋作斌又吃了一惊，
2: 东家，这一位，我说了，你这会儿什么也甭问，快把人接出来。
0: 李德龄找到一个空房间，把应季拉进来，关上了门。
2: 东家，我只问一句话，你可得给我交个底呀！听说你在武昌成了革命党，有没有？
0: 应季看他，不说话。
4: 哎呀，你不说话那就是了。我再问一句，革命党这回是不是要成功？
0: 应济还是不说话。
4: 啊，好了，东家，我清楚了。今天晚上前面那儿打得那么厉害，也跟你和他们有关系吧？哎呀，快说，让李德林干什么？
0: 应济说：“
4: 我让你干什么？赶紧想办法送这些人出城。”
0: 李德林直嘬牙花子，嘴里在念叨：“
4: 哎呀，哎，好吧，好吧，哎呀，送出城，送出城，这街道上全是朝廷兵马，怎么送得出去呀？”
0: 忽然，他在门前站住，回头看一眼应济。应济笑道：“
2: 李大掌柜，你是我们乔家大掌柜中的小诸葛，想出主意来了。你送不出去也行，我们就在你这住下了。”
0: 李德林说：“
4: 方才东家问我一大早干什么，我告诉你，祁县总号潘大掌柜前些天打来电报，用暗语告诉我说天下要大乱，赶紧把银子运回山西。这不，我们正往银车上装银箱，打算天一亮就走呢。”
0: 应济说：“
2: 外头到处都是兵，你这个时候拉车柴火出门，别人也会怀疑的，怎么出得了城呢？”
0: 李德林说：“
4: 你还没有告我呢，你们革命党这回能不能成事？”
0: 应济侧耳听外面的枪声越来越近。“
2: 能不能，我都是革命党了，再不想办法就来不及了。”
0: 李德林说：“
4: 哎呀，其实啊，东家，我觉得这回你们有可能成事。”
5: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乔家大院》第二部，感谢您的收听。
6: 听众朋友，欢迎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故事剧场。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7: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6: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7: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6: 开卷有声。
8: 今天分享的是格局，永远不要和不同层次的人争辩，因为每个人都只能在自己的认知基础上思考问题，认知层次不同，争辩即是消耗。真正的格局不是声嘶力竭地证明自己正确，而是坚持自己的同时能尊重别人。位置不同，少言为贵；认知不同，不争不辩；三观不同，一笑而过。不是所有人都要走进你的生命，把珍贵的口舌留给懂你的人。人生最舒适的状态莫过于与同频者彻夜长谈不绝倦，与意见者擦肩而过不挂怀。
5: 情系大连，心连长海，寻梦大连，相约长海。

0: FM 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舱，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当耳畔响起涛声，让电波带您穿越蔚蓝的辽阔，用声音丈量海洋的每一寸深邃，用电波传递港湾的每一缕温暖。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品牌飞跃，电台力量。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2: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3: 我弟的工作，你看，老同学，
4: 老大哥，
5: 行吧，我来问。
6: 想着关系近一点，不顾原则丢一点，
7: 多点几个菜，挑最贵的，再来点好酒。
5: 行吧，出差也不容易。
6: 想着享乐近一点，不顾规矩丢一点。
8: 哎，主任，那个麻烦的问题又有人来反映了，
9: 先放一边，想办法推到别的部门去吧。
6: 想着偷懒近一点，不顾责任丢一点。
8: 哎，领导，我们资质是不够，但辛苦您，这是咨询费。
5: 这样，那我替你想想办法吧。
6: 想着好处近一点，不顾良知丢一点，不可近一点，不得丢一点。
10: 来，小伟，尝尝这个。
11: 嗯。
10: 最近工作怎么样啊？
11: 啊？刚好。
12: 我的新衣服好看吗？
11: 啊，好看。
12: 你到底有没有听我说话啊？我们分手吧。
11: 嗯，好。
13: 哎，你去哪儿啊？
14: 泰戈尔说过，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就站在你面前，你却不知道我爱你。如果你的手机验证了这句话，那么请把它放下一会儿。
0: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常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 91.7，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肖鹏。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等等。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物种波螺。说起长海县海域生长的波螺，常见的大约能有十来种，像转螺、锥螺、响螺、短冰螺、蜡螺等等。它们不同于麦红螺和香螺，体积较小，属于小型螺类，但它们都同属于软体动物门。转螺是浅海海岸边非常常见的一种螺，它的学名叫锈凹螺，也就是海岛人常说的偏定波螺。这种螺的贝壳坚固，呈半球形，随着个体的生长，生活在浅海的不同海底，以藻类和微生物为食。每当退潮时，岸边的礁石、石块下面经常能找到它，但个头不大，稍微偏大的转螺只能在稍微深点海域的礁石上才能看到，有的转螺甚至爬到海带菜长长的叶面上觅食。转螺的肉质非常细嫩，入口有微微的弹性，嚼起来越嚼越香，而且又很嫩滑。锥螺顾名思义，是一种长得像螺丝钉似的螺类，

0: 个头很小，外壳很坚硬，尾部很尖，生长在海边带有泥沙的潮间带。煮熟了吃的时候，需要把它的尾部掐掉，从头部把肉吸出来，所以海岛人也称它为西波螺，其肉质很嫩，鲜味十足。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锥螺是很多海边人的小零食。说到吃锥螺，也就是西波螺，还真的是有点意思呢。
1: 别看西波螺是小海鲜，个头小，肉也不多，但很多人就喜欢它的鲜溜劲。最常见的吃法就是把它的尾部插入钥匙的尾部孔洞里，用手使劲一别，很尖的尾部就别断了，然后就可以从头部把肉吸出来了。
2: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0: 千百年来，长海县盛产的各种小型螺类都是野生自然繁衍的，因为鲜度、品质、营养等因素，在市场占有率较高。像短冰螺，海岛人俗称的赛木屎，在每年的元旦节前后，按大小不同能卖到每斤30元至80元的身价。短冰螺个头不大，但繁殖非常快，是海边最常见、数量最多的螺类。它们聚堆生长在岸边带有水湾的礁石旁，一抓一大把。在海岛，渔家人往往根据一种生物的长相来给起个了不起的名字。老婆眼就是一种野生螺类，只是因为壳螺的表面皱皱巴巴，像老太太的眼纹一样。其实它的学名挺优雅的，叫游历之螺，海岛人也叫它蜡螺，生长在浅海的礁石上。每当退潮后，礁石上、石头底下都有它的踪迹。蜡螺的肉尾部有蜡味素，所以煮好后吃起来有点微微的蜡味，其味道非常鲜美。与蜡螺相提并论的还有一种螺，叫花冠小月螺，海岛人也叫它花盖螺，螺体呈圆球状，螺口有个硬硬的、厚厚的、如半圆鼓起来的硬盖。它的肉很香，但有点微苦，属于小型螺类的上品。小海螺虽小，但也是海洋生物群落的一族，与生鱼丝、长鱼丝的海岛人相得益彰，延续着海洋生物的多样性。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3: 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
4: 下马入车中，低头共耳语。
3: 低头弄莲子，莲子清如水。那时的低头是在诵经时，弄莲子，说耳语，思故乡，最是那一低头的温柔。

聆听长海声音，这里有扎根长海的人，这里有建设长海的事儿，这里有海岛人的故事。

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武装的海岛姑娘。

打固定目标比打移动目标容易，至少不用测算提前量。他们此前多次炮击燕子山，距离3000米，炮击驼上的某一个点。现在炮击的目标是油桶，距离近了许多，但目标太小，瞄准时差之毫厘，炮弹就会脱靶，多日的训练就会前功尽弃。此时班长兼瞄准手张淑英比谁都紧张。B5 指挥员下达炮击命令，炮长王淑琴发布口令，新任引信手王玉秋快速拆除弹头的引信帽，装填手魏传琴麻利地将炮弹装填入膛，瞄准手张淑英精确瞄准发射。炮道前方约1000米处摆了属于他们女炮班炮击目标的3个黑色油桶，引信帽拆除了的炮弹呼啸着冲向目标，接触油桶即爆炸起火，几门大炮同时发射，吼声震天动地，阵地前尘土飞扬，一时间目标处火光冲天，一个个油桶被同时击中，看台上传来一片叫好声。不出所料，在这次全军炮兵比武大会上，女炮班沉着冷静，配合默契，一炮两炮三炮，3个油桶小黑点全部击中，成绩优秀，成功了，胜利了，阵地上一片欢呼雀跃，张淑英他们紧张的心情彻底放松下来。张淑英没有想到叶剑英也来观看他们的表演，更是做梦都没有想到，在比武之后，叶剑英在将军们的陪同下走出观礼台，到炮阵地看望女炮班成员。那一刻，女民兵们都喜出望外，也有些拘谨，望着满面笑容走向他们的叶帅和将军们，只会傻笑，说不出话来。叶剑英非常高兴，称赞他们是女神炮手。在记者镜头抓拍的一张类似工作照的照片上，叶帅站在大炮的防盾板旁边，张淑英站在叶剑英和另一位首长中间，微眯双眼，脸上洋溢着甜美的笑容。这是张淑英他们第一次近距离和元帅接触，激动的心情无以言表。被叶剑英称赞为女神炮手，这是何等荣光，这永生难忘的瞬间成为他们人生中最宝贵的记忆。

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武装的海岛姑娘。

0: 浪漫海岛，渔家风情；
1: 悠悠长海行，浓浓渔家情。跟着声音去旅行，打开耳朵，畅游海岛。OK, let's go.
2: 心随声动，畅游海岛。各位好，我是张小白。我们畅游海岛节目当中呢，一直为大家去寻找在海边可以享受到浪漫惬意美好时光的民宿。那今天呢，要和大家来说的这家民宿啊，您在屋里，在它的院里，小脚丫就能搁落到海。除了可以近距离的亲海玩海，这家民宿还是相当有故事的。通过一次偶然间的旅行和广鹿岛结缘，被广鹿岛这种世外桃源般的环境

0: 所深深吸引，她和老公双双辞去了在北京大厂的工作，来到广鹿岛开设了他们的第一家民宿盐场湾瑜伽院。接下来我们有请今天我们的节目主角，也就是我们的故事主人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他们与这家民宿背后的故事。首先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王法。王法你好。
1: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那来说说这个盐场湾瑜伽院吧，它是什么样的定位，针对什么样的人群为主？
1: 盐场湾瑜伽院是比较传统的岛海岛民宿的风格，它硬件上就是保持着我们能基础的独立卫生间、热水器，然后空调，但是呢它没有特别明显的自己的风格。最吸引我的就是它院墙外的这一片大海，这个景色是非常独一无二的，它面向西面，所以每天在这里你会看到很漂亮的落日，然后呢它又离海那么近，退潮的时候直接可以赶海，涨潮的时候其实在这里还能游泳，满潮的时候我们的梯子直接就扎进海里了。而且在夏天的时候，在盐场湾的这片海滩上水是非常非常清的，岛上夏天刮南风，反倒是北边的海滩水清澈见底，很就喜欢我们这片海，很平缓很平静，水又清，在这儿游泳很安全
0: 啊。就通过您的描述，让我的脑海当中仿佛出现了马尔代夫那些就是海上小屋的感觉，是不是类似于这样呢？
1: 如果我们是那种木质的房子，那基本上就是了
0: 啊。除了房子的材质不一样，但实际上这个感觉是一样的，对吧？
1: 对，感觉很类似。
0: 嗯，
1: 因为很多人来海岛他就是向往大海，所以他也是希望离海越近越好啊。
0: 哎，那如果说像您刚才说到七月份到八月份这样的海岛旅游旺季，像盐场湾瑜伽院它的消费水平是怎么样的呢？
1: 这几年其实会比我第一年做的时候人均消费要高了一些，但也是因为海的成本，海鲜的成本连年在增长，现在盐场湾差不多人均是在400，旺季的时候400-450那样吧，包含住宿三餐，餐呢是以海鲜，中餐是以海鲜为主，12个菜8个海鲜，然后大家都尽量随便吃的。我们提供的海鲜都是选择岛里的，岛里能捕捞上什么我们就提供什么。说有外进的，比如说岛里有花盖蟹，那我们就以花盖蟹为主，然后岛里的虾爬子也都是自己本海域的野生虾爬子，海螺还有扇贝，海参，我们会有海参哦。有一些海鱼，炖海鱼。岛上呢，提前一天晚上，或者提前一天出海回来，第二天就能上餐桌，这个时间足够短，所以这个吃得很好。这就是中餐的海鲜，是这样的。晚餐呢，因为海岛嘛，海边烧烤，大家是边聊天，然后边看落日，就是都喜欢一个娱乐活动，就是海边烧烤，所以晚餐咱们都是烧烤，不限量。自己动手 DIY， 自己喜欢什么口味自己调，边吃烧烤边聊天，边跟家人一起就是沟通感情。
0: 我有一种到你家就像是到我一个朋友家啊，自己动手啊，哎，别客气啊，有这样的一种感觉是吧？那如果说是带着非常小的孩子，或者说十几岁的孩子，他这个食量不是很大的话，这种包干架的可能对他来说就不是很合适。有没有类似于那种房费是房费，然后吃饭是吃饭，你这是有这样的规格吗？
1: 其实我刚才说的就是一个人均消费，但实际上我们收费的形式是按房间的，不是按人的。
0: 说的是人均最后的一个消费水平 对吧？
1: 我按成人说的，这是按成人算，如果是小朋友3周岁以内，那就是免费的，您跟爸妈住房间也不会额外收钱。然后两人间我们报了一个价格，您多加了一个孩子，那孩子我们也只是补，如果孩子比较大了啊，可能是3周岁往上10周岁以内，那就是补一下孩子的一个餐食费用就可以了。这个就是一部分钱，他不会说完全还按照大人来的。
0: 那像这个盐场湾瑜伽院在这个海岛旺季的时候大概需要提前多久来预定呢？
1: 如果是周末的话至少要提前

0: 一个月，如果是平日的话也得提前两个星期。
1: 那如果说呢，想要到您这个盐场湾瑜伽院去玩的话，我把行程也计划好了，时间也预留好了，那怎么找到您呢？
0: 我们会在自媒体的平台上会经常就是介绍我们家的情况，比如说抖音啊，小红书啊，或者是视频号啊，我们有自己的一个账号叫东哥法姐开民宿。我们是希望通过自媒体先让您来之前熟悉我们家的方方面面，然后您再决定您要不要来，这样会跟你的预期更符一点。
1: 是啊，那就是尤其像我要是选择一家民宿之前，他的视频资料越详细，我越会觉得哎，这就是我想要的，哎，说不定哪个点就长在我这个心头好上哈。所以说呢，大家可以在自媒体各个自媒体平台啊，像我们说抖音、小红书啊、视频号等等，叫东哥法姐开民宿。如果说呢大家有海岛游的出行计划，大家呢可以在自媒体的账号当中找到东哥法姐开民宿，先了解一下，然后呢再安排自己的行程。关于东哥法姐他们之间的故事哈、以及他们和广鹿岛的接下来的缘分，我们在下一期节目当中和大家继续分享。感谢王法，谢谢你法姐，我们再会。
0: 再会。
2: 消费新主张，逛街新时尚，天天快乐购，生活好享受。 Let's go！
3: 听众朋友大家好，多多又来了。今天多多给您分享的这款真正的零糖产品、不用担心糖分引起的健康问题，就是桃酥。而且说句实话啊，桃酥我个人也非常非常喜欢吃。你想它一咬那种酥脆的那种口感，
4: 哎呀，一咬一定要扎，哎呀，
3: 对，然后一进到嘴里边之后一嚼那种醇香的味道，是吧？而且关键是甜而不腻的那种感觉，对不对？但是我跟大家讲，桃酥说实话好归好，但是大家吃的时候都会可能会在意说糖量比较高，
4: 对。
3: 但是今天多多跟大家分享的这款叫做寿星翁的桃酥，可以这么讲，你就完全的敞开了吃，放心吃。而且跟大家讲，桃酥只是一个载体，它里面添加的这些药食同源的东西，我跟大家来分享分享，您听一听啊。首先这里面有绿豆，而且有梨皮，还有益智仁，而且我们还添加了这个肉桂、金鸡内、覆盆子。除此之外，我们还加了燕麦、薏米，还有我们的山药以及我们的黑芝麻。你就想一想吧，这些东西放在一起吃起来是又好吃又营养又健康。所以今天啊，听到节目的喜欢吃桃酥的啊，之前就是不敢吃的，或者说真的是对于咱们中式糕点情有独钟的朋友们，您真的一定要来选择了、绝对是大家健脾益胃呀，包括补气补血呀，包括甚至说我们说调糖清糖的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食品。每一块桃酥都是独立包装，真的就是人家这个大品牌、从小细节上就能让您说真的是能够满意和放心。真的是很多年前小的时候吃到那种非常传统技艺做法的，一打开就能闻到非常浓郁的，因为它里面有核桃嘛，
4: 对，
3: 然后它还有山药，然后它还有我们的这个薏米和这个益智仁，就你闻起来是那种非常醇香的谷物桃酥的味道、
4: 太香了，这个
3: 就是老味道，
4: 我们小时候的味道、
3: 对啦。然后呢在吃一口的时候你会发现，哎呦，入口一下子就能在你的嘴里边开始脆开、然后呢你在嘴里面嚼的时候它又不会很干，它又很香甜，直接的这个薏米和燕麦还有我们覆盆子的味道就出来了啊！
4: 当然能不能领到我再吃啊
3: 我替你先介绍一下、是不是，而且你发现它越嚼越香。它这个桃酥就是大家千万不要着急咽啊，就是虽然我知道它很好吃，但是千万不要着急，就是你越嚼越香，越嚼越香，里边的甚至于说那个梨皮的味道你都能够把它品出来。
4: 真的是你越嚼越好吃，越嚼越香，而且你没感觉到它这个有点糊嗓的感觉、没有那种感觉，
3: 完全没有，对不
4: 对,
3: 对，而且你想它的甜味其实它还是有一些甜味的、
4: 对对对，
3: 但是就算它有甜味，大家完全不用担心。为什么？因为咱们这一款是经过检测出来的这样的完全零糖的产品、也就是完完全全真真正正的零糖、以前外面有的零糖是零这个糖零那个糖，但我们是这五种糖全部都是零糖，
4: 这才实打实的零糖。
3: 对呀、就是让大家能够吃得放心，咱们中国的传统的点心 再配合上现在的这样的一个非常非常精尖的这样的一个调配的这样的一个配方，能给大家做出这一款又好吃又营养的我们寿星翁的这个桃酥啊。这一盒桃酥，这一盒里边是5块啊。

0: 正常来讲的话，这一盒桃酥市面上怎么也要卖到说30多或者是40多了，因为咱们这个重量和分量在这儿呢。陈哥都说了，这一块像小月饼一样，对不对？
1: 真的，这一块我感觉都顶饱了，
0: 顶饱了，是不是？但咱们今天的团购价格绝对是可以能够让大家非常惊喜的价格。今天也是我们寿星翁首次来到咱们节目当中来，而且这一款专利的这种防糖、防治糖尿病的这款桃酥，也是第一次出现在咱们的节目当中，对不对？
1: 哎，我真头一回听说。
0: 所以说，咱们的会员暖心套组必须给所有咱们的会员拿出最大的力度。
1: 哎，
0: 正常来讲，这一盒30-40的，您自己去外面买的，独立包装的，特别好的，对不对？
1: 对。
0: 今天我们是买9盒，您自己算，市面上怎么得2-300了，对不对？我们今天买9盒，我再送您3盒，再
1: 送
0: 3盒，
1: 再送3监，
0: 再送3监，
1: 就是买9盒送9盒，
0: 也就是说一共是18盒90块大桃酥，总重量加在一起净重
1: 啊，
0: 总重量7斤多的大桃酥，
1: 哎呦，
0: 只需要199元，
1: 199元，
0: 没错，199元，你能拿回家的是7斤多90块的这个大桃酥，而且我们这个是寿星翁品牌的，真的能做到轻调防的血糖的我们的这个桃酥，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哎，想要订购的话，大家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没错，我真的是建议大家一定要听好了，今天我们团的是桃酥，如果说您喜欢中式糕点，喜欢传统的味道，那您就不要犹豫了，对不对？那么第二点就是家里面有这种特殊的控糖人群的，或者说说句实话，现在不光是中老年朋友会在控糖啊，就是很多一些中青年朋友也在知道说糖对于身体是我们代谢的一个最大的障碍，
1: 是
0: 自由基产生最大的一个杀手，对不对？
1: 对谁都不好，
0: 对谁都不好，确实是，所以说吃点这种能够药食同源小零食是不二的选择，所有的这种乱七八糟的东西都不加，就是纯纯的药食同源的这9样东西给大家放在里边，你就吃吧，关键吃起来没负担呢，你说不至于说吃完一块说 哎呀完了，我这今天糖分超标了，是不是我不行了，我这晚上大米饭都不能吃了，你不用担心，因为它没有任何的糖量啊，它是零糖啊，对不对？所以想订购您算一算这个价格合不合适，
1: 太合适，
0: 我不说别
1: 的
0: 真的是啊，199元，今天我给陈哥算一算啊，199元，咱们是90块，对不对？相当于是大桃酥，像月饼一样大的，
1: 对
0: 不对？这90块的话，合上这一块才2.2块。
1: 哦，
0: 你想2.2块，你能买到一个包子，你现在都拿不下来了，是不是？
1: 对，而且这里边它都是好东西，它不是说我们平时吃的那种桃酥，
0: 是不是？所以说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把握住机会啊！
1: 想要订购的话呢，一定要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啊，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0: 但为什么说今天这个跟大家分享？因为我们说这个寿星翁的桃酥真的是我会真的全力推荐给大家的。想要订购199元，把握住机会啊！
1: 想要订购的话，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1: 别看咱们说的这里边哈，都是一些好的东西，大家平时不见的东西哈，但是它这个味道跟我们平时吃这个味道真的是
0: 传统的
1: 上下的哈，
0: 真的是这样的。但你这样吧，节目时间已经进入到尾声了，对不对？
1: 对，
0: 我再开通场外电话5分钟时间，大家抢一抢好不好？
1: 好，
0: 想要订购我们桃酥的199元7斤多啊，想要订购把握住机会啊！
1: 想订购的朋友抓紧时间来拨通我们的热线电话，
2: 400-166-9984。400-166-9984，400-166-9984。
3: 长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只用淡水降雨不就行了吗？四海龙王一听，扒着眼睛瞪着刘元，又惊又喜地拜伏于地，一起叫道：仙翁如能把咸水淡水分开，化为雨雪，救天下生灵，小龙愿俯首听命，敬奉仙翁，永居四海之上。于是仙翁把四海龙王扶起来了，从怀里掏出了四颗珍珠，爽朗地说：你们认识这四颗珠子吗？这可不是普通的珍珠，这四颗名为分水珍珠，乃是无价之宝，原为海内宝珠，海妖星飓风把它掀上了海岸，它不识此宝，丢在了岸上，扬长而去，被我捡来收藏至今，现在物归原主，请四位各收一颗宝珠，含在口内，再吸海水，吐出为咸水，喷出为淡水。有了这个分水珍珠，还愁没有淡水降雨吗？四海龙王把宝珠捧在手里，翻来覆去地看了一遍又一遍。哥四个商量一下，对云师说：仙翁大恩大德，小龙们永世不忘。这宝珠仙翁得之不易，又是无价之宝，请您留下两颗，我们只用两颗能分水降雨雪，就感激不尽了。云师仙翁连连摆手：我是个闲散仙人，在天地间任意去留，无拘无束，无需收此宝珠。今日能把分水珍珠送给原主，造福于天下，我心愿已足。你们是四海龙王，降雨岂可无分水之书？分水岂可无分水宝珠？老汉年岁已高，但身子骨健壮，今后愿随你们行云布雨，助一臂之力。快收好宝珠，莫误了降雨抗旱的大事儿。四海龙王听了，感激不尽，立即起身与云师仙翁赶到了东洋大海。龙王口衔分水珍珠，从云端把龙头伸进大海，喝足了海水，嘴里的分水珍珠果然顶用。不一会儿，龙王已将咸水分出吐回海内，携带满肚子的淡水飞到了旱区，把水喷洒出去，顿时浓云密布，甘霖纷纷，这一场好雨浇灌到大地上，花草树木全都得到了救济。四海龙王与云师仙翁看雨后的人间生机盎然，一片欢腾的景象，内心非常的激动，决心多办些这样的好事儿。东海龙王见云师仙翁步履迟缓，行动不便，就把已被降服、正在驾前戴罪立功的海妖飓风唤来，让他化为清风，驮云师仙翁周游天下。从此云成风，风在云，随四海龙王吸水分水，降雨降雪。雷公电母也跑来助威，他们密切配合，行云布雨，名扬海内，誉满天下。每当天旱的时候，人们就敲着铜锣，唱着民谣，向龙王求雨。那套歌啊，是这样说的：天惶惶，地惶惶，俺为天旱求龙王，广亲顺贵真厉害，旱涝风欠全执掌。

求您降恩洒甘霖，保佑青苗快点长。哐哐哐哐哐哐，俺先给您敬炷香。每当人们看见海空间有状如巨龙的云柱时，就会高兴地说：看哪，龙吸水，龙分水了。不出三天，保准下一场透雨。龙分水传奇故事的下集，今天就讲完了。海岛更多的传奇故事，我们下期接着唠。

0: 文化就是力量，探索永无止境。城市的奥秘，文化的厚重，
1: 又一个一个
0: 潮流的多彩。每天几分钟，收获新知识。 IP 时光机带你穿越电波，开启 IP 之旅。
2: 朋友们，欢迎来到神秘有趣的 IP 之旅，我是你们的 IP 情报员甜心。时光机将途经潮流的前线，文化的海洋，让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 IP 时光机之旅吧。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一同走进充满创意和趣味的潮玩 IP 世界，探寻那些可爱独特又极具魅力的潮玩形象背后的故事。近年来，潮玩 IP 已经成为了一种风靡全球的文化现象，不管是在时尚潮流领域还是艺术收藏界，潮玩都占据了一席之地，吸引了很多的年轻人的目光和喜爱。那么到底什么是潮玩 IP 呢？潮玩其实就是潮流玩具啊，它和传统的儿童玩具不太一样，更多的是面向成年人，强调它的设计感、艺术性和收藏价值。而 IP 也就是知识产权，每个潮玩都有独特的形象、性格和故事设定，这些构成了潮玩的 IP 核心。一个成功的潮玩 IP 能够跨越年龄、性别、文化等界限，在全球范围内引发粉丝的共鸣和追捧。说到潮流 IP， 就不得不提到一些知名的品牌和形象。首先，让我们来聊一聊泡泡玛特。那泡泡玛特呢，旗下有非常多的潮流 IP 啊，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当属猫莉了。猫莉呢，是一个有着湖绿色眼睛、金黄色卷发、嘟着小嘴的小女孩形象。她的形象设计又简洁又富有个性，可爱当中带着一点点的小叛逆。从最初的盲盒形式推出，猫莉迅速地在潮玩市场走红，成为了非常多的潮玩爱好者的心头号。围绕着猫莉，泡泡玛特又推出了各种不同系列的产品，比如猫莉的一天系列，展现了猫莉在日常生活中各种可爱的瞬间。猫莉职业系列会让猫莉化身各种不同的职业角色，从宇航员到画家，从医生到厨师，每个形象的设计呢，可以说是精致入微，让人爱不释手。泡泡玛特通过不断的创新和拓展，将猫莉这个 IP 打造成了一个具有非常大的商业价值和文化影响力的潮玩品牌，不仅是在国内市场取得了巨大的成功，还在全球范围内引发了一股猫莉热潮。除了泡泡玛特，还有非常多的优秀的潮玩 IP 也值得我们关注啊，比如寻找独角兽旗下的 Farmer Bob， 这个戴着墨镜穿着工装服的潮玩形象，用他独特的潮流感和酷帅的风格吸引了大量的粉丝。那 Farmer Bob 呢，他的形象设计灵感来源是农场主，他看似沉默寡言，但是呢却有着丰富的内心世界。每一个系列都会有不同的主题，比如说环游世界系列带着大家领略世界各地的风土人情，运动系列则展现了 Bob 在各种运动场景下的活力和魅力。寻找独角兽

0: 在打造这个 IP 的时候，注重和艺术家的合作，通过限量版、联名款这些形式，不断地提升 IP 的艺术价值和稀缺性，让它在潮玩收藏市场备受青睐。潮玩的 IP 魅力不仅仅是在它可爱的形象和精美的设计，更是在于它所传递的情感和价值观。这些潮玩形象往往有着鲜明的个性和独特的故事，能够让粉丝们在其中找到共鸣和归属感。比如有些潮玩 IP 倡导勇敢追梦、坚持自我的精神，有些会传递着友情、爱情、亲情的温暖。它们不仅仅是玩具，更像是陪伴在我们身边的朋友，给予我们情感上的慰藉和支持。在潮玩 IP 的发展过程当中，粉丝文化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潮玩爱好者们呢，不仅仅是购买和收藏潮玩，他们还积极参与到潮玩的 IP 创作和传播当中。许多的粉丝啊，会为自己喜爱的潮玩形象创作同人作品，比如绘画、小说、手工艺品等。他们会在社交媒体上分享自己的收藏心得和开箱体验，形成了一个个活跃的潮玩社区。这些粉丝的热情和创造力进一步推动了潮玩 IP 的传播与发展，让潮玩文化更加丰富多彩。那到现在呢，潮玩 IP 已经不局限于实体的玩具范畴，它开始和不同领域进行跨界合作，拓展出了更加广阔的商业空间。我们也可以看到潮玩 IP 和时尚品牌合作联名推出的服饰、饰品，还有和影视、动漫、游戏这些行业联动，打造出了更加丰富多元的文化产品。比如说某潮玩 IP 和知名的动漫工作室合作，推出了动画剧集，把潮玩形象的故事用动画的形式呈现给观众，进一步加深了粉丝对 IP 的认知和喜爱。还有潮玩 IP 和手机游戏厂商合作，在游戏中植入潮玩形象，让玩家在游戏过程当中能够收集和使用这些可爱的角色，实现了游戏和潮玩的深度融合。那随着科技的不断进步，潮玩 IP 的未来发展也充满了无限的可能。比如说虚拟现实、增强现实，还有一些新兴的技术，这些新兴技术有望为潮玩 IP 带来全新的体验方式。想象一下啊，未来我们可以通过 VR 设备身临其境地走进潮玩的世界，和自己喜爱的潮玩形象进行互动，或者是利用 AR 技术让潮玩在现实生活中活起来，那为我们带来更加奇妙的视觉效果。此外，区域块技术呢，也会因为潮玩 IP 的版权保护和粉丝互动提供更加可靠的解决方案，进一步促进潮玩行业的健康发展。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潮玩 IP 作为一种新兴的文化产业，正在用它独特的魅力改变着我们的生活。它不仅仅为我们带来了视觉上的享受和情感上的满足，还为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在这个充满创意和想象的潮玩世界里，每一个潮玩 IP 都像是一个璀璨的星星，闪烁着独特的光芒。希望今天的节目能够让大家对潮玩 IP 有着更加深入的了解和认识。今天的 IP 时光机之旅到这里告一段落，我们下期再会。
1: 你认为的国家安全是什么？这是你经常看到的，这是你偶尔听到的，还有许多是你很少想到的。有人搭起跨山越海的桥，让你迎来五洲四海的客；有人推开穿梭时空的门，为你点亮华夏星船的灯；有人筑起隔绝疫病的墙；有人在荒漠里种上树林；有人在字节间支起屏障。有人，总有人。
2: 看，那就是咱们中国的空间站。
1: 在星空。

0: 深海，在极地，为你探索未知的领域，也为你筑起无形的长城。安全要靠他们的付出，更需要我们的共同守护，为我们珍视的人，为来之不易的幸福，为我们深爱的这片土地。
1: 无论身处何种险境，无论面对什么样的困难，祖国永远是我们最强大的后盾。
2: 如果信念有原则，那一定是祖国。
0: 从田间到车间，从街巷到课堂，从繁华都市到大漠边疆，在每一个平凡的地方都有光芒在绽放。
3: 国家安全是安邦定国的重要基石，维护国家安全是全国各族人民根本利益所在。
0: 维护国家安全，没有谁是旁观者，共建共享的参与者，就是14亿的你和我。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 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 91.7，长海之声。
1: 这里有鲜活资讯，有温情的人文故事，更有跨越山海的浪漫之旅。立足长海，传递深情。FM 91.7，长海之声，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哎，小李，累了吧？
4: 乖，
3: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4: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3: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科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4: 有，拿捏了。
3: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4: 哎，
3: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4: 这
3: 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4: 啊，
3: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啊！嘿，
5: 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6: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7: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心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8: 今天我请了，大家敞开了点。
9: 清澈桂鱼，滑嫩鲜美，点我。
10: 换上香浓软烂的东坡肘子，我是有文化内涵的。
11: 营养爽脆不长膘的凉拌海蜇头，我是妥妥的下酒菜。
12: 点我，点我，
9: 点我，点我。
12: 番茄牛腩，
9: 香酥鸭，
12: 牛虾仁，
10: 蒜蓉菜心。
9: 哎呦，你别压着我。
13: 吃吃吃，别停了。
14: 别劝我，我吃不动了。
9: 那打包吧。
13: 别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10: 唉，大肘子才动了一口。
9: 哎呦，怎么都没人碰我。
15: 我们是美食，不是垃圾，不要啊。
16: 食物宝贵，用之有节，取之有度，适量点餐不铺张，珍惜食物保安康。
17: 有趣，
18: 有料哦，
19: 正能量，
20: 一起来听小白说。
21: 准备好了吗？
22: 嗨，各位好，欢迎收听小白说。现在的年轻人养生啊，主打一个花大钱瞎折腾，熬大夜，然后呢用最贵的护肤品，囤各种补品冲剂，跟风买养生仪器，钱没少花，步骤贼复杂，身体状态反而一般。 最近呢，全网终于悟了一个热搜真相，最高级的养生根本不用花钱，那就是好好喝水，好好吃饭，好好晒太阳。听完真的让人哭笑不得，原来我们苦苦寻找的长寿密码，全是小时候爸爸妈妈天天念叨的废话。先说喝水，我们平时奶茶、冰饮、碳酸饮料吨吨炫，白开水一口不沾，然后疑惑为啥自己皮肤干，容易胃，代谢差。其实白开水才是身体最好的清洁剂，不挑体质，没有副作用。渴了就喝，勤喝慢喝，比任何口服液都管用。它最简单，也最容易被我们忽视。再来说好好吃饭，现在人的养生很极端，要么节食饿肚子，要么暴饮暴食重油重辣。真正的养生从不是忌口，也不是吃昂贵的药膳，就是三餐规律，好好吃饭，荤素搭配，不瞎造你的肠胃。把普通饭菜吃安稳，就是给身体最好的补给，胃肠舒服，整个人的状态都稳了。最后就是晒太阳，堪称零成本充电宝。久坐室内不见阳光，湿气重，情绪闷，没精神。每天晒10分钟太阳，补维 D， 暖阳气，消疲惫，连心情都跟着敞亮。不用追风高端理疗，阳光就是大自然免费的治愈良方。原来呀，大道至简，养生根本不复杂，贵的不一定管用，折腾的不一定长寿。适应生活，善待自己，就是最好的养生。不用焦虑跟风，不用过度自律，三餐安稳，饮水如常，常沐阳光，百病自消，岁岁安康。这正是最贵养生不虚银，三餐温水，三餐温水不晨昏，常沐天光驱阴晦，清安度日养精神。万般补品皆其次，顺遂平常最护身，看淡浮华寻常理，心安体健是本真。简单生活就是最好的养生。好了，我们下期再会。
18: 小白说，说点冷知识哦。
0: 很多南方小伙伴一提暖气就来气，
17: 凭啥北方有暖气南方没有嘞？
0: 啊去，
17: 哈哈，别急，今天混子哥就来解答你们的疑惑，为啥南方没有暖气。
0: 归根结底就一个原因，实在太难了。一，位置太难了。正式开讲前，咱先了解一下暖气。供暖厂用煤烧热水，热水顺着管道一路跑进你家，你家暖气片被加热，呼呼冒热气，这就是完整的供暖过程。
19: 原来暖气里没有气呀，
0: 老婆别人也没老婆。要供暖，重点要有煤炭资源，这就尴尬了，因为煤炭资源也不是人人都有的。
23: 这煤是我的。
24: 女的，你叫他一声，他答应吗？
0: 最后只能是国家拍板，符合标准的就可以领到煤炭回去供暖。这供暖的标准就是一个地区低于或等于5度的天数，在一年里要超过或等于90天。
19: 买90送暖气，这个折扣率都可以呀。
0: 而达到供暖标准的地方，根据中国地图来看，以秦岭淮河为南北分界线，由北向南的冷空气和由南向北的暖湿气流都被这条线挡住了。这么一看，达到供暖标准的城市基本都分布在北方，所以
23: 他们贼激动，先让他们用吧。
0: 二，供暖太难了。这个难有两点，第一点是供暖设施难。北方供暖早，在规划城市的时候就有准备了，而在南方，城市都定型了，哪儿哪儿都安排的妥妥的，没法加塞，
24: 恐怕有一点点难呢。
0: 除了这个，南北方的房子也不一样。北方天冷，房子都以保暖为主，墙壁厚，窗户小；而南方潮湿，房子都以通风散热为主，墙壁薄，窗户大。这样的房子保暖性差，就是供暖了效果也不咋样。第二点就是南方供暖成本太高。在北方，一开始的供暖是项社会福利，后来为了避免浪费，改成了供暖公司，想用暖气就自掏腰包交给供暖公司，先来2暖气。供暖公司用这钱付工人工资，维护供暖设备等，所以对供暖公司来说，肯定是供暖时间越长赚的就越多。北方冷天长，一冷就冷4-5个月，而南方满打满算只能用1个月，使用时间少，开发成本高，在这儿开供暖公司不划算呢。没钱用啥供暖？用 IM 吗？所以说南方没有暖气不是因为不够冷，而是因为冷的时间不够长。
25: 小白说，说点正能量。
26: 生活中容易内耗的人总习惯性懂事退让，一味迁就，却常常忽略自己的感受同样值得被珍视。好的关系从不是靠单方面隐忍迎合换来的，一味压抑情绪，勉强迁就，不懂拒绝，看似成全了别人，实则不断透支自己，陷入内耗。人这一生同样需要用心善待自己。 难过就坦然倾诉，疲惫就安心歇息，不合理的事就勇敢拒绝，学会置顶自己的感受，善待自己，才能活得从容舒展。
1: 有一天我上着 QQ 逛着淘宝
2: 摇着微信，
1: 突然就有人发信息给我，
2: 说我
1: 中宝马了，
2: 先要上税，
1: 孩子车祸，
2: 交医药费，
1: 身份证被冒用，说我违法犯罪了，
2: 黑社会说我把他小弟得罪了，
1: 突然一下把我整崩溃了，
2: 就这样
1: 管我
2: 管我
1: 骗我
2: 骗我
1: 吓我
2: 威胁我，
1: 最后想尽一切办法让我用网银支付宝 ATM 机把钱转给你。
2: 哎，不对呀，咱一不认识，
1: 二不说话，
2: 三不见面，四不联系，
1: 没声没印象，没图没真相，
2: 我跟你什么仇什么怨，
1: 凭啥给你钱呀？
3: 100块怎么给你？
1: 换句话说，咱俩不认识，路上碰见问你要钱，你能给吗？
2: 认识了就更好办了，
1: 打个电话确认一下，安全又简单，之前说的那些都是忽悠，大忽悠。
2: 亲，我说这么多你都明白了吗？
4: 不轻信，不透露，不转账，积极预防电信诈骗，平安幸福，你我来见。
16: 海天一色，如诗如画，泼墨蔚蓝，清风随行，从耳畔到心灵，倾听这里的浪花拍岸，感受澄海群岛的极致浪漫。 FM91.7 海岛风情。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海岛风情栏目，我是主持人子康。兴起于上世纪90年代的长海渔家乐，以吃住在渔村，游玩在海上，揽胜于景区，娱乐在渔村的浓郁海岛特色从长海走向全国。10年间，更完善的基础设施，更多元的文旅业态，更丰富的旅游产品，吸引着越来越多的游客来此品味生态之韵。今天的海岛风情，就让我们一起走进长海县，感受海岛渔家乐由老品牌到金名片的华丽转身，共同见证长海县旅游转型升级的蜕变之路。海岛旅游凭借其独特魅力成为了当今旅游热点。长海县作为海岛县，旅游资源丰富，发展海岛旅游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然而早时的长海渔家旅游，就是独栋房屋的业主在自己的土炕上铺了几床褥子，放张茶几和电视

客人来后自己家做饭，也没有厨师，室外活动也无非就是到海上洗洗海藻，到岸边赶点小海，随养殖生产的小船钓钓鱼，吃好了玩好了，客人们就回去自豪地吹嘘我去那个小岛子挺好的，如何如何，结果还真的招来了不少游客。此时的瑜伽店老板就到码头拉客，我家100块钱，他家就说80，更有甚者，上我家去吧，我60块钱给你10个菜一个汤，饭菜还管吃管添，没法干了。肆意生长的瑜伽乐店和蜂拥而至的旅行团，很快让一个旅客们向往的海岛游陷入了困境，必须改变简单粗犷的经营方式。2009年，随着长海线局部实现对外开放，海岛旅游业步入了新时期。长海县县委政府针对旅游产业在发展过程中存在的旅游层次较为低端，海岛环境仍然较差，文旅整体宣传尚有欠缺，旅游服务品质不高等问题展开施政。10年间，从环境整治、交通治理、生态修复、瑜伽乐标准化改造，到整合海、岸、山、岛元素，建设国际生态岛，当下的长海县彩色旅游蜿蜒绵延，环岛岸线水清藻绿，群山葱翠，林木密集，碧海清澈，鸥鸟云集，森林覆盖率达50%，宛如天然氧吧。国家级海岛森林公园、国家级生态线、中国10大最美海岛、全国10大海洋旅游目的地、中国黄嘴白鹭之乡等美誉，诠释了长海县从曾经守着一方海的原生态旅游，到如今的精品旅游，品味生态之韵。如今在长海，奢华海岛行不再是名声赫赫的高端象征，如何实现此处独有，则更能彰显长海游的私藏格调。在长海选择民宿，有与大海近在咫尺、矗立在沙滩上的房车营地，有依碧海之滨打造的海景、园区、地中海、日式等情调的民宿民居，港湾、渔船、码头尽收眼底，有依山靠海而建，层层叠叠，欧风浓郁，能看海景，能俯瞰长山群岛风光，远眺看日出，能从金色变成粉色，最后咸蛋黄一样的落日缓缓沉入大海，浪漫之极。也有海岸山居、漫岛一息、海岸花炉等浪漫风格为基调海岛型度假民宿，豪华的海景房、临海别墅、临海泳池，看大海、数星星，别具一番景象与无穷魅力。在长海有一家走美术风格的民宿，随处可见一些艺术画作和老板从国内外各个隐私角落收集的艺术品，有一件价值数万元、可以发出不同海浪声音的物件，也就那么随意地摆在大堂，游客们可以随便摆弄。要么说海岛瑜伽乐老板热情呢，那是真热情。现如今在长海，度假个性化定制服务已成为海岛游中的佼佼者，深海区、浅滩区、鱼礁区上百艘不同功率、船体大小不一的专业玻璃钢海钓船，连随船出海的船老大都可以钓友任意定制。如果游心未尽，来场沙滩足球、排球、高尔夫赛事，或是驾驶帆船驰骋，划着桨板漫游鉴赏海岛的山山水水。但要定制这些，就要看你的动作是否够快。在长海，如果你敢吃，觉得价格是其次，就是为了品鲜，那就像在民宿吃新鲜的海参、鲍鱼、海胆、生蚝等海鲜大餐那么简单。你可以预约定制，同潜水员一起走进海洋牧场，野生的海珍食材离你的味蕾只有1分钟的距离，可以吃到带有水果甜香的虾夷扇贝、脆生生的鲍鱼、海螺、橘黄色的海胆肉，感觉就是一个鲜。寻觅长海独特而神秘的奢华之旅，感觉就是长海10年间文旅产业的涅槃重生，得益于长海对国际生态岛建设的持续发力，得益于对碧海蓝天就是金山银山的高度认知，以海洋资源优势、生态资源优势、人文风俗文化的多元叠加，书写了长山群岛的亮丽画卷。如果人间有仙境、有世外桃源，那一定就是长山

0: 860米，
1: 最大的一度电能够灌溉93平方米，
0: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0: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
1: 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0: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2: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凡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肖鹏。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等等。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物种波螺。说起长海县海域生长的波螺，常见的大约能有10来种，像转螺、锥螺、响螺、短冰螺、蜡螺等等。它们不同于麦红螺和香螺，体积较小，属于小型螺类，但它们都同属于软体动物门。转螺是浅海海岸边非常常见的一种螺，它的学名叫锈凹螺，也就是海岛人常说的偏定波螺。这种螺的贝壳坚固，呈半球形，随着个体的生长，生活在浅海的不同海底，以藻类和微生物为食。每当退潮时，岸边的礁石、石块下面经常能找到它，但个头不大，稍微偏大的转螺只能在稍微深点海域的礁石上才能看到。有的转螺甚至爬到海带菜长长的叶面上觅食。转螺的肉质非常细嫩，入口有微微的弹性，嚼起来越嚼越香，而且又很嫩滑。锥螺顾名思义是一种长得像螺丝钉似的螺类，个头很小，外壳很坚硬，尾部很尖，生长在海边带有泥沙的潮间带，煮熟了吃的时候需要把它的尾部掐掉，从头部把肉吸出来，所以海岛人也称它为西波螺，其肉质很嫩，鲜味十足。上个世纪70-80年代，锥螺是很多海边人的小零食。说到吃锥螺，也就是西波螺，还真的是有点意思呢。
4: 别看西波螺是小海鲜，个头小，肉也不多，但很多人就喜欢它的鲜溜劲。最常见的吃法就是把它的尾部插入钥匙的尾部孔洞里，用手使劲一别，很尖的尾部就别断了，然后就可以从头部把肉吸出来了。
2: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3: 千百年来，长海县盛产的各种小型螺类都是野生自然繁衍的，因为鲜度、品质、营养等因素，在市场占有率较高。像短冰螺，海岛人俗称的赛木屎，在每年的元旦节前后，按大小不同能卖到$30至$80的身价。短冰螺个头不大，但繁殖非常快，是海边最常见、数量最多的螺类。它们聚堆生长在岸边带有水湾的礁石旁，一抓一大把。在海岛，渔家人往往根据一种生物的长相来给起个了不起的名字。老婆眼就是一种

0: 野生螺类，只是因为壳螺的表面皱皱巴巴，像老太太的眼纹一样。其实它的学名挺优雅的，叫游历之螺，海岛人也叫它蜡螺，生长在浅海的礁石上。每当退潮后，礁石上、石头底下都有它的踪迹。蜡螺的肉尾部有蜡味素，所以煮好后吃起来有点微微的蜡味，其味道非常鲜美。与蜡螺相提并论的还有一种螺，叫花冠小月螺，海岛人也叫它花盖螺，螺体呈圆球状，螺口有个硬硬的、厚厚的、如半圆鼓起来的硬盖。
1: 超会送好礼，代代有惊喜，2.3亿份好礼早必中，马上赢。
2: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9号，星期三，农历6月1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诺瓦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总统；
1: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在侨务工作者、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等各界人士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
2: 李强、赵乐际分别会见斯洛伐克总统。
1: 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超180万亿元，同比增长 5.1%。
2: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发布，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
1: C919飞机高原型完成首次飞行试验。
2: 日本熊本地震已致10多人死亡，近1万人避难。
1: 伊朗称对约旦境内美军目标实施打击，美军称打击伊拉克境内受伊朗支持的目标。特朗普同内塔尼亚胡举行对伊朗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致电卡洛斯·诺瓦，祝贺他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圣普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双方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圣普关系发展，愿同诺瓦总统一道努力，以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契机，推动中圣普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到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与会代表、侨务工作者、广大海外侨胞和归国侨眷等各界人士倍感振奋，深受鼓舞。大家表示，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中央统战部侨务综合局局长燕苗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做出的积极贡献，具有重要意义。
4: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立意深远，内涵丰富，催人奋进，心征成上，我们将坚定信心，踔厉奋发，锚定目标，进一步加强对侨务工作的统筹协调和研究部署，密切与相关部门协同联动，不断完善涉侨政策法规，广泛凝聚侨心侨力，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不断开创新局面。
3: 中国侨联联谊联络部副部长张亮：
5: 总书记高度评价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工作取得的成绩，为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将深入学习、领会、贯彻本次会议精神，强化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责任担当，在研究新情况、破除旧观念、打好新桥牌、干出高效率、解决新问题上迈出更坚实的步伐。
3: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 福建省侨办主任肖华新表示，要准确把握侨务工作的历史方位和着力重点，更加积极主动地做好侨务工作。
6: 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当好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贴心人，成为侨务工作的实干家的重要嘱托，以思想引领聚侨心，做强闽侨会客厅，持续深化为侨服务举措，不断增强侨胞们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海南省侨联主席苏燕：
7: 侨务工作是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力量、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战略性工作，我们要积极搭建引资平台，在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方面贡献侨界力量。
3: 归国华侨广东省免疫学会理事长尹之南：
8: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体现出党和国家对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站的高度重视。生逢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伟大的时代，是我们这一代归国学者最大的幸运。未来我将继续力走粤港澳大湾区，以科技创新守护人民健康，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侨界力量。
3: 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特聘教授李明欢：
9: 新时代的侨务工作需要了解侨情、共情侨心、维护侨意、服务侨胞。在新的征程上，我们的侨务工作一定能够凝聚起磅礴力量，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不可替代的独特力量。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下午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李强表示，中斯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两国友谊历久弥坚。昨天，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进一步规划双边关系发展。中方愿同斯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战略互信，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互联互通、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共促两国发展繁荣。希望斯方推动欧盟对华政策。

0: 图。中方愿同四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不断增进战略互信，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经贸、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领域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携手推动中司关系高水平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司国民议会密切友好往来，开展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佩列格里尼表示，四中两国坚持相互尊重、主权平等、持续对话，为四中关系长期良好发展奠定基础。四方愿同中方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增进理解，深化互信，拓展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李鸿忠参加会见。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为 181.1 万亿元，同比增长 5.1%， 我国物流运行总体平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一二季度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分别增长 6.2% 和 4.4%， 增速虽有放缓，但总体仍呈现稳中有增发展态势。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3: 从与宏观经济的联动表现来看，上半年我国 GDP 同比增长 4.7%， 社会物流总额增速高于 GDP 增速 0.4%，物流需求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支撑引领作用持续增强。
2: 上半年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 5.4%， 伴随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强劲增势，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分别增长 13.3% 和 12.3%， 较全部工业品增速分别高出 7.9 个和 6.9 个百分点。
3: 物流需求高端化趋势清晰，成为支撑工业品物流增长的核心动能，持续推动工业品物流结构优化升级。
2: 进口物流总额上半年同比增长 2.2%， 高端制造中间品进口物流展现较强韧性。刘宇航说，
3: 上半年半导体、制造设备、集成电路进口量同比分别增长 20.4% 和 8.1%， 进口货类结构由传统大宗商品主导向高附加值品类延伸的趋势持续深化。
2: 从市场规模看，上半年物流业总收入 7.2 万亿元，同比增长 4.7%， 行业景气水平企稳回升。社会物流总费用 9.6 万亿元，同比增长 4.6%。
0: 国新办今天举行发布会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 45.3 万件，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国家知识产权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芮文彪介绍，从统计数据上看，上半年共授权发明专利 45.3 万件，核准注册商标 205.5 万件，认定地理标志产品64个，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
5: 截至6月底，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236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16.8件，国内拥有有效发明专利的企业达到57.4万家，拥有的有效发明专利数量达到425.4万件，占国内总量的74.8%，较上年末提升了0.3个百分点。企业创新主体地位进一步巩固，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的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16.5%，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
4: 芮文彪介绍，15、17将强化知识产权制度供给和技术供给，
5: 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算法等领域进一步完善知识产权的保护规则，确保到2030年，我国知识产权综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进一步增强。
1: 生态环境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等18个部门今天联合发布国家应对气候变化“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6: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155”规划明确，到203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17%，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行业单位产品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下降3%左右，建成诚信透明、方法统一、参与广泛、与国际接轨的全国温室气体自愿减排交易市场，产品碳足迹管理体系基本建成。国家。

0: 气候战略中心战略规划部主任研究员柴启敏介绍，
1: 单位 GDP 的二氧化碳排放下降17%，那这个实际上就是根据2030年国家自主贡献当中，相比于2005年碳强度要下降65%所制定的。前续我们已经完成了3个5年规划的这个目标，所以最后这5年规划就剩下这个17%。效率指标的改善，实际上就表征着中国的经济向着绿色低碳更加迈进一步。
0: 同时，规划提出加强非二氧化碳温室气体监测管控，加大甲烷排放控制力度，加强氧化亚氮排放控制，推进含氟气体排放控制，推动形成3000万吨二氧化碳当量减排能力。柴启敏表示，
1: 除了二氧化碳排放之外，造成全球气候变化的还包括其他温室气体，比如像甲烷，还有像氧化亚氮、含氟气体。首次提出来，在15非二氧化碳的这个减排能力要达到3000万吨二氧化碳排放当量，预示着我们中国应对气候变化，我们的碳减排向着全温室气体减排的过程迈进。
2: 邮政业发展“十五五”规划今天发布，预计到2030年，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将达到2900亿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3: 规划从规模实力、服务供给、网络体系、创新发展、行业治理5个方面设置了12项主要指标，并明确了目标值。国家邮政局新闻发言人、政策法规司司长胡凯介绍，
4: 到2030年，邮政行业业务收入达到2.4万亿元，邮政行业的寄递业务量达到2900亿件，快递业务收入达到2万亿元，快递业务量达到2700亿件，建制村的邮件周投递5次及以上的比例达到90%。
3: 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建有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的建制村比例达80%。下一步，国家邮政局将因地制宜推进县级寄递公共配送中心建设，
4: 完善西部地区的寄递服务网络，畅通东北地区向北开放的寄递渠道，加强中部地区的基础设施的数字化改造。
3: 十五五时期，国家邮政局将加强人工智能方向技术研发中心建设，因地制宜推进无人快递车规范应用，
4: 拓展无人机运用，鼓励在邮件快件的处理中心、末端网点、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建设无人机起降平台。
5: 海关总署今天发布扩大推广真空包装等高新技术货物布控查验模式改革，为新质生产力企业打通进口高速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6: 真空包装等高新技术货物布控查验模式主要针对进口芯片、疫苗等对存储环境极度敏感的货物，如果在口岸普通环境下开拆查验，极易导致货物功能受损、品质下降，影响企业的排工生产，提高生产成本。为解决这一难题，近年来海关创新推出真空包装等高新技术货物布控查验模式，利用信息化系统将原本需在进口口岸执行的作业要求自动调整至具备防尘、防光、恒温、保湿等条件的进口企业车间查验。海关总署风险管理司司长林腾霄表示，该模式在确保风险可控、监管有效的前提下，实现了监管安全与贸易便利的双赢。
7: 该模式将原本需要3到4天的口岸作业时间最短压缩为当日半截，实现了口岸的即时放行，大幅降低通关时长，最大程度避免了因开箱查验导致的货物延迟交付以及可能产生的损耗，有效降低企业二次真空包装、码头仓储、补发货物等通关成本。
6: 截至目前，该模式已惠及全国551家高新技术企业，备案高新技术商品6.8万余个，享受通关便利报关单2851票，货值321亿元。林腾霄透露，该模式已逐步拓展至海陆空铁等主要运输方式，并进一步拓展至出口业务领域，满足企业多样化需求。
7: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扩大试点管区的范围，大力支持相关的直属海关因地制宜创新模式，满足企业多样化的物流需求，进一步释放这次改革的红利。
2: 今天 C919 高原型首架机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完成首次飞行试验，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8: C919 高原型是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

0: 展的重要机型之一。在 C919 基本型的基础上，通过缩短机身和实施高原改装来满足高原地区的运输要求，座位数为140到160座，起降性能能满足我国区域内全部高高原机场。航空知识杂志主编王亚楠
1: 做了很多改进，而且都是在内功上，比如说发动机的电子控制系统、飞控软件的调整，包括整个机身略微缩短，整体的重量略微减轻，而且整个的飞机的响应状态全部按照高原来进行调教，比如说刹车的能量限制，就是换句话说，这飞机呢是完全针对高原进行了改造的。
0: 我国拥有世界上最复杂最密集的高高原机场群，机场广泛分布在西藏、川西、青海和云南等西部地区。数据显示，海拔每升高1000米，空气密度下降约10%，发动机推力也会折损10%，因此拥有适配的国产机型十分重要。此前西藏航空已与中国商飞签署40架 C919 高原型，四川航空、西部航空等长期经营高原航线的航空公司也将成为 C919 高原型用户。王亚楠说，
1: 929也需要有高原型的型号，才意味着你在国际市场上跟对手在进行竞争的时候，那么你才是站在同等量级的水平上，我们才有竞争可谈。
0: 本次 C919 高原型首飞结束后，原型机将开启为期1年多的系列科研试飞，后续将奔赴青海、西藏多地高原机场开展环境适应性验证，计划在2028年完成全部试航取证，并投入商业运营。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中央网信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设置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致胜》，该片共6集，明天起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播出。
3: 据深圳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深圳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1.98万亿元，同比增长33%，创历史同期新高，居内地城市首位。
2: 今天下午，全国首条自动化码头抵港直装海铁联运专用线在厦门远海码头正式投运，该专用线实现抵港直装船边直提0公里装车，单箱物流成本降低超15%，运输时长缩短2到3天。
3: 今天是全球老虎日，国家林草局监测数据显示，近10年来，我国东北虎豹野生种群持续恢复。东北虎豹国家公园内野生东北虎由2017年的27只增长至72只，野生东北豹由42只增长至115只。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近日日本媒体披露，日本右翼势力通过付费招募、大规模利用人工智能等手段批量炮制虚假信息，企图歪曲侵华历史、混淆视听。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就此表示，这是对国际公理正义和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衅，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必须高度警惕，坚决抵制。
5: 我们对此严重关切，战后日本右翼势力非但没能深刻反省侵华历史，反而处心积虑歪曲事实真相，淡化历史罪责。通过参拜靖国神社、篡改教科书、修改纪念馆说明等方式，散播错误历史观，严重误导日本社会，特别是青少年群体。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历史真相不容篡改，历史定论不容挑战。日本侵华战争的罪行铁证如山，越来越多的新证据还在进一步揭露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中方将与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共同捍卫历史真相与正义。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日本首相高市早苗29号在首相官邸说，截至当地时间上午8时30分，熊本县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已达13人。此外，熊本县内有超过9800人避难，约3.7万户停电。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6: 当地时间29号，日本方面公布了熊本县强震后当地受损情况的航拍画面。画面显示，当地有大量房屋完全倒塌，多处道路严重受损，还有建筑着火、工厂烟囱断裂、列车侧翻脱轨等情况。日本国土交通省29号称，受地震影响，九州地区的部分铁轨出现弯曲、变形等损坏情况。截至发稿，九州新干线全线暂停运行。强震之后，当地也出现停水、停电等情况。据日本厚生劳动省介绍，截至29号上午9点，熊本县内共有46家医疗机构报告了受灾情况，出现了停水、停电以及医用氧气等医疗气体供应方面的困难。据日本气象厅介绍，自28号下午强震发生后，截至当地时间29号14点，初步统计熊本地区共发生有感地震195次。日本气象厅呼吁，从28号地震发生后的一周时间内，特别是未来2到3天，要警惕可能发生最大震度达到7级左右的地震。此外，日本气象厅称，熊本县此次地震属于走滑型地震。走滑型地震指断层互相挤压并相对滑动而引发的地震。此前有研究显示，2016年熊本地震也是走滑型地震。日本国内的地震研究专家表示，本次地震与10年前的熊本地震机制相似。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当地时间28号16时27分，北京时间15时27分，日本九州岛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
2: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9号表示，伊朗当天对约旦境内的美军目标实施了打击。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称，美军和沙特阿拉伯军队在伊拉克对受伊朗支持的目标进行了打击。此外，美国总统特朗普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8号在白宫举行对伊朗军事行动以来的首次面对面会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刘洪凯综合报道。
7: 据约旦武装部队发言人当地时间29号发表的声明，约旦防空部队依托监视和跟踪系统，于当天凌晨对5枚自伊朗方向飞向约旦领土的导弹实施拦截，并按照既定交战规则将其全部击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29号发布多份公告称，革命卫队空军当天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军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此外，美军中央司令部28号发布声明表示，美军与沙特阿拉伯武装部队当天对伊拉克东部多处武装组织的后勤及武器设施发动空袭，以回应过去72小时由伊朗策划并指挥的30多起无人机袭击。当地时间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与到访的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举行会晤。白宫方面随后发表声明称，此次会谈具有积极和富有建设性的意义。据以色列总理府高级官员透露，伊朗核问题是这次会晤的核心议题，双方在会后重申了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的共同承诺。不过，两国领导人在会谈中从未提及被外界称为搞山的纳坦兹地下核设施相关问题，会晤全程也未举行两国领导人的单独会谈。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8号上午在白宫同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举行闭门会谈，讨论爱国者拦截弹生产。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8号表示，俄美仍在乌克兰问题上保持接触。总台记者王德禄报道。
8: 当地时间28号，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见到访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会谈结束后，泽连斯基通过社交媒体表示，本次会晤成果显著，会谈聚焦乌克兰获得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弹生产许可事宜，双方同时探讨了多项可助力乌克兰发展的合作构想。此外，乌美双方就相关外交议题开展深入交流。泽连斯基强调，加快外交进程对推动地区和平至关重要。目前，两国已确定由专项工作团队对接，细化后续沟通和协调安排。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8号表示，美方还没有与俄总统普京通话的请求。他同时指出，美国没有退出乌克兰事务轨道，在该问题上，俄美保持工作层面的接触。此外，俄罗斯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斯卢茨基28号表示，美国国会共和党籍众议员安娜·保利娜·卢娜将很快率国会代表团访俄，双方近期进行了通话。
2: 其他国际消息，据日本总务省29号公布的人口动态调查数据，截至2026年1月1号，日本籍人口为1亿1973万6483人。日本人口自1984年以来，时隔42年再次跌破 1.2 亿，较上年减少约 91.7 万人，下降 0.76%， 创1968年开始统计以来最大年度降幅。
3: 韩国综合股价指数29号盘中跌幅一度超过 8%， 触发市场熔断机制，恢复交易后跌幅继续扩大，一度下跌超过 12%， 这是韩国股市今年以

0: 来第九次触发熔断机制，也是有记录以来该指数首次连续两个交易日触发熔断机制。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张浩森、姚一斌，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三、二、一，点火！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5: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 91.7，长海之声。这里是黄海天然鱼仓，这里是海洋动物和鸟类的栖息地。从浅蓝到深蓝，向海而生，因海而兴。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来自北纬39度的海之蓝。
1: 海的故事，我们为您讲述；岛的呼吸，我们为您传递。这里是黄海北部的明珠，这里就是长海。长海人民广播电台 FM 91.7，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0: 一度电能干什么？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1: 最大的一度电能够灌溉93平方米，
0: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1: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0: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
1: 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0: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2: 一页纸记录的是书中的乾坤，
3: 一段声音留存的是阅读的温度，
2: 记录书中的力量与美好，
3: 让文字成为时光最美的注脚。
2: 开卷有声，
4: 今天分享的是金钱的艺术。赚钱的尽头是为了安静，最终目的就是为了远离人群，而不是合群。你在社会里摸爬滚打越久，你越会发现一个事实，人是不得已才合群的。在这个人挤人的世界，你能买到最贵的东西就是人和人之间的距离。钱不是用来买东西的，而是用来买安静和不被定义的人生。没有任何一个产品可以给你带来持续性的幸福，只有清闲和心里的平静。你有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自由，你有不想做什么就可以不做什么的权利。
5: 浪漫海岛渔家风情，
6: 悠悠长海行，浓浓渔家情，跟着声音去旅行，打开耳朵畅游海岛。 OK Let's go, go.
7: OK Let's go。
8: 心随声动，畅游海岛。各位好，我是张小白。我们畅游海岛节目当中呢，一直为大家去寻找在海边可以享受到浪漫惬意美好时光的民宿。那今天呢，要和大家来说的这家民宿啊，您在屋里，在他的院里，小脚丫就能搁落到海。除了可以近距离的亲海玩海，这家民宿还是相当有故事的。通过一次偶然间的旅行和广鹿岛结缘，被广鹿岛这种世外桃源般的环境所深深吸引，她和老公双双辞去了在北京大厂的工作，来到广鹿岛开设了他们的第一家民宿盐场湾渔家院。接下来我们有请今天我们的节目主角，也就是我们的故事主人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他们与这家民宿背后的故事。首先有请我们今天的嘉宾王法。王法你好。
9: 主持人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8: 那来说说这个盐场湾渔家院吧，它是什么样的定位，针对什么样的人群为主？
9: 盐场湾

0: 家院是比较传统的海岛民宿的风格，它硬件上就是保持着我们能基础的独立卫生间、热水器，然后空调，但是呢它没有特别明显的自己的风格。最吸引我的就是它院墙外的这一片大海，这个景色是非常独一无二的，它面向西面，所以每天在这里你会看到很漂亮的落日，然后呢它又离海那么近，退潮的时候直接可以赶海，涨潮的时候其实在这里还能游泳，满潮的时候我们的梯子直接就扎进海里了。而且在夏天的时候，在盐场湾的这片海滩上水是非常非常清的，岛上夏天刮南风，反倒是北边的海滩水清澈见底，就喜欢我们这片海，很平缓很平静，水又清，在这儿游泳很安全
1: 啊。就通过您的描述，让我的脑海当中仿佛出现了马尔代夫那些就是海上小屋的感觉，是不是类似于这样呢？
0: 如果我们是那种木质的房子，那基本上就是了
1: 啊。除了房子的材质不一样，但实际上这个感觉是一样的，对吧？
0: 对，感觉很类似。
1: 嗯，
0: 因为很多人来海岛他就是向往大海，所以他也是希望离海越近越好啊。
1: 哎，那如果说像您刚才说到七月份到八月份这样的海岛旅游旺季，像盐场湾渔家院它的消费水平是怎么样的呢？
0: 这几年其实会比我第一年做的时候人均消费要高了一些，但也是因为海的成本，海鲜的成本连年在增长，现在盐场湾差不多人均是在400，旺季的时候400-450的样吧，包含住宿三餐，餐呢是以海鲜，中餐是以海鲜为主，12个菜8个海鲜，然后大家都尽量随便吃的。我们提供的海鲜都是选择岛里的，岛里能捕捞上什么我们就提供什么。说有外进的，比如说岛里有花盖蟹，那我们就以花盖蟹为主，然后岛里的虾爬子也都是自己本海域的野生虾爬子，海螺还有扇贝，海参我们会用海参哦。有一些海鱼炖海鱼。岛上呢提前一天晚上或者提前一天出海回来，第二天就能上餐桌，这个时间足够短，所以这个吃得很好。这就是中餐的海鲜是这样的。晚餐呢，因为海岛嘛，海边烧烤，大家是边聊天然后边看落日，就是都喜欢的娱乐活动就是海边烧烤，所以晚餐咱们都是烧烤不限量，自己动手 DIY， 自己喜欢什么口味自己调，边吃烧烤边聊天边跟家人一起就是沟通感情。
1: 我有一种到你家就像是到我一个朋友家啊，自己动手啊，哎，别客气啊，有这样的一种感觉是吧？那如果说是带着非常小的孩子，或者说十几岁的孩子，他这个食量不是很大的话，这种包干架的可能对他来说就不是很合适，有没有类似于那种房费是房费，然后吃饭是吃饭，你这是有这样的规格吗？
0: 其实我刚才说的就是一个人均消费，但实际上我们收费的形式是按房间的，不是按人的。
1: 说的是人均最后的一个消费水平 对吧？
0: 我按成人说的，这是按成人算，如果是小朋友3周岁以内那就是免费的，您跟爸妈住房间也不会额外收钱。然后两人间我们报了一个价格，您多加了一个孩子，那孩子我们也只是补，如果孩子比较大了啊，可能是3周岁往上10周岁以内，那就是补一下孩子的一个餐食费用就可以了。这个就是一部分钱，他不会说完全还按照大人来的。
1: 那像这个盐场湾渔家院在这个海岛旺季的时候大概需要提前多久来预定呢？
0: 如果是周末的话至少要提前1个月，如果是平日的话也得提前2个星期。
1: 那如果说呢想要到您这个盐场湾渔家院去玩的话，我把行程也计划好了，时间也预留好了，那怎么找到您呢？
0: 我们会在自媒体的平台上会经常介绍我们家的情况，比如说抖音啊，小红书啊，或者是视频号啊，我们有自己的一个账号叫东哥法姐开民宿。我们是希望通过自媒体先让您来之前熟悉我们家的方方面面，然后您再决定您要不要来，这样会跟你的预期更符一点。
1: 是啊。

0: 但是尤其像我要是选择一家民宿之前，他的视频资料越详细，我越会觉得哎，这就是我想要的，哎，说不定哪个点就长在我这个心头好上哈。所以说呢，大家可以在自媒体各个自媒体平台啊，像我们说抖音、小红书啊、视频号等等，叫东哥法姐开民宿。如果说呢大家有海岛游的出行计划，大家呢可以在自媒体的账号当中找到东哥法姐开民宿，先了解一下，然后呢再安排自己的行程。关于东哥法姐他们之间的故事哈、以及他们和广鹿岛的接下来的缘分，我们在下一期节目当中和大家继续分享。感谢王法，谢谢你法姐，我们再会。
1: 再会。
2: 长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家好，今天我们来讲讲黄花鱼和偏口鱼传奇故事的上集。每当渔民把满满的一网活蹦乱跳的黄花鱼从海底拖上来的时候，你就可以听见咕咕咕的闷叫声。有经验的渔民在出海垂钓黄花鱼的时候，找到渔场先浮饵于小船的底盘上，听听海底有没有黄花鱼咕咕的叫声，而后才决定是否下钩垂钓。至于黄花鱼为什么会发出咕咕的闷叫声，这里啊可有一段有趣的故事。相传很早之前，黄花鱼的头里没有石头，也不会咕咕叫唤，偏口鱼的嘴也不是偏的，它的真实名字叫长脖鱼。他俩都居住在东海，称兄道弟，相处得十分要好。这一年的5月13是东海龙王的寿诞日，各路精灵和四方的水族都拿着贵重的礼物前来祝寿，黄花鱼和长脖鱼也献上了珍贵的礼物。13这天，东海龙宫里的这张灯结彩，花红叶绿，金光耀眼，礼品堆积成山，山珍海味、珠宝玉器摆满了桌。宴席上美酒佳肴无所不有，宫娥才女龙飞凤舞，笙管笛箫不绝于耳，宫廷上下热闹非凡。各路精灵、四方的水族轮流给龙王敬酒助兴，老龙王乐得那是眉开眼笑，一口气喝了9981大碗。他醉醺醺地对众精灵说，各方将军再喝八大碗，祝我酒兴好吗？鱼鳖虾蟹是你争我让，都喝的那是东倒西歪，唯有这个飞蟹精心里有数。他为了讨好龙王，想出来个花花点子，想让龙王大高兴高兴，于是就大声说，各位元帅、将军、四方的水族，今日何不趁此酒兴比试一下武艺，以助圣上万寿无疆。话音刚落，众精灵拍手叫好。首先下场的是喝得直打晃荡的龟元帅和虾将军。龟元帅扇动着两翼前后翻滚，虾将军甩开了虾枪，咔咔的作响，你来我往，互不相让，越战越激烈。宫廷上下传出了阵阵的喝彩声。紧接着，各路精灵也都献了艺。这时候，鲨鱼精凑上前，对黄花鱼和长脖鱼说：“二位老弟，下面是不是该你们俩表演了？”黄花鱼和长脖鱼看得眼花缭乱，被鲨鱼精突然这么一喊，愣住了。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半天才说：“啊，我们俩这武艺稀松平常，他不敢献丑啊。”这时候，狼牙扇在一旁擦嘴说：“你们实在不行，就比比看谁跑得快吧。”众水族也是一起叫喊了，对对，来的5圈，看谁跑得快。那到底是谁跑得快呢？请听黄花鱼和偏口鱼传奇故事的下集。海岛更多传奇故事，我们下期接着唠。

述长海故事，聆听长海声音。这里有扎根长海的人，这里有建设长海的事儿，这里有海岛人的故事。

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武装的海岛姑娘。

打固定目标比打移动目标容易，至少不用测算提前量。他们此前多次炮击燕子山，距离3000米，炮击驼上的某一个点。现在炮击的目标是油桶，距离近了许多，但目标太小，瞄准时差之毫厘，炮弹就会脱靶，多日的训练就会前功尽弃。此时班长兼瞄准手张淑英比谁都紧张。B5 指挥员下达炮击命令，炮长王淑琴发布口令，新任引信手王玉秋快速拆除弹头的引信帽，装填手魏传琴麻利地将炮弹装填入膛，瞄准手张淑英精确瞄准发射。跑道前方约1000米处摆了属于他们女炮班炮击目标的3个黑色油桶，引信帽拆除了的炮弹呼啸着冲向目标，接触油桶即爆炸起火，几门大炮同时发射，吼声震天动地，阵地前尘土飞扬，一时间目标处火光冲天，一个个油桶被同时击中，看台上传来一片叫好声。不出所料，在这次全军炮兵比武大会上，女炮班沉着冷静，配合默契，一炮两炮三炮，3个油桶小黑点全部击中，成绩优秀，成功了，胜利了，阵地上一片欢呼雀跃。

令他们紧张的心情彻底放松下来。张淑英没有想到叶剑英也来观看他们的表演，更是做梦都没有想到，在比武之后，叶剑英在将军们的陪同下走出观礼台，到炮阵地看望女炮班成员。那一刻，女民兵们都喜出望外，也有些拘谨，望着满面笑容走向他们的叶帅和将军们，只会傻笑，说不出话来。叶剑英非常高兴，称赞他们是女神炮手。在记者镜头抓拍的一张类似工作照的照片上，叶帅站在大炮的防盾板旁边，张淑英站在叶剑英和另一位首长中间，微眯双眼，脸上洋溢着甜美的笑容。这是张淑英他们第一次近距离和元帅接触，激动的心情无以言表。被叶剑英称赞为女神炮手，这是何等荣光，这永生难忘的瞬间成为他们人生中最宝贵的记忆。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武装的海岛姑娘。

0: 欲知情语，出行平安。这里是917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权威发布。
1: 下面播发长海县气象台7月29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计未来两天天气较好，局部有雾，风力不大，气温变化不大。29日20时到30日20时，晴，有时多云，夜间以后局部有雾，西南风5到6级，气温25到30度。30日20时到31日20时，晴，有时多云，局部有雾，西南风5到6级，气温26到30度。大长山、小长山、广路，晴，有时多云，夜间以后局部有雾，西南风5到6级。大长山，气温25到30度。小长山，气温25到30度。广路，气温25到30度。张子、海洋，晴，有时多云，夜间以后局部有雾，西南风5到6级。张子，气温26到30度。海洋，气温26到30度。24小时海岛交通信息早知道。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7月30日，长海大长山岛机场无航班计划。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7月30日航班计划如下：长海鸳鸯港至皮口港航班6:45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6:30，全天执行31个航班，期间执行鸳鸯港至多洛姆港航班1班，皮口港至长海鸳鸯港航班8:00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5:20，全天执行30个航班。广鹿岛港将执行多洛姆至鸳鸯港的航班1班，开船时间为7点。若您有出行需要，请出行前再次与出发地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2: 长风破浪，海纳百川，长海之声 FM91.7 长海新闻正在播出。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长海新闻，我是主持人叶涵。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共产党长海县第17次代表大会完成各项议程，圆满闭幕，选举新一届县委与纪委领导班子。王文伟、张胜足分别参加第17次党代会代表团分组审议。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纳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消息，7月29号下午，中国共产党长海县第17次代表大会完成各项议程，圆满闭幕。王文伟同志主持闭幕会，大会主席团执行主席在主席台就座。到会的191名代表投票选举出35名中共长海县第17届委员会委员、7名候补委员。选举出17名中共长海县第17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选举出8名出席中国共产党大连市第14次代表大会代表。大会决议通过了关于中国共产党长海县第16届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通过了关于中国共产党长海县第16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王文伟代表新当选的17届两委委员发言，表示要筑牢忠诚之魂，把航定向守初心，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厚植为民之情，沉深问计解民忧，始终坚持把群众的需求清单转化为任务清单，聚焦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一件一件去落实，一项一项去兑现，用实实在在的民生温度回馈群众信任，守护万家安稳。要始终秉持求真务实作风， 摒弃懒散之气，杜绝懈怠之态，聚焦发展重点，夯实薄弱环节，全力以赴补短板，促转型，抓提升，勇于担当作为，以钉钉子精神抓落实，以实打实举措求实效。要恪守清廉之本，正身肃纪保本色，不断涵养清廉本色，从严律己修身，从严治家正风，自觉净化社交圈、生活圈、朋友圈，主动接受各方监督，以清正廉明的良好形象立身立信，永保共产党人的廉洁底色与政治纯洁性。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胜利闭幕。另据报道，按照大会议程和日程，7月29号长海县第17次党代会闭幕会前，分别召开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第二次会议、第三次会议和第四次会议，召开大会主席团第三次会议、第四次会议、第五次会议和第六次会议。本台消息，7月28号王文伟同志先后来到长海县直第一代表团、大长山岛镇代表团、广鹿岛镇代表团和小长山岛镇代表团，与党代表一起审议讨论党代会报告。讨论中，代表们对16届长海县委工作报告给予高度评价，并结合工作实际，畅谈了落实党代会报告目标任务的意见建议。王文伟认真听取代表发言，不时插话询问有关情况，与大家进行深入交流。会场发言踊跃，气氛热烈。王文伟强调，要以现代化为核心驱动力，抢抓长海大桥建设等重大发展机遇，聚焦四大战略现代化转型，加快推进八个着力建设，全力破解制约海岛发展的瓶颈难题，推动各项工作实现新提升、新突破。希望各位党代表率先垂范，带动亲友邻里积极参与，共建共享，共同绘就花园海岛新图景。在獐子岛镇代表团、海洋岛镇代表团和长海县直第二代表团，张胜祖同志与代表们一同审议讨论16届长海县委工作报告。代表们围绕培优壮大海洋产业、深耕海岛文化根脉、提升人居环境品质、补齐民生领域短板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意见建议。张胜祖认真听取发言，并与大家深入交流。张胜祖指出，长海未来五年的发展蓝图已经绘就，全县上下要全力攻坚，狠抓落实，各镇各部门要紧扣县党代会部署，抬高工作标杆，为全县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奋力谱写现代化花园海岛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4: 长山群岛国家旅游度假区奋力开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美好未来，为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注入长海澎湃动能。您正在收听的是长海人民

0: 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长山群岛地处黄海北部，是东亚至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区海上必经之路，也是千万候鸟跨渤海迁徙过程中重要的能量补给岛群。本次长山群岛被纳入世界自然遗产范围的总面积为4962公顷，划分为广鹿岛凡驼子、隔仙岛头驼子、大耗子岛、大沙岛南部岩礁带四大核心组成单元。该区域与辽东半岛鹿岛的蛇岛、老铁山、丹东鸭绿江候鸟栖息地共同形成陆海联动的生态廊道，区域内物种资源丰富。长山群岛全域记录鸟类140余种，是全球黄嘴白鹭最大繁殖地。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黑脸琵鹭、西太平洋斑海豹等常年在此栖息。此次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纳入世界自然遗产，填补了我国北方海岛候鸟海洋哺乳动物协同保护的监测空白，为世界提供了可复制可观测的中国滨海保护方案。本台消息，赏海岛风光，品渔家文脉，长海县文旅盛宴如约而至。7月29号晚，大长山岛镇渔家风情旅游季在海滨广场举行开幕仪式，整台晚会聚焦科技、国际演绎、空中视觉秀等精彩演绎，打造一场纯现代向未来的海洋文艺盛宴。2026大长山岛镇渔家风情旅游季以生态大长山、和美海岛行为主题，期间将举办啤酒美食节、沙滩趣味运动、飘放鱼灯、篝火晚会等特色主题渔家民俗体验活动，还将推出追寻红色记忆之旅、赏豚观鸟生态之旅、休闲观光渔趣之旅、科普研学之旅等精品旅游活动。相传每年农历6月16是马祖的生日，已举办20多届的广鹿岛马祖文化旅游节在7月29号至30号精彩开启，届时寻迹铁山、全民健身徒步行、马祖庙会文创大集、非遗大戏、特色地方共赏广鹿岛马祖文化盛宴。今天的长海新闻就是地方共赏广鹿岛马祖文化盛宴。今天的长海新闻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1: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凡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肖鹏。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等等。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物种波螺。说起长海县海域生长的波螺，常见的大约能有10来种，像转螺、锥螺、响螺、短冰螺、蜡螺等等。它们不同于麦红螺和香螺，体积较小，属于小型螺类，但它们都同属于软体动物门。转螺是浅海海岸边非常常见的一种螺，它的学名叫秀凹螺，也就是海岛人

0: 常说的偏定菠萝。这种螺的贝壳坚固，呈半球形，随着个体的生长，生活在浅海的不同海底，以藻类和微生物为食。每当退潮时，岸边的礁石石块下面经常能找到它，但个头不大，稍微偏大的转螺只能在稍微深点海域的礁石上才能看到，有的转螺甚至爬到海带菜长长的叶面上觅食。转螺的肉质非常细嫩，入口有微微的弹性，嚼起来越嚼越香，而且又很嫩滑。锥螺顾名思义是一种长得像螺丝钉似的螺类，个头很小，外壳很坚硬，尾部很尖，生长在海边带有泥沙的潮间带，煮熟了吃的时候需要把它的尾部掐掉，从头部把肉吸出来，所以海岛人也称它为西菠萝，其肉质很嫩，鲜味十足。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锥螺是很多海边人的小零食。说到吃锥螺，也就是西菠萝，还真的是有点意思呢。
1: 别看西菠萝是小海鲜，个头小，肉也不多，但很多人就喜欢它的鲜溜劲。最常见的吃法就是把它的尾部插入钥匙的尾部孔洞里，用手使劲一别，很尖的尾部就别断了，然后就可以从头部把肉吸出来了。
2: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0: 千百年来，长海县盛产的各种小型螺类都是野生自然繁衍的，因为鲜度、品质、营养等因素，在市场占有率较高。像短鬓螺，海岛人俗称的赛木屎，在每年的元旦节前后，按大小不同能卖到每斤30元至80元的身价。短鬓螺个头不大，但繁殖非常快，是海

我们一起通过旋律来传递祝福。来看朋友们的留言。 Charge 这位朋友他说想要点播一首有点甜，他留言说翁苏龙、徐良、许嵩这仨还是我初一的时候认识的呢，当时没手机没电脑，但是却想听素颜，现在一转眼啊，我已经工作好多年了，听他们的歌满满都是回忆。嫌弃青涩的初衷，现在虽然听歌词有些非主流，但是这歌啊确实好听，一边笑别人哎他怎么还听这歌，一边自己使劲的听，还点歌来听。好的，接下来一起来听这首有点甜。

这世界最酷的人要点播一首下山，他说人间的遗憾呢，都是留不住三个字，最深的肺腑之言不过是对种种风景种种人的一句人间且慢行。

欢迎大家收听，这里是伦理中国。大家好，我是董斌。在史记当中啊，有写过民以食为天。那在先秦的典籍尚书里面，国家八政之一，第一个就是食啊，吃东西。不过呢，这个美食啊，仅仅是口腹之欲吗？还真不是。在历史当中啊，有很多耳熟能详的大文豪，他们既是诗人，同时也是美食家，哈哈，这双重身份。比如说苏东坡、郑板桥、金圣叹、陆游等等。那说到这个文人和吃啊，我们不妨这么想，就是文人他是以食为地，以文为天，饮食同文化呢是融合在一起，天地相合，也呈现出了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所以才有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昨天、今天和明天。先说一个吧，大文豪苏轼。苏轼绝对是咱们中华文化最闪耀的一颗星星，天才中的天才，文豪中的文豪，大才子啊！人说嘛，千年之下仅此一人，也是我遥不可及的偶像。苏轼的诗词歌赋啊，他这个故事流传了近千年。其实跟他的文采相伴的，还有他的美食，以至于现在咱们有时候去点菜啊，这能看到东坡为名头的菜肴和酒楼还真不少。苏轼的美食啊，它不是出自于那些珍贵的食材。也没有非常复杂的做法，基本上都是跟随他的足迹，当然就是被贬的足迹比较多，信手拈来，取自于当地的

0: 水土，非常质朴啊，也挺实惠的，就性价比特别高。我觉得难能可贵的是什么呢？他将那个诗词啊放进美食当中，那就是美食文化的风景线，那吃出了文化，吃出了水平。咱举例子吧，像龙井虾仁，这是大胆的创新，现在咱们觉得很寻常，可那时候不一样啊。西湖啊，它这个盛产河鲜，也有龙井茶，但在苏轼之前呢，没人想过把这俩放在一起做饭。苏轼呢，这个偏偏不走寻常路，对吧？颠覆了大家的想象，就是食材搭配这块他有创新的，就变成了现在的这个集茶香跟这个虾鲜于一体的菜品龙井虾仁。那么在公元1079年，也就是元丰二年，那苏轼呢因为乌台诗案被捕入狱，他都写好诗跟弟弟告别了，准备好了一件事儿，就事处青山可埋骨，就是我死哪儿就埋哪儿吧。不过最后呢被贬到了黄州团练副使。怎么说呢，就是苏轼啊确实太有才华了，他这张嘴呀除了爱吃他也爱得罪人。那苏轼到了黄州以后呢，黄州当地人呢不太清楚怎么做猪肉啊，那时候这就把爱吃肉的苏轼给急坏了，他就写下了一篇关于炖肉的文章，叫做猪肉赋。呵，这文章里面就详细的描述了这猪肉的做法，待它自熟莫催它，火候足时它自美。这方法其实很简单啊，就是少水多料，小火慢炖。也是因为名人效应，苏东坡做肉的这个方法被广泛的学习，就有了东坡肉这道名菜。除了东坡肉，苏轼菜谱当中其他菜肴啊也是深受追捧，像什么东坡饼、东坡羹、什么私房菜哈、苏轼家菜，这绝对都是很流行的，也就是苏家菜嘛。那我觉得苏东坡的菜呀、最有意思的地方是什么呢，就是因地制宜，西湖里有什么咱就做什么，对吧？你有大鲤鱼咱就用咸萝卜汁儿，橘皮黄酒那就是东坡鱼。这些菜啊其实跟苏东坡的性格呀有直接的关系。您看他是一个热爱美食热爱生活的乐天派，当然也被生活的屡次打击，世间的苦难呢其实是很难打倒苏东坡的。所以林语堂给了他一句话的评价，人间不可无一，难能有二。怎么断句大家自己琢磨。那接下来的话呢，我们有请康震老师给我们讲讲苏东坡潇洒的人生。
1: 苏轼来到黄州无非就是两种生活，一种是物质的，一种是精神的。那么在物质生活方面呢，他要面对三大难题。第一个难题啊就是花销问题。这苏轼到黄州担任的这个职务啊，他有一个全称叫什么呢，叫黄州团练副使，本地安置，不得迁戍公事。这个黄州团练副使大体像是个什么官呢，这个很难跟现在对应，我们宁要对应的话要给大家一个印象的话，姑且我们可以认为是黄州市或者黄州县人民武装部的副部长，本地安置，不得签署公事。你没有签字权，没有行政权，没有决策权，换句话说你是由当地政府看管的一个犯官，但是给你挂个名。那么按照有关规定，这样的犯官是没有工资待遇的，那这就很麻烦。这个苏轼他们一家人从京城来到黄州，20多口人呢、靠什么吃饭、而且苏轼这个人平生啊没有什么积蓄的习惯，他自己有8个字叫什么呢，俸入所得随手折尽，用我们现在的话说拿了工资立刻就花，拿了工资立刻就花。所以他有积蓄但是很少，不过这难不倒苏轼。苏轼对待金钱的态度是有钱我就花，没钱我就做计划。我现在不是没钱吗，我还有些积蓄，我就以我现在的积蓄为基础，我做计划。我跟夫人做了精心的财政的预算，每天最多花费150文，那每个月呢最多就是4500文，是吧？那么就用这样的花费算下来，他现在有的积蓄刚刚能用一年。问题是一年以后怎么办，一年以后那一年以后再说吧，是吧？聪明和潇洒的人从来不给自己提前预支烦恼啊，你

0: 纵观古今，无一不如此。第二，还有住房问题。按照朝廷的有关规定，这种犯官一律不给分配家属楼，其他人都可以分配，他不可以。这个朝廷是有规定的，这是一种惩罚。那二十多口人你住在哪儿啊？住在大街上，这也是个问题。刚来的时候，在朋友的帮助下，他们就在这个江边有一个废弃的原来这个官府使用的一个驿站的房屋，叫临皋亭，就住在那个地方。但我们都知道，临江的房屋它都又很潮湿很湿热，二十多个人都挤在这个里边，来个客人都没地方住。后来苏轼啊，就在一块地方，在一个大雪纷飞的时节，盖起了五座瓦房，然后在这个屋子的四壁画上这个雪景，起了个非常浪漫的名字，叫雪堂。这个雪堂后来成为他会客、读书、写作、养生的一个很重要的场所。啊，就是他有一个江边有个住所叫临皋亭，后来自己又盖了一客房。这是住房问题，暂时解决。第三呢，吃饭问题。这个没有钱呢，你这个吃饭就很成问题，怎么办呢？也难不倒苏轼，脱下文人的长衫，穿上农夫的短打，号召全家，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开展大生产运动。真是大生产运动。他向当地官府啊申请了50亩的荒地开展耕种。那荒地都是非常土地，都是很贫瘠的。这块地在黄州城东门外边的一块土坡上，所以苏轼把它叫东坡。他给自己叫东坡居士。哎，这个苏东坡这个名字实际上在民间的影响要比苏轼更大。很多人知道苏东坡，未必知道苏轼。东坡居士也是一个流传很广的这么一个名号。有的文人就说了，您这丢人不丢人呢？你文人种地本来就是很丢人的事儿，你还东坡，是吧？你是个犯官，被贬到这个地方来让人家看着，你还东坡居士，这不是不以为耻反以为荣吗？就是在当时那个社会的情况下，你要知道他是有这么一种看法。那苏轼不在乎，谁规定的文人不能种地啊？谁规定的种了地就丢人现眼？谁又规定种地的人不能收割？收割了之后我就有了吃的，我自己解决我吃饭的问题，一点都不丢人。这个道理，收割，收割了之后我就有了吃的，我自己解决我吃饭的问题，一点都不丢人。这个道理非常简单。什么叫潇洒？潇洒不是一天到晚甩着袖子在大街上走，潇洒很具体。在生活当中面对每一个很具体的困境的时候，这都对你的人生构成一个挑战，也检验你的潇洒的底线。就说居士这个名号吧，我们都知道居士本来指的是在家修行的佛教徒。苏轼当然对佛教也有很深的造诣，但他这个居士的名号远远的超越了居士本来的含义。没错，他是一个在田间耕种的获取粮食的劳动者，同时他还善于在劳动的过程当中发现一些审美的趣味。他还在劳动的过程当中呢，努力地摆脱现实困境给自己心灵造成的束缚。他还是个哲人，所以在后代人的眼中，苏轼是个雅俗共赏的人。他获得了农夫和士大夫的双重的赞誉，这就很难得了。
1: 苏轼被流放黄州，在生活上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与窘迫，但是他并没有畏惧与退缩，而是通过自己的努力解决了温饱。从苏轼到苏东坡，东坡居士的名号凝聚了他达观的态度和超然的内心。在解决了温饱之后，生性乐观的苏轼将在黄州度过

0: 生活。河东狮吼又是如何通过苏轼之口而流传千古的呢？
1: 我们都知道苏轼是个太喜欢交朋友的人，在很大程度上苏轼的存在就是为朋友而存在的，没有朋友都憋死了。苏轼有一句话叫什么呢？我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讨吃要饭的，眼见得天下没有一个不是好人，你看见大家都是好人，那么你在大家的眼中，那尤其在黄州啊，你想苏轼是在朝廷受了那么大的一个惊吓恐吓，很狼狈地跑到黄州来，这个地方人生地不熟的，他很需要营造一个对他来说非常善意的、宽松的和真诚的一个氛围。苏轼交朋友的特点就是四个字啊，赤子之心。他有一次在一个姓刘的村民家里头吃一种酥饼，吃这个饼子觉得又酥又脆，就问人家说这饼叫什么名字，他说不知道，没起名字。那苏轼说那就叫为什么酥吧。后来有一姓潘的村民家里酿一种酒，喝了以后啊觉得特别酸，说你这哪是酒啊，这你做醋的时候放错水了吧，啊你这酒就叫错放水吧。后来有一次啊，苏轼一家人出去春游，没带吃的没带喝的，赶紧写一个便条寄给这两家人，说需要潘家错放水，更需刘家味甚酥。这反映了苏轼当时一种在交友的时候很随意的一种无所顾忌的态度。但这个只有在什么呢？只有在远离了那些政治圈子尔虞我诈的朝廷的政治斗争之后，才可能获得这样一种自由自在的一种态度。他就像小孩一样随便给人起绰号，这是苏轼的一大本领，别人真是望尘莫及。他有一个朋友叫陈造，人特别好。你知道陈造是谁呀？就是原来咱们讲的那个陈公弼的儿子，跟他爸爸一点都不像。陈造为人特别豪爽，可他这个老婆太厉害了，醋缸子，脾气特别坏。苏轼对陈造深表同情，他写了一首诗表达了这种情绪。他说呀，龙丘居士亦可怜，谈空说有夜不眠，忽闻河东狮子吼，拄杖落手心茫然。翻译成白话的那个诗是这样的：我的朋友真可怜，谈论佛法忘睡眠，忽听老婆一声吼，手杖落地心发抖。狮子吼是什么意思？狮子吼其实本是佛家的一个用语，意思是说佛祖在众生面前讲法无所畏惧，如狮子大吼。河东是人家陈造老婆的籍贯，山西人。好了，河东狮子吼这外号一起出来，陈造的夫人名声大振，一直流传到现在，成为所有武艺高强生性坚强的女性的共同的一个外号。苏轼起绰号的本领呢是千古第一，其实呢也是拿自己开心，但是他开心的有水平有才气啊。所以我们说啊，苏轼交往朋友他是抱着一颗像孩子一样的赤子之心，所以他能交到真朋友。我前面曾经讲过，他在危难的时候那么多人能帮他是有原因的，这就是叫平时广结善缘，到了你遭难的时候，这个善缘就会团结起来帮助。
0: 穿上农夫打扮在田间劳作的苏轼是可赞的，潜心读书不忘文人本分的苏轼是可敬的，而潇洒幽默以赤子之心待人的苏轼又是可爱的。面对可赞可敬又可爱的苏轼，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乌台诗案的脏水会泼到苏轼的头上？除了政治上的原因被人陷害之外，是否还有苏轼性格上的缺陷是被忽视了的呢？
1: 就连苏轼自己都一刻不停地在深深地思考这个问题。

所以要想解决这个问题，要想把自己从这个状态当中解脱出来，那就必须勇于面对自己，勇于解剖自己，勇于直面自己的人生缺陷，这也是一种潇洒的。苏轼自己反省说啊，他自己平生所作文章引经据典，高谈阔论，才华横溢，看上去是洋洋洒洒啊，非常的震慑有气势，殊不知这些文章大多都是空泛无用的书生之论，与现实生活的实际切合者甚少。我们知道读书写文章是要有用于世的，无用于世有什么用呢？而这种文风从何而来呢？就是科举考试中养成的毛病。我们都还记得苏轼这个士，他父亲为什么给他起这名字，就是想让他像那个车子上的士一样收敛锋芒，做一个稳健踏实的人。现在看来，自己这几十年锋芒不但毕露，而且好发议论。他举了个非常巧妙的例子，这也是很有才华的一个例子，说什么呢？说自己这么喜欢炫耀才华，就好像树干上结的那个很漂亮的树瘤，有的石头上有很漂亮的花纹，大家看到树干上结的那个树瘤啊，有的长得非常的奇怪啊，忍不住先过去欣赏一下，看见有的石头上长得很美丽的花纹也要去看一下，殊不知这树瘤对树来讲是个什么呢？是一种病。石头上那个花纹越多，对石头来说也是一种病。这么多年来，自己就把这种病展示给别人看，这难道不是自己人生当中一个致命的缺点吗？所以我们说苏轼对自己的反省啊，我们刚才前面讲的克服生活困难，克服精神困惑，那是一种潇洒。但人最难做到的潇洒是什么呢？是要对自己的人生个性做深刻的反省，这是最难做到的一种潇洒，也是最高等级的一种潇洒。所以我们说苏轼在读书写作的过程当中啊，慢慢的要去掉自己身上那种桀骜不驯的傲气，养成一种稳健端庄的正气。他要在与农夫村民的交往当中渐渐地去掉那种尖酸刻薄的小家子气，养成一种宽容虚怀若谷的大气。他还要在东坡的耕种的过程劳动过程当中去掉那种柔弱缠绵的文人气，养成一种刚毅坚卓的丈夫气。这是很难做到的，但是苏轼一直在黄州，在东坡努力的要让自己的人生经过这一番历练锻造之后更加趋于完美。他给自己的朋友的信里边说，我现在已经不是原来的我了，虽然又老又穷，但是心里边全部装的都是忠义道德，死我是不怕的，只要君王和国家需要，随时都可以献出自己的生命。这种反省啊，特别是这种针对自己的个性和内心世界做的脱胎换骨式的反省，一般人是很难做到。所以我们喜欢苏轼，不仅仅是因为他会作诗、会作文、会做官，最重要的是他在艰苦的生活当中表现出了一个善于调节自己、善于使自己潇洒起来的一个真实的人。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女中国，我是董斌。民以食为天这句话大家都知道，在咱们中国漫漫的历史长河里面，很多大文豪啊，他不仅是这个文章写得好，诗做得棒，他也爱吃，那就是美食家。上半时段呢，我们说到了苏东坡，也是中国的第一位老饕。那接下来的话，咱们就说说此生只想做一个吃货的大文学家袁枚，这也是我的偶像。200多年前的清代乾隆时期，在南京城西的随家仓一带，那绝对是富贵风流的聚集之地。这江南一带的私家园林是很多的，这儿就有一个叫做随园，啊，随便的随。随园的主人就是一位沉迷于呼朋唤友、钻研厨艺变成天下美食的名士袁枚。袁枚啊是个诗人，写过随园诗话，更重要的是他还是位美食家，写过一部畅销书叫做《随园食单》，就这本书啊奠定了他在江浙菜系里的教主地位。咱举个例子，像随园菜里的叫鳗面，烹调的时候呢，取大鳗一条蒸烂它，拆肉去骨加入面中，加鸡汁揉擀成面皮儿，用小刀划成细条，入鸡汁儿、火腿汁儿、蘑菇汁儿，然后煮熟它。呵，真费劲呐、啊！所以说，袁枚啊，色香味儿啊的品鉴非常到位，细致入微，包括做法。他在《随园食单》里面记过叫“阳公团”这道菜，他说：“阳明府做的肉圆啊，大如茶杯，细腻绝伦，汤油鲜洁，入口如酥。”他解释了这个烹调的关。

0: 念是什么呢？去掉筋和结，肉剁极细，肥瘦各半，粉芡调和，均匀得当。它不但吃，它会做。袁枚的随缘食单呢，在口味上强调自然主义，原色原香，这个也是继承并且发扬了鲤鱼从来至美之物皆利于孤行的观点。这孤独的美食家，这就是啊。袁枚主张菜品呢要精致不要乱，食味厚重而不油腻，清鲜而不淡薄，咸淡合宜，并具有形至美，所以他对吃东西的这个器材呢也很重视。他非常赞同一件事，就美食不如美器，当然也不能太过奢侈。就是说这盘子多大就多大啊，你不能菜特别少盘特大，这不行。他说了，物贵者器亦大，物贱者器亦小，煎炒一盘，汤羹一碗，哎，合适就好，就算是不辜负美食了。那接下来我们跟着百家讲坛舌尖上的历史，听听袁枚的故事。
1: 咱们平常啊，在做菜过程中免不了和豆腐打交道，一提到豆腐啊，您会想到一个很重要的人，那就是汉朝的淮南王刘安。事实上我们讲啊，还有一个人在豆腐上下了很大功夫，也是个著名的美食家，这个人就是清朝的大学者袁枚。这个袁枚啊，在文学史上非常有地位，是著名的文学评论家，也是清朝的社会名流。据说袁枚曾经有一个典故，他曾经为了豆腐啊给人下拜，这是怎么回事呢？据说呢，当时有一个高官，名字叫蒋济门，这个蒋济门是袁枚的朋友，盛牌宴宴，请了一堆人，其中有袁枚，而蒋济门亲自下厨，他最拿手的就是做豆腐。这个豆腐如何烹制的，今天我们不知道了，但是这个豆腐端上来了，所有人都惊叹，因为其他的菜都不吃了，人们就盯着这个豆腐，可见他水平相当之高。这时候袁枚就讲了，您能不能把这种方子交给我，我也喜欢烹饪，我想学得您这个秘制豆腐做法。这蒋济门啊拿上堂了，他说你要学可以啊，原先不是有那个典故吗，陶渊明不是不为五斗米而折腰吗，你能不能改变这种态度，你给我下拜。这个袁枚啊一听二话没说，就给蒋济门施以大礼三拜。这时候周围有一个人，这人叫毛嗣源，毛嗣源就写了一首诗来称赞这一段佳话。他怎么说的呢？真为群推寻令袍，离奇犹似一牙条，谁知节祖桃源亮，为此曾经三折腰。他用了好几个典故，上来他说呀，有一个人叫荀令，这个荀令是谁呢？荀令指的就是东汉三国年间著名的政治人物荀彧。咱们看《三国演义》都知道，曹操的谋臣荀彧大大的有名啊，给曹操贡献了好多计策。这个荀彧啊，当时还有一段佳话，他非常喜欢香，各种各样的香料，于是他坐下的地方都留有香气，人们就把荀彧和留香给联系到了一起，形成了著名的故事。那这个荀令的庖厨也一定不得了，所以他上来用的是荀令的典故。然后说离奇犹似一牙条，离奇是什么东西？离奇啊，今天人知道的不多了，其实离奇指豆腐。相传淮南王刘安发明豆腐的时候是个偶然，使得豆浆和凝固剂偶然间相遇，于是产生了固体，就像烙乳一样。这个时候人们惊叹神奇啊，那么这个离奇就是神奇的意思。这个豆腐呀，就是像易牙烹调的。易牙是谁呢？是春秋时期齐桓公的手下，据说他善于烹调。这里讲的是您今天做的豆腐 就好比古代的神厨一眼

烹调的一样。他就说，谁知解组陶元亮，为此曾经三折腰。陶元亮就是大学者陶渊明，文学家赫赫有名。陶渊明生活在刘宋初年，这时候社会非常黑暗，他看透了官场，索性挂冠而去，解组就是辞。

0: 先生就为豆腐折腰。这就是毛四元写的这一首诗，非常有趣，表现出袁枚对美食的钟爱。我们看啊，这个袁枚他的生平履历啊也很独特。袁枚生于公元1716年，卒于公元1798年，他活了80多岁，也可谓天年了。这个袁枚啊，著名老人，他留下了著名的文学评论，就是《随园诗话》，今天许多人还耳熟能详。袁枚是哪里的人呢？袁枚是浙江钱塘人。后来呢，他在仕途还比较顺利，在乾隆四年中了进士。我们知道中进士就有了当官的出身，所以我们就能看到这个袁枚他的前景是一片大好。袁枚曾经外放到江苏任县令7年，可说的是啊，袁枚和陶渊明一样，也是看透了官场各种各样的问题，索性他不干了，干嘛呢？隐居。隐居到哪呢？到今天南京周围，盖了一个很著名的别墅，叫做随园。这个随园啊，有人说随是出自随卦，随卦是易经中的一卦呀，也就是说这个时候要求主人啊顺应天意，他要随心所欲，要顺应天意。那么这符合袁枚的性格。清史稿袁枚传还记载呀，补助江宁小苍山，号随园，从事持馆，自是悠游其中者50年。他讲袁枚啊，东一带小苍山定居，这个随园啊非常精致，袁枚在这里任性的生活了50年，时不时他还出游看看山水景色，但是就不想当官，他觉得这种生活才是自己最惬意的。袁枚啊在随园中隐居，然后过他的惬意的生活，而且发奋著书，他还有许许多多的著作。他在文学理论上，在学术研究上，成为当时世人之中的典范。而袁枚他和许多达官显宦都有着密切的来往，所以您看这个人他生平履历不仅说独特，而且活得不简单，有他的品质。
1: 袁枚为豆腐三折腰的故事足见其对美食的热爱。然而袁枚不单单满足于味蕾的享受，他还执起手中的墨笔，怀揣一颗热爱之心，挥毫写就出一部美食宝典，命名为《随园食单》。这本小书自乾隆年间问世以来流传甚广，成为当时的畅销读物。在《随园食单》中记述了元明清年间300余种菜肴饭店和美酒名茶，从南疆到北域，从宫廷御品到街头小吃，内容品类极为丰富，堪称中国饮食文化的集大成之作。那么随园食单中隐藏着怎样的宝藏美食？它又反映出古人怎样的饮食观念呢？
0: 袁枚世称随园主人，他的一生啊应当说是很独特的。袁枚不仅在文学理论上独特，而且他还有自己的饮食的诀窍，写了一本书叫《随园食单》，顾名思义啊，这就是一个食谱，把他生活见到的饮食付诸文字。这样的话我们能够了解当时的生活百态。袁枚爱好的是声色犬马，明清时期啊礼教非常浓厚，这个背景下你谈声色犬马肯定为正统思想所不容，它带有很强的思想解放色彩，那人家就会批评你，尤其是他招收女弟子，而且纵情于声色，还和许多人有经济往来，这些个话题都受人诟病。但甭管怎么

0: 怎么样，他是一个活得很自情任性的人，这在历史上应当说独树一帜的。那么袁枚啊，在随园食单中曾经提到过一个非常好玩的现象，叫做耳餐，说你吃啊得吃出品味，你不能作秀。什么叫耳餐呢？他说，耳餐者务名之谓也，耳餐就为了名声。怎么讲呢？贪贵物之名，夸敬客之意，是以耳餐非口餐也。他就为了找好的食材，讲排场。这个时候宴请的是贵客，这个宴席热热闹闹，但是不是为了吃饭，是为了交往，是为了其他目的，那这跟吃就没有什么关系了。他认为这不是用嘴巴在吃饭，这是用耳朵在吃饭，故名耳餐。不知豆腐得味远胜燕窝，海菜不佳不如蔬笋。豆腐你要做得好，比如说刚才咱们提的，他想讲几门学的豆腐秘方，那把豆腐做绝了。比如说像珍馐海味，海味这些东西你如果做得不好，那还不如一般蔬菜。他讲究的是为腹不为目，就有道家的真性情在内。他讲了这么样一个故事啊，他看见某个知府在宴客的时候干嘛呢，拿大碗，像缸一样的碗，装的是什么呀？白煮燕窝四两。咱们要知道这燕窝极其珍贵啊，而且大量，四两。他认为这个人就在浪费东西，可是当时的宾客不这么说，都说这个做得好。那你琢磨，这夸的是菜本身吗？那就是其他方面了。我是来吃燕窝的，我们不是来卖燕窝的吧？那你说这是为口餐还是为耳餐？这不就是耳餐吗？所以这里他反对这种耳餐的做法。这个随园食单啊，有14个部分构成，分别是须知单、戒单、海鲜单、泛舟单、茶酒单等。这里我们看啊，前两条须知单和戒单讲的是要求和烹饪总则，它这两部分没有涉及各种各样的烹调方式，而下边就是天下各地的名吃细致的烹调方式了。像豆腐，它列在杂素菜单中，豆腐列举了就有很多，比如说蒋侍郎豆腐、杨忠诚豆腐、冻豆腐、虾油豆腐、豆腐皮等，可见人们吃法相当的精致。他在随园食单序之中就曾经讲啊，诗人每周公而曰，边豆有见，物繁薄而曰，笔书四败。他就追溯历史啊，说这个诗经里头就有伐科这篇，里边曾经说边豆有见，什么意思呢？他说的是各种杯盘啊，码放的极其有秩序，反映了贵族生活的质量。诗经还有一首叫少敏，少敏里头作者就诟骂当时的昏官啊，他说笔书四败，那些个昏官应当吃糠，可是他们吃的是细米。这里头可见古人对饮食的重视。孟子曾经不大看得起做饭，认为君子远庖厨啊，那种东西庖厨需要杀生的，那非常残忍，君子应当离他越远越好。可是孟子还讲，你如果过分的饿，过分的渴，那就是狼吞虎咽，所以这样的话怎么能品出味儿呢？那可见孟子也是重饮食的人呐。进而他说呀，各种各样的事物如果求其原则，找到一个人们都认可的规律，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于是他就想了，我就想干这么样一件事情，呆板的方法不能够限制活生生的厨师，即便说书法圣手，他写的字也不拘一格，所以人们不可能从这些故纸堆之中、文献典籍之中找到实际做饭的经科玉律。 可是我还为什么要写这个书呢？他说临时制句，意义指明。什么意思啊？就是你临时把这些杯盘食材准备好，如果按照我的这种做法做，也会具备大概。指明指的就是大概的方向，它是给当事人提供一个饮食的思考，一种努力的方向，不是说金科玉律非按照我这么做，不按照我这么做就不行，它不是这个样子。因为食无定法。那有人就问了，一个人长一个样子，每个人的心思价值观都不一致，那你的嘴巴就是其他人的嘴巴吗？你认为好吃的东西别人就认为好吃吗？他说呀，我即使不能让天下人的嘴巴和我都一样，我可以把我自己觉得好的东西推广开来，这不也很好的吗？儒家讲究中恕之道。那什么叫中恕之道呢？尽己叫做中，也就是说把自己能做的事儿都无保留的做好，尽己所能，这叫做中。什么叫恕呢？恕就是把自己的原则推广开来。儒家不也是讲中恕之道吗？也讲这种推己及人的法则呀。那我不是推己及人吗？我一个人这儿乐有什么意思呢？我要把天下的美食奉给其他人，这样我就没有遗憾了。袁枚他有他自己的盘算，应当说这也是一片好心。
1: 正在收听到的是文旅中国，我们今天就是当美食遇到美文。我觉得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啊，可能就这两件事儿，一个是读书，一个是吃东西，一个是精神食粮，一个是物质食粮。那么当美食遇上诗人，又会有怎样的化学反应呢？感谢大家收听今天的文旅中国，下期节目我们

0: 听几首老歌，调情志，学一点知识，养身心。养生音乐馆，
1: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游泳对心肺功能改善明显，有助保持体型。此外，游泳对肩背、腰腹和腿部的肌肉有较好的锻炼效果，特别能增强肌肉力量和协调性。又因为水有浮力，因此对关节不好，尤其是有运动损伤或慢性疾病的人群，有很好的康复训练效果。游泳适合各个年龄段人群，建议每周游泳2到3次，每次1个小时左右为宜。但要注意，患有心脏病、严重高血压、传染性疾病及耳部疾病的人群，不宜游泳。

在夜里惆怅不已，你的眼神空空茫茫，像伤透了心，我的心里慌慌张张，怕失去。

可以怪我不要不言语，如今梦醒终于明白不能没有你，忘了过去所伤记忆。

次我会珍惜。你的眼神空空茫茫，像伤透了心，我的心里慌慌张张，怕失去了你。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有氧运动是提高心肺功能的主要手段之一，登高和爬楼梯是一种比较适合的中强度有氧运动。不过爬楼梯时，我们要考虑楼梯的坡度、踏步的宽度以及台阶的高度，最好能全脚掌落步。台阶高度呢，在15到20厘米，坡度在27度左右比较合适。不过要特别提醒，对本身有腿部疾病的人来讲，爬楼梯这种锻炼方式就不适合了。为了防止膝盖的磨损，应该选择其他适合自己的锻炼方式。

养生音乐馆，为您的健康加加油。听众朋友，糖尿病是以高血糖为特征的代谢性疾病，中老年人糖尿病多为胰岛素抵抗不足造成的二型糖尿病。合理运动可以改善胰岛素的生物学功能，糖尿病患者选择中高强度的有氧运动可以改善糖代谢，因为有氧运动主要消耗糖和脂肪，可以帮助降低血糖，有效地改善胰岛素抵抗。运动前后应该时时地关注自己的血糖值变化，服药后餐后不建议立即开始运动，需要在血糖值稳定后再开始运动。

0: 九一七来点歌，一起来点歌。
1: 一起来点歌，你的心事我来说。如果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有什么样的祝福想要送出，或者是特别想要听到哪一首歌曲，您都可以在微信添加朋友当中搜索一起来点歌的全拼，一起来点歌的全拼，进行文字或语音的留言，通过旋律来传递祝福。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朋友们的留言。招募知道影心这位朋友说，想点一首紫荆花盛开。紫荆花开得很茂盛，它的根很茁壮，中华篇章永不落幕。是的，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意义非凡的紫荆花盛开。

言中人，这位朋友他说，我想点一首《我只能离开》。我唱这首歌时，脑中一直浮现我在一场大雨中奔跑着的画面，泪水雨水分不清楚，嘴里一直喊着不知道的哪个他的名字。那接下来我们跟随旋律一起来听《我只能离开》。

小羊最可爱的呢，这位朋友他说想要点一首他不懂，他留言说你可以爱一个人到尘埃里，但是没有人会爱尘埃里的你。说得很有道理哈，所以说呢，我们要做自己，要有自己的性格，要有自己的特色。一起来听他不懂。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在抗战岁月里，重庆上清寺嘉陵江畔有一座不起眼的私家园林特园，它是爱国民主人士先英的宅邸，更是大后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重要阵地，被誉为民主之家。这里诞生了中国民主政团同盟，见证了重庆谈判的关键相聚，掩护过无数进步人士与革命志士。先英以一腔赤诚与一身担当，敞开家门，倾尽家财，在风雨如晦的岁月里，为民主与团结撑起一片天地，用一生践行爱国报国、追求光明的初心。那么，一座私人宅院为何能成为万众敬仰的民主之家？主人先英有着怎样的人生选择与家国情怀？特园如何成为中共与各民主党派共商国事的重要场所？民盟又如何在这里秘密诞生？重庆解放前夕，先英又是以怎样的勇气为古城平安立下大功的？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民主之家先英与特园的风雨往事。节目开始，我们还是先来了解一下先英的早期经历。先英字特生，1885年出生于四川省西充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因为家里拿不出多余的钱供他读书，买不起鞋袜，少年先英常常赤脚跋涉100多里山路，往返于家乡与学堂之间。命运的转折来自他人生中最重要的引路人，中国近代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教育家、社会活动家张澜。张澜同样是西充人，德高望重，时任顺庆府官吏中学堂监督。他一眼看中这个勤奋刻苦、坚韧不拔的农家子弟，将先英收为得意门生，与朱德一同被视为两大高卒，悉心栽培，全力提携。在张澜的言传身教下，先英从小树立起救国救民、造福桑梓的理想。他刻苦读书，心系时局，一步步从旧式学子成长为追求进步、胸怀天下的新青年。五四运动前后，张澜在北京担任晨报常务董事，实际主持报社业务，期间因母亲去世返乡奔丧，眼见家乡闭塞落后，民众思想沉闷，当即决定以文化唤醒民众，以新知启迪民智。他鼓励先英筹办报纸，先英早有此意，一拍即合，想宣传爱国救亡、启迪民智为宗旨。

先英主动邀请恽代英、萧楚响宣传爱国救亡、启迪民智为宗旨。先英主动邀请恽代英、萧楚女等早期共产党人执笔撰稿、主持笔政，让这份报纸迅速成为大后方影响力巨大的进步舆论阵地，被后人称为不是党报的党报。也正是在筹办和主持新属报的过程中，先英开始与共产党人深入接触，逐步了解革命主张，认同团结抗日、追求民主的理想方向。此后，先英的人生轨迹逐步从军政界转向实业。1920年代后期，他被任命为川军总司令部行营参谋长兼重庆桐园局局长。桐园局本以铸造流通桐园为主，利润微薄。先英审时度势，看准战时子弹极度紧缺的现实需求，果断将桐园局改造为子弹厂，转身投身实业生产。1936年，在张澜的建议下，先英回到家乡南充，创办四川蚕丝改良厂，积极引进杂交蚕种，推广先进养蚕技术，打造栽桑、养蚕、缫丝、贸易一条龙产业链。随着缫丝设备更新、工艺改进，南充生丝品质明显提升，不仅带动当地蚕农增收致富，更让川北蚕丝产业迅速复兴，在四川乃至全国产生重要影响。先英也因此积累下较为丰厚的资产。难能可贵的是，先英仗义疏财，不贪富贵，始终把国家大义放在个人利益之上。他做生意所得的相当一部分收入都用在了招待进步人士、支持民主活动、接济贫苦乡邻之上。1929年，先英买下重庆上清寺旁一片70多亩的坡地，此地中央有小山头，曾是江西会馆旧址。先英工作繁忙，修建家园的重任几乎全部落在夫人金竹生肩上。金竹生贤惠能干，深明大义，主动自学房屋建筑知识，亲自监督施工、调度物料，亲自设计特园主体建筑达官楼。经过数年辛劳，一座依山傍水、雅致开阔的私家园林正式落成，因先英字特生，故定名特园。先英为人豪爽，待人真诚，特园建成之后，很快成为重庆各界社会贤达、进步人士频频往来的场所。全面抗战爆发后，国民政府西迁重庆，这座山城一跃成为全国战时首都、政治军事文化中心，也成为各方力量汇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巩固发展的核心地带。1938年，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共中央南方局在重庆正式成立，全面负责南方国统区和部分沦陷区党的工作，重中之重就是开展统一战线工作，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巩固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周恩来、董必武等南方局领导人一直在寻找一处安全、隐蔽、便于联系各界、利于开展活动的场所。经过多方了解，先英的为人品格、政治立场和特园的地理位置、院落条件成为最合适的选择。董必武率先到访特园，与先英坦诚相见，深入交流，讲明中共坚持团结抗战、依靠各界力量共赴国难的主张，先英深表赞同，态度十分积极。不久之后，周恩来亲自在董必武陪同下登门拜访，与先英见面。周恩来开门见山，坦诚探寻今后中共代表团的一些对外活动，会见各界人士，召开小型会议，能否借特园举行。面对这样的请求，先英是否愿意？会不会害怕国民党特务的打压报复？面对生死考验，他没有丝毫犹豫，当场给出掷地有声的回答：一愿意，二不怕。这六个字重若千钧，成为先英对中国共产党、对民主事业、
对国家民族的庄严承诺。从此特员大门正式向进步力量敞开，成为中共中央南方局开展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活动场所，被誉为大后方的统战俱乐部。南方局在这里与各民主党派、无党派爱国人士、国民党左派、文化界名流、工商界代表频繁会晤，共商国事。许多不便在公开场合举行的会议、座谈、联络都放在特员进行。先英夫妇冒着生命危险，全力做好安全保卫、食宿接待、消息掩护等工作，从不计较个人得失与安危。国民党当局很快察觉到特员的特殊地位与影响，开始严密监视，百般骚扰，威逼利诱。特务化妆成摊贩、鞋匠、车夫，遍布从上清寺到特员门口的道路，匿名恐吓信接连不断，威胁先英及其家人安全。当局甚至派人上门进行许愿，声明只要先英拒绝与共产党人、民主人士往来，断绝特员的进步活动，就可以要官给官，要钱给钱。面对利诱与威胁，先英毫不动摇，斩钉截铁予以拒绝，始终坚守爱国民主立场，用一己之力守护这座风雨中的家园，守护团结抗战的阵地。先英对中国共产党的认同与支持并非一时之举，而是由来已久。早在创办新蜀报时期，他就邀请共产党人主持比政，宣传进步思想。1935年担任四川第11区督察专员期间，他大力兴办教育，服务社会，全力支持进步青年奔赴延安，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为他们开具通行证明，突破封锁，护送成行。他还不顾危险，想方设法向陕北苏区秘密输送食盐、药品等急需物资，用实际行动支援革命。正是这种长期以来的相互了解、彼此信任，让周恩来、董必武等南方局领导人对先英高度信赖，让特员成为中共与各民主党派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历史见证。1941年1月，皖南事变爆发，抗战局势面临严峻考验，国共摩擦加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遭遇危机，广大爱国民主人士痛感时局艰难，深刻认识到必须团结起来发出声音，坚持团结抗战，反对分裂倒退，呼吁实行民主，挽救民族危亡。在中共中央南方局的支持与帮助下，张澜、黄炎培、梁漱溟、张伯钧、罗隆基等17位爱国民主人士决定在原有统一建国同志会的基础上组建新的政治团体，凝聚力量共赴国难。经过多次在特员秘密商议，充分筹备，1941年3月19日，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特员正式秘密成立。这是中国民主党派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事件，标志着中国民主力量走向联合，走向壮大。先英全程积极参与筹备工作，出力出资，提供场地，掩护活动，被推选为中央委员。此后特员顺理成章成为民盟的主要活动基地、议事场所和对外联络窗口。民盟的重要会议、宣言起草、政策研讨、对外发声，绝大多数都在特员举行。1944年9月，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在特员召开会议，正式改组为中国民主同盟，进一步扩大社会基础，增强代表性。先英继续在民盟中发挥重要作用。随着民盟影响日益扩大，国民党当局更加恐慌，对特员的打压监视变本加厉。军统投资戴笠专门租下紧邻特员的康庄房屋，设立特务机关，日夜监视出入特员的人员。对面广播电台大楼顶上甚至公然架设机枪，黑洞洞的枪口时刻对准特员，
特务在街上辱骂、阻拦、盯梢进步人士已成常态，但先英毫不畏惧，依然敞开大门，坚定支持，与张澜等民盟领导人风雨同舟，并肩而立。1945年10月，民盟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在特园隆重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代表齐聚一堂，共商民主建国大计。这是民盟历史上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至此特园真正成为中国大后方民主运动的核心阵地，各民主党派共商国事的共同家园，当之无愧地获得了民主之家的光荣称号。董必武亲自为特园题写民主之家四个大字，由冯玉祥将军手书成匾额，高悬门楣，成为一段历史佳话。郭沫若曾深情写道，要叙述重庆的民主运动，特园实在是值得大书特书的地方。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长达14年的抗日战争取得最终胜利。为了争取国内和平，反对内战独裁，毛泽东不顾个人安危，在周恩来、王若飞陪同下，从延安飞抵重庆，开启举世瞩目的重庆谈判，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追求和平、民主、团结的最大诚意。毛泽东抵达重庆稍作休息后，便专程来到特园，一踏入大门，毛泽东便十分动情地说，这是民主之家，我也回到家里来了。他抬头看见门楣上民主之家的匾额，得知是董必武的题词、冯玉祥手书，还有郭沫若的题诗，连连称赞，称这是难得的三绝。在重庆谈判期间，毛泽东先后三次来到特园，这里成为他与民主人士交心谈心、阐述主张、凝聚力量的重要平台。先英一生好酒，家中珍藏着自己亲手酿制的枣子酒。在招待毛泽东时，他特意拿出珍藏多年的枣子酒，以最高规格款待贵客。席间，毛泽东谈笑风生，挥洒自如，深刻阐述中国共产党和平建国、民主团结、反对内战的方针政策，耐心倾听各界人士的意见建议，坦荡胸襟与豪迈风采深深打动在场所有人。宴会结束后，先英恳请毛泽东留下墨宝纪念，毛泽东欣然应允，提笔蘸墨，在纪念册上写下苍劲有力、意蕴深远的四个大字，光明在望。这四个字既是对国家民族前途的坚定信心，也是对先英与特园所做贡献的高度肯定。这段重庆谈判期间的特园相聚，成为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亲密合作、共促和平的历史佳话，永载史册。1949年，解放战争胜利在望，人民解放军挥师西南，重庆解放指日可待。在败退前夕，蒋介石下达秘密指令，要求时任重庆市市长、重庆卫戍司令杨森执行毁城计划，对重庆实施大规模破坏和屠杀，重点摧毁大西沟发电厂、水厂、交通设施等关键目标，企图把一座残破毁坏的山城留给人民。危急关头，中共中央南方局再次把一项生死攸关的任务交给了先英。先英与杨森有着特殊关系，两人是四川陆军速成学堂的同窗，当年在校同住上下铺，情谊深厚。更重要的是，先英之子先恒与杨森的女儿正在相恋，两家日常往来密切，这种特殊的同窗之谊、亲家之情，成为策反杨森、保护重庆的最有利条件。此时先英早已被国民党特务列入暗杀名单，随时面临生命危险，但他临危不惧，义无反顾，毅然接受南方局交付的重任，冒死开展策反工作。他要完成的任务艰巨而关键，要劝说杨森率部起义，不追随蒋介石逃往台湾，要劝说杨森放弃毁城计划，不得破坏市区建筑，不得破坏大西沟发电厂等重要设施，
要尽力释放关押在中美合作所渣滓洞白公馆的政治犯，

一切可能配合地下工作，保全重庆。千英深知杨森老谋深算，行事圆滑，在蒋介石严密监控之下处境复杂，举步维艰。他通过儿子先恒多次向杨森转达意见，反复劝说，你是四川人，千万不能做破坏家乡、对不起父老乡亲的千古罪人。经过先英多次耐心劝说，小以利害，杨森最终做出郑重承诺，绝不破坏重庆市区建筑，确保水电设施安全完整，尽力保护城市。虽然受形势所限，他无法实现起义和释放全部政治犯的要求，但他坚守了最核心的承诺，最终没有执行蒋介石的毁城命令，把一座基本完好的重庆完整交还给人民。先英一生追随恩师张澜，爱国爱民，追求光明，清正坦荡，仗义疏财。他把一座私人宅院化作风雨中守护正义的阵地，团结各方的桥梁，民主进步的摇篮。他在最黑暗的岁月里坚守气节，在最危险的环境中挺身而出，倾其所有，倾其一生，践行了一愿意二不怕的庄严承诺。他不谋官职，不图名利，不求富贵，不避危难，用实际行动诠释了爱国民主人士的崇高风骨，书写了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爱国人士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生动史诗。1968年3月，先英在北京逝世，享年83岁，骨灰安葬于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昔日烽火中的特员，历经岁月洗礼，如今焕发出新的时代光彩。2008年5月，经中央统战部批准，重庆市委市政府修复特员遗址，在此建立中国民主党派历史陈列馆。如今特员已入选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第三批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第七批中国20世纪建筑遗产，成为传承爱国精神、弘扬统一战线、铭记民主历程的重要阵地。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选编自《名人传记》，原作者陶芳轩，感谢各位收听。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

战烽火中，朱自清随清华南迁，在西南联大坚守讲台，他的妻儿远居成都。朱自清因省亲、开会、回迁，先后五次踏访战时陪都重庆，足迹遍布藻丝兰崖、观音岩、沙坪坝、上清寺等地，写下《重庆一瞥》《重庆行记》等传世散文，用温厚笔墨记录山城的苦难与坚韧、烟火与风骨。他在这里混有演讲，发表文章，以文人之躯扛起民族道义。短短数次停留，重庆成为朱自清生命里刻骨铭心的城市，也成为一代知识分子在战火中坚守气节、心系国家的精神坐标。那么朱自清五次往来重庆都藏着怎样的时代故事？他笔下的雾都山城为何既有烟火琐碎，又有山河底气？在文化名人云集的陪都，他与哪些挚友留下了

谈佳话。闻一多遇害后，他在重庆又是怎样发出振聋发聩的声音的？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朱自清与重庆的战时岁月。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平津危急，华北危急。没过多久，日寇铁蹄踏入清华园，这座宁静的学术殿堂惨遭蹂躏。为保存中华文化血脉，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奉命南迁，先在长沙组建临时大学，后又辗转西迁，最终在昆明成立西南联合大学。这是中国教育史上一次悲壮而伟大的迁徙。朱自清当时已是清华大学知名教授、国文系主任，在清华园度过了12年安稳治学时光。国难当头，他义无反顾告别熟悉的书房、讲台，告别家人，踏上漫漫西行路。他从北平出发，经天津、徐州、郑州，辗转抵达长沙，不久又随校南迁，经广西、越南，一路颠沛流离，饱受风霜，最终抵达昆明。在西南联大，他与闻一多、冯友兰、陈寅恪、吴宓等学者并肩而立，坚持教书育人，守护着中华民族的精神灯火。抗战时期的大后方，物资匮乏，物价飞涨，生活极为艰苦。昆明作为后方重镇，随着机关、学校、难民大量涌入，生活成本节节攀升，单靠薪水度日的教员家庭压力巨大。1940年为减轻开支，朱自清的夫人陈竹隐带着子女返回四川成都定居，朱自清独自一人留在昆明执教。从此昆明教书，成都省亲，重庆中转，成为他此后数年固定的生活轨迹。而重庆作为连接四川与云南的交通枢纽，全国抗战的政治文化中心，也自然而然走进了他的生命，成为他漂泊岁月里无法绕开的重要驿站。朱自清与重庆的第一次相遇是在1940年7月27日。这一年他趁着假期计划从昆明出发，经重庆换乘汽车返回成都与家人团聚。这是他第一次踏上重庆的土地，心中满是新奇。他随身携带一张1937年版的重庆地图，按图索骥，利用五天停留时间，走访了枣子兰崖、观音岩、黄家垭口、长江南岸等多处地点。重庆山环水抱、层楼叠榭、道路起伏的独特地貌，给这位来自北方的文人留下极深印象。他在后来的文章中感慨，自己跑的地方不算少，可离开时重庆在心里依旧像一座丈八金身，摸不着头脑。重庆到底有多大，他终究说不出来，短短数语道尽这座江城山城的壮阔、神秘与磅礴气势。朱自清第二次来到重庆是在1942年6月12日，这次他并非中转省亲，而是与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魏建功一同飞抵重庆，出席国民政府教育部大一国文委员会会议。作为国文教育界的权威学者，朱自清此次赴渝肩负学术重任。会议间隙，他的行程排得满满当当，参与各类学术交流与社会活动。6月15日，教育部会议期间，国立中央大学国文系主任武叔堂特邀他前往中央大学进行学术演讲。6月16日下午，他出席北大同学会聚会，在座皆是当时名流，包括傅斯年、茅盾、陶希圣等各界人物。6月19日，武叔堂邀请朱自清、魏建功在沙坪坝参加午宴。餐后，朱自清前往沙坪坝松林坡中央大学，发表题为《文学与语文》的讲演，以深厚学养、平和语调，影响了大批陪都青年学子。1944年暑期，朱自清借道重庆，转往成都探亲，再次短暂停留，拜会众多文友。而他与重庆缘分最深、停留最久、故事最多的

则是1946年西南联大复员北返那段岁月。1946年5月，西南联大宣布结束使命，师生分批回迁北平。朱自清一家为等候北上飞机，在重庆上清寺中央研究院办事处滞留长达48天。就是在这段时间，噩耗传来，好友闻一多在昆明惨遭暗杀，朱自清悲愤难平。8月18日赶赴成都，出席李公朴、闻一多追悼大会，含泪介绍闻一多生平，高度赞扬他一以贯之的爱国精神。8月23日，朱自清在重庆接受《大公报》《新华日报》《民主报》联合采访，直面记者，义正辞严地指出，闻一多先生没有政治野心，不想升官发财，只是为民主奋斗而遭惨死，贯穿其一生的正是炽热的爱国精神。这番话登载在报端，震动全国，彰显一位知识分子的良知与骨气。在重庆滞留的48天里，朱自清一家的居住条件极为艰苦。当时滞留在重庆的北大清华教授及其家眷有150余人，大多数人住在中四路招待所。朱自清因抵达较晚，只能住在牛角沱生生花园最下层的住处，这里被他的学生李广田称为第18层地狱，靠近嘉陵江边，要走200多级石阶才能到街上。一家五口挤在两间小屋里，闷热拥挤，被记者称作鸽笼。可即便如此，朱自清依然泰然自若，在狭小空间里看书写作，接待访客，温和从容，不改书生本色。10月7日，朱自清一家终于登上飞往北平的飞机，告别了这座承载他悲欢、砥砺他风骨、铭刻他道义的雾都山城。在重庆的数次停留，朱自清以一贯细腻、真诚、温润的笔触写下《重庆一瞥》《重庆行记》两篇经典散文，为战时重庆留下了极为珍贵、极具温度的文学剪影。他不是匆匆过客，而是用心体察的记录者，把重庆的山川、气候、市井、民生一一写进文字里，既有客观观察，也有深情礼赞。1941年3月，朱自清写下《重庆一瞥》，这是他献给重庆的第一篇文字。在文中，他这样描绘清晨的重庆：清早江上雾蒙蒙的，雾中隐约着重庆的影子。重庆是南北够狭的，东西却够长的，展开来像一幅扇面上淡墨轻描的山水画。雾渐渐消了，轮廓渐渐显了，山上面着了颜色，但也只淡淡的，而且阴天晴天差不了多少似的。一般所说的俗陋的洋房，隔了一衣带水却出落得这般素雅。在他的笔下，战火中的重庆自有一种沉静含蓄的美。在《重庆行记》里，朱自清用热、行、衣三个片段勾勒出战时重庆独特的生活节奏。他感叹重庆真忙，就算他这个无事的过客，在大热天里也像被旋风推着转。这就是现代都市应有的快拍子。他看到沿街的防空洞大半敞开，人们在洞口摆上床铺凳椅，或坐或躺，初看觉得有些散漫，甚至有些烦气，可转念一想，在艰苦岁月里，这何尝不是普通人对抗苦难、顽强生活的方式。朱自清最可贵的是看见重庆表象之下的精神力量。他在文中深情写道：重庆的人民真是伟大的人民，他们在这样的环境里、这样的气候里、这样的战争里，还能够这样的忙碌、这样的欢乐、这样的坚强、这样的创造。他们的生活、他们的工作、他们的战斗、他们的建设，都是一种奇迹，都是一种力量，都是一种美。他更发自内心地说：我在重庆不但看见了今天，也看见了明天。我在重庆
不但看见了战争，也看见了和平。这样的文字超越一般游记，成为一代知识分子对陪都、对民族、对未来的坚定礼赞。他写重庆的热，写重庆的挤，写重庆的坡陡路难行，写重庆公共汽车虽不漂亮却快捷高效，写重庆粮价高昂却人心不屈。这些细碎真切的感受多年后仍留在他记忆里。回到北平后，他在《回来杂记》里还特意对比重庆与北平的公共交通，念念不忘重庆汽车的快，足见重庆在他心中的分量。朱自清不只是赞美，更有理性审视，不只是记录，更有共情与理解。在他的

情谊至深。1945年暑假，丰子恺到重庆举办画展，专程前往成都与朱自清相会，两人久别重逢，形影不离。朱自清写下四首绝句，追忆多年交往，言语间满是温厚情谊。1946年，朱自清从昆明飞抵重庆，等待被归飞机期间，特意赶到沙坪坝庙湾沙坪小屋与丰子恺话别，两位文人互道珍重，此次一别竟成永别。朱自清与蒋复聪同年出生，一同留学德国，交情莫逆。抗战期间，蒋复聪在重庆主持国立中央图书馆，每次朱自清来渝，蒋复聪必定设宴款待，陪同参观。1944年中秋节前夕，朱自清特意从成都带来火腿、干菜、月饼等风味赠送蒋复聪，对方推辞不收，朱自清便作诗调侃说：“物轻人意重，佳节难自禁。”寥寥数语，尽显知己情谊。朱自清与书法家、诗人潘伯英更是诗酒相知。1941年后，潘伯英在重庆发起组织饮河诗社，汇聚一批文人雅士。朱自清到重庆，必定与潘伯英、曾履川等诗友会面，饮酒谈诗，切磋诗文。潘伯英后来回忆，朱自清依旧温文安静，没有高谈阔论，没有牢骚不满，在国难当头的日子里，始终保持文人风骨与平和心境。朱自清还把诗作交给潘伯英，在饮河副刊发表，以笔墨相交，以诗文明志。此外，朱自清在重庆还与老舍、冯雪峰、吴祖湘、姚鹏子等往来密切，或登门拜访，或出席宴请，或交流文稿，在文化救亡的旗帜下同心协力。他把重要诗论书稿、新诗杂话交由重庆作家书屋出版，把多篇时论散文交给重庆新民报、新蜀报、抗战文艺等刊发，以笔为旗，支持抗战文艺事业。对朱自清而言，重庆不仅是交通中转站，更是精神慰藉地。雾都的灯火、文人的相聚、道义的相守，让他在漂泊岁月里获得温暖与力量，亦让他的人格与文革在山城得到进一步升华。朱自清大部分时间在昆明西南联大任教，可他的心始终牵挂着重庆这座战时首都。他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理事、抗战文艺编委的身份，密切关注陪都文艺界动向，用文字参与抗战，用坚守彰显气节。1939年，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在重庆举行年会，朱自清当选第二届理事会理事。此后数年，他先后为重庆报刊发表18篇作品，积极发声，鼓舞民心士气。他撰写抗战的比喻、回到大的气派、始终如一的矛盾先生等文章，坚定宣传抗战必胜、民族复兴的信念，号召文人以笔为枪，共赴国难。翻阅朱自清日记，可以清晰地看到他对重庆的牵念。1938年11月4日，赵访雄自重庆归来。1939年3月6日，德信知有人在重庆甚忙。1942年1月14日，陈岱孙将飞往重庆为清华筹款。1943年、1944年，几乎每年每月都有关于重庆的消息，有人往来，行程计划。重庆早已不是陌生城市，而是与他生命紧紧相连的精神高地。朱自清一生坚守文人气节，抗战期间更是如此。当时有人以高官厚禄拉拢他，劝他到重庆做官任职，改善生活处境，可他始终坚守底线，不愿同流合污，断然拒绝。他以诗句明志，闭门拼字守穷怪，车马街头任往还。他宁可清贫度日，坚守教书治学本分，绝不放弃人格尊严，体现出一代知识分子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崇高品格。朱自清始终站在正义一边。

0: 闻一多遇害后，他强忍悲痛，在成都追悼会上深情致辞，在重庆面对记者仗义直言，用自己的声望与影响力为逝者发声，为民主呐喊，彰显知识分子的良知与担当。他用行动证明，文人不仅有笔墨文章，更有铁骨丹心。1946年10月，朱自清飞离重庆，回到阔别9年的北平，但重庆留在他生命里的印记从未淡去。重庆这座在炮火中挺立的城市，如同一位患难与共的老友，面影深深刻在朱自清的脑海里，留在他的文字里，融在他一生的风骨里，永不磨灭。那些山城的晨雾、石阶、灯火、友人，那些苦难中的坚守、风雨中的相聚、危难中的担当，都化作他文字里的温情，风骨里的力量。朱自清在重庆停留的时间加起来不过数月，却留下了一段不可磨灭的历史记忆。他五次往来山城，每一次都与时代大事紧密相连。他写下的重庆篇章，既是个人行旅记录，更是一代知识分子在抗战烽火中的精神写照。他写重庆，写的是山河破碎中的不屈，他爱重庆，爱的是风雨飘摇里的坚守。他留在重庆的足迹是文人报国的足迹，他留在重庆的声音是民族正义的声音。在那个艰难岁月里，朱自清以讲台为阵地，以笔墨为刀枪，以气节为旗帜，与千万中国人一道守护文化火种，挺起民族脊梁。重庆也没有忘记这位温厚文人。朱自清走过的石阶，住过的小屋，留下的文字，结交的挚友，发出的呐喊，都已融入这座城市的历史文脉。雾都依旧，文脉长存，朱自清与重庆的故事早已超越个人际遇，成为抗战文化史、中国现代文学史里一段温暖而厚重的篇章。朱自清用一生告诉人们，文人可以清贫，不可无骨，可以漂泊，不可忘本，可以沉默，不可失意。而这座在炮火中挺立，在风雨中成长的城市，也以他的坚韧、包容与风骨，滋养了一代又一代中国人的精神品格。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选编自《名人传记》，原作者严坤演，感谢各位收听。
1: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2: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1: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2: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难、看病贵、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1: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2: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1: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
2: 没有啊比人更高的山，没有比脚更长的路，相信我，我们最终必将战胜疾病，迎来健康。
1: 敬请收听由老中医杨大林主讲的《大林说病》。
3: 大林说病，看好你的病。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大林说病节目。我们是一档中医交流类栏目，节目中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老中医杨大林。温馨提示，杨大林老师不会以个人名义给患者打电话，也不会推销任何节目中没有出现过的中药方剂产品，请大家谨防上当受骗。首先把这个喜讯告诉给大家，28号、29号、30号三天，专业心脑药苏合香，大林老师给大家争取到免费试用。只要在活动期间报名成功的听友，即可免费领取价值450元的苏合香体验装一盒。这一盒里面三支，直接通过给药器打在舌下，可迅速通心、救心、稳心、通脑、救脑、安脑。因此，咱们有心脑血管病的听友，例如冠心病、心绞痛、心肌缺血、脑梗后遗症、糖尿病并发心脑血管病、风湿性心脏病、中风偏瘫患者等等，这个机会千万不要错过。今天是活动最后一天，如果您现在还没有报上名的，务必抓紧时间参与，把握住机会。报名电话您记好 400-677-6211 400-677-6211。好，接下来时间有请大林老师。您好。
2: 主持人你好，收音机前的各位老伙伴、老兄弟、老姊妹们，你们好，我是大林，非常高兴今天我又跟大伙相聚了。我今天呢，想利用跟大伙相聚约会的这时间呢，跟大伙谈谈冠心病。心脏病患者当中最多的其实就是冠心病。这个病为啥说不好治呢？原因有两点。第一，大家对冠心病啊还是不太了解。第二，咱们很多药不行，药的配方不行，药劲儿不够，所以吃起来呢也就没啥效果。有的即使有效果也不是那么很明显。首先，这个冠心病得的人很多，这个病它的全称叫啥呀？叫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这个病的名字里边啊，就给这病定性了，说它这个病的位置在哪儿啊？在冠状动脉血管上。说这血管怎么的了？血管出问题了。出什么问题了？粥样硬化了，那么说给我们带来的后果就影响到心脏了，就心脏不舒服了，所以叫什么？叫冠心病，病在血管，伤在心脏。他这个冠心病，这个冠字怎么写的呢？就是冠军的冠，不是因为这病第一多，是因为我们把心脏拿掉，心脏表面都是大大小小的血管，这些血管就像一个帽子一样扣在心脏表面。那这个帽子在古代叫啥呀？叫冠，就头冠嘛。所以这个血管它是因为趴在了我们心脏上面，所以就管它叫什么呢？叫冠状动脉了。它这个冠状动脉呀，主要呢是有两根比较大的血管，左边的一根啊叫左主干，左主干呢从心脏出来，完了之后分成两个分支，一个分支啊叫前降支，另一个呢叫回旋支。那么这个左主干呢，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叫主动脉，就是左侧的冠状动脉血管。那还有一个呢是在心脏的右侧，那右侧这个呀就没有分支了，直接就叫什么呢？右冠状动脉血管。所以一般我们说，你看有心梗的人，有心绞痛的人，你在做这个心脏造影的时候，这大夫一般都会告诉你说你这个前降支堵了说你这回旋支堵了。其实这说的就是你左侧的冠状动脉血管。那么这个冠心病呢，它叫冠状动脉粥样硬化。这个粥样硬化我们怎么去理解呢？也就是说
4: 你的那个血管里边啊，就像是咱们家里边熬的那个大米粥似的，怎么的，黏黏糊糊的。我们管那个叫啥呀，叫粥样斑块。这个斑块它不就是说在一起黏黏糊糊的吗，就我们说那大米粒啊都黏糊在一起，所以它就粘在你这个血管上，

0: 年就这一回，心动不如行动。现在拨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1: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2: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7月30号，星期四。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2: 中央宣传部授予国防。

0: 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王戟同志时代楷模称号。
1: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栏目今天继续为您介绍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王戟，用坚韧不拔的意志和自强不息的精神，在教学科研一线攻坚克难，攀登高峰，为保障重大装备关键软件的可靠安全做出重要贡献。
0: 新闻聚焦，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制胜》从今天起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播出。
1: 实际现场，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组织多批次实弹射击训练，检验飞行员技战术水平。
0: 环球军情，美军与沙特阿拉伯武装部队对伊拉克实施精确打击，目标为亲伊朗的武装组织。伊拉克人民动员组织证实遭到袭击，多人死伤。
1: 伊南军事论坛栏目，军事观察员金伊南就美国与沙特签署核协议这一话题做深入解析。
0: 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消息，日前中央宣传部向全社会宣传发布王戟同志的先进事迹，授予他时代楷模称号。王戟，男，汉族，1969年11月生，上海市人，中共党员，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他长期奋战在军事教学科研一线，始终秉持立德树人、为战育人初心，忠实履行以战领研、科研为战使命，带领团队构建高可信软件理论框架与技术体系，为保障多项重大装备关键软件安全可靠做出重要贡献。党的十八大以来，王戟同志自觉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头脑，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坚定不移向着国防科技自主创新高地冲锋。在遭受重大疾病打击、高位截肢的情况下，仍以坚韧意志和乐观精神坚守战位、忘我奋斗，持续开展研究攻关，取得了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培养了一批高可信软件技术骨干人才。他积极发扬党和人民军队的优良传统，家风淳朴，生活简朴，其家庭被评为全国文明家庭。时代楷模发布仪式上宣读了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授予王戟同志时代楷模称号的决定，播放了反映他先进事迹的短片。中央宣传部负责同志为王戟同志颁发了时代楷模证章。
1: 中央宣传部在授予时代楷模称号的决定中指出，王戟同志是新时代军队教育和科技工作者的优秀代表，他的先进事迹充分彰显了人民军队坚定维护核心、坚决听党指挥的政治本色和光荣传统，生动诠释了军队教育和科技工作者矢志立德树人、为战育人、勇攀高峰、为国筑盾的高尚品格，集中展现了新时代共产党员始终保持蓬勃朝气、昂扬锐气，为党和人民的事业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拼搏精神。为宣传褒扬他的先进事迹，授予王戟同志时代楷模称号，希望广大党员干部和部队官兵以时代楷模为榜样，更加自觉地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强军思想，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传承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伟大长征精神，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砥砺意志品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为如期实现建军一百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而团结奋斗。
2: 永保纯洁光荣攻坚建军百年。
0: 从2013年突发主动脉夹层导致双下肢高位截肢，到2021年因肾衰竭必须每周进行透析治疗，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研究员王戟始终用革命军

0: 人铁一般的信念战胜病痛，用坚韧不拔的意志和自强不息的精神，继续在教学科研一线攻坚克难，攀登高峰。2025年5月，王戟被授予全国自强模范称号。国防时空系列报道，强军先锋轮椅上的科研尖兵王戟，今天请听中篇，自强不息，点亮强军报国梦想。采制：总台军事记者段义俊、徐凤佳，特约记者何畅、刘迪、何志明。
1: 在联勤保障部队第921医院的治疗室里，研究员王戟正在接受血液透析治疗。记者顺着医疗器械的嗡鸣声看去，筷子一般粗细的透析软管伸向王戟的手臂，鲜红的血液在身体与透析机之间循环。联勤保障部队第921医院金娟告诉记者，现在王戟每周要做3次透析，每次治疗需要4个小时。治疗中，王戟研究员的坚强乐观让医护人员非常钦佩和感动。
2: 他是一个很热情很坚强的一个人，他都不会表现得很急躁，都是很轻言细语的，就是微笑的跟你去沟通的。
1: 王戟是我国高可信软件技术领域主要开拓者，他带领团队突破层层技术壁垒，以一行行精密的代码为国防装备关键软件筑牢安全屏障。可是2013年，王戟却因为突发主动脉夹层导致双下肢高位截肢。国防科大计算机学院教授王挺向记者介绍说，
3: 当时他确实是非常沮丧，叹了一口气，哎，这个印象我非常深刻。下次见他的时候他就马上就过来了，他就说，哎呀，没关系，以后装上假肢啊或者是轮椅啊，肯定生活都能恢复的。对生活的热爱，对专业的热爱，对学术探求，他能够找到他的寄托。
1: 理想指引人们前行的方向，信念能让人在逆境中奋起。在经历生死考验的手术以后，王戟又在医院的重症监护室里住了10多天时间才清醒过来。在漫长的治疗期里，信念坚定、性格坚强的王戟把病房当成了办公室。他在病床上耐心听取学生的汇报，细心指导他们修改论文，一起商量未来的研究方向。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朱明辉，
4: 他就反复地跟医生说，搞科研、教书育人是我非常热爱的工作，既然我还可以动，还可以思考，我还希望工作还能继续做下去。
1: 当时为了能尽快恢复正常的生活和工作，失去双腿的王戟克服重重困难，慢慢地练习如何使用轮椅。从刚开始他的双手磨出大片血泡，到后来能够灵活地借助轮椅独自上下车，王戟一步步克服病痛给他带来的种种不便，继续以满腔的热情投身到科技强军事业之中。
5: 我觉得呢，生活里面的困难不能打倒我，能打倒我的只有我自己。我是做软件这个专业的，我想我只要脑子好使，我手能动，我就能从事软件方面的研究和开发工作。科研的道路上我觉得都是存在着一些困难的，就跟打仗一样，不管这个仗你想不想打，你都得去打的。
1: 就这样，经过2年多时间的治疗和康复，王戟终于如愿以偿地回到了日夜思念的教学科研岗位。可他却怎么也没有想到，仅仅6年之后，被称为无声杀手的尿毒症又会无情地降临到自己头上。经过短暂时间的痛苦和沮丧后，王戟再次选择了乐观面对人生的打击，努力走好未来的人生之路。
6: 这是我喜欢的一个行业，喜欢的一个研究方向，愿意为这个方向的发展去做我们的努力。
1: 此后，王戟凭借革命军人不屈不挠的精神意志，带领团队人员埋头苦干、锐意创新，攻克了一项又一项国防科技创新难题，用自主科研成果守护大国重器，护航强军事业，并且取得了军事科学技术进步奖、1等奖等荣誉。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朱明辉动情地说，王戟研究员以自强精神勇攀高峰，有力诠释了一名共

0: 产党员、一名革命军人的初心使命和价值追求。
1: 我们开展了一个充分入党誓词的活动，他听说有这个活动以后，然后自己推着轮椅到了我们的现场。他经历了这么大的挫折，经历了这么大的磨难，但是呢，他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身份，他还是一名军人，他还是一名党员。
0: 前不久，国防科技大学计算机学院围绕传承银河精神举办了一场初心面对面分享交流活动。王戟熟练地坐着轮椅登上讲台，向学院师生热情分享了他对胸怀祖国、团结协作、志在高峰、奋勇拼搏的银河精神的理解与认识，并结合他与病痛斗争、矢志科技报国的奋斗历程，激励大家锚定奋斗目标，勇于面对困难挑战，不断超越战胜自我，为强军事业做出新的更大贡献。
2: 出现了截肢以后，对我后面怎么生活、怎么慢慢的恢复来讲，我觉得整体上来讲，我一直是很有信心的。
3: 其实我觉得，不管怎么讲吧，我得到的来自于社会上各方方面面的温暖，已经远远的超出了我做出的贡献。
2: 我觉得我们一直在进步，我们永远在路上。
4: 继续关注新闻，本台消息，经中央军委批准。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联合中央网信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设置思想解读类融媒体片《致胜》，该片从7月30号起在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播出。《致胜》共6集，分别为《战旗所向》《幻宇之路》《挺进深蓝》《空天利剑》《东风浩荡》《连战连胜》。该片聚焦能打仗、打胜仗主题。紧扣全军官兵在习近平强军思想指引下聚力备战打仗火热实践，行进式反映部队官兵制胜打赢、奋斗强军的新气象、新作为，将进一步凝聚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的意志力量，教育激励广大官兵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坚决听从党中央、中央军委和习主席指挥，忠实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使命任务，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为如期实现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加快把人民军队建成世界一流军队，团结奋斗。
5: 记者程家豪、王阳报道。当地时间7月29号上午，由中国海军导弹驱逐舰开封舰、鞍山舰、综合补给舰可可西里湖舰、俄罗斯海军领列号护卫舰组成的舰艇编队抵达俄罗斯弗拉迪沃斯托克，中俄两国海军海上联合巡航结束。中方舰艇编队抵达后，俄方在码头举行了欢迎仪式。联合巡航舰艇编队于7月13号从中国青岛起航，先后航经宫古海峡、泽珠海峡、宗谷海峡，在西太平洋及鄂霍次克海、日本海等海域开展联合巡航。巡航期间，在联合指挥下，双方共同开展了舰载直升机护降、联合反恐、人道主义救援、临检拿捕等科目演练。此外，中方舰艇结合当面海空情态势，临机设置情节，开展多项实战化科目演练。技术停靠弗拉迪沃斯托克后，中方舰艇返航归舰。据了解，这次联合巡航是中俄两国海军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军事行动，旨在不断提高两国海军务实合作水平和共同应对海上威胁能力，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不针对特定国家和目标。
4: 总台记者国鹏报道。中国海警局东海分局西南发言人朱安庆表示，昨天福建海警为金门附近海域依法开展常态执法巡查。七月以来，福建海警组织舰艇编队持续强化相关海域管控力度，切实维护两岸渔民合法正当权益和生命财产安全，有力保障下金海域正常航行和作业秩序。
6: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5: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近日组织多批次实弹射击训练，检验飞行员的技战术水平。请听报道。
7: 随着指挥员一声令下，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参训飞行员依次驾驶战机升空，在空中完成战术编组后，迅速实施海上超低空隐蔽突防，向海上靶场抵近。在指挥员的引导下，飞行员快速搜索观察并锁定目标，建立最佳攻击航线，并果断按下发射按钮。顷刻间，机翼下火光迸发，数枚炮弹如流星般呼啸而出，精准命中海面靶标。
8: 快出雷弹雷。
7: 射击完成后，战机陆续返航，机务官兵快速前出，细致做好保障战机再次出动的准备工作。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胡前。
9: 我们提前对机载武器、配套设施开展全流程检修调试，逐项排查隐患，确保武器装备状态稳定可靠。
7: 没过多久，多架战机再次挂弹升空，新一轮实弹射击训练在海天之间展开。南部战区海军航空兵某部刘凯介绍，这次训练气象条件复杂，机群规模大，飞机出动节奏快，空地多部门密切协同，充分预想多项特情，明确相应的处置方法，在真打实备中有效提升部队连续出动、快速保障和空地指挥协同等综合能力。
10: 此次海地靶实弹攻击训练空域复杂，通信保障压力突出，训练全程实时检测信号链路，及时处置各类干扰隐患，保障指挥、战机、靶场多方通联稳定顺畅，确保每一轮打击指令传递精准不间断。
7: 特约记者张通、姚鑫报道。
4: 以下把视线转向国际，俄罗斯副外长鲁坚科7月28号表示，日本高市早苗政府的好战姿态对亚太地区稳定造成负面影响，损害包括俄罗斯在内邻国的安全利益。俄罗斯外交部网站当天刊发鲁坚科接受俄媒采访全文。鲁坚科说，高市政府执意走上危险的再军事化道路，背离宪法中的和平条款，大幅增加军费预算，大量购买外国武器以及放开军火出口。日本领导层关于重新审视无核三原则的言论完全不可接受。俄方多次在公开场合或通过外交渠道警告日方，此类举措可能迫使俄方采取必要应对措施。
5: 当地时间7月29号，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布多份公告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空军当天用导弹打击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一处美国空军基地和指挥中心。另据伊朗方面29号援引一名军事情报官员消息说，伊朗否认其与他国击中沙特阿拉伯境内目标有任何关联。沙特国防部27号发表声明说，沙特防空部队当天拦截并摧毁了数架来自伊拉克方向企图袭击沙特境内石油设施的无人机。
4: 总台记者米春泽报道，当地时间7月29号，伊拉克什叶派民兵武装人民动员组织发表声明称，美国和沙特当天凌晨针对伊拉克境内多地的人民动员组织机构发动袭击，造成多人死伤。声明谴责美沙袭击激化该地区局势，侵犯伊拉克主权及其官方安全机构安全。美军中央司令部当地时间7月28号发布声明表示，美军与沙特阿拉伯武装部队当天对伊拉克实施精确打击，目标为亲伊朗武装组织。
6: 评点世界军情动态，洞察全球军事风云，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一南军事论坛。
5: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一南军事论坛，我是李月。7月22号，美国与沙特阿拉伯签署了和平利用核能的合作协议。美国能源部表示，这份协议允许沙特使用美国技术建造核反应堆并进行铀浓缩活动。可就在签约的第二天，特朗普就声称沙特不会有铀浓缩活动，并且开出一些前提条件，想要这份协议生效，沙特必须加入亚伯拉罕协议，实现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此前受加沙局势的影响，沙特一直拒绝加入亚伯拉罕协议。那么现在美国突然增设门槛，能否迫使沙特改变立场？在美国和伊朗冲突持续、伊核问题久拖不决的背景下，美国推动与沙特的核合作背后有哪些考量？这些就是本期伊南军事论坛要关注的话题。首先欢迎金伊南教授。伊南教授您好。
11: 你好。
5: 在美国强硬要求伊朗放弃核能力并持续对伊朗实施军事打击的背景下，7月22号美国与沙特签署了核能合作协议。尽管特朗普公开表态称这份协议仅限于民用范畴，不会转向军事用途，但这番说辞很难平息外界对美国核政策双重标准的质疑。美国参议员伯尼·桑德斯7月23号就直言，美国以阻止伊朗提炼核燃料为由向伊朗开战，却打算允许盟友沙特开展铀浓缩活动，这样的做法十分荒谬。英南教授，您觉得在美伊冲突持续发酵、伊核问题悬而未决的情况下，美国为何选择在这个节点与沙特达成核能合作协议呢？
11: 你从美国来看呢，它有这样的几层考虑。首先呢，美国长期以来对中东是禁核的，尤其是中东的反以色列的国家，它是严格的禁止核技术扩展到这些国家。它为了保持美国在中东的代理人的以色列的安全，对伊朗拥有了核技术。你看美国这种打压，甚至现在不惜发动战争。那么这回突然间对沙特开放，美国为什么这么做呢？美国在中东最铁的两个盟友，第一是以色列，第二就是沙特。那么呢，以色列是没问题的，跟着美国为马首是瞻。沙特今天问题很大，沙特呢一方面呢与东方的合作日益紧密，包括2023年中国调解了沙特和伊朗的矛盾，沙特伊朗百年宿敌重新建交，那么这一点呢美国很不爽。第二呢，是沙特跟俄罗斯这种石油政策的联盟，共同控制国际油价。在这样的情况之下，美国靠传统的常规的军售觉得拉不住它了，美国要出个大牌才能稳住沙特，才能继续保持沙特对美国的追随。那么这个大牌是什么呢？就说呢，允许沙特呢建设铀浓缩的能力，打开这样一个政策通道。而且呢，这个协议草案允许美国的企业参与沙特的原子能产业的全链条的发展，能给美国带去数十亿甚至上百亿的利润。但是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就是沙特如果获得了这种美国援助下的核产能的全产业链条的发展呢，实际上沙特已成为一个叫核门槛国家。它拥有了核反应堆，拥有了提炼浓缩铀的能力，而且呢它也具有了研究原子弹这武器的能力。只要跨过门槛，它就是核国家。如果美国与沙特这个协议得到执行的话，那沙特无疑就要成为这样一个核门槛国家。
5: 长期以来，沙特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希望降低经济对化石燃料的依赖，而开发核能正是其中的一项重要规划。在美国舆论看来，这份核能合作协议是美国拉拢沙特的重要筹码，对沙特具有很大吸引力。然而协议刚签署，特朗普就临时加码，把沙特加入亚伯拉罕协议、同以色列实现关系正常化等一些事项作为协议生效的前提，这就让协议能否落地充满了变数。此前沙特多次明确表态，除非以色列同意巴勒斯坦建立独立国家，否则不会与以色列建交。目前沙特方面还没有回应美方的最新要求。英南教授，沙特谋求掌握核技术，除了能源转型这类经济诉求之外，是否还有更深层的战略考量？面对美国开出的条件，沙特会改变立场加入亚伯拉罕协议吗？
11: 沙特呢，它是中东一个最富有的国家，那么这个富人呢，他一个最大的危机什么呢？如何有效保护自己的财富，怎么捍卫自己的利益，他必须找到出口。所以他与俄罗斯的合作常规军备协议，也跟美国合作，包括沙特空军啊、沙特陆军的很多装备啊，都与美国合作。但是沙特始终觉得还不够，因为什么呢？以色列有核武器，如果离开了美国的支持，沙特呢单搞技术、搞合作、拥核，整个西方要制裁他。所以沙特现在就是说，我与美国先合作，能得到美国和西方的认可，那我先变成一个核门槛国家，比这个不拥核反应堆的国家我更加主动，更加具有选择性。所以从沙特本身来说，他很愿意与美国进行这样的核能合作，但现在只是一纸协议而已，能不能做到这一步呢？我觉得其中的变数还是比较大的。而且呢，以美国推进了这个核能的合作协议，就加入亚伯拉罕协议，就准备以色列建交，恢复关系正常化，起码在一段时间内沙特他不会这么做。因为以色列现在在加沙地区啊，他做的事情，你对加沙平民的屠杀连欧洲都难以承受。 这种利弊对比的话，沙特我觉得是拎得清的。就是美国能提供多

0: 套核技术给沙特援建民用反应堆啊，民用的油提取能力啊，这还是未定之数。那么你加入亚伯拉罕协议，你直接以色列恢复外交关系，那沙特在整个中东地区丢分太多了。他想扮演中东地区也好，海湾地区也好，和阿拉伯世界也好的这样的领头羊的角色，那么你要大打折扣，就相当于我们过去讲笑话呀，你买自行车搭个千斤顶一样，滞销产品卖出去。亚伯拉罕协议在中东就是个这滞销品。那么好了，这回美沙达成核能合作协议，我给沙特也很大的利益，你的准备为以色列关于正常化做出贡献，但你这个亚伯拉罕协议对沙特来说没什么大的利益，损害非常大。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沙特能同意美国的交易，我觉得可能性是不高的。起码来说，沙特觉得美国与沙特关系中呢，它绝不是一个单纯的被动方和承受方，它具有一定的主动的地位的。因为什么呢？沙特与中国的关系，沙特与俄罗斯的关系，迫使美国不得不拉沙特，所以沙特他有充分利用这个主动性。长期以后，沙特是不是有以色列关系正常化的驱动？肯定是有的，但是现在确实是太不是时机了。虽然美国在不断的触动督促，但沙特这么做的可能性也极低。
1: 尽管美国和沙特签署这份核能合作协议的许多细节尚未对外披露，却已经引发人们对于核扩散风险的普遍担忧。不少反对的声音认为，允许沙特建设本土核项目可能会在中东地区掀起新一轮核能力竞赛，带动区域内其他国家陆续跟进。也有舆论指出，以色列目前是中东地区唯一拥有核力量的国家，一旦沙特与美国的核能合作落地，就会削弱以色列的区域核优势，因此以色列也可能会从中搅局，致使美沙核协议流产。伊南教授，对于这份核能协议的前景和潜在影响，您怎么看？
0: 以色列绝对不愿意中东出现这样一个，比如核国家、核门槛国家，以色列都不愿意。因为在沙特之后必然是土耳其，土耳其自认为也是中东国家之一，虽然它属于西亚的，但土耳其自认为深度涉及中东事务。土耳其有自己的完整的工业能力，是沙特所不具备的。那么美国竟然与沙特进行这样的合作，共同开发民用核技术，那美国为什么还禁止美国这些民间企业与土耳其共同开发民用核技术呢？对土耳其提出这样的质疑，你这一点给以色列的这种连锁反应，他就觉得问题太严重了。虽然是美国与沙特签署核能合作框架协议，以色列其中一定要居间破坏。如果说美沙的核能合作使沙特变成个中东的核门槛国家，也起了一个先导的这样作用，大家都想怎么干。以色列的这种变化，土耳其的变化和周围的这个情况的变化，足以引起中东形势新的动荡。中东本来就是极具火药桶的色彩了，那么整个核技术在中东扩散，哪怕出现了扩散的前景，对整个国际社会的冲击将是极大的。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主持人李月、朱江，代表节目编辑微瑶，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30号，星期四，农历6月17，北京雷阵雨转多云，34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致电祝贺诺瓦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总统。
1: 凝聚侨心侨力，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2: 李强、赵乐际分别会见斯洛伐克总统。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空军航空兵某旅、武警猎鹰突击队把学习教育收获转化为推动部队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实效。
2: 今年上半年，我国社会物流总额超180万亿元，物流降本增效。

0: 成果持续巩固。
1: 美国称将打击伊朗以回应驻中东美军遭袭，国际油价大幅上涨。
0: 美联储年内连续第五次维持利率不变，内部分歧明显。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卡洛斯·诺瓦，祝贺他当选连任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近年来中圣普关系发展势头良好，双方政治互信持续深化，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显著。我高度重视中圣普关系发展，愿同诺瓦总统一道努力，以落实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契机，推动中圣普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全国侨务工作会议7月27号到28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的重要指示。与会代表、侨务工作者、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等各界人士倍感振奋，深受鼓舞。大家表示，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贡献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战线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团结动员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现场聆听了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中央统战部侨务综合局局长燕苗表示，习近平总书记高度评价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做出的积极贡献，具有重要意义。
3: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利益深远，内涵丰富，催人奋进，新征程上我们将坚定信心，挫力奋发，锚定目标，进一步加强对侨务工作的统筹协调和研究部署，密切与相关部门协同联动，不断完善涉侨政策法规，广泛凝聚侨心侨力，推动新时代侨务工作不断开创新局面。
2: 中国侨联联谊联络部副部长张亮：
4: 总书记高度评价了党的十八大以来侨务工作取得的成绩，为做好新时代侨务工作指明了方向。我们将深入学习、领会、贯彻本次会议精神，强化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责任担当，在研究新情况、破除旧观念、干出高效率、解决新问题上迈出更坚实的步伐。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侨务政策，紧紧围绕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更好凝聚侨心侨力，引导广大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积极服务祖国统一大业，促进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奋斗，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汇聚磅礴力量。福建省侨办主任肖华新表示，要准确把握侨务工作的历史方位和着力重点，更加积极主动地做好侨务工作。
5: 我们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当好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贴心人，成为侨务工作的实干家的重要嘱托，以思想引领聚侨心，做强闽侨会客厅，持续深化为侨服务举措，不断增强侨胞们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海南省侨联主席苏燕：
6: 侨务工作是凝聚海内外中华儿女力量、服务国家发展大局的战略性工作，我们要积极搭建引资平台，在贯彻落实好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把海南自由贸易港打造成为引领我国新时代对外开放的重要门户方面贡献侨界力量。
2: 归国华侨广东省免疫学会理事长尹之南：
7: 习近平总书记对侨务工作作出重要指示，体现出党和国家对海外侨胞和归侨侨眷的高度重视，生逢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伟大的时代，是我们这一代归国学者最大的幸运。 未来我将继续履走粤港澳大湾区，以科技创新守护人民健康，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为强国建设、民族复兴贡献侨界力量。
2: 暨南大学华侨华人研究院特聘教授李明欢：
8: 新时代的侨务工作需要了解侨情、共情侨心、维护侨意、服务侨胞。在新的征程上，我们的侨务工作一定能够凝聚起磅礴力量。
0: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李强表示，中斯建交以来始终相互尊重、平等相待，两国友谊历久弥坚。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进一步规划双边关系发展。中方愿同斯方一道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战略互信，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深化互联互通、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共促两国发展繁荣。希望斯方推动欧盟对华政策朝着更加积极理性的方向调整，促进中欧经贸关系稳健发展。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关系当前处于历史最好时期，斯方愿同中方加强往来，拓展经贸、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斯方愿为推动欧中对话与合作发挥积极作用。吴正龙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斯洛伐克总统佩列格里尼。赵乐际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共同擘画中斯关系未来发展蓝图。中方愿同斯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遵循，不断增进战略互信，深化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经贸、人工智能、新能源等领域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携手推动中斯关系高水平发展。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斯国民议会密切友好往来，开展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交流，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佩列格里尼表示，斯中两国坚持相互尊重、主权平等，持续对话，为斯中关系长期良好发展奠定基础。斯方愿同中方加强立法机构交往，增进理解，深化互信，拓展人工智能等领域合作。李鸿忠参加会见。
9: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在全军持续走深走实。空军航空兵某旅、武警猎鹰突击队紧扣学习教育目标要求，坚持与深化思想整风，推进政治整训统筹起来，一体推进学查改，引导官兵校准干事创业价值坐标，把学习教育收获转化为推动部队高质量发展的动力和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空军航空兵某旅深入检视查摆备战打仗方面的政绩观偏差，纠治以往为飞行小失论等片面认知，训练重心向实案任务、典型空勤等实战实用科目倾斜，鼓励飞行员放手练硬功。空军航空兵某旅唐玉龙：
11: 在这种高强度实战化训练中，许多人的技战术都得到了明显的突破，大家脑子里更多的琢磨如何在战场上取胜。
10: 学习教育中，旅党委围绕秉公心与谋私利、争一流与过得去、实干与躺平的内容开展反思辨析，深刻检视干事创业的初衷、标准和状态，在叩问反思中不断明职责、强担当，梳理以往工作中涉及面子工程、短期效应的倾向性问题15条，教育引导官兵持续加强党性修养、端正价值追求。空军航空兵某旅蒋小柏：
12: 坚持以党性为根本尺子，始终牢记第一身份是共产党员，第一职责是为党工作，不断叩问初心，守护初心，确保政绩航向永不偏离，以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的境界担当，甘于做铺垫性的工作，甘于抓未成之事，为开创强军事业新局面贡献力量。
10: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武警猎鹰突击队党委班子成员下沉班台座谈调研，着力纠治军事训练重流程、轻实战、重成绩、轻能力等问题，坚决纠正存在的吃苦时长等同于练兵时效等错误认知， 叫停部队重复叠加低效加码的粗放训练，在保留极限环境

0: 境保持训练标准的同时，坚持从难从严，从实战要求出发，增设重难点科目。武警猎鹰突击队于传之，
1: 平时训练再热闹，场面再好看，若经不起实战检验，就是最大政局观的偏差。训练不仅是技术的较量，更是思想作风的淬炼。我们坚决纠治重形式轻实效错误认知，把练技术、练战术、练思想、练作风紧密结合起来，把练兵场当成战场，摔打锤炼，保持常备不懈的战备状态，这才是对战斗力真正负责的态度。
0: 学习教育中，部队党委紧紧扭住打仗这个根本职能，对照真实反恐处突任务补齐训练短板弱项，将114个问题纳入清单，扎实推进整改整治，以累计解决各类难点问题103个，切实推动战斗力标准贯彻到练兵备战全过程。武警猎鹰突击队陈小莲，
2: 作为国家级反恐传统部队，我们最大的政绩不是光鲜的训练成绩，而是关键时刻能拉得出、冲得上、打得赢的实际能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巩固学习教育成果，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贯彻军委主席负责制，以真抓实干的过硬作风，推动部队战斗力建设迈上新台阶。
3: 中国经济半年报。
4: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公布，今年上半年全国社会物流总额 181.1 万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 5.1%。 高端制造、高技术产业、民生消费等领域物流需求增速较快，高端化、国际化、绿色化转型特征日益凸显。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一二季度全国社会物流总额分别增长6.2%和4.4%。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分析，
6: 从与宏观经济的联动表现来看，上半年我国 GDP 同比增长4.7%，社会物流总额增速高于 GDP 增速0.4个百分点，物流需求对国民经济增长的支撑引领作用持续增强。
5: 上半年工业品物流总额同比增长5.4%，增速与一到五月份基本持平，伴随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高端制造领域物流需求保持强劲增势，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分别增长13.3%和12.3%，较全部工业品增速分别高出7.9个和6.9个百分点。
6: 物流需求高端化趋势清晰，成为支撑工业品物流增长的核心动能，持续推动工业品物流结构优化升级。
5: 上半年单位与居民物品物流保持韧性增长，同比增长3.8%。
6: 从结构来看，呈现线上业态支撑、消费升级引领、下沉市场扩容的积极特征。线上消费是核心增长动力，上半年全国实物商品网上零售总额同比增长4.8%，增速高于同期商品零售额3.7个百分点。电商快递业务同步扩容，新业态新模式持续为民生物流注入增长动能。
5: 从市场规模看，上半年物流业总收入7.2万亿元，同比增长4.7%，行业景气水平企稳回升。同时，社会物流运行降本增效成果持续巩固，物流效能稳步提升。
7: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知识产权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今年上半年我国共授权发明专利 45.3 万件，我国作为知识产权大国的地位更加巩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国家知识产权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芮文彪介绍，
8: 截至6月底，我国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236万件。每万人口高价值发明专利拥有量达到 16.8 件，国内拥有有效发明专利的企业达到 57.4 万家，拥有的有效发明专利数量达到 425.4 万件，占国内总量的 74.8%， 较上年末提升了 0.3 个百分点。人工智能、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领域的有效发明专利占到总量的 16.5%， 前沿赛道专利的加速积累为打造新的经济增长点赋能增效。
4: 芮文彪介绍，15、17将围绕新质生产力发展、关键核心技术工

0: 广西南宁衡州市被誉为中国茉莉之乡，茉莉花种植面积超过18万亩。7月6号受台风美沙克影响，衡州遭遇严重洪涝灾害，大片的茉莉花田被淹。当地有关部门第一时间精准开展灾后重建，协助花农企业复工复产，当地各相关产业经营正在平稳恢复中。总台记者邓君阳、邢雅文报道。
1: 一片当时的花被泡了多长时间？
2: 12天左右。这片
3: 七月底，记者再次走进衡州市的茉莉花种植基地时，洪水已经退去。衡州镇蒙村村民蒙秀芬正弯腰忙着修剪受损的花枝。今年衡州市茉莉花种植面积超过18万亩，此次洪灾中约13万亩受到影响。衡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高级农艺师马进森告诉记者，灾情发生后，市里第一时间组织农技人员进村入户，尽可能把损失降到最低。
4: 组织机械力量对全市各乡镇进行一个培训，这个花大概到8月底就可以有花出来了，所以9月份我们这个茉莉花基本的恢复正常生产。
3: 在花农们忙碌的同时，一些受影响的茉莉花茶加工厂也开始复工。车间里，工人们正仔细清洗消毒生产区域，机器重新转动起来。衡州某茉莉花茶工厂办公室主任黄秋梅：
5: 可能一天也就有些时候多的话就几千斤，就是小批量的做茶生产线，先逐步的去恢复这样一个生产。
3: 走进衡州的茉莉花交易市场，熟悉的吆喝声和议价声又响了起来。每天下午4点，花农们提着新鲜的茉莉花陆续赶来，称重、报价、成交，一切都在慢慢回到正轨。收购商林淑贤：
6: 现在我们茉莉鲜花的价格呢，高的时候呢有51块一斤。我希望我们广西衡州的茉莉花尽快的恢复，让我们的花农们开开心心的卖花，让我们的茶商们开开心心的做茶。
3: 衡州市花茶协会党总支书记陈道平也表示，茉莉花市场正在一点点恢复中。
7: 每家每户都能摘一点茉莉花出来卖，虽然量不大，一天会比一天多。
3: 根据衡州市茉莉花产业服务中心的初步统计，预计到今年9月初，10万亩左右的受灾茉莉花能够恢复产出。预计到明年6月，衡州全市的茉莉花就能全面恢复常态化种植和生产。衡州市教乙镇六凤村委菱角村村民谢少奎：
8: 我们这边人在，我们就什么都有了。你看茉莉花也是，它根在，是吧？根还在，我还能长。现在它长了，真的长给我们了。
9: 本台消息，中央宣传部日前授予王启时代楷模称号。王启长期奋战在军事教学科研一线，在遭受重大疾病打击、高位截肢的情况下，仍带领团队取得了多项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创新成果，为保障多项重大装备关键软件安全可靠做出重要贡献，是新时代军队教育和科技工作者的优秀代表。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9: 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明确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较2025年降低 17%。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覆盖行业单位产品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下降 3% 左右。
0: 邮政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昨天发布，提出到2030年，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达到2900亿件，重点地区快递服务72小时妥投率达到 88%， 国际快递网络覆盖国家和地区数达到110个等目标。
9: 据网络平台数据，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220亿元，暑期档总票房突破62亿元，多部新片集中上映，各大商圈推出配套餐饮演出夜游项目，电影家活力涌动，不断释放行业动能。
0: C919 高原型首架机昨天在上海浦东国际机场开展首次飞行试验，完成全部预定试飞科目，标志着 C919 飞机系列化发展迈出重要一步。C919 高原型在基本型基础上采取了机身缩短、系统功能改进等针对性设计，以满足高原运行要求。
9: 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昨天成功将天链3号01卫星送入预定轨道。这是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建成。

0: 后圆满完成的第50次发射任务，表明我国新一代大推力运载火箭的高稳定高密度发射实现常态化。
1: 中俄海军海上联合巡航昨天结束，编队于7月13号自山东青岛起航，航经宫古海峡、泽卓海峡、宗谷海峡，在西太平洋及鄂霍次克海、日本海等海域开展联合巡航。巡航期间，中俄双方共同开展了联合反恐、人道主义救援、临检拿捕等科目演练。中方舰艇还结合当面海空情态势、临机设置情节，开展多项实战化科目演练。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本台消息，据美国媒体29号报道，特朗普表示将对伊朗发动打击，以回应其对驻中东美军的突袭。另据海事安保公司29号消息，一座美国拥有并运营的液化天然气服饰储存设施在埃及停泊期间遭到至少一架无人机袭击。一名以色列高级官员当地时间29号透露，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日前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会谈中重点讨论了三种方案，一是继续推动与伊朗达成协议，二是维持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加强经济压力，三是恢复并扩大军事打击。总台记者29号了解到，伊朗中央省副省长表示，美国和沙特当天凌晨对伊拉克迪亚拉省发动联合空袭，造成四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成员死亡。受美国和伊朗最新动向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29号大幅上涨。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9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5.2 美元，收于每桶 84.46 美元，涨幅为 6.56%。 9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上涨 6.65 美元，收于每桶 90.74 美元，涨幅为 7.91%。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29号结束为期两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同意将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维持在 3.5% 到 3.75% 之间不变。这一决定为美联储年内连续第五次维持利率不变。但在本次利率决议中，三位地区联储主席主张加息25个基点。这是自2016年以来，美联储首次在同一次政策决议中出现三张立场一致的反对票，反映出美联储内部分歧明显。
0: 俄罗斯国防部29号发布战报称，俄军当天改进战术态势，在顿涅茨克地区的九座城镇附近击败乌军。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9号通报，乌军摧毁顿涅茨克俄军无人机发射阵地、军用物资仓库，破坏当地后勤运输公路桥等。
1: 据日本媒体29号晚报道，熊本县与城市当天下午新接到两名男子在地震中丧生的报告，此次熊本县地震已经导致14人遇难，数十人受伤。另有媒体报道说，此次地震造成多处房屋倒塌，电力、供水等基础设施受损，近万人避难。同时，由于该县聚集了大量半导体等生产厂家，多家工厂震后宣布停产，市场高度担忧地震可能带来产业冲击。
0: 受高温干燥和强风天气影响，希腊多地近日频发野火。29号中午，希腊南部克里特岛雷西姆诺地区野火在强风助推下迅速蔓延，两名消防员被大火围困，最终殉职。当地六个村庄实施预防性疏散，同时克里特岛伊拉克利翁地区等多地当天也相继爆发野火。
1: 一架直升机29号在阿根廷西部圣胡安省坠毁，机上七人全部遇难。阿根廷联邦紧急事务局通报称，该直升机当时正在执行培训任务，计划飞往拉里奥哈省支援森林灭火工作。
0: 巴基斯坦警方29号晚称，该国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亨古地区一处检查站当天遭遇恐怖袭击，造成至少七人死亡，22人受伤。警方打死八名袭击者，清剿行动仍在该地区进行，还没有任何组织宣称制造了这次袭击。
3: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国家统计局今天上午将发布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生产经营季度报告。从今天起到8月2号，2026中国航空科普大会将在天津举办，第十届全国青少年无人机大赛总决赛同期举行，赛事设置飞行操控、编程挑战等10个赛项，引导更多青少年在动手实践中深化对航空科技的认识。经连日清淤除患、全面排险及安全评估，九寨沟景区自今天起全域恢复开放。26号，九寨沟景区局部突遭短时强降雨引发泥石流灾害，导致部分道路中断，游客通行受阻。当天约2300名滞留游客有序安全撤离，无人员伤亡。广东深圳今天将开展2026年专项普通小汽车增量指标摇号，一次性投放1.5万个燃油车增量指标，通过阶梯摇号的方式面向个人进行配置。本次指标为新增专项额度，不占用年度常规摇号指标。国际方面，英国央行将于7月30号公布利率决议，市场将重点关注英国央行行长贝利对后续降息节奏的表态，以及中东局势推升能源价格对英国通胀前景的影响。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孙稳、张永鹏，主播钟成、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5: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3: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6: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3: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当耳畔响起涛声，让电波带您穿越蔚蓝的辽阔，用声音丈量海洋的每一寸深邃，用电波传递港湾的每一缕温暖。这里是 FM 91.7长海之声。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1: 哎，小李，累了吧？
2: 快，
1: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2: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1: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科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2: 有拿捏了。

0: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1: 这
0: 不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1: 啊、
0: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
1: 啊！
0: 嘿，
2: 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3: 手中有尺度，心中有界限，眼前有方向，心中有红线，脚下有正气，心中有底线。工厂重在一土一木，防腐重在一丝一毫。明界限，畏红线，守底线。党风廉政建设，我们一直在路上。
4: 每首歌都有属于它的故事，每段旋律都有它的独家记忆。时代将青春镌刻在翻涌的浪潮中，寻找每一朵浪花的精彩，就来音乐海岸线。

音乐海岸线，美好旋律值得听见。各位好，我是张小白。今天呢，我们要和大家来听到的这首歌是《军港之夜》，电影《红海行动》的主题曲，也是这首《军港之夜》。它的演唱者正是中国第25批亚丁湾护航编队唯一的女陆战队员宋玺。《红海行动》这部电影其实我们并不陌生，它讲述了中国海军蛟龙突击队八人小组奉命执行撤侨任务，突击队兵分两路进行救援，但不幸遭到伏击，人员伤亡，同时在粉碎叛军武装首领的惊天阴谋中产生的故事。《军港之夜》这首歌的老歌新唱版本，更是让人们从宋玺这柔美的声音中体会到海军女陆战队员的那份辛苦和不易，也是从中提到了战士们内心柔软的一面。他们是血肉之躯，也是别人的儿子女儿，是别人的丈夫和妻子。由于演唱者陆战队员的特殊身份，以及电影《红海行动》的故事加持，让人们在听歌的同时，脑海中不自觉会浮现出更多影片中的画面，内心产生的那种震撼和感动不言而喻。

0: 预知晴雨，出行平安。这里是917长海之声交通气象信息权威发布。
1: 下面播发长海县气象台7月29日17时发布的天气预报，预计未来两天天气较好，局部有雾，风力不大，气温变化不大。29日20时到30日20时，晴，有时多云，夜间以后局部有雾，西南风5到6级，气温25到30度。30日20时到31日20时，晴，有时多云，局部有雾，西南风5到6级，气温26到30度。大长山、小长山、广路，晴，有时多云，夜间以后局部有雾，西南风5到6级。大长山，气温25到30度。小长山，气温25到30度。广路，气温25到30度。獐子、海阳，晴，有时多云，夜间以后局部有雾，西南风5到6级。獐子，气温26到30度。海阳，气温26到30度。24小时海岛交通信息早知道，长海机场航班信息通告。7月30日，长海大长山岛机场无航班计划。如您有出行计划，可随时关注长海大长山岛机场公众号查看最新消息。订票热线89881366。长海钓鱼岛港预报7月30日航班计划如下：长海鸳鸯港至皮口港航班6:45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6:30，全天执行31个航班，期间执行鸳鸯港至多洛姆港航班一班，皮口港至长海鸳鸯港航班8:00执行第一班次，最后班次为15:20，全天执行30个航班。广鹿岛港将执行多洛姆至鸳鸯港的航班一班，开船时间为7:00。若您有出行需要，请出行前再次与出发地港航客运站确认航班信息，如因天气、潮汐等原因导致航班调整或取消，以港口实时发布航班为准。详细航班信息可以通过89895000进行咨询。
2: 海天一色，如诗如画，泼墨蔚蓝，清风随行，从耳畔到心灵，倾听这里的浪花拍岸，感受长海群岛的极致浪漫。 FM 91.7海岛风情。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海岛风情，我是主持人建新。梦想是美好的，但在实现美好梦想的征途中，必定要付出更多的艰辛与坎坷。长海县大长山岛和小长山岛隔岸最近处仅有1000多米，什么时候才能出现奇迹，让两岛之间架起一座桥呢？这是两岸居民古时就有的梦想，而如今 1.79 公里长的长山大桥横跨长山海峡，使得两岛的优势实现互补。今天我们就一起走进长海县，探寻海岛如何创造的这个神话。架桥，那是海岛人古辈连想都不敢想的事儿。对大小长山岛上的居民来说，更像是一个神话。在这之前，两岛居民前往对面的岛子都叫过岛。以前，两岛居民往来只能搭乘商船、渔船或私家小雀子。直至1950年，两岛之间才有了人工摇橹的木质客运帆船，每次载客10人，运营于小长山岛西沟至大长山岛三官庙航线。因为船体小，抗风能力差，投入运营后常受风流影响，航行时间长，危险性大，很容易发生帆船事故。后来两岛之间的客运交通有了改善，特别是1994年建造了钢制客货滚装船，客位90个，时速9海里，载车2辆。自2002年起专营小长山岛西沟至大长山岛金盆港航线，每天往返10个航班，大大方便。

断了两岛居民和办公人员的往来。但是遇有大风和大雾，两岛之间依然无法通船，只能望岛兴叹，可以说这是一个天然的瓶颈。群众的利益无小事，2007年长海县委县政府正式启动长山大桥项目，长海县领导挂帅协调省市相关部门为项目提供政策支持，各部门交叉推进项目进度，两年时间完成了不可想象的涉及环评、抗震、抗风、抗撞等21项专题论证，先后取得了辽宁省发改委立项，得到了省交通厅对初步设计的批复。2010年开始，沿岸大规模的拆迁工作启动，沿岸群众积极响应配合，在不到半年时间就完成了大小长山两岛近100户拆迁任务，并迁移海下底波和海上养殖浮筏，为大桥项目按时开工创造了前提条件。长山大桥的主桥是目前国内最大跨度预应力混凝土矮塔斜拉桥，是省内真正的跨海大桥，也是我市公路建设史上作为复杂施工难度最大的桥梁之一。2010年10月26号，长山大桥正式开工建设，工程所用物资全部从岛外运进，海上运输又经常受到恶劣天气的影响，因此成本和工期不能准确预测，加上海上高空作业，风大，场地小，3年的建设困难程度可想而知。2014年7月1号，全长 3.45 公里、主桥长 1.79 公里的长山大桥建成并投入使用，乘车跨越大长山、小长山两岛仅需3分钟。梦想的长山大桥，神话般的长山大桥，不仅方便两岛人员的往来，更重要的是整合了长海全县 50% 的陆地面积，使全县 60% 的人口共享县镇区的商业、教育、卫生、医疗、机场、港口等功能性基础建设的成果，从而加快大小长山两岛一体化发展，促进长海县海洋渔业和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提升长山群岛城市化水平，这对建设国际生态岛和现代海洋牧场及巩固国防具有重大的意义。只有真抓才能攻坚克难，只有实干才能梦想成真。长海县在发展中积极保障和改善民生，不断追求实现着海岛居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好，感谢收听海岛风情，再会。

故事，聆听长海声音。这里有扎根长海的人，这里有建设长海的事儿，这里有海岛人的故事。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武装的海岛姑娘。

炮兵比武结束了，但女炮班此行的任务还在继续。第二天，他们专门为中央军委秘书长兼解放军总参谋长罗瑞卿进行火炮射击表演，还是三发三中，用优异的成绩证明女神炮手的称号实至名归。表演结束后，罗瑞卿接见了女炮班成员，并亲切地与张淑英握手和女民兵们交谈。女炮班的此次出征完美收，比武射击和表演射击都结束了，在大连待的天数也够多了，都着急回岛，魏传琴尤其牵挂还没断奶的孩子。返程之前，他们要把借来的那门大炮送还给所属部队，并表示谢意。八个人去了六个，留两个在驻地招待所收拾东西，做好返回海岛的准备。军车载着他们到靶场拉炮，女民兵们下车，来到那门朝夕相处了很多天的大炮面前，真有些恋恋不舍。他们与这门立下汗马功劳的大炮

已经有了非常深厚的感情。病大架转炮口，推着扛着，把并拢的炮架挂到军车尾部的挂钩上，然后大家上车，分两列坐好，车缓缓开动。这是专门拖炮的军车，车上有可供一个炮班人员乘坐的木头座位，设在敞篷车厢两侧，中间空出过道。女民兵们背倚车厢栏板，目光朝后，顺着炮口的方向浏览道路两旁渐次褪去的农田风光。连续多日的紧张情绪烟消云散，女民兵们彻底放松了。虽然都非常疲惫，但每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无比的喜悦，可以说是喜形于色。有什么能比得上受到叶剑英和罗瑞卿的夸奖？这是他们一生的荣耀。他们青春焕发，朝气蓬勃，说说笑笑，互相之间也开开玩笑。至于炮是从哪儿借的，对于大连并不熟悉的女民兵们并不清楚，只是跟着走，好像说是要送到军分区。送还大炮，他们此行的扫尾任务也圆满完成。紧张的训练期间，他们没心思说说笑笑，现在放松了也放开了，笑吧闹吧，尽情释放憋闷已久的心理压力，轻装上阵，踏上归程。

他们都是谁？又有怎样的传奇故事？长海县作家于厚林的长篇纪实文学《海岛女炮班》将带您一起走进他们的峥嵘岁月，认识一下这些不爱红妆爱武装的海岛姑娘。

长山群岛历史悠久，早在7000年前就有先民在此从事渔猎活动，这里流传着许多传说故事，这些传说与海岛息息相关，代代相传。请听长海之声 FM91.7 长山岛传奇。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讲黄花鱼和偏口鱼传奇故事的下集。上一集我们说到，为了给龙王祝寿，虾兵蟹将用比武的方式为寿宴助兴，长脖鱼和黄花鱼也登场表演。由于武功平常，狼牙善说，不如你们比赛一下赛跑，看谁跑得快。长脖鱼和黄花鱼被大伙这么一鼓动，心也活了，都想和对方比试一下，好在龙王和众水族面前逞逞威风，弄好了还能讨个一官半职。但他俩是朋友，又不想伤了和气，黄花鱼就谦让地说，老弟你先跑吧，我在后面准能追上你。长脖鱼一听来了气了，觉得黄花鱼你真不够矫情，在这个场面你对我这么说，你这不寒碜我吗？他板着脸对黄花鱼说，还是你先跑，我不比你跑得慢。黄花鱼一听心想，这不是天大的笑话吗？他一向是贴地皮跑，那海底下一高一低弯弯曲曲的，练不出什么好功夫，而我能在半空中跑，海阔凭鱼跃吗？他哪是我的对手？想到这儿回头对长脖鱼说，那就咱俩一起跑，我闭着眼睛让你一程。长脖鱼心想，这个黄花鱼太不自量了。这时候龙王和众水族已经等得不耐烦了，龟元帅出来说话，哎哎哎，就这么办。

0: 黄花鱼闭着眼，你们俩一块儿跑。众水族七嘴八舌高声的叫喊，
1: 行行，就这么办。
0: 就这样，黄花鱼闭着双眼和长脖鱼就一起赛起跑来了。两圈过后，黄花鱼跑到了前面，长脖鱼扇呼着乌黑的泥沙，上气不接下气的被甩在了大后边。黄花鱼乐了，心想，我本想让你先跑，哪知道你不识时务，哎，怎么样，我闭着眼睛把你都能落下半圈，嘿嘿，丢丑了吧，丢丑了吧，你再看我最后的三圈，看我怎么甩你。他闭着眼睛一上一下横冲直撞，只听到呼隆一声响，黄花鱼一头撞到了礁石上，疼得他是龇牙咧嘴的大声叫唤，两块碎石头扎进了他的脑袋里，顿时鲜血爆流，疼得他是呜呜呜呜呜呜一个劲儿的叫唤。等长脖鱼赶上来一看，不觉得开怀大笑，他笑啦笑啊，笑得前仰后合，不一会儿把嘴给笑歪歪了。酒席宴上经他俩这么一叫一笑，又增添了三分的乐趣。龙王抓起酒杯狠狠地喝了一大口，喷在了黄花鱼头上，黄花鱼头上的血立刻止住了，两块碎石一下也变成了白色的，伤口也长上了。龙王说，这两块白碎石就留在你头里吧。回过头来又对长脖鱼说，你幸灾乐祸，把嘴都笑偏了，就这么长着吧，从今往后你就叫偏口鱼吧。黄花鱼偏口鱼讨了个没趣儿，赶紧谢恩溜了出去。从这儿以后，人们就称长脖鱼叫偏口了，因为黄花鱼头里留下两块石头时时作痛，所以啊他才老是咕咕的叫唤。渔民听到了叫声，就朝那里下了钩。黄花鱼和偏口鱼传奇故事的下集我们今天就讲完了，海岛更多的传奇故事我们下期接着聊。

0: 长风破浪，海纳百川，长海之声 FM91.7 长海新闻正在播出。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长海新闻，我是主持人叶涵。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共产党长海县第17次代表大会完成各项议程，圆满闭幕，选举新一届县委与纪委领导班子；王文伟、张胜足分别参加第17次党代会代表团分组审议；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纳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以下是详细内容。本台消息，7月29号下午，中国共产党长海县第17次代表大会完成各项议程，圆满闭幕。王文伟同志主持闭幕会，大会主席团执行主席在主席台就座，到会的191名代表投票选举出35名中共长海县第17届委员会委员、7名候补委员，选举出17名中共长海县第17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选举出8名出席中国共产党大连市第14次代表大会代表。大会决议通过了关于中国共产党长海县第16届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通过了关于中国共产党长海县第16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的决议。王文伟代表新当选的

0: 第7届两委委员发言，表示要筑牢忠诚之魂，把杭定向守初心，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厚植为民之情，沉深问计解民忧，始终坚持把群众的需求清单转化为任务清单，聚焦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一件一件去落实，一项一项去兑现，用实实在在的民生温度回馈群众信任，守护万家安稳。要始终秉持求真务实作风，摒弃懒散之气，杜绝懈怠之态，聚焦发展重点，夯实薄弱环节，全力以赴补短板、促转型、抓提升，勇于担当作为，以钉钉子精神抓落实，以实打实举措求实效。要恪守清廉之本，正身肃纪保本色，不断涵养清廉本色，从严律己修身，从严治家正风，自觉净化社交圈、生活圈、朋友圈，主动接受各方监督，以清正廉明的良好形象立身立信，永保共产党人的廉洁底色与政治纯洁性。大会在雄壮的国际歌声中胜利闭幕。另据报道，按照大会议程和日程，7月29号长海县第17次党代会闭幕会前，分别召开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第1次会议、第2次会议、第3次会议和第4次会议，召开大会主席团第3次会议、第4次会议、第5次会议和第6次会议。本台消息，7月28号王文伟同志先后来到长海县直第一代表团、大长山岛镇代表团、广鹿岛镇代表团和小长山岛镇代表团，与党代表一起审议讨论党代会报告。讨论中，代表们对16届长海县委工作报告给予高度评价，并结合工作实际，畅谈了落实党代会报告目标任务的意见建议。王文伟认真听取代表发言，不时插话询问有关情况，与大家进行深入交流。会场发言踊跃，气氛热烈。王文伟强调，要以现代化为核心驱动力，抢抓长海大桥建设等重大发展机遇，聚焦四大战略现代化转型，加快推进8个着力建设，全力破解制约海岛发展的瓶颈难题，推动各项工作实现新提升、新突破。希望各位党代表率先垂范，带动亲友邻里积极参与，共建共享，共同绘就花园海岛新图景。在獐子岛镇代表团、海洋岛镇代表团和长海县直第二代表团，张胜祖同志与代表们一同审议讨论16届长海县委工作报告。代表们围绕培优壮大海洋产业、深耕海岛文化根脉、提升人居环境品质、补齐民生领域短板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意见建议。张胜祖认真听取发言，并与大家深入交流。张胜祖指出，长海未来5年的发展蓝图已经绘就，全县上下要全力攻坚，狠抓落实，各镇各部门要紧扣县党代会部署，抬高工作标杆，为全县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奋力谱写现代化花园海岛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1: 长山群岛国家旅游度假区奋力开创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美好未来，为辽宁全面振兴新突破注入长海澎湃动能。您正在收听的是长海人民广播电台长海新闻。
0: 本台消息，7月28号，人民日报在头版大篇幅报道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纳入世界自然遗产的报道。报道说，北京时间7月27号在韩国釜山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8届世界遗产大会审议通过了中国黄渤海候鸟栖息地世界自然遗产边界调整项目，辽宁大连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成功纳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长山群岛地处黄海北部，是东亚至澳大利西亚候鸟迁飞区海上必经之路，也是千万候鸟跨渤海迁徙过程中重要的能量补给岛群。 本次长山群岛被纳入世界自然遗产范围的总面积为4962公顷，划分为广鹿岛、凡坨子、隔仙岛、头坨子、大耗子岛、大沙岛南部岩礁带四大核心组成单元。该区域与辽东半岛鹿岛的蛇岛、老铁山、丹东鸭绿江候鸟栖息地共同形成陆海联动的生态廊道，区域内物种资源丰富。长山群岛全域记录鸟类140余种，是全球黄嘴白鹭最大繁殖地。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黑脸琵鹭、西太平洋斑海豹等常年在此栖息。此次长山群岛候鸟栖息地纳入世界自然遗产，填补了我国北方海岛候鸟、海洋哺乳动物协同保护的监测空白，为世界提供了可复制、可观测的中国滨海保护方案。本台消息，赏海岛风光，品渔家文脉，长海县文旅盛宴如约而至。7月29号晚，大长山岛镇渔家风情旅游季在海滨广场举行开幕仪式，整台晚会聚焦科技、国际演绎、空中视觉秀等精彩演绎，打造一场纯现代向未来的海洋文艺盛宴。2026大长山岛镇渔家风情旅游季以生态大长山、和美海岛行为主题，期间将举办啤酒美食节、沙滩趣味运动、飘放鱼灯、篝火晚会等特色主题渔家民俗体验活动，还将推出追寻红色记忆之旅、赏豚观鸟生态之旅、休闲观光渔趣之旅、科普研学之旅等精品旅游活动。相传每年农历6月16是马祖的生日，已举办20多届的广鹿岛马祖文化旅游节在7月29号至30号精彩开启，届时寻迹铁山、全民健身徒步行、马祖庙会文创大集、非遗大戏、特色文艺演出轮番上演，岛内居民、上岛游客将齐聚辽南第一缕炊烟升起的地方，共赏广鹿岛马祖文化盛宴。今天的长海新闻就是这些，感谢您的陪伴，更多内容请关注长海融媒手机客户端、抖音号、视频号。再会。
1: 长虹飞驾融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构建一体化交通网络新格局，打造促进区域经济共同起飞的脉动之路，鹿岛一桥连，两地同发展。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
0: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是主持人以涵。长虹飞驾融于海，碧波行进万家连，长海跨海大桥的建设不仅将补齐长海陆岛交通、海岛与大陆之间的短板，而且它将升级成为完善长海海陆空综合交通运输体系的民生之桥。今天的脉动之路长海跨海大桥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聊长海县在大海上架桥那些海岛古辈人想都不敢想的事儿。其实早在2014年7月1号，历时三年建设的连接大长山岛和小长山岛、全长 3.45 公里的长山大桥建成并投入使用，乘车跨越大长山、小长山两岛的长山大桥仅需5分钟时间。
2: 事实上，在大海上架设一座桥梁的难度是可想而知。长山大桥工程建设所用物资全部从岛外运进，海上运输又经常受到恶劣天气的影响，因此成本和工期不能准确预测。加上海上高空作业，风大，场地小，三年的建设困难程度不言而喻。长山大桥的主桥采用了当时国内最大跨度预应力混凝土矮塔斜拉桥，是辽宁省内真正意义上的跨海大桥，也是大连市公路建设史上最为复杂、施工难度最大的桥梁之一。
1: 迎接长山群岛大桥时代，展现长海国际生态旅游岛的雄姿神态， 凸显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的地域特色。

0: 小长山两岛一体化发展，促进了长海县海洋渔业和旅游资源的开发利用，提升了长山群岛城市化水平，这对建设国际生态岛和现代海洋牧场及巩固国是品好。再会。
1: 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又抚慰人心的地方。深邃的海洋铸就了这里人与自然、人与大海的命运共同体，这里也成为了各种非凡海洋生物的家园。请听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是主持人肖鹏。在黄海生态区周围生活的长海人与在这里栖息生长的400多种鱼虾贝藻等温带海洋生物组成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海岛市场上卖的鲜鱼、贝类和藻类，人们爱吃的鱿鱼丝、海苔，海滨觅食的海鸥、鲸豚，潮起潮落间海底舞动的藻类等等。国际生态岛长海县积聚了黄海代表性鱼类种群和底栖动物群，组成了完整的海洋生物群落。今天的小海岛大海洋栏目，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繁衍在黄海生态区中的物种蚬子。蚬子是砧板鳃目剑科，属软体动物。长海县海域生长的蚬子常见的品种有花蚬子、沙蚬子等。蚬子穴居于水底泥土表层，以浮游生物为食，生长快，全年皆可繁殖，3个月可达成熟期。5至8月份的蚬子最为肥美。蚬子贝壳中等大小，成体一般壳长40毫米，壳高37毫米，壳宽20毫米左右。壳质厚而坚硬，两壳膨胀，外形略呈正三角形，贝壳两侧略对称，壳面呈棕黄色、黑褐色或漆黑色，并有光泽。壳面颜色与栖息环境及年龄有关，具有同心圆的生长轮脉。蚬子作为一种具有很强环境适应能力的双壳类水生生物，吸取周围环境介质中的元素，通过软体的分泌作用形成碳酸盐成分的壳体，其壳体的化学组成能够反映环境介质的地球化学特征。长海县盛产的花蚬子和沙蚬子是常见海洋野生生物，在大小长山岛和广鹿岛的潮间带沙质滩涂生长居多。挖蚬子是有窍门的，因为它生长在沙子地下，尽管隐藏的不是很深，但从表面上很难判断哪个位置的蚬子多一些，而经常赶海的人一眼就可以看出门道。蚬子属于近海滩涂群居海生物，一般都是群居靠得很近，赶海的人根据它们对应海面的滩涂上的不时往外吐水的蚬子眼多少来判断这一区域蚬子的多少，也就能省力地采捕到更多的蚬子。
1: 长山群岛铸就了人与自然的命运共同体。 FM91.7 长海之声，小海岛大海洋，继续讲述中国唯一海岛边境县长海县海洋物种的故事。
2: 在长海县海域，蚬子科目的软体动物还有毛蚶和蛏子，栖息于潮间带低潮线附近至潮下带浅水区，壳体有褐色绒毛状表皮。而蛏子是一种长条形贝类，外形类似于竹筒，长度一般在8至14厘米之间，直径约为2至3厘米。蛏子的外壳很薄，表面有一层光滑的粘液，壳的颜色为黄褐色或淡黄色，与毛蚶一样。

穴居于水底泥土表层，以浮游生物为食。目前长海县向小长山岛镇的众多滩涂开始养殖蛏子，主要目的是旅游时节为旅客提供一种赶海的新品种。与蚬子同类但个体要大得多的当属紫石房蛤，也就是市场上常见的天鹅蛋。这种生长在獐子岛、海洋岛深水区的蛤类，壳面呈黑褐色，采捕它需要潜水员潜入二三十米深的海底挖掘采捕。而如今大连的土著贝类紫石房蛤在长海县实现了人工增殖，每年循环投放苗种，三至四年的自然生长后再进行有计划采捕，周而复始，对长海地区紫石房蛤资源养护和延续着海洋生物的多样性具有重要意义。长山群岛，一个滋养万物、组成完整海洋生物群落的地方，造就了极致的生命之美。小海岛大海洋，下期的节目我们继续了解繁衍在黄海深处长海县的各种非凡海洋生物。

0: 向海而生，扬帆远航。FM 91.7，长海之声。春的浪漫，夏的炽烈，秋的收获，冬的静谧。听海岛四季的时光轮转，品长海之汪深蓝的独特意蕴，一切尽在 FM 91.7，长海之声。
1: 这里有鲜活资讯，有温情的人文故事，更有跨越山海的浪漫之旅。立足长海，传递深情。FM 91.7，长海之声，和你在一起。
2: 品牌飞跃，电台力量 ，FM 91.7和你在一起。现诚邀有识之士，合力传播品牌价值，共同成就美好时代。详情咨询：18840900421。
3: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4: 连局，一点小意思。
3: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4: 是我不好意思。
3: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4: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局多关照啊。
3: 小意思，小意思。
5: 小意思，大问题。廉洁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6: 他与你一样，也是一位两鬓斑白、步履蹒跚的老人。
7: 咱们都是同龄人，都是老年人。余生啊，咱就图个健康，图个快乐。
6: 他生在农村，长在黑土地，善良朴实，与生俱来。
7: 打从小生活在农村，深知乡亲们看病难、看病贵、看病不易呀。行医这些年，绵薄之力，能帮就帮。
6: 他从乡村到省城，再到京城，全凭自身的努力与奋斗。
7: 咱农村人出人头地不易，我很幸运，不仅出来了，还安家在省城京城。
6: 他用50余年的坚守诠释了一生唯一不回头，他用50余年的奔波诠释了医术永无止境，他用50余年的奉献诠释了真诚为先、善良为本。他就是平民医者杨大林，一位老人，一位老中医，一位农民的儿子。